0: 这两种情况享受的补贴都是一样的吗？都是每个月每个账户一百吗？
1: 这个失业保险的这个是正常你办完退休了之后，然后再到失业保险那边去申请。
0: 那他会得到什么样多少补助？怎么要计算这个金额？
1: 他就按照辽宁省最低的缴费基数，这个我们也没有这个数。他这个补贴金额就是按照辽宁省最低缴费，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数。他文件上说的就是按照辽宁省最低缴费基数。想了解这个最低基数，那你就要问一下失业保险了。
2: 2025年1月1号起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已全面实行，具体延迟时长并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申领恰恰以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为计算依据。以我们沈阳市为例，当季失业中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人员，需在距法定退休3年以内实现灵活就业，方可享受补贴。在政策过渡期，老经验容易碰壁，建议有需要的朋友到您家所在的社区去查询一下本人延迟后的具体退休时间。千万不要再用原来的法定退休年龄60岁的老观念来推算。好，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记者面对面正在直播。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由沈阳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特约播出的1034医保政策直通车。
3: 关注医保，权威发布，答疑释惑，政策解读。1034医保政策直通车。关注策解读。本节目由沈阳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特约播出。今天的1034医保政策直通车，带您了解身边的欺诈骗保典型案例。沈阳市某医院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保保障基金结算案。2026年3月，沈阳市医疗保障局通过国家医疗保障局信息平台转办的投诉举报线索，对沈阳市某医院医保基金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查。经核实，该院存在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问题。涉及违规使用医保基金50220.01元，依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处理结果如下：责令该院退回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208万8934.03元，处医疗保障基金损失金额208万6588.89元，1.5倍的罚款，即三次舍五入法。因在2025年度自查自纠工作中未能够如实退缴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金额，依据沈阳市医疗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沈医保发2024-15号第13条，当事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不具有不予行政处罚、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从重行政处罚情形的，在法定处罚幅度内选择中限给予一般行政处罚幅度内选择中限给予一般行政处罚和沈阳市医疗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7，一般处罚除损失金额 1.3 倍以上含本数、 1.7 倍以下不含本数罚款的裁量标准，建议对沈阳市某医院上述违法行为作出如下处理：在一般处罚范围内处上限处理，处医疗保障基金损失金额2345.14元 1.6 倍的罚款，即3752.22元，四舍五入法，总计罚款313万3635.56元。目前损失的医保基金208万8934.03元已全部追回，6元已全部上缴。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触碰欺诈骗保红线。我市持续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使用基金行为，欢迎广大市民积极举报医保欺诈骗保线索，共同守护好医保基金安全。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1034医保政策直通车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医保，权威发布，答疑释惑，政策解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5: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做了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疗效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疗效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4: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电信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电信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对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2号线是图书馆站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8: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效，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直播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
2: 下面我们来迎接热线，来接听手机尾号。下面我们来迎接热线，来接听手机尾号4870的听众施女士的电话。你好，施女士，我是春阳。
9: 啊，你好，春阳。
2: 你好。
9: 嗯，我反映一下，我是房屋维修的问题。
2: 嗯，简略说一说。嗯
9: 啊，对，我是万科友山翡翠友山的业主，是3号楼231的业主。我们在2021年4月份入住的时候，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些房屋有些墙发霉，和一些玻璃破碎，还有浴缸有裂缝。现在主要就是这个墙发霉这个问题，维修过一次，维修以后呢又出现发霉。
2: 嗯，
9: 然后呢，维修的人员反映是说外墙的问题，在打客服。始终态度都挺好。
2: 嗯。
9: 最开始有人对接，但最近这2年反映的时候，只是态度很好，但是没有人跟我对接。
2: 哦。
9: 所以我呢，就一直在反映，因为到今年，因为它外墙就是说保修期在5年。
2: 嗯。
9: 那么2021年到今年4月份就过保了，
2: 嗯、
9: 1年到今年4月份就过保了。
2: 嗯。
9: 然后我不断的反映。嗯，那么就是现在就是打客服，根本就是态度很好，但是就没有人对接。
2: 万科友山是别墅是吧？
9: 对，我们后边有一层就是像高层吧，因为它是2层1户，就是1、2、3、4这种。
2: 啊，
9: 我们家是5、6。
2: 是最开始出现问题是什么时候？
9: 入住半年一年吧。
2: 入住不到一年就出现了问题了？
9: 对，就是二阳那个发霉。
2: 墙体长毛。
9: 对。
2: 有开裂的问题吗？墙体长毛。
9: 对。
2: 有开裂的问题吗？
9: 现在
2: 长毛多半就是外墙渗水保温层的问题。
9: 对。
2: 保温层啊，外墙国家规定最低是五年质保期。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是2022年开始申报维修的，对吧？
9: 这差不多。
2: 那当年的报修的凭证记录手头都有吧？
9: 有，我们在跟那个维修，就是微信都有截图啦、图片。
2: 这个您保留好，开发商呢不能以后期到期为由拒绝维修，开发商呢不能以后期到期为由拒绝维修，即便是过保。说您现在说了，最开始报修呢，维修都很及时，但后来报修呢，态度挺好，但是没有一直没有主动，迅速上门维修，对吧？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你像万科，我们知道它可能是物业啊和开发商都是一家的，但很多楼盘呢是开发商是一家，物业是一家。我们遇到商品房质量问题，应该找开发商啊。很重要的几点啊，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是房屋质保啊。这个质量要早报修，留好证据，到期质保不是拖延的缓冲期，墙体问题开发商不能一拖了之。再有我们业主啊，要报修，要购房人留下书面凭证，避免到期质保期过期了维权难。就您反映的问题，节目过后我们会关注，然后明天早晨给您带一个回音，好吧？
9: 好
2: 啊，那就跟您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9: 谢谢
2: 沈女士。哎，
9: 好，谢谢。哎，
2: 视障人士刘先生向记者面对面反映大东区工农路上盲道破损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
10: 我是个盲人，盲人线呢，有的都破损了，完了让我是个盲人，盲人线呢，有的都破损了，完了让他给补修补修。这眼瞅冬天了，我们出去。
11: 你说的哪块盲道破损呢？
10: 就我经常走这边有破损，工农路
11: 哪段？
10: 哪段都有破损的，南铁、北铁都有。
11: 您家在哪儿吧？
10: 我家就在这东站站前，就是那新修的高铁下边了，铁路下去啊。
11: 你平常都经常走哪段路啊？
10: 我就跟我家出来，反正就两边都有盲道，完再说往那个拐吧，往那个东辽街那北边拐吧，上超市。有时候他那盲道破损，再说他们还有站的，还有那个搁车的，还有就小商贩都给整的破烂破死的，有坏的地方让他给补一补，我们出来好方便嘛。
2: 盲道是视障人士出行的安全道啊，也是一条安全线。那这条道路上破损，来关注记者刘烨的采访报道。听众孙叔叔向记者面对面反映，大东区万花南街39号甲的圣淘沙小区，园区里几十棵树都被新来的物业公司砍掉了，他们觉得很心疼。
10: 我是个盲人，盲人线呢，有的都破损了，完了让他给补修补修。这眼瞅冬天了，我们出去。
11: 你说的哪块盲道破损？
12: 大概也就最近两个月吧，一个是新，就最近两个月吧。一个是新物业来进入了到这个小园区以后啊，不是我不满意，就是有很多业主一致都不满意，把这个园区的很多老古树都给砸了，就连根砸了。我觉得这个做法吧非常不妥。
11: 能砸了多少棵树啊？
12: 从根砸的大约得有6-7棵。
11: 那其他的是什么情况？
12: 其他的是从头嘎，从脑袋嘎。
11: 啊，就是抹头剪，就剩一根光棍了，是不？就剩一根棍了。
12: 光棍有点的长，
11: 有点小长啊。这样的剪了多少啊？
12: 那这个园区老了，能有好几十
11: 啊，都是这样的啊，好几十。
13: 那这一个楼一早上就嘎了5根，从根里嘎呢。
11: 情况。
12: 早上我老爸跟他沟通，问他一下，就是问他，他说的那个有病了。树有病了，就得砸。
11: 那个，你们外观肉眼能看出那个树有病吗？
12: 现在它砸了以后，就是从那个它那个茶口啊，我能看出来有的确实是有病，但是有大部分都是没病。
11: 啊，就从它那个。
12: 有大部分都是没病。
11: 啊，就从它那个这个切面上看哈，都是光滑的。
12: 对对，切面看，你看它那个木子，可能有的就是有点要腐了，但是大部分都没病。
2: 那圣淘沙小区为啥要把这么多的树砍掉呢？明天节目中请大家来收听记者刘旭带来的调查采访。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间沈阳市阴，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质量凉。今天我们沈阳气温出现了大幅下降，提醒各位注意到天气的变化。用客观报道呈现民生百态，精彩点评传递真情大爱。我是春阳，调频1034，中波882，沈阳生活广播。明天早晨7点半，我们再会。节目结束后，还想反映问题的听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13940190422，13940190422。

0: 者面对面，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监制主持春阳，采编刘旭、刘烨、陈鑫，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9:20即将播出的是1034旅行团。
1: 控烟，你我一起来。
2: 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成就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
0: 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惊喜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啦，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127-019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
1: 电视剧
0: 有一个情节我挺触动的。今天呢节目的开始拿来和您讨论一下啊。
1: 哎呦呵，你跟我讨论你看的电视剧啊。你看的那肯定是一些偶像剧，我跟你讲，咱俩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0: 言情小剧。
1: 对，要不就是你爱他他爱啊。
0: 主要是我不年轻嘛。
1: 这个我不跟你争。
0: 嘛。
1: 这个我不跟你争。
0: 里面吧，昨天我说男的叫小帅。女的叫小美，
1: 呵，
0: 是吧？又帅又美哈。
1: 对，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剧，
0: 言情的。但这演到最后就不演了。小帅脑梗以后偏瘫了，坐轮椅了。
1: 哎呦，
0: 小美一看这情况，那就不跟他爱了。看你也不帅了，马上就准备跟别人好
1: 啊，
0: 就甩
1: 了他了，别练了呗，是不？
0: 对呀，你都坐轮椅了，偏瘫了，我年纪轻轻的能跟你过吗？小帅轮椅了，偏瘫了，我年纪轻轻的能跟你过吗？小帅呀，拼命挽留，一着急就从轮椅上摔下来了。那小美就跟没看着似的，不像以前那么温柔体贴了，特别绝情，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小帅呀，就在地上啊，连哭带嚎的，愣是晃晃悠悠的在地上站起来了。
1: 什么？就是自己受了刺激他就自己站起来了
0: 啊？对呀。
1: 哎呦，这都什么狗血剧情啊，你这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的，你这
0: 是有点乱啊，
1: 是吧？
0: 那么请问老师，
1: 你问我，
0: 嗯，
1: 你问我小帅小美最后能复合不？我不知道。
0: 哪能问那么肤浅的问题，那都交往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造成的肢体上的障碍，还有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真的会受到刺激之后像剧情里演的那样就能站起来了？有科学依据吗？还是说这个编剧脑洞大开，比较狗血的剧情他写到里面了？
1: 你问我这个事儿是吧？
0: 我得问点有高度的。
1: 这个问题啊，这个事儿是吧？
0: 我得问点有高度的。
1: 这个问题啊，你问我，我是能够回答的。我告诉你啊，就是偏瘫在床的 突然间受到一定的刺激，他有这个肢体的反应了。我告诉你，别说啊，虽然说这个你看这个电视剧里头比较夸张这剧情，但是在我们临床上还真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科学道理。
0: 哎呦，
1: 那我告诉你真有点道理
0: 哦
1: 啊，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像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血管类疾病是吧造成的偏瘫或者站不起来的患者，哎，有的时候的刺激之后就突然间人就站起来了。
0: 嗯，
1: 我还见到过啊，就是受到刺激之后，你看明明偏瘫的患者还能迈动腿了，还能走几步了、
0: 嗯、
1: 啊，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的患者往往要有两个前提，
0: 受刺激
1: 受刺激
0: 对吧
1: 就按你的逻辑就是一定得受点这个刺激，刺激越大越好呗，是吧？
0: 嗯，
1: 这什么脑血栓的偏瘫卧床的人咔一下就站起来了，那你想那还要我们医生干嘛呀、
0: 嗯、
1: 要医院干嘛呀，就找一大帮人给他们医生干嘛呀、
0: 嗯、
1: 要医院干嘛呀，就找一大帮人给他造刺激多好啊，是不是？那不就治病了吗？
0: 嗯，那怎么说有前提条件呢？那是什么呢？
1: 得有两个前提啊，就能够有这种奇迹出现的患者都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个，首先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一定是没有彻底凋亡的。
0: 嗯，
1: 就是他处于什么呢？处于临界点。
0: 嗯，
1: 就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哎，一定是没有彻底的死亡。
0: 嗯，
1: 他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
0: 明白。
1: 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怎么讲？是有突触连接的。
0: 嗯，
1: 那就像电网一样，它是要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说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他的大脑神经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
0: 嗯，
1: 明白了吧？就一定要有这两个前提才会有可能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因为这样的患者啊情况发生啊，因为这样的患者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的脑血栓呢或者是血管的斑块啊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
0: 明白。
1: 堵住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的血氧就不足了，所以说它就不能够好好的工作了、
0: 嗯、
1: 工作效率就非常低了，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了，对吧？但是它的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它的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它负责掌控的肢体可能就会出现暂时性的这种障碍。
0: 暂时性的障碍。
1: 哎，
0: 就像是脑神经人家并没有完全的死亡，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
1: 对。
0: 是人家营养不够了，或者是输送营养啊，吃草啊。
1: 主要是营养不够了他才不干活的。
0: 明白。
1: 那这个时候就突然间有刺激了，或者是比如说惊吓了。这个人呢就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人会本能的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
0: 嗯。
1: 那么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激激素。
0: 嗯。
1: 那么肾上腺素也好，或者是这些应激激素也好，它会快速的加速我们的心跳。
0: 嗯，
1: 就我们人受到惊吓了和刺激，加速我们的心跳。
0: 嗯，
1: 就我们人受到惊吓了和刺激了，是不是心里蹦蹦蹦，加速你血流的速度。
0: 嗯，
1: 那你想你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流的速度咔的一下它就上来了。那好了，真有这种巧合，它瞬间的由于血流的速度比较快，冲击量比较大，它就会瞬间的把你原本堵塞的血管一下子怎么样？
0: 通开了。
1: 就给冲开了，对。那你瞬间的。
0: 通开了。
1: 就给冲开了，对。那你瞬间的这个血流是不是就畅通了？
0: 对呀。
1: 那血流畅通了，血氧是不是就快速的滋养我们的神经细胞了？
0: 嗯。
1: 脑神经元细胞一下子怎么样？呵，久旱逢甘露啊。
0: 嗯。
1: 是吧？一下子就支棱起来了。它就可以怎么样？努力的工作了。
0: 明白。
1: 然后他负责的控制我们肢体，哎，马上就能动了，那你这人不就站起来了吗？
0: 嗯，
1: 是吧？这有点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都用过那种老式的收音机
0: 啊，
1: 是吧？当你电量不足的时候，里面这个声音就滋啦滋啦的断断续续的，这个听
0: 电量不足了，
1: 那你收音机坏了吗？
0: 没有，
1: 没坏，你只要把电池换了，马上就清晰，
0: 有信号了。
1: 哎，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过一些，比如说脑梗啊、脑血栓患者，明明有肢体障碍了，都有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医生往往会什么呢？ 一定让他做几个疗程的所谓的康复训练。
0: 嗯，
1: 康复训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针灸，针灸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刺激。
0: 嗯，
1: 通过经络穴位进行刺激，刺激。
0: 嗯，
1: 通过经络穴位进行刺激，是吧？还有什么呢？理疗、电疗。
0: 对，好多医院的康复科不都是这样吗？
1: 对啊，理疗、电疗不就是电刺激吗？
0: 嗯，
1: 还有按摩，是吧？加上一些康复运动什么的。
0: 嗯，
1: 哎，这都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人为的做一些刺激，就是有这种可能让他的血管瞬间的通开。
0: 好多医院现在都专门设立康复理疗科，
1: 都有现在，是吧？
0: 嗯，
1: 那么但是呢，咱的话得说回来，就这种概率啊是非常小。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0: 嗯，
1: 是吧？有的人觉得好，做了两三个月，哎，自己原本没有知觉没有热乎气儿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有感觉了
0: 啊，
1: 是吧？能抬起来了，能握住东西了，是吧？扶墙能走几步了。那你看有效果的人就很认可这个理疗康复科。
0: 嗯，
1: 但是也有人什么觉得是不是没用。
0: 对，好多朋友认为太贵了浪费钱。
1: 没用吗？
0: 对，好多朋友认为太贵了浪费钱。
1: 没用吗？
0: 一般去康复科做理疗也得做个几个疗程吧。
1: 对呀，啊，
0: 也有没有效果的。
1: 一点效果没有的这部分人就认为啊，这个理疗科就没什么作用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医院开设的任何的科室那一定都是经过科学验证之后的。
0: 嗯，
1: 啊，他不能盲目的开一些没用的科室。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用完了之后，这种康复训练做完了之后，哎，几个疗程好几个月下来了，那没什么改善，大家伙怎么样就认知很片面了。
0: 嗯，
1: 就说哎呀这不是骗钱吗，是不是？哎，骗医保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理疗康体障碍的人从大方面来讲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每个人效果就不一样了。
0: 哦，
1: 有的人有效果，有的人效果就不太明显了。
0: 那到底差在哪儿呢？差别在哪里呢？
1: 差在哪儿是吧？
0: 嗯，
1: 差就差在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
0: 嗯，
1: 差就差在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没有受到极大的伤害。
0: 嗯，
1: 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没有凋亡。
0: 嗯，
1: 啊，然后呢他的这个突触连接还没有断裂。啊，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血管的堵塞，血氧供应不足了。啊，你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暂时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
0: 嗯，
1: 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肢体性的一些障碍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通过针灸也好，理疗也好，电疗也好啊，通过这种不停的反复的刺激它的神经，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是吧？这血氧一旦供应上了，我们这大脑神经元细胞可能会肢体障碍可能就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了。
0: 那理疗没有康复的人呢？
1: 如果说我们作为理疗啊没有任何改善的这部分人群，那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0: 嗯，
1: 这种情况的后遗症的患者往往对这个理疗康复科的这个使用啊往往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0: 嗯，
1: 这种情况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细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了。
0: 嗯，
1: 已经断裂了，是吧？刚才我不讲了吗？人的这个大脑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电网似的嘛。
0: 嗯，
1: 啊，神经的连接就像我们的这个电线一样，是吧？靠这些电线给我们的胳膊腿啊嘴啊眼睛啊等等器官传达这个大脑的指令嘛，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损伤了，或者是你的电线很大程度的受到损伤了，或者是你的电线已经断开了的话，你的大脑指令它就传达不过来呀。
0: 嗯，
1: 传不过去啊，是不是？你再大的刺激它已经断了。
0: 明白。
1: 那你的胳膊腿儿它能好使吗？
0: 对。
1: 你给它再充足的血氧供应那也没用啊，是吧？就像咱们路面上这桥都断了，是吧？你这车怎么能开得过去呢？
0: 对，所以说才会怎么样的理疗刺激它都没有用了。
1: 它都没用嘛。
0: 嗯，不通了。
1: 是吧？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对于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是吧？有的人就好使做康复训练。
0: 嗯，
1: 有的人就不好使。是吧？还有的人是什么呢？
2: 虽然说你这个神经元细胞的突触连接没有断开，就像什么呢，就像电线似的，电线呢藕断丝连，就连那么一丁点了，虽然说它没有彻底的断开，但是它连的非常非常的弱，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你这个时候通过针灸啊、电疗啊、理疗啊这些方法，它会刺激你的神经有一些反应，啊，你看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脑梗的、脑出血的这个后遗症瘫痪的患者，脑梗的、脑出血的这个后遗症瘫痪的患者，原来整个下肢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比如说这个冷啊、热啊、疼痛啊都没有感觉了，那你经过长期的这种理疗之后，慢慢的患者怎么样？
0: 有感觉了。
2: 哎，有点什么感觉呢？比如说知道冷了，知道热了，知道疼了，会有一定的好转。但是我说了，它这个神经的连接包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了，那它的改善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不会有再好的结果了。
0: 怎么就不能有特别
2: 受损了吗？
0: 但是医院也给开甲钴胺啊、骨维素啊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大家也在坚持吃啊。
2: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做这个康复训练的时候，大夫也给开了甲钴胺、骨维素这种营养脑神经的药物，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甲钴胺、骨维素这些所谓营养脑神经的这些药物，其实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讲，并不是它主要的粮食。它只是什么呢？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品。明白了吧？
0: 补充的补品。
2: 哎，你要是光靠这个甲钴胺和骨维素的话，是完全达不到我们脑神经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的这个完全的修复的。因为它不是修复神经，包括重新建立突触连接再生的这种最根本的粮食，最根本的营养物质，是吧？它只是一种补充。目前我们医学界啊，唯一认可的，我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修复神经最有效的、最关键的基本的这个营养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神经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瞬时五24肽烯酸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而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一点啊。我们是目前医学界、生命科学界唯一认可的，这也是咱们人类大脑计划工程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0: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
2: 听过没有？
0: 听着好高大上啊，没听过。
2: 没听过是吧？
0: 嗯。
2: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是1997年的时候，

0: 由美国发起的。
1: 嗯，
0: 啊，我们国家也参与了，啊，一共有十多个国家，20多名著名大学，还有这个研究所的一些这个专家教授，
1: 嗯，
0: 共同参与的一个划时代的研究人大脑的科学工程，啊，一个科研项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叫人类大脑计划工程，你在网上都能够查到相关的信息的。
1: 嗯，
0: 就这个工程简单的说是干嘛的呢？就是研究我们人的大脑，更好的了解我们人的大脑。你像咱们人这个大脑，你别看啊才3斤，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这里面的这结构错综复杂呀，就比那个蜘蛛网，我跟你说，就蜘蛛线都细得多，都复杂得多。但是很多人的大脑有很多的区域，它是处在一种待机的一种休眠的状态当中的
1: 啊，没工作。
0: 哎，对，
1: 浑水摸鱼呢。
0: 浑水摸鱼，因为它够。哎，对，
1: 浑水摸鱼呢。
0: 浑水摸鱼，因为它够用了。
1: 嗯，
0: 那这部分潜在的区域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开发去利用的。
1: 嗯，
0: 那么人类大脑计划它就是研究这个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核心的研究内容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神经信息的传导。
1: 哇、啊、
0: 尤其是对于神经酸这种特殊功能的这种蛋白质的研发，我告诉你是这个人类大脑计划的这个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1: 老师您真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真的全球各地重要的信息您都知道。
0: 哎呀，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本身我就做这个工作的，前沿的科技话讲就孤木不成林嘛。
1: 嗯，
0: 是吧，我一个人再厉害知道的信息也是有数的。主要是还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
0: 是吧，人家给力，是吧，而且这300多人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在各个国家都是什么呀，健康行业的领军人物。
1: 嗯，
0: 顶级的实验室，顶级的医院，什么知名的药企呀、啊、著名的研究机构啊，是吧，我们这300多人那个著名的研究机构啊，是吧，我们这300多人那个科研团队都分布在这些领域，是吧，那当然会了解更多的前沿的科技了。
1: 嗯，
0: 包括背后一些这个内幕的消息，对吧，你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人类大脑研究计划，从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研究呢。
1: 嗯，
0: 而且这个大脑计划里课题组当中就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几位这个老教授老博士，你像就是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这个詹姆斯博士，这个就是他在这个人类大脑研究计划当中他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告诉你我很自豪的告诉你就是你的团队当中的之一。
1: 哇，
0: 有些消息他是开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1: 太哇，
0: 有些消息他是开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1: 太牛了，在这个重
0: 是吧，要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们敢叫健康全球购，
1: 全球，
0: 对不对、嗯、敢叫全球这个名字吗？
1: 对，
0: 是吧，不管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啊，科技技术，咱们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给大家伙弄来、
1: 嗯、
0: 或者是了解到它这个真正的详细的信息，然后还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享受得到、
1: 嗯、
0: 是吧，然后还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享受得到、
1: 嗯、
0: 是吧，这都是什么呀，这叫背靠大树
1: 好乘凉，
0: 好乘凉，
1: 有人撑腰嘛。
0: 对，对、嗯、
1: 关键是啊，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呢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别的营养品那就是神经酸。
0: 对，
1: 为什么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动物的呢？动物的神经酸才有用，
0: 这是必须的。我说的这个动物还只必须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哦，还不是随便的动物都行。
0: 哎，对，不是什么动物都行的啊。我跟你讲讲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讲过，目前世界上具有这个捕捞鲨鱼时，一个是
1: 美国。
0: 美国是吧，比利时的实验室和美国的实验室，这两家实验室是有世界级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的。
1: 嗯，
0: 如果没这个牌照，你捕捞鲨鱼那是违反国际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比利时和美国对于说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研究，我告诉你目前来讲也是最为前沿的。
1: 嗯，
0: 也是最为深入的。咱们专家团有这个美国的深入的， 咱们专家团有这个美国的科学会的会员叫詹姆斯博士，刚才我不提到了吗？他不是参与到这个人类大脑这个研究计划当中了吗？
1: 对，
0: 他带领的团队联合了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共同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啊，这项实验震惊全世界。
1: 哇，什么实验啊？震惊全世界！
0: 他就是因为把这个脑血栓造成的这个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脑电图都已经明确的看见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明确的看见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开始出，而且它的突触连接完全已经断裂了，这样的小白鼠进行实验。
1: 哦，
0: 就是我们人得了这种脑血栓的后遗症是不是肢体不灵活，
1: 嗯，
0: 小白鼠也是这样，是吧？人为的造成脑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包括突触连接的断裂，这样的小白鼠它也半身不遂，包括突触连接的断裂，这样的小白鼠它也半身不遂，也出现瘫痪的情况。然后呢，这样的小白鼠不是有出现了一侧的肢体半身不遂的情况吗？瘫痪的情况吗？它是不是爬行的状态就完全的不灵便了？
1: 对呀。
0: 好了，当时这个詹姆斯博士他们这个研究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就让这个小白鼠彻底的恢复了整个肢体正常活动的能力，
1: 嗯，
0: 完全行动自如了。
1: 哇，哎，这像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剧情里面，小帅他脑血栓瘫痪了，坐轮椅，然后受到刺激之后就能走了。
0: 呵，那个小白鼠的媳妇儿也给他，就是让他跟别人跑。
1: 那不能，
0: 哪有这？
1: 但是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才会有这样的？
0: 他们的研发团队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这样的小白鼠啊，分成了两组，
1: 嗯，
0: 一组呢每天就是大剂量的补充，我说了，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嘛，是吧？这是实验组。那另外一组神经酸嘛，是吧？这是实验组。那另外一组呢，就补充什么呢？植物的神经酸，
1: 嗯，
0: 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文冠果提取物啊，蒜头果提取物啊，就这样的植物的神经酸来进行补充，这两组是不是就可以对比了？
1: 嗯，
0: 是吧？那么对比一下，他们对这个动物的脑神经元细胞受损和这个突触连接的断裂，最终的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实验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1: 但是您说美国的神经酸它种类不是特别多吗？
0: 嗯，
1: 直接上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么纯的神经酸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0: 就是你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实验室用的小白鼠不用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就怕什么呢？这个神经的修复还没有完成呢，这小白鼠怎么样
1: 啊？它生命力没有那么强。
0: 对，就寿终正寝了，那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讲，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组的话，一定要用这个浓度和强度非常高的这种神经酸，
1: 嗯，
0: 来缩短它大脑神经细胞的这个修复的时间。
1: 明白。
0: 啊，本来了神经细胞的这个修复的时间。
1: 明白。
0: 啊，本来两天一粒呢是完全够用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小白鼠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相对人为的造成的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说呢，给它加大剂量了，一天一次。啊，本来是两天一粒儿的，现在一天一粒儿，
1: 哦，
0: 等于说加倍了。
1: 结果怎么样？
0: 发生奇迹了
1: 啊！
0: 最后通过最先进的核磁共振和脑电图，这个詹姆斯博士的这个研究团队亲眼看见，用上美国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这个实验组的小白鼠，
1: 嗯，
0: 连接它的这个修复和再生，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哇，那么快呀！
0: 你看看，原来这个不是脑血栓的位置吗？已经受损了吗？
1: 嗯，
0: 已经断裂了吗？这样的脑神经吗？从这个断裂面它的一侧延伸到另外一侧，慢慢的每天 0.01 毫米的这个速度修复，最后重新搭建了整个的脑神经的网络，
1: 嗯，
0: 重新搭建了整个的脑神经的网络，
1: 嗯，
0: 甚至小白鼠的脑神经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
1: 哇，就好像断桥被修好了
0: 啊。对呀，啊，
1: 通上了，
0: 重新的修好了一样，是吧？而且又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是高强度高浓度的嘛，
1: 哦，
0: 是吧？纯度也高，强度也高啊。所以说脑神经的信号它这个强度整整的啊增强了两倍之高，
1: 嗯，
0: 修复的速度也提高了三倍，是吧？当然了，你说用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给这个小白鼠用上了，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是吧？
1: 但是实验嘛，
0: 哎，轻轻松松的，不费吹灰之力，是吧？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但是效果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物质，哎，实验组的这组小白鼠经过了三年的补充，无一例外，所有的小白鼠都恢复了不同程度的行走的能力。
1: 嗯，
0: 啊，除了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僵硬缓慢，是吧？基本上行动自如了。
1: 那这用在人的身上，那也是创造了奇迹的呀。
0: 当然了，
1: 对呢。
0: 要不然的话，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为什么？要不然的话，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为什么都是？不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呢，
1: 嗯，
0: 都是给一些这个重要的人物、上层阶层的人，还有重点和私人的医院用上的，普通老百姓根本见都见不着。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它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脑神经的断裂和再生和修复，有点像这个断肢再生啊，是吧？脊髓神经再生这方面，每天能够修复 0.01 毫米的这种速度，这种结果，是吧？让很多比如说高位截瘫、脊髓性神经断裂的患者。都见到了不同程度的好的效果，
1: 那可太牛了。
0: 对啊，我告诉你，咱们不知道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这个政界的或者商界的一些，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这个政界的或者商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就对不对，也会有后遗症，比如说偏瘫的，是吧？胳膊腿不好使的，下半辈子就是在床上躺着的，这样的情况也有啊。
1: 嗯，
0: 是不是？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专门给这些人准备的，用它来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细胞。你看很多这个政界人士啊、商界人士啊，就在美国，虽然说政界人士啊、商界人士啊，就在美国，虽然说脑梗后遗症很严重，用不了半年，用不了一年，你看很多人就回归正常生活了，又在电视上和大家伙见面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背后的秘密在这儿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感慨，为什么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算是得病了，得脑梗了，
0: 嗯，
1: 一边身子动不了了，但是没过几年呢，人家恢复成正常人的速度却非常的快。
0: 你看咱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1: 关键是人家用上了最前沿的先进的好的产品。老师，用植物神经酸的那组小白鼠，他们的恢复怎么样了？这个对比实验。
0: 哎呀，植物神经酸的之后，这组这个小白鼠的脑神经元细胞呢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
1: 嗯，
0: 但是所有的功能建立不起来，
1: 哦，
0: 就是它这个大脑信号的传播完全还是中断的。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脑电图和这个 CT 里看到是有一定的修复了，但是无一例外，用植物神经酸的小白鼠三年之后没有一例能够恢复到正常行走的这种能力，是吧？还是原来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甚至有的小白还是原来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甚至有的小白鼠比之前的情况还更加的严重了。
1: 哦，
0: 因为三年的时间也是它肢体肌肉退化的一个过程嘛，
1: 对
0: 吧？
1: 那您说都是神经酸，动物神经酸和植物神经酸怎么差这么多呢？
0: 差这么多你不知道为啥是吧？
1: 嗯，
0: 我就告诉你，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真正的神经酸的一种什么？一种替代品，一种替身。这种替代品，这种替身只能模仿得了样貌，但是模仿不到它内在的精髓。
1: 明白，东施效颦。
0: 对，它模仿到这个表面的形态，但是里面的啊，就像咱们看电视，有的时候演员有这个替身，
1: 嗯，
0: 是吧？哎，你看这个替身跟演员有时候长得可像了，
1: 但他也不是一个人。
0: 但是他能成为明星吗？
1: 那不能，
0: 对吧？他不可能成为明星，
1: 本质上是有差别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形似，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形似而神不似的一个替代品，
1: 嗯，
0: 是吧？更是什么呢？更是商家炒作出来的一个产物，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界和咱们科研界是不需要找的这样的替身的，
1: 嗯，
0: 因为这叫掩耳盗铃嘛， 是不是？我们明知道它虽然长得像点，但是作用天壤之别，我们为什么找这种替身呢？这种替身更多是商家找来的啊，它有一定目的性的，它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静时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商家就提出来这种植物神经酸的这个概念吗？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不就是因为全球范围内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吗？这世界只有两张牌照嘛。
1: 嗯，
0: 是不是？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
1: 嗯，
0: 是吧？如果说这个是放开了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鲨鱼早就灭种了。
1: 嗯，
0: 是不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是非常稀缺的。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得到这个原材料。
1: 对，
0: 是吧？美国、比利时就这两家有这个执照。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要供应全球的呀。
1: 嗯，
0: 供应全球这个量它也跟不上啊，全球的呀。
1: 嗯，
0: 供应全球这个量它也跟不上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它才会想出来有一个替代品吧。吃动物的你吃不着，吃点植物的总比你一点没有强。
0: 对，而且更多是商家的一种噱头，是吧？那你说我们神经受损了，问题怎么解决呀？是吧？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安慰呗，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转移这个方向了，是吧？那动物的，尤其鲨鱼大脑当中的，我们搞不着，那就研究植物呗，什么元宝枫啊，是吧？蒜头啊，是吧？看看能提取来点不？但是提取，它不管效果，提取来了，是吧？说是欺骗吧，最起码就是这个道理说完了之后，我们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云里雾里，不知道背后的怎么回事的，
1: 对，
0: 是吧？这就是植物神经酸的来源，
1: 嗯，
0: 它的功效完全和真正的神经酸是天壤之别的。
1: 难怪呢，我们在药房上看到的植物神经酸上面都写着元宝枫籽油（括号神经酸）。
0: 对，你如果说他这写这个神经酸的话，那就违法了，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界，尤其，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界，尤其我们医学界，从此是什么呢？叫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嗯，
0: 是吧？这是它真正的身份证，啊，而植物当中提取那种神经酸，它是没有这个身份证，
1: 嗯。
0: 而且我提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产品包装上，人家大大方方的写的是什么？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人家是真东西呀、啊。
0: 而且还写是五二十四碳烯酸，
1: 人家是真东西呀、啊。
0: 而且还写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鲨鱼酸，你看他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的，他都标注的一清二楚。
1: 对，
0: 人家敢保真就敢写，但是你要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他就不敢写这样的标注，因为这么标注的话，他就什么就是违法的了，
1: 嗯，
0: 是吧？
1: 因为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它代替不了它的真实的效果。
0: 没错。而且呢，这个人类大脑计划对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年的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这种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在提高我们人大脑的神经细胞的活跃程度，防止有功效。因此呢，在修复这个脑神经和这个神经再生方面，已经在全世界各大范围内已经广泛的应用了。
1: 嗯，
0: 是吧？那么植物的神经酸往往不太如人意，所以说慢慢的就真金不怕火炼嘛。那植物神经酸呢，因为它这个效果慢慢的让大家伙所熟知，差强人意，所以说大家伙用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是呢，有四个九的万足金，谁嗯，
0: 是吧？
1: 那是呢，有四个九的万足金，谁还用18K 金呢？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纯度和浓度，它决定了、
1: 嗯，
0: 这个咱们临床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美国呀，有一些高端的母婴场所，在这个婴幼儿的用这个奶粉当中，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出身就决定了这个阶级，
1: 阶级哈。
0: 很多这个上层人士啊，就家里出生这个小婴儿啊，他在使用这个奶粉的时候，很多人啊，都用上了专门给这些特权人士开发的婴幼儿的这种专用奶粉。
1: 嗯，
0: 这种奶粉里面就加入了一定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
1: 哟，
0: 因为这种神经酸从婴幼儿大脑神经发育系统的这个完善，包括能够比如说很大程度上预防很多婴幼儿出现的生长迟缓呢、视觉障碍呀、神经发育异常啊，甚至导致什么弱智啊，这样的几率大大的减小了。
1: 人家美国手里面直接有捕鲨鱼的牌照，
0: 对，
1: 那能生产出来真正的动物神经脑，
0: 对，
1: 那能生产出来真正的动物神经酸，肯定给自己。

0: 么？美国这种真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用个一年半载的，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像你刚才说那个狗血激情一样，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1: 嗯，
0: 这样的奇迹有可能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1: 嗯，
0: 这样的奇迹有可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1: 所以呢，还得请老师您跟专家团一定要帮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申请下来，让后遗症的朋友改变生活，给大家一个希望啊。
0: 这个美国这个药企啊，在谈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是吧？基本上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啊，目前还卡在这个价格上。当然了，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也付出了大量的代价，是吧？这个代价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努努力，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亲民一些，让大家伙得到更多的实惠。咱别着急，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400-0127-019 400-400-0127-019 400-0127-019。 那稍事休息呢，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
2: 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127-019 400-0127-01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是杨老师吗？
0: 哎，对，我。
5: 哎呀，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你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谈不上麻烦，这是我该干的事儿啊。
5: 杨老师啊。
0: 啊。
5: 哎呀，我现在你跟我连线了，我感到荣幸，您鞍山人。
0: 鞍山的朋友。
5: 我想跟你报个喜，我这是第一个
0: 啊，
5: 第二个还想咨询你给我儿子看看病。
0: 好啊，没问题 啊。
5: 哎，好，那太谢谢你了。第一个呢，就是我呀，有哮喘病。
0: 哮喘。
5: 有20-30年了。
0: 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哮喘，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凡是得哮喘的，没有时间短的，对吧？动辄都是10几20几年的，你看，对吧？动辄都是10几20几年的，你看看，你多大年岁啊？
5: 我今年68。
0: 那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得的哮喘了。
5: 是啊。
0: 哎呦，几天。
5: 哎呀，遭罪呀。
0: 嗯。
5: 嗯，来犯病啊，那就是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5: 什么也做不了了，
0: 是吧？
5: 嗯，哎呀，就是喘，现在变成心脏病了，现在
0: 啊，那就是肺心病了呗，现在都
5: 啊，对对对，后背前心都就是疼，后背疼很多年了，后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叫“久喘必虚”，就是哮喘病时间长的患者，没有一个体质好的，都是虚症为主。
5: 哎啊，是啊，
0: 而且你这个就是喘呐，这个也严重，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它都是这么带来的。因为心脏它波动的时候、跳动的时候，需要氧去供应它的能量啊。结果你氧不足的话，心脏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没劲儿，最后心肌就开始出现心衰的情况。你看看
5: 啊，
0: 嗯
5: 啊，这不是我这哮喘病啊，就是晚上还睡不着觉，
0: 嗯，
5: 后边老听半导体嘛，
0: 嗯，
5: 就是在有一天晚上听到你这个健康平台给。去听那个课了，哎呀，我一听这杨老师讲那个挺好的，办来这么些好药，后来我就老师讲那个挺好的，办来这么些好药，后来我就买了
0: 青
5: 霉素，还有一个紫河车，
0: 啊，还有紫河车呢，呵，
5: 啊，
0: 这俩病太对症了 啊，对症
5: 啊，我还买了土霉素石，
0: 哎呦，好啊，那，
5: 嗯，
0: 这都是对症。

0: 我这不是什么也不能干了，这回吃你这好药给我带来的好药啊，杨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能有9个月了
1: 啊
0: 啊！
1: 现在
0: 这个止咳唑呢吃了接近2个月，
1: 呵，哎呀
0: 啊，土霉秋实呢现在吃了能有啊10个月吧，
1: 10个月。
0: 现在我心脏
1: 啊
0: 心脏稳当了。
1: 心脏哈，现在稳当了，没有像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了。
0: 啊，这事就是饭也是少了。
1: 好，这就放心了。心脏的事是大事，现在不疼了。
0: 那你说杨老师，你说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说我像肺气肿那样？
1: 对，这个哮喘病、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应该是我说的久喘必须，说话哪有像你这么有劲儿的呀？你的，
0: 现在我啥都能干了，
1: 能干了是吧？
0: 啊，
1: 还喘不喘了？现在？
0: 现在不喘。
1: 好。你看看啊，清肺素是专门能够调理我们肺气虚，肺素是专门能够调理我们肺气虚的，就针对哮喘来讲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你把紫河车配上了，我说过紫河车是我们压箱子底的宝贝，那叫人间圣药，它是由内而外的整体调理我们人体虚的这个情况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现在也有劲儿了，干活都没问题了，
0: 是
1: 不是
0: 啊？
1: 然后还
0: 感谢你啊，杨老师
1: 用上了，你说是？哎呀，太好了！
0: 我得感谢你，杨老师。
1: 这几样在你身上都是非常对症的好产品。
0: 哎呀，我买了你这个就是健康平台这个产品，我买了20多样呢。
1: 20多样呢，呵。
0: 啊，我还买了干嘛？一定是看病，我就给我儿子买了这2样药。
1: 啊，就是给孩子用的呗，是不？
0: 对，是啊。
1: 好了，你的这个哮喘现在也不喘了，说话就声音都这么足底气，然后紫河车还在用着，辅酶就是现在心脏都不疼了。我告诉你，你的事儿放心吧，没有事儿了啊。
0: 是啊，
1: 你才60多岁，现在调理的，我告诉你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坚持好的话，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我敢说这个话
0: 啊。
1: 咱们现在就是你孩子的事儿，为啥给孩子用这个嘎巴是你孩子的事儿，为啥给
0: 孩
1: 子用这个嘎巴？
0: 哎呀，杨老师还得麻烦你，这孩子得让你给指导指导。
1: 好，孩子多大了？
0: 孩子今年44。
1: 啊，他什么情况？
0: 他就是12、13岁的那时候，小学那时候得的病，就是得上病就是闹心心软，没有觉。
1: 哦，就12、13岁的时候就有这种晚上不睡觉的事儿。
0: 就是闹心心烦，做不了课堂了。
1: 啊，就是烦躁是不？
0: 对呀，闹心呐，心烦，烦躁，做不了，站不牢的位置，下没有觉，一宿宿也没有觉。后来没有觉就时间长了，他就是精神像崩溃了似的，就是有幻觉了，
1: 还
0: 有强迫了。
1: 哦，
0: 强迫症了，幻觉了。后来我丈夫就是有病了，就是去世了，又给他1天。
1: 哎呦，
0: 就有这个症状。现在就是。我就犯这病以后啊，我就带他就是这看那看的，净吃中药水呢，喝那中药水呢。后来这也没有病看了，孩子也不好，后来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带他就是，哎呀，就是上精神病院那吃那药。
1: 哎呀，
0: 吃的就是奥氮平，还有就是速必利，就这2样药。
1: 啊、
0: 但是还有就是速必利，就这2样药。
1: 啊、
0: 但是吃的时间不长，就吃了那。现在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孩子现在用了那个就是伽马异丁酸和那神经酸，现在那用能有10多天。
1: 必须要用伽马异丁酸配合神经酸，它是必须要用的，而且我建议他加点量。
0: 一天我给他吃就是神经酸，一天吃2粒。伽马异丁酸一天吃1粒。
1: 神经酸一天给他
0: 吃1粒。
1: 神经酸一天给他吃3粒，
0: 啊，
1: 然后伽马异丁酸一天给他吃2粒，
0: 啊
1: 啊，
0: 吃2粒是一早早晚吗？
1: 早晚，
0: 啊，
1: 早晚啊，然后神经酸早中晚各1粒，啊
0: 啊，哎，
1: 为啥呀？因为他12岁，今年才40多岁，就是30年了，哎呦，
0: 嗯，
1: 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在临床上最怕调理的就是这种情志的病。
0: 不好调哈，
1: 对，情志，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伙都听过，叫心病终须心药治。他这种情况反而很多临床的用药啊，我们为了一时的痛快，反而对我们这个他这个身体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伽马异丁酸和神经酸必须要给他用上，因为他这么多年的这种精神失常的问题，他的脑神经一定是紊乱的，明白吧？包括他分泌的所有的激素都是紊乱的，所以说伽马。

0: 肌丁酸和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用上。他现在睡觉怎么样？现在
1: 睡觉
0: 必须要用上。他现在睡觉怎么样？现在
1: 睡觉挺好。现在
0: 挺好了是吧？伽马肌丁酸用上，现在睡眠有改善了是吧？
1: 啊，
0: 好了，这是第一步。
1: 但是他就是，然后但是他现在吃精神病院的药，一天我就给他吃一次。
0: 吃一次啊？你现在不吃吧还不行，因为你这个年头太长了。你这样，你这个伽马肌丁酸和神经酸不是用了才十多天吗？是吧？
1: 啊，
0: 然后现在睡眠现在能保证了是吧？
1: 啊，对。
0: 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如果这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把精神病院的那个药要给我减成一半。
1: 嗯。
0: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下减，别一下子减，一下子减怕这个孩子还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1: 嗯，
0: 一个伽马肌丁酸，一个神经酸，这个要给我加量啊。刚才我说的那个剂量来用，神经酸这个要给我加量啊。刚才我说的那个剂量来用，然后睡眠要保会二次损伤的。
1: 啊，他就是犯病时候我就良心能看出来，他就是心脏就是频率快，
0: 是吧？频率快，
1: 九十七八顺，九十七八下。
0: 对。你所以说你呢，先去关注他的这个心跳。你既然说都摸出规律来了，你现在用伽马肌丁酸和神经酸，按我刚才用的剂量，我告诉你的，你继续观察他这种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时间拉得越来越长了。好了，那个时候把精神病院的药就要越长了。好了，那个时候把精神病院的药就要开始慢慢的给我减量了。
1: 啊，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但是我现在也给他吃土霉素石，一天也给他吃两粒。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啊，
0: 因为记住了啊，就是尤其是神经问题的患者，我说了，他一旦是紊乱的话，尤其是植物神经紊乱的话，他直接影响到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心跳，一个是呼吸，这都是由我们神经支配的，是吧？
1: 啊，
0: 所以说你用这个辅酶 Q 石保护他的心脏是非常正确的啊。
1: 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精神病院开那个药吧，它是麻痹到了，不躁动了，但是它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另外的一种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现在这么严重，不吃还不行，怎么办？
1: 啊，对呀，啊，
0: 伽马肌丁酸、神经酸还有辅酶 Q 石就给它用上，用完了之后呢，你辅酶 Q 石怎么用的？
1: 辅酶 Q 石我就早晨一粒，中午一粒，
0: 可以不用加量。辅酶 Q 石不用加量，因为它心脏的问题是神经带来的啊。然后伽马肌丁酸、神经酸按我说的那么用，然后你就观察它，如果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你这样，精神病院开的药呢，然后呢，你这样，精神病院开的药呢，你先减四分之一，然后慢慢的再减四分之一。然后再减四分之一点一点的一点的把这个药给它减下来。
1: 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这个过程吧。然后他现在睡眠好了，这是第一步。睡眠好了，我告诉你，晚上睡觉本身就是养神经的一个过程。他晚上不睡觉，我告诉你，就是别说他了，咱们正常人一天不睡觉，第二天你精神都是紊乱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一步啊。然后再有一个，我说心病终须心药治呢，
1: 没有什么爱好，他也没有伙伴玩，
0: 没有是吧？
1: 啊，他内向，
0: 内向是吧？
1: 嗯，
0: 能不能让他跑跑步呢？
1: 他不跑，我现在就说现在他肚子大，他吃的药我还馋，还就是老要吃药，我咋现在还是重度脂肪肝，
0: 那就
1: 完了，肝上还长囊肿。
0: 呵，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越这样不就越完了吗？是不是？很多对，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让他去健身房啊，跑跑步啊？办法，让他去健身房啊，跑跑步啊？哎，就是做做一些这个运动啊。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对于像你孩子这种情况，哎，效果还真不错。这叫什么呀？这要把他的精神给他转移了。
1: 对。
0: 对，然后这个汗释放出来，它本身我说了，这个神经递质一旦紊乱了，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汗一出去了，反而能够把很多的毒素带出体外。
1: 啊，这我也知道，那是今天领着出去走一走，他除非我带着出去走，我就要么带不出去，他就愿意在家坐着倒着，他不爱出自己出去运动去，没有伙伴。那就没有健身房，就得往市，就得坐车走
0: 啊。坐车那就太远了，你看一看吧，想想办法。有一些健身房啊，它这个温度还挺好的，没有什么这个冷啊热的问题。然后呢，你在旁边啊，就是给他点诱惑，比如说的，哎，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你给我跑个两分钟，我就给你。慢慢的，逐渐的，他就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了，你就在旁边看着他，对吧？
1: 自从吃了这个神经酸和伽马异丁酸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比以前呢，就是跟他说话可能就是稍微就明白点儿。我说你出去走去，我说大夫上回给你做检查了，说你这脂肪肝肚子还大，完你还不走，那能行啊？我可能出去走个10分8分就回来，再远不走。
0: 明白。所以说你看你这个伽马异丁酸才用了10多天，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让你加量，坚持好。但是呢，情志方面的病呢，我跟你讲，等一旦他能够听你话的时候，就辛苦你了。能带他去附近呢，或者是有这种小的健身房，然后他在跑步机上跑个一，
1: 我也知道锻炼好，但是我就是咱这怕懒，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环境赶不上人家那个别的那个城市，反正就是队伍、
0: 哎、
1: 就是队伍、
0: 这个、对，这个就得是自己想办法克服一下，
1: 是
0: 得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要不然的话他越窝在家里头，他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1: 哎呀，那几年他就在家呀，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就那几年他就在家呀，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就自己在家，我出去得工作，让我没退休啊。
0: 是。
1: 那咱俩吃啥呀？后来我出去剪头去理发的，我嫂就是带着回来给他做饭，他就在家待时间长了。
0: 对。
1: 他父亲走了以后，他就不出来了，就自闭了。
0: 越这样的话，
1: 这个就拽拽的。
0: 对，越这样的话就越严重。我告诉你，就咱们好人。你就说咱笨理儿讲，咱就是一个好人，天天窝在家里头，我看你好人都带出毛病来了。
1: 是
0: 是，所以说在这个呢，我只是给你这个建议，怎么调整？
1: 啊，行，我接受、
0: 这个、对，这个当母亲的就得多上上心了。
1: 辛苦点呗，安全点吧。
0: 对，
1: 嗯，
0: 好吧。所以说，功能性产品的调理这是一方面，然后再一个把他精神注意力给他转移一下。这个调理。
1: 杨老师，我还有一个事问你。
0: 嗯。
1: 就是孩子，你说孩子是囊肿，是我做这片子，囊肿是 1.04 乘以 0.28 还用吃药啊？
0: 1.0 本身囊肿用药吧就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啊，
0: 主要是肝脏的功能下降了，我们肝脏的功能要是正常，是肝脏的功能下降了，我们肝脏的功能要是正常的话，它这个囊肿是能现在是下降的，都是重度脂肪肝了，它吸收不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像他这个，你看我都没问你囊肿的事儿。他首先啊，把这个精神能力他逐渐的恢复了，然后稍微配合一点运动，肝脏的功能呢就会恢复
1: 一
0: 些，恢复一些，这个囊肿呢他就能吸收了。所以说对于囊肿这个问题啊，你定期的检查就行。如果他不长，你就先不用管他。如果它疯狂的长了，长得3点几了4点几了，那这个时候就得做一个微创手术给它引流了对，它只要不长，那你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一点点来，先把它最关键的问题咱们先解决了，是吧？你像什么脂肪肝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回头再说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比如说姜黄素，是不是？DMY 排毒产品都可以用，但是现在先把主要的问题先给它调整过来。
1: 像你说杨老师，像咱家孩子吃这个，就这个神经酸的，能吃几年能改变过来？
0: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是不是？现在就10多天，还有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也不一样，他接受程度、敏感程度，他都不一样，是吧？而且神经酸也好，辅酶 Q10 也好，包括那个伽马异丁酸，首先我告诉你一点，它不是药。不是药这样的方法，你都可以平时一直都用。对我们吧，你都可以平时一直都用，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一直用这样的功能产品，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这些做到位了，才是真正的解决它病根的这个方法。是吧？它不像说你在精神病院开那药，我告诉你，哎呀，那毒性太大了，我还是
1: 我也知道有毒性太大，你说不吃吧它就犯病。
0: 对。所以说
1: 我也没有办法。
0: 对呀，伽马异丁酸、神经酸，还有这个辅酶 Q10，将来我跟你说，有的快的半年啊，人家调整非常好了，不犯病了。是你的话，我就一直让他用下去。
1: 就是现在多用吧，以后就少用呗。
0: 哎，对，以后就保健量就行，是吧？
1: 保健量的比例
0: 呀。保健量你就按说明书吃就行了啊。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犯病了，就保健量，明白了吧？好不，
1: 谢谢杨老师
0: 好了、
1: 哎、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尤其你孩子的事
1: 谢谢杨老师
0: 对、哎、你孩子的事儿 三个月吧，三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啊，那行，
0: 嗯，
1: 感谢你杨老师。
0: 嗯，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生活气象站，
4: 生活气象站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四。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沈阳地区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生活气象站，了解天气，把握生活。欢迎您继续关注金色调频1034，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1034旅行团。

0: 是不是总想着要和老伴儿、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
1: 来1034旅行团，咱们边走边聊，说说路上的故事，听听彼此的心得。
2: 上次和老张他们去了桂林，桂林那个地方真让人，
3: 我喜欢慢悠悠的逛。
2: 桂林那个地方真让人，
3: 我喜欢慢悠悠的逛古镇，拍拍照，喝喝茶。
4: 退休了，时间多的是，我就想多走走，多看看。
0: 每一段旅途都是一次重逢，重逢年轻的自己，重逢久违的风景。
1: 我们不赶路，我们感受路，带你发现那些适合慢慢走、细细看的好地方。
0: 在这里没有必打卡，只有真自在。
1: 放下家里的琐事，带上轻松的心情。1034旅行团，听见远方。

0: 此的对位。欢迎继续关注金色调频1034正在直播，
1: 我怕浪费
0: 1034旅行团。
1: 讨厌自己想，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文达。今天的节目呢，继续来连线咱们的主播张赫，他已经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出行好几天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所见所感，以及今天他们的行程安排呢？马上来问候一下主播张赫。张赫你好。
2: 啊，我今天还在恩施啊，我今天还在恩施。然后现在呢，我们即将抵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是恩施的地心谷。
0: 嗯，
2: 其实今天这地方那也很好啊，但是其实我最想说是昨天。
0: 嗯，
2: 就昨天我们走的是平山大峡谷。就平山大峡谷号称是中国的肩本纳啊，就是我们昨天去的时候，哎呀，就很漂亮，就是在崖壁的栈道啊，我们行进，然后可以在上面，当然我没敢，高胆大了，我恐高，就是在那个栈道

0: 然后能看到谷底，大概落差300-400米的样子，然后看到谷底那种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嗯，
0: 就那种水是什么呢？就你就我们当时有句话叫青山绿水，对吧？
1: 对，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青山绿水就是这个水是绿的，但是呢当水在山谷当中稍微深一点的时候它会变成蓝色。
1: 嗯，
0: 而且昨天在我们走的时候，那些路上我们能就高处嘛，能看到就是这边的水是绿的，那边的水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
1: 能感觉，
0: 我说这块是寒铜吗？是吧？
1: 嗯，
0: 这块是寒铜吗？啊，这个铜里边是吧？它在那个三价铜是什么绿色的？五价铜是蓝色的。
1: 明白，
0: 一下一下想到了初中，想到了初中化学。
1: 对，
0: 但是就是特别的好看，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在走的时候，就是它这个整个的平山峡谷一共是有39个小景点。
1: 嗯，
0: 39个小景点什么概念？就是一步一景。嗯，39个小景点什么概念？就是一步一景啊。全程呢我们大概是我昨天测了一下，从早上出发然后一直到那个我们晚上回去，大概是10000多步。
1: 嗯，
0: 就是整个景区差不多也得8000多8900的样子吧。
1: 嗯，
0: 就这整个的景区，然后就在这么大一个这个这么短相对来说啊，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当中，有这个是39个景点，就是这个景点的密集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每走一步都会觉得，
1: 嗯，
0: 哇这里好好看，哇这里太漂亮，我哇我不想走了。就是整个就这种感觉，尤其是在走什么呢，就是在走那个就是我们走那个栈道的时候，那个一共是有1200级的下行的台阶啊，但是它也走了很长时间嘛，走了很长时间，它那个台阶都比较缓，手一拍你无论拍人拍景拍什么它都是非常的好看。而且当我们走到大概800级左右的样子，就它有一个小缓步坎，然后你再回来往看我们走过的来时路，是吧？我们走过来时路，你会发现哇，那么高的地方，我们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往上看的时候，就那个特别的震撼，就是人工开凿的这样的一个栈道，能够让你走而且很稳的那种，就是想开凿的这样的一个栈道，能够让你走而且很稳的那种，就是想想都是这种人工的伟力嘛，就特别特别的漂亮。就你只有往上看的时候，你才有这种感觉。然后底这块呢，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穿着民族服装的小姐姐，然后拍照。拍什么呢？就是恩施这块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叶扁舟，就是恩施的那个平山峡谷。
1: 嗯，
0: 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就是拍照打卡地，就是叶扁舟，就是他们坐在舟上，然后穿着这个民族的服饰，然后举着一把伞，或者是后面配一个船夫啊，在那撑船，然后脚在这个水里边踢打，在那撑船，然后脚在这个水里边踢打，就是这个拍出来之后特别的仙气飘飘，你知道吗？
1: 嗯，
0: 就特别的仙气飘飘。
1: 嗯，
0: 就在这个地方真是拍照这块真是一绝。嗯，而且就是你在后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种我感觉有点是像是反差感那种。
1: 嗯，
0: 后面是那种就是千尺绝壁啊，因为正好300多米嘛，千尺绝壁。
1: 嗯，
0: 然后下面是那种就是谷底的潭水，然后呢你在这个上水上飘，然后呢穿着这种民族服饰，这种反差感一下出来特别漂亮。
1: 嗯，
0: 而且我们刚刚下到谷底的时候阳光还比较足。
1: 嗯，
0: 你在想阳光绝壁，然后上面的青苔，然后还有这个谷底的人，还有这个船啊，还有这个就是湖面的反光，就这个时候你这个脑子里的光影系统一补足，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真是绝美。
1: 嗯，
0: 岩石哈，因为在南方嘛，很多地方都是布满了这种绿植的。
1: 嗯，
0: 就是昨天我们在那个坐船从这个平山大峡谷往外走的那一段路上，就是你知道那个崖壁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吗？
1: 嗯，崖壁上。
0: 喂，
1: 喂，我有在听啊。崖壁上，你刚才说
0: 我还以为就是
1: 啊，没有，我一直
0: 对，我们在崖，
1: 嗯，
0: 哎，我们在那个崖壁上发现什么？有一个叫这个我们在那个崖壁上发现什么？有一个叫这个青苔瀑布，
1: 青苔什么？
0: 就是瀑布水，我们经常，
1: 啊，青苔瀑布，
0: 青苔瀑布。
1: 哦，
0: 对，就是瀑布啊，我们是属于经常能见到，对吧？就是说甚至咱辽宁那个青山沟啊，也有这个百步峡，对吧？还有青山沟瀑布。但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瀑布它不是真的水，而是青苔，就是它那个整个那个崖壁上那一片是布满了一溜的青苔，而且那个青苔的形状就跟那个就是瀑布的水流特别特别的像。
1: 嗯，
0: 啊，青苔瀑布，那一面那个山壁大概能有，我看啊，有两段，一段大概是能有4-5米，就是青苔瀑布，特别特别的震撼。我说这个，哎，这是青苔，然后这个当时我们的船夫啊，船工，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这块呢是叫青苔瀑布，然后大家可以往上看，我一抬头果然就像瀑布那个水流，就跟那个纹理都很像，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瀑布的那种纹理。
1: 天哪，这个
0: 所以就是这种大自然的这种。 对，就是鬼斧神工，鬼斧神工，就是大自然这个真的是鬼斧神工，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0: 会出现这么精彩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哇，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就是瀑布我们都看过，青苔我们也看过，但是青苔瀑布好像就完全，然后而因为它是在青苔瀑布好像就完全，然后而因为它是在那个，因为青苔是绿颜色，然后它是在绿颜色的上面有水过来，就是那种镜啊，
0: 没有水，它就是那种像水的波纹一样，你知道吗？瀑布那种水，它不是有一条一条那种感觉，哎，它就不知道怎么产生的，特别好看
1: 啊，就是感觉那种静静的流淌和那个特别特别翠绿的绿结合在一起之后，我真的是感觉亮丽的风景线哈，独特的风景线。
0: 对对对对，就是它没有水，它就只是青苔，然后它变成了水的形状。就我甚至我现在我都想象不到，就是你要说就是单纯大家讲其实很难，你知道吗？但我觉得拍给大家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看出来那种感觉。
1: 我
0: 说当时我在
1: 哦，有发到朋友圈吗？我想看一下，
0: 一会儿我给你发，
1: 行，
0: 一会儿我给你发。就是这块就是特别特别的神奇的一个地方，而且就是在这个恩施的这个去玩啊，它的美我是觉得不仅仅是局限在景点，就是因为我今天跟地接小姐姐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呢，就是恩施它发展旅游其实真正火的时候是在20年左右，20年就是随着那个自媒体发展，然后恩施才被更多人所熟知，它实际上它整体的旅游发展的时间非常短，还有它现在实际上它整体的旅游发展的时间非常短，还有它现在开发不足1/3
1: 啊，
0: 就是开发就我们能去的景点，包括大家可能很向往的恩施大峡谷啊，然后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平山大峡谷啊，地心谷啊，索比亚石林呐、这个轩呐、包括那个腾龙洞啊等等，就是这些都很出名，而且都很美，但是开发不足1/3
1: 哦，
0: 就这个区域就是。对，最美的鱼一直都是在路上，就是啊，我们刚才路过一个悬崖，我在害怕哈、我不开呀，就很漂亮，我没事，我不开车，我坐在车上，但是我很害怕。在节目当中，我还跟大家说了，我们在那个从宜昌啊来到这个恩施的时候，我们走了，在4月份之前都是中国第一高桥，可能也是世界第一高桥，高桥叫自渡河大桥，然后因为那个贵州。4月份那个花江大桥通车之后，它就变成世界第一高桥了。对，就在这边就是看山、看水、看桥啊，然后看山、看水、看桥啊，然后看什么呢？还可以看这个隧道啊，就是在这个路上真特别的美。就是刚才我们早上刚刚出发的时候，就是恩施这块有点雾气，你知道吗？就是有雾的时候，然后它这块山还多，然后在阳光再一照。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看过西游记对吧，西游记咱86版西游记，在开始的时候是有那个就是在天宫那一段，就是有山，然后有这个雾，就是有那个水汽，就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感觉，只是说把那些就是天宫的亭台楼阁换成了这种崇山峻岭，哎呦，当时，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只能看拍不出来
1: 哦，
0: 当时我们好多叔叔阿姨在尝试着拍，但是拍出来都没有拍出来那效果，哎呀，就特别特别的需要我们实地来看一眼，刚才那个特别特别的漂亮，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就是在这个就是山上啊，我们就是走山路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呢，就山间的一些这种小小的房子，就是在就是咱说叫山民，因为这个地方它也是那种就是山民比较多啊，很多时候就是在一片山当中是那种就是山民比较多啊，很多时候就是在一片山当中会有一户两户的这样的小房子，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在有炊烟偶尔飘过的时候，你想象一下是不是这种山中的这样的一种景色，就是人间仙境，就是老说什么隐士高人是吧，喜欢在这种山隐居在山林当中，就这个对，小隐隐于那啥嘛，小隐隐于野嘛，对吧，他就是这种特别特别漂亮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在山当中偶尔有那么几个小房子，哎，然后你再一看，哦，这一感觉一下就来了。所以我就说，有很多时候吧，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是看运气，你看到了，你赶上了，你正好你那个时候在睁眼，你就会看到这个路上真的很漂亮。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是真的推荐大家再来啊。就包括我们这回叔叔阿姨还说呢，因为恩施啊，我们这次走的是什么呢？我们走的是那个平山，然后走的地心谷，走的索比亚啊，走的女儿城，走的土司城，还有像什么恩施大峡谷啊，我们还没有走啊。但是恩施大峡谷，因为它的步数特别多，如果走完恩施大峡谷，问了，大概是需要全程4万步，全程4万
1: 站啊。
0: 对，然后明年我打算分两间，我跟那个文旅局的那个刚才也在沟通，跟文旅局的那个朋友们也在沟通啊，他们也说支持，我们可以支持，我们说

0: 2000啊来走这样一个景点，就是把步数啊一下分散了，就是每天2万多步，这样的话呢我们玩起来就可以非常非常的轻松了。所以哎，就是明年啊大家可以再期待恩施啊，走的可能说就不一样了啊。
1: 说的真好。
0: 哎，对，恩施号真是特别对不上，就是大家可能说没来过，或者甚至很多人没听过恩施，因为恩施它的时间真的很短。恩施呢它全名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它这一块它的占地面积非常被排在前两位吧好像是，然后它这块的景区也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整个路程呢也比较好，就是可能说会有一些小小的山路，但是整体来说走高速还是相对比较方便在这个地方。
1: 嗯。真的是不错啊！其实说到恩施，我因为我是学旅游的嘛，然后我之前就听到过，其实他这边也是靠着神农架，是不是？
0: 他向北大概还要几百公里能到神农架，
1: 对。
0: 然后他往南走呢是湖南的，能到神农架，
1: 对。
0: 然后他往南走呢是湖南的张家界，
1: 啊，
0: 往西去呢是。对，然后往西去呢是重庆，往东去呢是宜昌，
1: 哦，
0: 它是在这么一个中间的位置。
1: 中间，对，东南西北。
0: 对，它位置非常的好。
1: 嗯，
0: 其实你说神农架，你说到神农架，其实我也在想，如果明年如果我们再做恩施的话，时间够的话，我也希望带大家去神农架去逛一逛。
1: 对，
0: 因为它确实离这不远，大概几百公里，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从宜昌到这个恩施差不多的距离。我正在，我也在每回出来玩，我也会根据抒发意见，包括跟地接啊，跟当地人去聊天，我也会给大家规划更多的一个线路，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想法来跟我聊，对吧？现在我们已经到地心谷了，现在我们正在准备票哈，一会儿我们就准备进去了。
1: 好，
0: 然后明天的时候再给大家讲这个地心谷啊，地心谷也是，就是也是绝美，就是在恩施啊，就是现在那刚才我还说啊，恩施开发的景点不足1/3，现在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景点都已经是美的不要不要的，就包括我们在宜昌走的时候，就是昨天我们还提到，宜昌走的时候，就是昨天我们还提到。我们走的是三峡的两坝一峡游轮，我们可以在就是自己去近距离的。去摸到葛洲坝，是摸到啊，近距离是摸到葛洲坝，然后可以在这种观景台上啊俯瞰整个三峡大坝。
1: 哇，今天听张贺整个的这个描述啊，我在直播间有股身临其境的感觉啊，就是湖北恩施实在是太美了啊，有时间
0: 特别
1: 看我可以如果能够有条件空间的话去现场看一看，如果此时此刻还在家当中，我们可以上网找一些相应的视频和图片来感受一下，也可以听咱们的节目听了，明天期待你有今天的一个景点游玩
0: 的一定的必须的
1: 回忆回顾，
0: 哎，明天肯定说的更好，因为今天这个景点也是特别去玩，现在我已经在看这个景点那个介绍了地心天堑，然后地心奇观，地心洞天，八眼古道，然后已经很多了，明天再给大家挨个介绍啊，真的特别好看。
1: 之前还说你要
0: 明天再给大家挨个介绍啊，真的特别好看。
1: 之前还说你要好好玩，现在我说你玩的完吗？这么多景点
0: 哎
1: 吗？
0: 你都不知道，咱们叔叔阿姨拍照都已经拍疯了，一天都是起码上千张照片在我们那个小群当中。对，
1: 感觉出来，就是大家伙目不暇接，可能每几步就要拍一个照片，手机的空间也都告急了啊。
0: 对，手机传图片，已经传了8G的图片，一天啊传了8G的图片。
1: 就通过大伙儿的这个拍照啊，然后在群里边积极的态度啊，都会觉得对这样的一次旅行非常非常的满意啊。这个满意的不仅仅是湖北恩施的美景，也有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这个服务的一个满意啊。谢谢张贺，也祝福你带着一些听众朋友们玩的开心快乐啊，给我发图片。听张贺聊这么多我就比较的开心啊，其实他说到了一个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然后有这个晨雾出现哈，然后那个雾气呢是比较的薄，你只有用肉眼才能够看到这种层层迷雾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拿相机的话是照不出来这种感觉的，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想告诉大家播出来这种感觉的，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想告诉大家一切好的美景必须要亲临现场才能够抓取啊，你的这双眼睛的像素要远远高于您相机的像素，所以大伙儿有时间有空间和精力的话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去逛一逛。

0: 物《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
1: 尊然白金信用卡出行保障新标杆，最高1000万公共交通意外险，守护每一段旅程。全年无限次道路救援，近1000程24小时极速护航，50余家机场贵宾厅，全年6次免费尊享，还可积分兑换。农行年6次免费尊享，还可积分兑换。农行掌银搜索信用卡高端专区，尊贵权益即刻开启，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万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缺羊想种羊，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一，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店庆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种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等店消费当天抽奖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7: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0: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1: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2252-6600，2252-6633。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7: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10: 是不是总想着要和老伴儿、老朋友们一
11: 起？三四旅行团，咱们边走边聊，说说路上的故事，听听彼此的心得。
12: 上次和老张他们去了桂林， 桂林那个地方真养人。
13: 我喜欢慢悠悠的逛古镇，拍拍照，喝喝茶。
12: 退休了，时间多的是，我就想多走走，多看看。
10: 每一段旅途都是一次重逢，重逢年轻的自己，重逢逢。重逢年轻的自己，重逢久违的风景。
11: 我们不赶路，我们感受路，带你发现那些适合慢慢走、细细看的好地方。
10: 在这里没有必打卡，只有真自在。
11: 放下家里的琐事，带上轻松的心情。1034旅行团，听见远方，就一起出发。
14: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说一条消息啊，好视力的官方通知，九九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大品牌关爱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特别发起了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一下。那活动限时呢是一周的时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400-722-8022 400-722-802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呢吹点风，不停的流眼泪的朋友们，严重的话呢，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看不了了，3-5米远都瞅不清人儿，眼睛问题呢真的是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情况的话呢，赶快先用上好视力眼贴，它里边有像人参啊、黄柏呀、蜜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啊，加快吸收。这么来说吧，您用上的话呢，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中药的熏一整天呢。贴完之后，你再看个手机，再看个电视啊，都比较的清楚了，而且您出门看远方的话，看远看近都很舒服很清晰。这次咱们的活动优惠力度非常的大，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只要您今天拨打400-722-8022购买的，人人都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这个理疗包也特别好，你看用来敷一敷肩呐、颈啊、脖子啊、这个腰啊、腿啊，特别的舒服。总之，我们的活动呢是限时力全面结束，快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0: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你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
2: 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
3: 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世界上第一朵，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这里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打卡不一样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文化。山海有情，辽宁，畅游辽宁。

0: 的音乐，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1034旅行团。各位好，我是文达。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叔叔阿姨们一定要仔细听了哈，家里有车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叔叔阿姨在听完之后赶快把这条消息告诉给您家的，赶快把这条消息告诉给您家的孩子。
1: 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
0: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您登录银行掌银 APP 就可以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呢，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者是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块钱，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之内有效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呢，请您咨询沈阳农行的各网点啊。叔叔阿姨在跟自己的信用卡啊，上个月消费3000元的持卡人，您登录农行掌银 APP， 就是农行的 APP， 然后您就有这个优惠券了。您到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加油站，您出示掌银或者是云闪付啊，您跟孩子说云闪付，农行的掌银他们都知道啊，就告诉他们，就有这个农行信用卡的人上个月消费了3000块钱，你就有这个加油站的一些优惠券啊，优惠券呢15天的有效期，每人每月享受一次啊，先到先得。所以说，详情您可以关注农行的各网点的相关信息啊，一定要告诉他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身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
1: 电视剧
0: 有一个情节，我挺触动的。今天呢，节目的开始拿来和您讨论一下啊。
1: 哎呦呵，你跟我讨论你看的电视剧啊？你看的那肯定是一些偶像剧。我跟你讲，咱俩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0: 言情小剧。
1: 对，要不就是你爱他，他爱你的，你这绕
0: 清嘛。
1: 这个我不跟你争。
0: 里面吧，昨天我刷那个剧里边有个情节，当时对我挺触动的。怎么回事呢？男的叫小帅，女的叫小美，
1: 呵，
0: 是吧？又帅又美哈。
1: 对，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剧，
0: 言情的。但这演到最后就不演了。小帅脑梗以后偏瘫了，坐轮椅了。
1: 哎呦，
0: 小美一看这情况，那就不跟他爱了。看你也不帅了，那就不跟他爱了。看你也不帅了，马上就准备跟别人好
1: 啊。
0: 就甩
1: 别练了呗，是不？
0: 对呀，你都坐轮椅了，偏瘫了，我年纪轻轻的能跟你过吗？小帅呀，拼命挽留，一着急就从轮椅上摔下来了。那小美就跟没看着似的，不像以前那么温柔体贴了，特别绝情，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小帅呀，就在地上啊，连哭带嚎的，愣是晃晃悠悠的在地上站起来了。
1: 什么？就是自己受了刺激，他就自己站起来了
0: 啊！对呀，
1: 哎呦，这都什么狗血剧情啊！你这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的，你这
0: 是有点乱啊，
1: 是吧？
0: 那么请
1: 帅小美最后能复合不？我不知道，
0: 哪能问那么肤浅的问题？那都交给编剧了。我就想问啊，就像这样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造成的肢体上的障碍，还有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真的会受到刺激之后，像剧情

0: 演的那样，就能站起来了？
1: 哦，
0: 有科学依据吗？还是说这个编剧脑洞大开，比较狗血的剧情他写到里面了？
1: 哦，你问
0: 脑洞大开，比较狗血的剧情他写到里面了？
1: 哦，你问我这个事儿是吧？
0: 嗯，我得问点有高度的。
1: 这个问题啊，你问我，我是能够回答的。
0: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偏瘫在床的，突然间受到一定的刺激，他有这个肢体的反应了。我告诉你，别说啊，虽然说这个你看这个电视剧里头比较夸张这剧情，但是在我们临床上还真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科学道理。
0: 哎呦，
1: 那我告诉你，真有点道理
0: 哦
1: 啊！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像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血管类疾病是吧造成的偏瘫或者站不起来的患者，哎，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患者就突然间人就站起来了。
0: 嗯，
1: 我还见到过啊，就是受到刺激之后，你看明明偏瘫的患者还能迈动腿了，还能走几步了，
0: 嗯，
1: 啊，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的患者，往往要有两个前提：
0: 受刺激，
1: 受刺激，
0: 对吧？
1: 就按你的逻辑，就是一定得受点这个刺激，刺激越大越好呗，是吧？
0: 嗯，
1: 这什么脑血栓呢？偏瘫卧床的人，咔一下就站起来了。那你想，那还要我们医生干嘛呀？要医院干嘛呀？就找一大帮人给他造刺激多好啊！要医院干嘛呀？就找一大帮人给他造刺激多好啊！是不是？那不就治病了吗？
0: 嗯，那怎么说有前提条件呢？那是什么呢？
1: 得有两个前提，啊，就能够有这种奇迹出现的患者，都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个，首先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一定是没有彻底凋亡的，
0: 哦，
1: 就是他处于什么呢？处于临界点，
0: 嗯，
1: 就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哎，一定是没有彻底的死亡，
0: 嗯，
1: 他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
0: 明白，
1: 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连接的，
0: 嗯，
1: 那就像电网一样，它是要连在一块的，所以说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他的大脑神经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
0: 嗯，
1: 明白了吧？就一定要有这两个前提，才会有可能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因为这样的患者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样的患者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的脑血栓呢，或者是血管的斑块啊，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
0: 明白。
1: 堵住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啊，他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他的血氧就不足了，所以说他就不能够好好的工作了，
0: 嗯，
1: 工作效率就非常低了，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了，对吧？但是他的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的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他负责掌控的肢体可能就会出现暂时性的这种障碍，
0: 暂时就完全的死亡，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
1: 对，
0: 是人家营养不够了，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干活了。
1: 嗯，
0: 你想让马儿跑，你得给马儿输送营养啊，吃草啊。
1: 主要是营养不够了，他才不干活的。
0: 明白。
1: 那这个时候就突然间有刺激了，或者是比如说惊吓了，这个人呢，就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人会本能的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
0: 嗯，
1: 那么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激激素。
0: 嗯。
1: 那么肾上腺素也好，或者是这些应激激素也好，它会快速，或者是这些应激激素也好，它会快速的加速我们的心跳。
0: 嗯，
1: 就我们人受到惊吓了和刺激了，是不是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
0: 对，
1: 就是加速你的心跳，加速你血流的速度。
0: 嗯，
1: 那你想，你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流的速度，咔的一下它就上来了，那好了。真有这种巧合，它瞬间的由于血流的速度比较快，冲击量比较大，它就会瞬间的把你原本堵塞的血管一下子怎么样
0: 通开了，
1: 就给冲开了。对，那你瞬间的这个血流是不是就畅通了？
0: 对呀，
1: 让我们的神经细胞了，
0: 嗯，
1: 脑神经元细胞一下子怎么样，呵，久旱逢甘露啊，
0: 嗯，
1: 是吧，一下子就支棱起来了，它就可以怎么样努力的工作了。
0: 明白。
1: 然后他负责的控制我们肢体，哎，马上就能动了，那你这人不就站起来了吗？
0: 嗯，
1: 是吧？这有点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都用过那种老式的收音机
0: 啊，
1: 是吧？当你电量不足的时候，里面这个声音就滋啦滋啦的断断续续的。

0: 时候，里面这个声音就滋啦滋啦的，断断续续的，这个听不清楚，是这样吧？
1: 对，滋啦滋啦的噪音吧，
0: 对，
1: 提示你电量不足了。
0: 那你收音机坏了吗？
1: 没有，
0: 没坏，你只要把电池换了，马上就清晰，
1: 有信号了。
0: 哎，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过一些，比如说脑梗啊、脑血栓患者，明明有肢体障碍了，都有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医生往往会什么呢？一定让他做几个疗程的比如说针灸，针灸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刺激，通过经络、穴位进行刺激，是吧？还有什么呢？理疗、电疗，
1: 对，
0: 啊，
1: 好多医院的康复科不都是这样吗？
0: 对啊，理疗、电疗不就是电刺激吗？还有按摩，是吧？加上一些康复运动什么的，哎，这都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人为的做一些刺激，就是有这种可能让他的血管瞬间。刺激就是有这种可能让他的血管瞬间的通开。
1: 好多医院现在都专门设立康复理疗科，
0: 都有，现在是吧？那么但是呢，咱这话得说回来，就这种概率啊是非常小的，是吧？对于康复理疗这个事儿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吧？有的人觉得好，做了两三个月，哎，自己原本没有知觉、没有热乎气儿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有感觉了，是吧？能抬起来了，能握住东西了，是吧？扶墙能走几步了，那你看有效果的人就很认可这个理疗康复科，但是也有人什么，觉得是不是没用？
1: 对，好多朋友认为康复科做理疗也得做个几个疗程吧？
0: 对呀，
1: 也有没有效果的，
0: 一点效果没有的这部分人就认为啊，这个理疗科就没什么作用了，是不是？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医院开设的任何的科室，那一定都是经过科学验证之后的。他不能盲目的开一些没用的科室。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用完了之后这种康复训练，做完了之后，哎，几个疗程好几个月下来了，那没什么改善。大家伙怎么样？就认知很片面了。就说哎呀，这不骗钱吗？是不是？哎，骗医保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理疗康复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有肢体障碍的人，从大方面来讲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每个人效果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有效果，有的人效果就不太明显了。
1: 那到底差在哪儿呢？差别在哪里呢？
0: 差在哪儿是吧？差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没有受到极大的伤害，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没有凋亡，然后呢，他的这个突触连接还没有断裂，啊，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血管的堵塞，血氧供应不足了，啊，你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暂时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肢体性的一些障碍嘛，所以说这个时候通过针灸也好，理疗也好，电疗也好啊，通过这种不停的反复的刺激它的神经，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是吧？这血氧一旦供应上了，我们这大脑神经元细胞可能会慢慢的复苏过来，恢复它的工作，你这个肢体障碍可能就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了。
1: 那理疗没有康复的人呢？
0: 如果说我们作为理疗啊，没有任何改善的这部分人群，那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种情况的后遗症的患者，往往对这个理疗是非常不好的。这种情况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了。已经凋亡了，甚至呢，他这个突触连接已经断裂了。是吧？刚才我不讲了吗？人的这个大脑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电网似的嘛。神经的连接就像我们的这个电线一样，是吧？靠这些电线给我们的胳膊腿啊、嘴啊、眼睛啊等等器官传达这个大脑的指令嘛，对吧？但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损伤了，或者是你的电线已经断开了的话，你的大脑指令它就传达不过来呀，传不过去啊，是不是？你再大的刺激它已经断了，
1: 明白？
0: 那你的胳膊腿儿它能好使吗？
1: 对，
0: 你给它再充足的血氧供应那也没用啊， 是吧？就像咱们路面上

0: 这桥都断了是吧，你这车怎么能开得过去呢？
1: 对，所以说才会怎么样的理疗刺激它都没有用了，
0: 它都没用嘛，
1: 不通了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对于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是吧，有的人就好使做康复性，虽然说你这个神经元细胞的突触连接没有断开，但是神经元细胞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1: 嗯，
0: 是吧？就像什么呢？就像电线似的，电线呢藕断丝连，就连那么一丁点了。虽然说它没有彻底的断开，但是它虽然说它没有彻底的断开，但是它连的非常非常的弱，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你这个时候通过针灸啊、电疗啊、理疗啊这些方法，它会刺激你的神经有一些反应，
1: 嗯，
0: 啊，你看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脑梗的、脑出血的这个后遗症瘫痪的患者，原来整个下肢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比如说这个冷啊、热啊、疼痛啊都没有感觉了，那你经过长期的这种理疗之后，慢慢的患者怎么样？
1: 有感觉了，
0: 哎，有点什么感觉呢？比如说知道冷了，
1: 嗯，
0: 知道热了，知道疼了，会有一定的好转。但是我说了，他受到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了，
1: 嗯，
0: 那他的改善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不会有再好的结果了。
1: 怎么就不能有特别大好的这样的扭转呢？
0: 当然了，因为他已经受损了嘛。
1: 但是医院也给开甲钴胺啊、骨维素啊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大家也在坚持吃啊。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做这个康复训练的时候，大夫也给开了甲钴胺、骨维素这种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啊、
0: 是吧？我钾钴胺、骨维素这种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啊、
0: 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甲钴胺、骨维素这些所谓营养脑神经的这些药物，其实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讲，并不是它主要的粮食，
1: 嗯，
0: 它只是什么呢？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品，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补充的补品。
0: 哎，你要是光靠这个甲钴胺和骨维素的话，是完全达不到我们脑神经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的这个完全的修复的。
1: 哦，
0: 啊，因为它不是修复神经最根本的粮食，
1: 嗯、
0: 最根本的营养物质，啊，它只是一种补充。目前我们医学界啊，唯一认可的，我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修复神经最有效的、最关键的基本的这个营养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神经酸。
1: 哦，
0: 就是神经酸，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肾十五二十四肽烯酸这种蛋白质，真正的肾十五二十四肽烯酸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而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一点啊。我们是目前医学界、生命科学界唯一认可的，这也是咱们人类大脑计划工程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1: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
0: 听过没有？
1: 听着好高大上啊，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1: 嗯。
0: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是1997年的时候由美国发起的。
1: 嗯。
0: 啊，我们国家也参与了。啊，一共有十多个国家。20多名著名大学还有这个研究所的一些这个专家教授研究人大脑的科学工程、
1: 嗯、
0: 啊，一个科研项目，这个啊，一个科研项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叫人类大脑计划工程，你在网上都能够查到相关的，就是研究我们人的大脑，更好的了解我们人的大脑。你像咱们人这个大脑，你别看啊才3斤左右重，你知道这3斤左右重的大脑里头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这里面的这结构错综复杂呀，就比这个蜘蛛网，我跟你说，就蜘蛛线都细得多，都复杂得多。但是说，就蜘蛛线都细得多，都复杂得多。但是很多人的大脑有很多的区域，它是处在一种待机的一种休眠的状态当中的
1: 啊，没工作，
0: 哎，对。
1: 浑水摸鱼呢
0: 浑水摸鱼，因为它够用了。
1: 嗯，
0: 那这部分潜在的区域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开发去利用的。
1: 嗯，
0: 那么人类大脑计划它就是研究这个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核心的研究内容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神经信息的传导。
1: 哇、啊、
0: 尤其是对于神经酸这种特这个人类大脑计划的这个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1: 老师您真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真的全球各地重要的信息您都知道。
0: 哎呀，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本身我就做这个工作的，前沿的科技我必须要了解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老话讲就孤木不成林嘛，
1: 嗯，
0: 是吧，我一个人再厉害知道的信息也是有数的。主要是还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
0: 是吧，人家给力是吧，而且这300多人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在各个国家都是什么呀，健康行业的领军人物，
1: 嗯，
0: 顶级的实验室，顶级的医院，什么知名的药企呀，著名的研究机构啊，是吧，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分布在这些领域，是吧，那当然会了解更多的前沿的科技了，
1: 嗯，
0: 包括背后一些这个内幕的消息，对吧，你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人类大脑研究计划，从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研究呢，
1: 嗯，
0: 而且这个大脑计划里课题组当中就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几位这个老教授，老会的这个詹姆斯博士，这个就是他在这个人类大脑研究计划当中他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告诉你，我很自豪的告诉你，就是他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300多人的团队当中的之一。
1: 哇，
0: 有些消息他是开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1: 太牛了，在这个重点项目当中还有我们的人
0: 啊。当然了，当然了，是吧，要是没这个
1: 我们的人
0: 啊，当然了，当然了，是吧，要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们敢叫健康全球购
1: 全球，
0: 对不对，嗯，敢叫全球这个名字吗？
1: 对，
0: 是吧，不管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啊，科技技术，咱们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给大家伙弄来，或者是了解到它这个真正的详细的信息，然后还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享受得到，是吧，这都是什么呀，这叫背靠大树
1: 好乘凉，
0: 好乘凉，
1: 有人撑腰嘛。
0: 对，嗯，
1: 关键是啊，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呢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酸，
0: 对，
1: 为什么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动物的呢，动物的神经酸才有用，
0: 这是必须的，我说的这个动物还只必须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哦，还不是随便的动物都行，
0: 哎，对，不是什么动物都行的啊，我跟你讲讲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讲过，目前世界上具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是不是就两个国家有，
1: 嗯，
0: 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就两个国家有，
1: 嗯，
0: 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
1: 美国，
0: 美国是吧，比利时的实验室和美国的实验室，这两家实验室是有世界级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的，
1: 嗯，
0: 如果没这个牌照你捕捞鲨鱼那是违反国际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比利时和美国对于说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研究，我告诉你目前来讲也是最为前沿的，
1: 嗯，
0: 也是最为深入的。咱们专家团有这个美国的科学会的会员叫詹姆斯博士，刚才我不提到了吗，
1: 嗯，
0: 他不是参与到这个人类大脑这个研究计划当中了吗，
1: 对，
0: 他带领的团队联合了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共同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啊，这项实验震惊全世界。
1: 哇，什么实验啊，震惊全世界。
0: 他就是因为把这个脑血栓造成的这个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受损嘛，甚至通过核磁共振和这个脑电图都已经明确的看见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凋亡了，
1: 嗯，
0: 它的形态已经萎缩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它的形态已经萎缩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它的突触连接完全已经断裂了，这样的小白鼠进行实验
1: 啊，
0: 就是肢体不灵活，
1: 嗯，
0: 小白鼠也是这样，是吧，人为的造成脑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包括突触连接的断裂，这样的小白鼠它也半身不遂，也出现瘫痪的断裂，这样的小白鼠它也半身不遂，也出现瘫痪的情况，嗯，然后呢，这样的小白鼠不是有出现了一侧的肢体半身不遂的情况吗，完全的不灵便了，
1: 对呀，
0: 好了，当时这个詹姆斯博士他们这个研究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就让这个小白鼠彻底的恢复了整个肢体 正常活动的能力，
1: 嗯，
0: 完全行动自如了。
1: 哇，哎，这像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剧情里面，小帅他脑血栓瘫痪了，坐轮椅，然后受到刺激之后就能走了。

0: 呵，小白鼠他也是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了吗？
1: 啊，我们把他的这个小白鼠的媳妇儿也给他，就是让他跟别人跑。
0: 那不能，
1: 哪有这？
0: 但是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才会有这样的？
1: 他们的研发团队啊，我告诉你啊，
0: 才会有这样的。
1: 他们的研发团队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这样的小白鼠啊，分成了两组。
0: 嗯，
1: 一组呢，每天就是大剂量的补充。我说了，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
0: 嗯，
1: 叫高强度神经酸嘛，是吧？这是实验组。那另外一组呢，就补充什么呢？植物的神经酸，
0: 嗯，
1: 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文冠果提取物啊，蒜头果提取物啊，就这样的植物的神经酸来进行补充。这两组是不是就可以对比，对这个动物的脑神经元细胞受损和这个突触连接的断裂，最终的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实验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0: 但是您说美国的神经酸它种类不是特别多吗？
1: 嗯，
0: 直接上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么纯的神经酸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1: 静时你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啊，这个寿命一般只有2到3年。如果你不用高强度的神经酸，只有2到3年。如果你不用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就怕什么呢？这个神经的修复还没有完成呢，这小白鼠怎么样
0: 啊？它生命力没有那么强。
1: 对，就寿终正寝了，那不行啊。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来讲，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组的话，一定要用这个浓度和强度非常高的这种神经酸，
0: 嗯，
1: 来缩短它大脑神经细胞的这个修复的时间。
0: 明白。
1: 啊，本来2天1粒呢是完全够用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小白鼠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相对人为的造成的比较严重，
0: 嗯，
1: 所以说呢，给它加大剂量了，1天1次，啊，本来是2天1粒的，现在1天1粒，
0: 哦，
1: 等于说加倍了。
0: 结果怎么样？
1: 发生奇迹了
0: 啊！
1: 最这个詹姆斯博士的这个研究团队亲眼看见。用上美国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这个实验组的小白鼠，
0: 嗯，
1: 每天它大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它的这个修复和再生，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0: 哇，那么快呀！
1: 你看看，原来这个不是脑血栓的位置吗？已经受损了吗？
0: 嗯，
1: 已经断裂了吗？这样的脑神经吗？已经受损了吗？
0: 嗯，
1: 已经断裂了吗？这样的脑神经吗？从这个断裂面它的一侧延伸到另外一侧，慢慢的每天 0.01 毫米的这个速度修复，最后重新搭建了整个的脑神经的网络，
0: 嗯，
1: 甚至小白鼠的脑神经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
0: 哇，就好像断桥被修好了
1: 啊。对呀，
0: 通上了，
1: 重新的修好了一样，是吧？而且又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是高强度高浓度的嘛，是吧，纯度也高，强度也高啊，所以说脑神经的信号它这个强度整组也提高了3倍，是吧？当然了，你说用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给这个小白鼠用上了，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是吧？
0: 但是实验嘛，
1: 哎，轻轻松松的，不费吹灰之力，是吧？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但是效果极其的明显。
0: 嗯
1: 啊，用上这种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物质，哎，实验组的这组小白鼠，经过了3年的补充，无一例外，所有的小白鼠都恢复了不同程度的行走的能力。
0: 嗯，
1: 啊，除了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僵硬缓慢，是吧？基本上行动自如了。
0: 那这用在人的身上，那也是创造了奇迹的呀。
1: 当然了，
0: 对呢，
1: 要不然的话，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为什么都是不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呢？
0: 嗯，
1: 都是给一些这个重要的人物、上层阶层的人，还有重点和私人的医院用上的，普通老百姓根本见都见不着。
0: 嗯，
1: 啊，就是因为他这个有点像这个断肢再生啊，是吧？脊髓神经再生这方面每天能够修复 0.01 毫米的这种速度，这种结果，是吧？让很多比如说高位截瘫、脊髓性神经断裂的患者都见到了不同程度的好的效果。
0: 那可太牛了。
1: 对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有一些，哎呀，咱们说这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知道呢。
0: 嗯，
1: 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这个政界的或者商界的一些名人 很多这个政界的或者商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就不得脑梗，不得脑血栓，不得脑出血吗？
0: 嗯，他们也会得，
1: 对不对？也会有后遗症，比如说偏瘫的，是吧？胳膊腿不好使的，下半辈子就是在床上躺着的，这样的情况也有啊。
0: 嗯，
1: 是不是？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专门给这些人准备的，用它来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细胞。你看很多这个政界人士啊，商界人士啊，就在美国，虽然说脑梗后遗症很严重，用不了半年，用不了一年，你看很多人就回归正常生活了，又在电视上和大家伙见面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背后的秘密在这儿呢。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感慨，得脑梗了，
1: 嗯，
0: 一边身子动不了了，但是没过几年呢，人家恢复成正常人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1: 你看咱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0: 关键是人家用上了最前沿的先进的好的产品。老师，用植物神经酸的那组小白鼠，他们的恢复怎么样了？这个对比实验。
1: 哎呀，植物神经酸的，就是虽然说啊，三年之后，这组这个小白鼠的脑神经元细胞呢，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
0: 嗯，
1: 但是所有的功能建立不起来。
0: 哦，
1: 就是它这个大脑信号的传播。完全还是中断的，
0: 嗯，
1: 就是在这个脑电图和这个 CT 里看到是有一定的修复了，但是无一例外，用植物神经酸的小白鼠三年之后没有一例能够恢复到正常行走的这种能力，是吧？还是原来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甚至有的小白鼠比之前的情况还更加的严重了。
0: 哦，
1: 因为三年的时间也是他肢体肌肉
0: 神经酸，动物神经酸和植物神经酸怎么差这么多呢？
1: 差这么多你不知道为啥是吧？我就告诉你，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真正的神经酸的一种什么，一种替代品，一种替身。这种替代品，这种替身只能模仿得了样貌，但是模仿不到它内在的精髓。
0: 明白，东施效颦。
1: 对，它模仿到这个表面的形态，但是里面
0: 平。
1: 对，它模仿到这个表面的形态，但是里面的作用和功效，它完全是模仿不了的。
0: 嗯，
1: 啊，就像咱们看电视，有的时候演员有这个替身，
0: 嗯，
1: 是吧？哎，你看这个替身跟演员有时候长得可像了，
0: 但他也不是一个人。
1: 但是他能成为明星吗？
0: 那不能，
1: 对吧？他不可能成为明星，
0: 本质上是有差别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形似而神不似的一个替代品，
0: 嗯，
1: 是吧？更是什么呢？更是商家炒作出来的一个产物，也是不需要找的这样的替身的，
0: 嗯，
1: 因为这叫掩耳盗铃嘛，是不是？我们明知道它虽然长得像点，但是作用天壤之别，我们为什么找这种替身呢？这种替身更多是商家找来的啊，它有一定目的性的，它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静时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商家就提出来这种植物神经酸的这个概念吗？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
1: 不就是因为全球范围内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全球范围内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没有资格。
1: 全世界只有两张牌照嘛，
0: 嗯，
1: 是不是？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
0: 嗯，
1: 是吧？如果说这个是放开了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鲨鱼早就灭种了，
0: 嗯，
1: 是不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是非常稀缺的，
0: 嗯，
1: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得到这个原材料，
0: 对，
1: 是吧？美国、比利时就这两家有这个执照，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要供应全球的呀，
0: 嗯。
1: 供应全球这个量他也跟不上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所以他才会想出来有一个替物的，总比你一点没有强。
1: 对，而且更多是商家的一种噱头，是吧？
0: 嗯，
1: 那你说我们神经受损了，问题怎么解决呀？
0: 嗯，
1: 是吧？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安慰呗。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转移这个方向了，是吧？那动物的尤其鲨鱼大脑当中的我们搞不着，那就研究植物呗，什么元宝峰啊，是吧？蒜头啊，是吧？看看能提取来点不？但是提取，他不管效果，提取来了是吧？长得像点儿，他就敢宣传，
0: 嗯，
1: 是吧？咱不能说是欺骗吧，最起他就敢宣传，
0: 嗯，
1: 是吧？咱不能说是欺骗吧，最起码就是这个道理说完了之后，我们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云里雾里。

0: 道背后的怎么回事的。
1: 对，
0: 是吧？这就是植物神经酸的来源。
1: 嗯，
0: 它的功效完全和真正的神经酸是天壤之别的。
1: 难怪呢，我们在药房上看到的植物神经酸上面都写着元宝枫子油（括号神经酸）。
0: 对，你如果说他就写这个神经酸的话，那就违法了。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界，尤其我们医学界，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它的分子式是什么呢？叫顺十五二十四的身份证，啊。而植物当中提取那种神经酸，它是没有这个身份证。
1: 嗯。
0: 而且我提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产品包装上，人家大大方方的写的是什么？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人家是真东西呀。
0: 而且还写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鲨鱼酸。你看他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的，他都标注的一清二楚。
1: 对。
0: 人家敢保真就敢写。但是你要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他就保真就敢写。但是你要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他就不敢写这样的标注。你吧。
1: 因为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它代替不了它的真实的效果。
0: 没错。而且呢，这个人类大脑计划对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年的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这种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在提高我们人大脑的神经细胞的活跃程度，防止我们脑神经衰老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功效。因此呢，在修复这个脑神经和这个神经再生方面，已经在全世界各大范围内已经广泛的应用了。
1: 嗯，
0: 是吧？那么植物的神经酸往往不太如人意，所以说慢慢的就真金不怕火炼嘛。那植物神经酸呢，因为它这个效果慢慢的让大家伙所熟知，差强人意，所以说大家伙用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是吧？
1: 那
0: 可不是吧、哦、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纯度和浓度、
1: 嗯、
0: 它决定了这个咱们临床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美国呀，有一些高端的母婴场所，在这个婴幼儿的用这个奶粉当中，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出身就决定了这个阶级。
1: 阶级哈。
0: 很多这个上层人士啊，就家里出生这个小婴儿啊，他在使用这个奶粉的时候，很多人啊都用上了专门给这些特权人士开发的婴幼儿的这种专用，一些特权人士开发的婴幼儿的这种专用奶粉。
1: 嗯。
0: 这种奶粉里面就加入了一定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
1: 哟，
0: 因为这种神经酸从婴幼儿用的时候，能够啊保证婴幼儿大脑神经发育系统的这个完善，包括能够比如说很大程度上预防很多婴幼儿出现的生长迟缓呢、啊、视觉障碍啊、神经发育异常啊，甚至导致什么弱智啊，这样的几率大大的减小了。
1: 嗯，人家美国手里面直接有捕鲨鱼的牌照，
0: 对，
1: 那能生产出来真正的动物神经酸，肯定给自己的婴儿添加好线上不就赢了吗？
0: 这就是人家的优势。
1: 嗯
0: 啊，但是咱们现在也不用妄自菲薄，为什么？因为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桥梁，这个平台。
1: 嗯，
0: 现在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咱们现在也有机会能够选择这种真正的能够再生我们脑神经、营养我们脑神经的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了、
1: 嗯、
0: 咱们也有这个机会了、
1: 嗯、
0: 是吧？特提取的这种神经酸了、
1: 嗯、
0: 咱们也有这个机会了、
1: 嗯、
0: 是吧？特别是你像什么中老年朋友的脑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这类后遗症的患者，记忆力减退的患者、
1: 嗯、
0: 是吧？小脑萎缩的患者、帕金森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是吧？以前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你真就有机会能够用上什么美国这种真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用个一年半载的，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像你刚才说那个狗血剧情一样，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1: 嗯，
0: 这样的奇迹有可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1: 所以呢，还得请老师您跟专家团一定要帮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申请下来。
0: 这个事儿这两天我一直我们专家组的成员在跟这个美国这个药企啊在谈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是吧？基本上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啊，目前还卡在这个价格上。当然了，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也付出了大量的代价。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代价。

0: 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努努力，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亲民一些，让大家伙得到更多的实惠。咱别着急，等我消息就行，让大家伙得到更多的实惠。咱别着急，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0127-019 400-0127-019。那稍事休息呢，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物，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127-019 400-0127-01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你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谈不上麻烦，这是我该干的事儿啊。
5: 杨老师啊，哎呀，我现在你跟我连线呢，我感到荣幸。
0: 呵啊
5: 啊，我是杨老师，我是辽宁鞍山人，
0: 鞍山的朋友。
5: 我想报跟你报个喜，我这是第一个
0: 啊，
5: 第二个还想咨询你给我儿看个病。
0: 好啊，没问题。
5: 还想咨询你给我儿看个病。
0: 好啊，没问题。
5: 哎，好，那太谢谢你了。第一个呢，就是我呀有哮喘病。
0: 哮喘。
5: 有20-30年了。
0: 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哮喘，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凡是得哮喘的，没有时间短的，是吧？动辄都是10几20几年的，你看看 你多大年岁啊？
5: 我今年68。
0: 那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得的哮喘了。
5: 是啊。
0: 哎呦的天。
5: 哎呀，遭罪呀。
0: 嗯。
5: 嗯。来犯病啊，那就是上不来气儿啊。这喘现在变成心脏病了现在。
0: 啊，那就是肺心病了呗现在都。
5: 啊，对对对，后背前心。都就是疼，后背疼很多年了，后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叫久喘必虚，就是哮喘病时间长的患者没有一个体质好的，都是虚症为主、
5: 是、
0: 而且你这个就是喘呢、这个氧不足的时候，慢慢的连带的心脏会越来越这个严重，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它都是这么带来的。因为心脏它波动的时候、跳动的时候需要氧去，因为心脏它波动的时候、跳动的时候需要氧去供应它的能量啊，结果你氧不足的话、心脏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没劲儿，最后心肌就开始出现心衰的情况，你看看。
5: 这不是我这哮喘病啊，就是晚上也睡不着觉，后边老听半导体嘛，就是在有一天晚上听了你这个健康平台给去听那个课了，哎呀，我一听这杨老师讲那个挺好的，搬来这么些好药，后来我就买了
0: 青
5: 霉
0: 素，
5: 开一个紫车。
0: 啊，还有紫客车呢，呵，哎、这俩对你太对症了
5: 啊，
0: 对症
5: 我还买了土霉秀石。
0: 哎呦，好啊，那这都是对。
5: 后来我这不是谢谢你了现在我吃了能9个月了
0: 现在
5: 这个紫客车呢吃了接近2月，
0: 呵，哎呦
5: 土霉秀石呢现在吃了能有10个月吧，
0: 10个月。
5: 现在我心脏 心脏稳当了。
0: 心脏哈，现在稳当了，没有像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了。
5: 这事就是饭也是少了。
0: 好，这就放心了，心脏的事是大事，现在不疼了。
5: 那你说杨老师，你说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说我像肺系统那样？
0: 对呀、我还想说这个事儿呢。你说你20年的这个哮喘病事呢？你说你20年的这个哮喘病肺系统的患者，我告诉你，应该是我说的久喘必虚，说话哪有像你这么有劲儿的呀？你这。

0: 现在我啥都能干了。
1: 能干了是吧？
0: 啊，
1: 还喘不喘了现在？
0: 现在不喘。
1: 好，你看看啊，清肺素是专门能够调理我们肺气虚的，就针对哮喘来讲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你把紫河车配上了，我说过紫河车是我们压箱子底的宝贝，那叫人间圣药，它是由内而外的整体调理我们人体虚的这个情况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现在也有劲儿了，干活都没问题了，
0: 是
1: 不是？
0: 啊，
1: 然后还把
0: 杨老师
1: 用上了，你说是？哎呀，太好了，
0: 啊，
1: 非常对症的好产品。
0: 哎呀，我买了你这个就是健康平台这个产品，我买了20多样呢。
1: 20多样呢，呵。
0: 啊，我还买了干嘛一定说神经说
1: 啊，
0: 嗯，就是挂着给我儿看病，我就给我儿买了这两样药
1: 啊，就是给孩子用的呗，
0: 啊，
1: 是不？
0: 啊，对，是啊，
1: 嗯。好了，你的这个哮喘现在也不喘了，说话就声音都这么足底气，然后紫河车还在用着，辅酶 Q 十现在心脏都不疼了。我告诉你，你的事儿放心吧，没有事儿了啊。
0: 是啊，
1: 你才60多岁，现在调理的，我告诉你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才60多岁，现在调理的，我告诉你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坚持好的话，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我敢说这个话
0: 啊。
1: 咱们现在就是你孩子的事儿，为啥给孩子用这个？
0: 哎呀，这杨老师还得麻烦你，这孩子得让你给指导指导。
1: 好，孩子多大了？
0: 孩子今年44。
1: 啊，他什么情况？
0: 就是12、13岁的那时候，小学那时候得的病，就是得上病就是闹心心烦，没有觉。
1: 哦，就12、13岁的时候，就有这种晚上不睡觉的事儿。
0: 就是闹心心烦，做不了课堂了。
1: 啊，就是烦躁是不？
0: 对呀，闹心。后来没有觉就时间长了，
1: 嗯，
0: 他就是精神像崩溃了似的，就是有幻觉了，
1: 哎呦，
0: 还有强迫了，
1: 哦，
0: 强迫症了，幻觉了。后来我丈夫就是有病了，就是去世了，又给他一次打击，就他就是哭几天，哈哈笑几天，
1: 哎呦，
0: 就有这个症状。现在就是，我就犯了病以后啊，我就带他就是这看那看的。净吃中药水呢，喝那中药水呢，后来这也没有定看了，孩子也不好，后来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带他就是，哎呀，后来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带他就是，哎呀，就是上精神病院那吃那药，
1: 哎呀，
0: 吃的就是奥氮平，
1: 嗯，
0: 还有就是速必利，就这两样药，
1: 啊，
0: 但是吃的时间不长，就吃了4、5年的这么样。
1: 啊，4、5年时间还不长啊，呵。
0: 啊，那现在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孩子现在用了那个就是伽马异丁酸和那神经酸，
1: 嗯，
0: 现在那用能有10多天。
1: 必须要用伽马异丁酸配合神经酸，它是必须要用的，而且我建议他加点量。
0: 一天我给他吃就是一天吃1粒。
1: 神经酸一天给他吃3粒。
0: 啊，
1: 然后伽马异丁酸一天给他吃2粒。
0: 啊，吃2粒是一早早晚吗？
1: 早晚。
0: 啊，
1: 早晚啊，然后神经酸早中晚各1粒。啊
0: 啊，哎，
1: 为啥呀？因为他12岁，今年才40多岁，就是30年了。哎呦，
0: 嗯，
1: 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在临床上最怕调理的就是这种情志，临床上最怕调理的就是这种情志的病。
0: 不好调哈，
1: 对，情志，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伙都听过，叫心病终须心药治。他这种情况啊，他不是靠药物能够调理过来的，反而很多临床的用药啊，我们为了一时的痛快，反而对我们这个他这个身体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伽马异丁酸和神经酸必须要给他用上，因为他这么多年的这种精神失常的问题，他的脑神经一定是紊乱的，明白吧？包括他分泌的所有的激素都是紊乱的，所以说伽马异丁酸和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用上。他现在睡觉怎么样？现在
0: 睡觉挺好，现在
1: 挺好了是吧？伽马异丁酸，
0: 但是他就是杨老师，但是他现在吃精神病院的药，一天我就给他吃1次
1: 啊，你现在不吃吧，还不行，因为你这个年头太长了。你这样，你这个伽马异丁酸和神经酸不是用了才10多天吗？是吧？
0: 啊啊。
1: 然后现在睡眠现在能保证了，是吧？
0: 啊，对。
1: 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如果这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把精神病院的那个药要给我减成1半。
0: 嗯。
1: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下减半。
0: 嗯。
1: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下减。 别一下子减，一下子减，怕这个孩子还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0: 嗯，怕算命呗，就是。
1: 对对对，一点一点减啊。
0: 啊，
1: 一个是伽马氨基丁酸，一个神经酸，这个要给我加量啊。刚才我说那个剂量来用，然后睡眠要保证，因为他睡眠不好的话，他这个神经会二次损伤的。
0: 啊，他就是算命的时候，我就量就能看出来，他就是心脏就是频率快。
1: 是吧？频率快，
0: 九十七八岁，九十七八下。
1: 对，你来了。你现在用伽马氨基丁酸和神经酸，按我刚才用的剂量，我告诉你的，你继续观察，他这种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时间拉得越来越长了。好了，那个时候把精神病院的药就要开始慢慢的给我减量了。
0: 啊，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但是我现在也给他吃土霉就食，一天也给他吃两粒。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啊。
1: 因为记住了啊。就是尤其是神经问题的患者，我说了他神经问题的患者，我说了他一旦是紊乱的话，尤其是植物神经紊乱的话，他直接影响到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心跳，一个是呼吸，这都是由我们神经支配的，是吧？所以说你用这个辅酶 Q10 保护他的心脏是非常正确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精神病院开那个药吧，它是麻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表面上看不烦躁了，不躁动了，但是它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另外的一种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现在这么严重，不吃还不行，怎么办？
0: 啊，对呀，啊，
1: 伽马氨基丁酸、神经酸还有辅酶 Q10 就给它用上，用完了之后呢，你辅酶 Q10 怎么用的？
0: 辅酶 Q10 我就早上一粒。
1: 这样的问题是神经带来的啊，
0: 啊，
1: 然后伽马氨基丁酸、神经酸按我说的那么用，然后你就观察它。如果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你这样精神病院开的药呢你先减四分之一，然后慢慢的再减四分之一，然后再减四分之一，一点一点的一点的把这个药给它减下来。
0: 明白。
1: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这个过程吧。啊，然后他现在睡眠好了，这是第一步。睡眠好了，我告诉你，晚上睡觉本身就是养神经的一个。睡眠好了，我告诉你，晚上睡觉本身就是养神经的一个过程。他晚上不睡觉，我告诉你，就是别说他了，咱们正常人，一天不睡觉，第二天你精神都是紊乱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一步啊。然后再有一个，我说心病中需心药治呢，四十多岁他平时有啥爱好没有？
0: 没有什么爱好，他也没有伙伴玩儿。
1: 没有是吧？
0: 啊，他内向。
1: 内向是吧？
0: 嗯。
1: 能不能让他跑跑步呢？
0: 他不跑，我现在就说现在他肚子大，他吃的药我还馋，还就是老要吃药，我他现在还是重度脂肪肝。
1: 那这样不就越完了吗？是不是？很多
0: 不、啊、
1: 对，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让他去健身房啊，跑跑步啊？哎，就是做做一些这个运动啊，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对于像你孩子这种情况，哎，效果还真不错。这叫什么呀？这要把他的精神给他转移了。
0: 对
1: 对，然后这个汗释放出来，他本身我说了，这个神经递质一旦紊乱了，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汗一出去了，反而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汗一出去了，反而能够把很多的毒素带出体外。
0: 啊，这我也知道。那是你今天领着出去走一走，他除非我带着出去走，我就要么带不出去，他就愿意在家坐着躺着。他不爱出自己出去运动去，没有伙伴。
1: 附近呢有没有那种健身房？
0: 这个小区还真就没有健身房，就得往市，就得坐车走。
1: 啊，坐车那就太远了，你看一看吧，想想办法。有一些健身房啊，它这个温度还挺好的，没有什么这个冷啊热的问题。然后呢，你在旁边啊，就是给他点诱惑，比如说的，哎，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你给我跑个两分钟，我就给你，慢慢的、逐渐的，他就看着他，对吧？
0: 自从吃了就是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吧，我觉得就是比以前的话，就是跟他说话吧，他能就是稍微就明白点儿。
1: 这多好。
0: 我说你出去走去，我说大夫上回给你做检查了，说你这脂肪肝肚子还大，完你还不走，那能行啊？我可能出去走个十分八分就回来，再远不走。
1: 明白。所以说你看你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才用了十多天，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为伽马氨基丁酸才用了十多天，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让你加量坚持好。但是呢，情志方面的病呢，我跟你讲，等一旦他能够听你话的时候，就辛苦你了。 能带他去附近呢、啊、或者是有这种小的健身房，然后他在跑步机上跑个一分钟，你给他点这个小诱惑，你在旁边看着他。
0: 嗯，我也知道锻炼好，但是我就是咱这怕懒，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环境赶不上人家那个别的那个城市，反正就是队伍、
1: 哎、
0: 就是队伍、
1: 这个、对，这个就得是自己想办法克、嗯、越窝在家里头他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0: 哎呀，那几年他就在家呀，他父亲死了以后、
1: 嗯、
0: 他就自己在家，我出去得工作，让我没退休啊，
1: 是
0: 咱俩吃啥呀，后来出去我出去剪头去理发的，我嫂子就是带着回来给他做饭，他就在家待时间长了，
1: 对，
0: 他父亲走了以后他就不出来了，就自闭了，
1: 越这样的话
0: 这个就拽拽的，
1: 对，越这样的话就越严重。我告诉你，这咱们好人、嗯、越这样的话就越严重。我告诉你，这咱们好人、嗯，你就说咱们奔理儿讲，咱就是一个好人，天天窝在家里头，我跟你好人都带出毛病来了。
0: 是
1: 是，所以说在这个呢，我只是给你这个建议，怎么调整？
0: 啊、哦，行，我接受啊、
1: 这个。对，这个当母亲的就得多上上心了。
0: 辛苦点呗，安全
1: 对吧？对，
0: 嗯，
1: 好吧。所以说，功能性产品的调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你看看让他把汗发出来，然后再一个把他精神注意力给他转移。
0: 我问你，
1: 嗯。
0: 就是孩子，你说孩子是囊肿是，我做这片子羊囊孩子，你说孩子是囊肿是，我做这片子羊囊肿是 1.04。
1: 20, 本身囊肿用药吧，就效果不是很明显。
0: 啊。
1: 主要是他肝脏的功能下降了。我们肝脏的功能要是正常的话，他这个囊肿是自己能吸收的。明白了吧？
0: 啊。
1: 对
0: 啊，
1: 但是他肝功能现在是下降的，都是重度脂肪肝了，他吸收不了。
0: 啊，
1: 所以说怎么办呢？像他这个你看，我都没问你囊肿的事儿。他首先啊把这个精神能力，他首先啊把这个精神能力他逐渐的恢复了，然后稍微配合一点运动，肝脏的功能呢就会恢复一些，恢复一些，这个囊肿呢他就能吸收了。所以说对于囊肿这个问题啊，你定期的检查就行，如果他不长你就先不用管他。如果他疯狂的长了，长得三点几了四点几了，那这个时候就得做一个微创手术给他引流了。
0: 哎。
1: 对，他只要不长，那你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一点点来，先把他最关键的问题咱们先解决了。是吧，
0: 哎
1: 你像什么脂肪肝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回头再说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比如说姜黄素，是不是、DMY 排毒之王，只能排除，但是现在先把主要的问题先给他调整过来。
0: 那你说杨老师，像咱家孩子这个就这个神经酸的能吃几年能改变过来？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是不是？现在就十多天，还有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也不一样，他接受程度、敏感程度他都不一样，是吧？而且神经酸也好，辅酶 Q 十也好，包括那个伽马尼丁酸，首先我告诉你一点，它不是药，不是药。这样告诉你一点，它不是药。不是药这样的方法、你都可以平时一直都用，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一直用这样的功能产品、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这些做到位了，才是真正的解决它病根的这个方法。是吧，它不像说你在精神病院开那药，我告诉你，哎呀那毒性太大了，我还是
0: 我也知道有毒性太大，你说不吃吧它就犯病。
1: 对。所以说
0: 我也没有办法。
1: 对呀、伽马尼丁酸、神经酸还有这个辅酶 Q 十，将来我跟你说有的快的半年啊，人家调整非常好了、不犯病了。那你不犯病了用该不该用自己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一直让他用下去。
0: 就是。
1: 那就行。是吧，
0: 保健量在几粒
1: 啊，保健量你就按说明书吃就行了。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犯病了就保健量。明白了吧，好不？
0: 谢谢杨老师啊、
1: 好了、
0: 哎、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尤其你孩子的事、
0: 谢谢杨老师、
1: 对、
0: 哎、
1: 你孩子的事儿三个月吧，三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
0: 那行，感谢你杨老师。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
0: 老师。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你的电波小棉袄来喽！
1: 智能课堂破疑难，养老先知常相伴，好物团购帮把关，也智慧分享新温暖。
2: 周一到周六上午十一点，
1: 暖。
2: 周一到周六上午十一点，棉袄驾到，烦恼减半，快乐翻翻。
3: 好，再做一遍，准备
4: 开球。
5: 我觉得我们的贴心小棉袄
6: 特别懂我们中老年人的心理。
7: 小棉袄啊，我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8: 你要不主持这节目，大部分都得死。
9: 叔叔阿姨们，我是肖夏，您永远的贴心小棉袄。生活不老，家有棉袄，欢迎来到我们共同的家，
10: 养老生活家。

0: 欢迎继续锁定关注金色调频1034，正在直播养老生活家。各位好，我是，你可以随时通过节目的微信1113600744跟我们随时互动和交流。那今天是周二，进入到我们养老生活家的反诈小课堂。的环节。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沈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王峰警官，来问候一下。王峰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咱们的节目啊，请到了王峰警官，还是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反诈相关的信息哈。其实曾经啊，王峰警官，我们都觉得说诈骗啊，可能大多都是发生在这个线上，网上哈，但现在这个骗子的剧本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可能有的时候越来越逼真哈，就是有的时候会编出了什么线下街头这样的桥段，然后引导大家伙儿就是线下去拿这个现金呢，或者是贵重的一些物品哈，好像最近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1: 我们这两天呢、就看到这个北京警方啊、成功的劝阻了一个老大爷。
0: 哦，
1: 这个老大爷呢，他搞这个网络投资理财，
0: 哎、
1: 然后呢，他在这个准备把自己的钱交付给对方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派出所的民警发现这个事儿了，然后这个民警快速的出警，在这个老大爷及这个民警快速的出警，在这个老大爷即将到达这个交易地点的时候，把他就拦住了，然后呢，看到他这个提着一个手提袋，这手提袋里边就装着30万的现金。
0: 30万。
1: 对。
0: 哎呦。
1: 这30万现金整整齐齐的是从银行刚取出来的。
0: 哎呦。
1: 然后呢，他在这个跟我们这个民警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就说这个我要跟一个接头人去见面。
0: 还有接头人。
1: 对。
0: 哦。
1: 我们民警当时吧听完就觉得挺可笑。你这个投资理财弄得跟那个做坏事一样、
0: 啊、对，
1: 感觉像见不得光一样
0: 啊！是的，是的，
1: 怎么还能出现接头人
0: 呢？
1: 实际上，我们民警是知道怎么回事儿、投资理财啊，咱们就是在正常的交易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一些 APP 上就能操作，不存在有线下送现金的这种情况，
0: 现金这种情况，对，
1: 就是在对这个老大爷的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对，
1: 就是在对这个老大爷反复的劝说，他才醒悟，
0: 哦，
1: 这个劝他的这个过程要持续几个小时。
0: 哇，几个小时，而且你刚才提到了反复哈，我觉得我感觉这个大爷真的是，当时也是被这个骗子骗的是深信不疑，完全就相信这个。然后我们反复的几个小时的劝说，大爷才犹犹豫豫说啊，那我就先相信你们。
1: 对，这个后来就问这大爷，为什么你会相信他这个，让你去送现金这个非常荒谬的这种指令呢？
0: 对啊，
1: 那、这个大爷说啊，这个对方告诉了说，如果说我在网上直接给转钱的话，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涉诈资金，被警方拦截。
0: 哦，
1: 你看骗子实际上他是完全知道我们会怎么做的，
0: 他有点就反侦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他通过这种话术给这大爷成功就洗脑了。

0: 如果转钱有可能成功不了，被会被拦截。
1: 哦，
0: 之前呢确实是成功不了，被会被拦截。
1: 哦，
0: 之前呢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一些受害人在通过银行卡转账的方式去投资，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自己被骗的情况，报警比较及时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快速的冻结，冻结这个银行的账户的方式，把他的钱保护住，然后再让这个钱原路再回来，
1: 返回、
0: 哎，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现在骗子呢要规避这种反诈的监管，所以要指导这个受害人取现金，到银行取现金，然后再把这钱送到指定的地方，你放在那儿你就走就行了，过一会儿就有人来拿。
1: 就有点像以前什么，你把这个钱放到什么垃圾桶里边左边什么门之后，哎，有点像怎么回到了以前的，
0: 对，
1: 听到那样的信息，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就是就是猫鼠游戏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打击诈骗，那骗子们就会规避什么样的方式来使用新的一些手段，想办法把这个钱拿到手，其实像这样的诈骗在沈阳啊也经常发生，
1: 就在我们的身边也会有。
0: 对，就我这就在昨天
1: 啊，
0: 我们这个也是发现了这个有一个受害人啊，拿着钱刚从银行取完钱，就要送到这个骗子指定的地方去
1: 啊，又去找这个接头人了。
0: 对，然后这个我们没有惊动这个受害人，我们就远端的看着他去什么地方，去跟谁接头。
1: 哦，
0: 然后恰巧这个接头人就出现了。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及时的出手，就把这个接头人也抓获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他的钱也保住了，这个坏蛋我们也抓住了。
1: 嗯，
0: 哎，这个是我们保护住了这个受害人40万。
1: 哎，这个比刚才那多
0: 40万，对，还多十万，也都是成捆的钱，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1: 这得攒了多少多少年啊！幸亏把这钱给拦截，但一旦要是真交付出去的话，真的是悔之晚矣哈。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就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这些受害人能够，这么愿意相信骗子给他们画的这张饼？
1: 对啊，
0: 而且这是投资理财，
1: 嗯，
0: 然后呢，这些受害人他们手中并不缺钱，
1: 嗯，
0: 你看他能很轻易的从银行取出几十
1: 万、40万，对，
0: 他并不缺钱，
1: 嗯。
0: 但往往就是因为他不缺钱，他也希望钱生钱。
1: 哦，
0: 你看，缺钱的人想赚钱，
1: 对，
0: 那有钱的人就想钱更多，
1: 对，钱生钱。
0: 哎，所以说这都是我们的一种欲望和需求。
1: 嗯，
0: 那么骗子也精准的就拿捏住了咱们的需求。
1: 嗯，
0: 然后给你一个，投资理财的一个虚幻的一个剧本。
1: 哦，
0: 然后呢，他实际上，看似我们旁观者看似很无厘头，
1: 嗯，
0: 但是这个当事人会动了心之后啊。他会把这些没有逻辑的没有这个根据的这些事实啊看作是合理的。
1: 哦，
0: 就是他只能看见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1: 哦，因为你看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诈骗分子啊已经把这些就是老百姓啊骗得已经团团转了哈，但是我们跳出其中的思维，就觉得有些人吧，他明明也是挺理智的哈，就所谓的挺理智，但为什么会被洗脑到什么叫抗拒民警、抗拒警察的这种情况呢？
0: 首先，我一直都持这样一个观点：人是不理性的
1: 啊，人是不理性的。
0: 对，
1: 就是人可能看起来理性，但实际遇到事儿的时候就有些慌乱了。
0: 对，就是有些人可能说：“哎，这个人，这么感性啊，看着个掉落的树叶，可能都会流泪。”
1: 嗯，
0: 有些人呢说：“哎，这个人很理智。”
1: 嗯，
0: 但是归根结底，人是不理性的。
1: 哦，
0: 人他就不是一个理性的动物。
1: 嗯。
0: 人是会被自己的感官欺骗的，只是之所以被深度的洗脑，就是因为这个，第一，他肯定没学过反诈知识，这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呢，他不了解自己的人性弱点，这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呢，他不了解自己的人性弱点，不知道自己的那个突破自己理性的那个点在哪儿。
1: 哦，
0: 这个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人而异。
1: 我这个其实我是真的是听到一个让我很就是一下子点亮的一个醍醐灌顶的一个观点哈。
0: 嗯，
1: 大家不知道这个点在哪，有的人的点其实很远，有的人点就很近。
0: 对，很、哦、有的人很高，有的人
1: 很
0: 低。很
1: 低，
0: 哎，就是泪点很低，是这个道理。
1: 一个道理。
0: 所以说，这个人性的弱点，这是大家都有的，就是这是一个共性的。但是呢它有个性化的差异，就是你的弱点在哪儿，同样一个弱点你的程度如何，这是我们需要去自我了解的。同时你也需要了解外面，就是现在诈骗分子他是如何抓住我们的人性弱点，这样肯定是下载手机上的，
1: 对，
0: 那下载的方式一定是通过陌生人给他链接下载的。
1: 嗯，
0: 因为正常的一个 APP 是可以挂在我们的应用商城里
1: 面的。对，
0: 如果说它是一个违规的涉诈的，那么它就挂不上去，它只能通过链接下载。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点。
1: 嗯，
0: 第二个点就是投资的方式，我们正常的投资一定是这个叫货币交易。
1: 嗯，
0: 这个叫货币交易。
1: 嗯，
0: 货币投资，
1: 嗯，
0: 那么就是所说的我们的这种人民币，
1: 对
0: 啊，然后呢，现在几乎都是线上的，没有线下的，
1: 嗯，
0: 你要线下的你也只能去到那个大厅里面，
1: 到指定的地方，银行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正规
0: 窗口，
1: 哎，
0: 才能用现金的方式去做投资，
1: 嗯、
0: 其余的就全都是违规的或者是涉诈的，
1: 嗯，
0: 我可以这样就是非常绝对的去讲，
1: 嗯，
0: 这是第二点投资的方式，
1: 嗯，
0: 第三个回报，
1: 嗯。
0: 大家就可以自己搜一搜这个 APP 里面我们银行的一些投资啊、基金啊、理财，它的回报点是多少？
1: 嗯，这个
0: 银行的回报利率，
1: 嗯，
0: 那这就要打问号。
1: 就对，
0: 它凭什么呀？
1: 没有那么多不劳而获的事儿哈。
0: 再说了，那资本市场它是固定的，
1: 嗯，
0: 那个资本它虽然是在流动，但总量是固定的，
1: 嗯，
0: 不可能凭空出现资本，
1: 嗯，
0: 这就是一个。这个所有投资项目、所有投资理财的一个，这个所有投资项目、所有投资理财的一个基础知识。
1: 嗯，
0: 你如果连这个基础知识都不掌握的话，你就不要碰这东西了。
1: 别碰这个东西了，
0: 太危险。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新闻里面提到了一位大爷，那就说明他岁数不小了。
1: 对，
0: 退休人员，
1: 对，
0: 60岁以上。
1: 嗯，
0: 那么60岁以上的老大爷，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玩过股票。
1: 嗯，
0: 他才敢碰这个东西。
1: 知识。
0: 对，但是你不了解的是。嗯，现在这个电诈的形式已经发展到它无孔不入的程度了。
1: 是，嗯，
0: 你玩股票，它就给你提供这个高回报的项目。
1: 嗯，
0: 你缺少情感，可能它就给你提供一个情感的陪伴。
1: 嗯，
0: 总而言之，你需要什么，它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剧本在等着你。
1: 嗯，王峰警官这个说的特别的对哈，也是补及了很多人这个知识的盲区。就是现在，骗子的手段真的是无孔不入，而且他会精准找到你的兴趣爱好。然后很多人可能兴趣爱好一旦投入之后呢，他就有一些盲目了，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点点你能有回报的一个高的一个这样一个输出，那么好多人其实就一下子就变得。盲目了，然后变得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完全被牵着走了，
0: 突破自己的理性了
1: ，对，哦。王峰警官刚才说的一个特别好，就是你在遇到这个投资的时候，你先找到一个各大银行啊、基金啊这种理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利率，如果它真的是高出很多的话，你一定要画一个问号啊。
0: 确实。
1: 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关心，就是因为投资，很多人其实也都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买这个理财，包括买这个基金，那怎么才能够就是？用多维度的去分辨一下，这个是正规的投资，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秘密接头那种诈骗或怎么样的，
0: 嗯，
1: 对，能不能跟我们再细致的说一说？
0: 首先就是这种投资的项目，你是在哪儿看到的这条信息？
1: 嗯，
0: 这个很关键，
1: 就是源头。
0: 源头
1: 哦，
0: 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搜索引擎，就网页的搜索引擎搜索，
1: 嗯嗯，
0: 或者是你在看一些 APP 弹出来的一些广告，
1: 嗯，
0: 这个就是很危险。
1: 哦，是你自己搜索来，或者你看到一些网页上
0: 弹窗广告，对，
1: 要画问号。
0: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1: 嗯，
0: 哎，突然看到一个在讲投资的、讲理财的一个主播讲的，
1: 嗯，
0: 哎，挺有道理，
1: 嗯，
0: 非常好，
1: 嗯，
0: 然后你看着看着呢，可能就收来私信了，
1: 哦，
0: 就是陌生人开始主动找你了。
1: 但是这个其实陌生人找你和这个主播
0: 视频没关系，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0: 他只是用了一个很正确的视频来吸引人而已。
1: 哦，那个视频讲的内容也可能是真实，那可能就不一定是真实的了。
0: 对，
1: 哦，
0: 这个呢就叫引流，视频的引流。
1: 哦，
0: 哎，如果说是你看到的信息通过这几种方式得来的，
1: 嗯，
0: 就一概都不看到的信息通过这几种方式得来的，
1: 嗯，
0: 就一概都不要碰。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能够下载的，在电商平台下载的这个 APP 上，有很多投资软件。
1: 嗯。
0: 你但凡是从这个手机应用商城下载的，那么我们就默认为这个软件它是合规的，
1: 嗯，
0: 那么它背后的这个投资项目也应该是合法的，
1: 嗯嗯，
0: 除此之外就一切都是假的，
1: 嗯，
0: 这是信息源头，
1: 信息源头。
0: 哎，第二个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投资方式的事儿，
1: 嗯嗯，
0: 以现金方式投资的，
1: 嗯，
0: 甚至还有以黄金方式投资的，
1: 嗯，都是
0: 都停，
1: 对，都停。
0: 这个时候你要能停住的话，
1: 嗯，
0: 不去这个。 这个去实施、哎、
1: 及时止损
0: 了。第三个就是你可能在下载了陌生人给的链接的 APP 上投资了、
1: 嗯、
0: 现金也给出去了、
1: 嗯、
0: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赚一点点小甜头，
1: 对，
0: 这个很关键，
1: 就是靠这个小甜头才会牵着你呢。
0: 对，这个小甜头就会让人突破理性、
1: 哦、对
0: 啊，你看这我这个利润可太高了！
1: 天哪，我要是再十倍的话，我就百倍的啊！这个、
0: 他都会后悔，我为什么当时
1: 我第一回就没投十倍百倍？
0: 对、
1: 哦，
0: 这就是人性的突破点。
1: 回就没投十倍百倍，
0: 对、
1: 哦，
0: 这就是人性的突破点。
1: 是，
0: 哎，所有的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就很难停下来。
1: 嗯，
0: 但是呢，还是回归到那个原点，就是你再回一回前面两步是不是那样来的信息，
1: 嗯、
0: 那样去投资的？
1: 嗯，
0: 如果是。你这个时候如果还能及时的停止了你的操作的话，那你的损失可能会很低。
1: 嗯，
0: 啊，一旦要是说把这钱交付出去给那个接头人，
1: 嗯，
0: 太难追回了。
1: 哦，就是基本上是很难把钱全追回来的。
0: 对，因为他的链条已经断了。你现金交给了一个陌生人，陌生人再转存到什么账户，我们是很难查到的。
1: 哦，
0: 的原因
1: 规避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三个点大家。要记住了，
1: 嗯，
0: 你真的是想搞投资理财，你就对号入座去验证一下，
1: 嗯嗯，
0: 但凡触碰到其中的一个关键点，
1: 嗯，
0: 那这个可能你就遇到是一个骗局，
1: 嗯，这个是王宏警官从源头上跟我们说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一旦家人要是遇到了这个情况，就执迷不悟了，那你遇到了这个情况就执迷不悟了，那你说作为家人的话，该怎么去劝阻，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呢？
0: 最好的办法，
1: 我们想劝阻他，有没有什么我们固定的话术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样一个情况？
0: 哎、这个事儿呢、
1: 啊，
0: 就别说家人、
1: 啊，
0: 就连警察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一定能相信警察。
1: 就是他们执意要干这件事的话，就谁来了都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或者是就很短的时间就劝阻得了。
0: 对，
1: 哦、
0: 这个呢，首先就是，从心理学的概念讲叫洗脑嘛，
1: 嗯，
0: 心理操控，
1: 嗯，
0: 这个人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是很难醒的，
1: 嗯，
0: 他。但凡醒不过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所有的信息都被隔离了，外界来的新的信息他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
0: 对、
1: 哦，
0: 这个时候需要的做的是共情。
1: 哦。
0: 而不是否定他。
1: 否定他。
0: 对。
1: 哦。
0: 你要做共情的原因就是让他跟你建立这种信息沟通的渠道，
1: 嗯嗯、
0: 而不是他去挡着你不让你说话。
1: 哦。
0: 建立完共情之后，就是给他看案例。
1: 哦。
0: 给他。就是找一个他这种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的案例读给他看，
1: 嗯，
0: 这个也许能够让他稍微有一些思考的能力，
1: 哦、
0: 就让他自己重新建立认知，
1: 嗯、
0: 这很关键，而不是说我给你讲道理，那时候是他什么道理也听不进去。
1: 就是每个人都会觉得我肯定不会被骗，
0: 对，
1: 就每个人都会这么觉得。
0: 就是他这么说的原因是他不想被别人否定。
1: 哦。
0: 他认为说别人说我被骗了就等于否定我的智商，
1: 对啊，
0: 他不想被否定、
1: 嗯嗯、
0: 这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情况。
1: 是，
0: 那么我们就不要否定他，
1: 嗯，
0: 不要这个说你哎你这么做不对，你那样做是被骗了，你是血本无归，你越说他可能会越执着，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个说的过程当中，那最好的一个寻求办法就是先把他的账户保护住，
1: 嗯，
0: 让他取不出钱，转不走钱，
1: 嗯，
0: 这很关键，
1: 嗯
0: 啊，那这个怎么做呢？你密码给他锁死呗，
1: 明白？嗯、
0: 或者实在不行，你就打110报警，说我的母亲执迷不悟，就要投资，
1: 嗯、
0: 警察你赶紧帮帮我，
1: 嗯，
0: 那我们警方是可以给他的账户做保护性冻结，
1: 嗯，
0: 保护性冻结的期限是2天，
1: 嗯，
0: 这2天。你给你点时间去赶紧叫醒他，
1: 冷静冷静，
0: 对、
1: 啊、
0: 对、
1: 哦、
0: 这个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这种行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
1: 嗯
0: 嗯，
1: 谢谢王鹏警官今天说了这么多哈，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投资不私密啊，这个赚钱不神秘，私下要接头100%骗局，然后大额不现金，交割不私下，陌生全不信，遇事找警察啊，
0: 太棒了。
1: 好，谢谢王鹏警官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这个相应的知识啊，然后咱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之后啊，也一定会掌握住其中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怎么说，以良好的心态，然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千万别相信，千万别上当受骗啊。再次谢谢王鹏警官，谢谢，我们期待下周您给我们讲其他的知识，谢谢您。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1034养老生活家，稍后我们将进入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聆听。
2: 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南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3: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99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沈阳听众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多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活动限时1周时间，大家赶紧打400-722-8022，400-722-8022。
4: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千里光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3: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
4: 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3: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1周发放百万眼贴。今天咱沈阳听众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的，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1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5: 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及台烤鹅，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及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沈阳应急提醒您注意森林防火，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森林防火区，严禁在森林防火区内吸烟、野炊、使用明火，严禁在林园林边烧荒、烧秸秆。如果发现涉山涉林、森林起火冒烟情况，及时拨打1211。
6: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歇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7: 智能课堂破疑难，养老先知常相伴，好物团购帮把关，银发达人风采展，适老改造家更安，智慧分享心温暖。
8: 周一到周六上午11点，棉袄驾到，烦恼减半，快乐翻翻。
9: 来，做一遍，准备，
10: 开始。你就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
11: 特别懂我们中老年人的心理。
12: 小棉袄啊，我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13: 叔叔阿姨们，我是肖夏，您永远的贴心小棉袄。生活不老，家有棉袄，欢迎来到我们活不老，家有棉袄，欢迎来到我们共同的家，
14: 养老生活家。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和大伙说一条消息，俗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冬天的气温呢是骤降了。

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时节了。你看这样一段时间正好是换季啊，秋天呢到了深秋，马上快要到这个冬天的一个前期了哈。那大伙儿就是有没有到了这样一个换季或者到了冬天呢，遇到了冷就腿脚凉啊，然后酸胀麻木啊，走路腿疼啊，青筋凸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为就是这是如果您拖着不治会越拖越重哈、啊？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的朋友要听接下来的越重哈、啊？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的朋友要听接下来的信息了啊！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大医院开启了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的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咱们沈阳本地了，让家乡的朋友呢，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的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还有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都是免费的，同时治疗费用呢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给您省钱了。针对像静脉曲张、老烂腿还有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了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要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啊，无需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也不受罪，儿女更安心。如果说你有这个腿部的青筋凸起啊，包括腿脚凉啊，酸胀沉重啊，麻木肿痛啊，久站腿累，还有像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情况，通通都是可以报名参加的。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24-8662-4666 024-8662-4666 866-2-4666。本次活动时间呢，从本月的10号到月底30号，原价200块钱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只需要20块钱。北京的专家名额极度的紧张啊，全部都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咱们别硬扛，早治早查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电话来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的会诊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电话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好的，感谢您关注本期养老生活家，让我们相约下期。

0: 养老生活家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肖夏，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2:3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1: 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2: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3: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4: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5: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6: 我是不是叫吃出
7: 来？好多人都反感营养素。
8: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9: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0: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1: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军队，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2: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

0: 未走出盲目进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东方老师，您问这件事儿了哈，可是您看哈，咱们栏目后台热线这几天，压根儿就没停过。每天一大早就好多叔叔阿姨啊都打着电话，一开口就先问，就说跟厂家那边的谈判谈得怎么样了。不少老听众更是一期不落的守着咱们节目，听完这期就盼着下一期。还有好多听众呢给咱后台留言，有的是老伴儿血糖高，有的呢是自己让糖尿病呢折腾了十几年了，药是越吃越多，餐后血糖呢还是压不住。还有人呢已经出现了手脚发麻，晚上呢身上像有蚂蚁在爬的那种难受劲儿。大家呢把希望就都放在咱们栏目这儿了哈，天天都在打听咱们跟厂家对接的新消息。所以说今天咱节目一开始还是得问问您，昨天跟厂家那边聊得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2: 确实有初步进展了。
1: 嗯，
2: 厂家这边呢给我报了个价，说实在的，这个价格呢我心里还是挺满意的。
1: 那这好事啊，是不是？那咱今天干脆就把这个价格呀、数量啊直接都跟大家公布出来不行吗？听众都望眼欲穿了，一直眼巴巴等着呢。
2: 可惜现在还是不太行。
1: 嗯，
2: 因为厂家虽然说给我的价格还挺满意的，但是他们报的供货数量啊我还是不满意。
1: 哦，
2: 您看咱们有这么多的老糖友，需求量他就已经摆在这儿了，他就给我那么点的货，根本不够咱们栏目的这个听众分的。
1: 嗯，
2: 所以我当时就跟厂家那边提了，得给咱们追加这个供货量。
1: 我有点纳闷儿哈，您看既然价格都谈妥了，只要把数量往上加一加就行，那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把准信儿告诉咱们听众朋友呢？
2: 这事儿里头啊有个客观的难处。
1: 嗯，
2: 厂家跟我把话说得很明白，这次答应给到咱们栏目的价格是他们对外从来没放出来过的。
1: 哦，
2: 哪怕我再三去争取，硬逼着人家厂家把供货量往上追加了一大截，但我得说，就算追加完之后，这个数量还是远远满足不了咱们平台听众的需求。
1: 嗯，
2: 缺口依然非常大，到时候玉堂瓶啊也是不够分的，是真真正正需要大家得去抢的。
1: 哦，
2: 那像这样专属的超低价格呢，厂家这边光靠他自己也定不了，不是动动鼠标改个数字就那么简单，里头还涉及产能、原料排期呀、成本核算，必须得今天跟他们总部的高层领导开会沟通，拿到高层正式的这个批复之后才能给我一个准话。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也就是说就算拼命追加，这货还是不够咱们这么多听众分呢。
2: 没错，原料产能就摆在那儿，自体产能本来就有限。
1: 嗯，
2: 就算厂家尽全力给咱们调货，能挤出来的货也是有天花板的，不可能无限供给。
1: 哎呀，那这件事儿不会一拖再拖吧？让咱们听众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

0: 这一点呢，我已经跟厂家把话说死了。
1: 嗯，
0: 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经跟厂家把话说死了。
1: 嗯，
0: 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继续往后拖。
1: 嗯，
0: 千千万万的听众啊，都着急等着用呢。
1: 嗯，
0: 等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录制结束后，我还得跟厂家那边对接一下。
1: 嗯，
0: 不把所有的细节都落实妥当呢，我这颗心其实也安定不下来。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哈，咱们也能感受到这份压力。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消息，包括到底能供多少货，什么样的一个价格，都得等到明天的节目才能算是正式跟大家去揭晓。
0: 没错，
1: 嗯，
0: 全部都留到明天。
1: 嗯，
0: 我在这儿呢，也提前跟所有的听众打个预防针儿。
1: 哦，
0: 我有种预感。
1: 嗯，
0: 这批专属名额一旦放出来，受产能限制，后续库存会非常紧张。
1: 嗯，
0: 所以真心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1: 哎，那各位听众朋友都听见了吧，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进行免费的意向登记。那登记完成呢，明天节目开始释放名额的时候，做过登记的听友可以优先的接入热线。那不用上线之后呢，再扎堆排队苦等。热线现在已经持续接入，大家赶紧抓紧时间进行拨打。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哈，带着咱们一层一层把糖尿病管理里面各种的误区都给拆开了。比如说您就帮大家分清的误区都给拆开了。比如说您就帮大家分清了降糖和预糖的区别。您说呢，降糖是硬拉缰绳，预糖是驾驭马，是吧？
0: 没错。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1: 嗯，
0: 降糖呢是硬拉缰绳，预糖是驾驭马。如果只是单纯降糖，追的无非就是化验单上的那串数字。
1: 嗯，
0: 而预糖呢，修的是咱们人体自身的代谢调节能力。要是一味的硬把血糖指标往下压，不去修代谢的根儿，现实里很多人就会陷进要越吃越多，可并发症呢还是找上门来的困境。
1: 哎，那讲到最近热度很高的 GLP-1 哈，你也反练兵。
0: 现在好多糖友呢都只知道要打针补充 GLP-1、
1: 哎、
0: 却常常忽略了唤醒身体自身能力的这件事儿。其实外源注射属于外来的补给、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说的借兵。
1: 对，
0: 真正符合慢病长期管理路子的是激活咱们人体肠道固有的 L 细胞，促使们人体肠道固有的 L 细胞促使身体自己分泌那个被称作降糖总司令的 GLP-1， 这才是练兵。
1: 嗯，
0: 包括我总跟大家说的，忌口是治标，修三观才是治本，锁锈了配一万把钥匙也白搭。
1: 嗯，
0: 其实要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要唤醒自身的 GLP-1， 同步修好糖三观，才能既顾得上控糖，也顾得上并发症的防护。
1: 哎，您这说的很透彻哈。那问题就来了，现在市面上这一类产品吧太多了，五花八门的，什么降糖茶呀，各种植物粉剂呀，甲骨文还有注射的 GLP-1 的制剂。那咱说到底什么产品能真正的做到预糖理念，实现糖三观同修，然后唤醒预糖理念，实现糖三观同修，然后唤醒咱们自身 GLP-1 的分泌呢？
0: 符合这套完整逻辑的可以说目前来讲呢、
1: 嗯、
0: 就是玉堂瓶清浅柳叶多酚。咱们先从它背后的品牌实力说起。
1: 嗯，
0: 这个品牌呀，生命一号是1998年诞生于澳洲的，那至今已有26年，一直深耕天然营养领域，坚持制药级生产标准。它的核心研发实验室设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拥有

0: 130位硕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并不是小作坊简单拼凑出来的配方。
1: 其实听完您这介绍哈，就觉得它这研发底子确实是很厚的。那咱说进口资质啊，原料审批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较硬核的凭证？
0: 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
1: 哦，
0: 拿到了 ISO、HACCP、FDA 还有 GMP 的4重权威认证。最核心的原料氢前柳叶多酚呢，是卫健委2026年第5号批准的三新食品原料，这不是普通的农副产品，是经过国家官方审批认可的新食品原料。早在1999年，氢前柳叶茶就已经获得美国 FDA 的膳
1: 食营养品，宣传的天花乱坠，但是却拿不出人体试验的证据。那这款产品有没有什么真实的试验支撑呢？
0: 有可对外查阅的120例人体 RCT 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相关文献发表在内分泌学前沿。而且值得一提的还有市面上不少植物相关的营养素材，大多只有体外细胞动物实验数据，很难找得到大样本真人受试者的试验。而这份数据里的受试者是二型糖尿病受试者，开展的是为期12周标准化提取物的营养干预观察。文献记录观察到受试者糖化血红蛋白出现了统计学层面的下降趋势，餐后两小时血糖平均观察到 2.15 毫摩尔每升的下降，空腹血糖平均观察到 1.28 毫摩尔每升的下降，同时胰岛素抵抗指数、肠道产丁酸有益菌群也出现了向好的观察结果。要知道这是实打实人体服用之后拿到的数据。
1: 您看哈，咱们这款产品是有品牌背书的，原料呢也拿到了权威的审批，再加上人体 RCT 临床数据，其实说实话哈，已经跟市面上那些光靠概念撑着的那些产品就拉开距离了。那这个玉糖瓶里边到底是靠哪些成分来实现了咱们一直说的糖三关的同修呢？
0: 它一共是9大核心成分，搭起了5大协同调理通路。这里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玉糖瓶呢，它不是一味药管一件事儿，而是9味成分5条通路一起修。那比如说这第一条，刺激咱们身体自己分泌的 GLP-1 就有3条核心路径，分别是氢前柳叶多酚、高良姜素还有菊粉益生元。这3条路径呢，相互让咱们身体自己产出降糖总司令。说白了，说白了，这套氢前柳叶多酚加高良姜加菊粉的组合，通过多通路去激活内源 GLP-1， 在同类营养产品里，这样的配方设计很少见的。
1: 那听着就不是单一成分在起作用。那对应咱们说的糖三关，每一条通路它到底是解决身体哪个难题的？我觉得您可以给咱们听众拆解拆解。
0: 通路一是压进口关，就是延缓糖分吸收，用到的高良姜素，多项研究已经证实高良姜素对阿尔法糖苷酶的抑制活性呢，甚至比阿卡波糖还要高，能把肠道分解吸收糖的速度降下来，缓解餐后血糖一下子飙上去的情况。
1: 那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糖分快速冲进血液哈。那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开门关又是靠哪些成分呢？
0: 胰岛素抵抗用到角豆地松醇、肉桂多酚还有酵母镉、枸杞多糖，西班牙莫尔西亚大学的 RCT 起多糖，西班牙莫尔西亚大学的 RCT 试验证实角豆地松醇能绕开受体抵抗，直接去激活细胞内部的糖代谢通路。酵母镉呢，作为葡萄糖耐量因子 GTF， 相当于把胰岛素的信号给放大了
1: 啊。明白了，这个门锁锈住了，就靠这一组成分呢去帮忙去疏通一下。那保护一组这个血糖工厂呢，这怎么做呢？
0: 通路三呢是修工厂，保护贝塔细胞用到的苦瓜提取物、桑叶黄酮、氢前柳叶多酚，减少胰岛细胞凋亡，相当于把血糖生产工厂啊给护住了。
1: 您看哈，进口开门。

0: 工厂这三关都照顾到了，那并发症防护这块又是怎么做的？
1: 通路四呢，是和通路五合在一起的，就是防护枸杞多糖。樱花多酚呢，能强力抑制 AGES 糖基化终末产物。前花青素呢，清除自由基，保护全身微血管、神经还有眼底。
0: 嗯，这是多条战线一起发力，它不是单一成分呢在那儿单打独斗。那讲到这儿哈，我相信有不少听众心里边可能会冒出一个想法。你像网上那些电商平台啊，什么清甜流粉呐、桑叶粉呐、肉桂粉呐、角豆粉呐，反正全都能买到，价钱呢还挺便宜。那我是不是我自己我上网买点原料，我回家搅和搅和，混一混，我冲水喝，哎，它是不是也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呢？
1: 这就是咱们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明白的一个误区。
0: 嗯，
1: 不少听众觉得，哎，这个原料网上随手就能买到，自己配一配还能省钱，但实际情况远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0: 嗯，听着好像没啥问题啊。
1: 那大多只是普通的植物原粉，并不是标准化的提取物。
0: 哦，
1: 活性有效成分呢没有统一管控，每一个批次的含量呢忽高忽低，效果呀全凭运气。
0: 哦，原料本身品质。
1: 效果呀全凭运气。
0: 哦，原料本身品质就不稳定哈。那么
1: 这套原料的配比呢是大量实验结合人体临床的配比呢是大量实验结合人体临床打磨出来的。
0: 嗯，
1: 普通人凭感觉乱搭配很容易比例失衡，不仅呢发挥不出来协同作用，还容易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
0: 那就算我这个配比凭感觉，我至少喝了总有点作用吧。
1: 自己拼凑出来的混合物没有对应人体临床实验去验证，喝进去到底有没有调理作用呢，完全无从考证。
0: 哎，确实还真是有这个隐患哈。那东方老师，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风险吗？
1: 当然还有了。
0: 嗯，
1: 散装的网购植物原材料呢产地杂乱，农残和重金属啊是否超标，普通老百姓呢根本没有条件去检测。
0: 对，这是安全风险的。
1: 而玉堂瓶呢是美国 FDA 认证的原瓶进口，一整套严苛品控，家庭自制是达不到这套标准的。
0: 哎，那各位听众朋友哈，相信不少咱叔叔阿姨都有网购各类代用茶呀、散装植物粉的经历，花了钱长期饮用，但是呢血糖方面的改善却是微乎其微。如果说你也踩过这样的坑，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团队会帮您深度的分析单方原料的固有短板，讲明白为什么简单的粉碎混合根本就实现不了糖三关的同步调理，欢迎大家积极的来电咨询。那刚才咱们说到筛选原料哈，东方老师，就是当初市面上植物提取物种类那么多，是什么原因让您最终锁定了玉堂瓶呢？
1: 我翻过大量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比过几十种植物提取物的这个试验数据，很多植物呢只是在体外细胞实验里啊看着效果不错，可是一到真人身上呢就没有临床数据来支撑了。而玉堂瓶里面的清甜柳叶多酚是有两种重量级文献做背书的，一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发布在国际期刊内分泌学前沿杂志上的120例中国二型糖尿病受试者的 RCT 人体实验，还有国内食品工业科技杂志的综合研究 L 细胞促进 GLP-1 分泌的作用机理，真人受试者拿到的数据表现最扎实，这是我看中这套配方最核心表现最扎实，这是我看中这套配方最核心的理由。
0: 明白了，不是看哪个植物名气大，而是实打实的看这个科研数据说话。咱们刚刚把这个配方逻辑还有原料门槛临床的这个证据咱们全都给捋清楚了，那很多听众呢自然就会想到，同样是走 GLP-1 这条代谢调节的路线，市面上还有口服司美格鲁肽这一类的药物，那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差别，成本的差距有多大呢？
1: 口服司美格鲁肽呢也就是诺和新，属于处方类的药物， 每月使用成本呢大约是1440元，
0: 嗯，
1: 而且要遵从医生的指导使用，而玉堂瓶一盒是一个月的服用剂量，虽然现在具体的价格还没公布，
0: 嗯，
1: 但我和大家说最后的这个价格啊大家心里肯定都会满意的，而且同样走 GLP-1 代能省下一半以上，一年累计下来省下将近9000元。
0: 哦，不少钱哈。
1: 当然了，
0: 嗯，
1: 除了价格方面呢更关键的是底层了，
0: 嗯，
1: 除了价格方面呢更关键的是底层的逻辑区分，
0: 嗯，
1: 司美格鲁肽属于外源代替，
0: 嗯，
1: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借兵，
0: 嗯，
1: 玉堂瓶呢依靠植物提取唤醒人体自身分泌 GLP-1 是实实在在的练兵，一个依靠外来的外源，一个激活身体本身的能力，
0: 嗯，
1: 那不用我多说了，大家也能分清哪个更适合咱们自己的身体。
0: 哎，没错，打针是借兵，口服是练兵。那现在网络上面铺天盖地的到处都在讲这个 GLP-1， 很多普通老百姓呢分不清外源补充 GLP-1 受体激动剂和刺激身体内源分泌 GLP-1 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那如果您呢对这一块的概念分辨不清楚，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团队会用大白话通俗的给您讲解这二者之间的核心差异，帮您呢避开概念陷阱，找到更适合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具体的管理方案。欢迎大家打来电话来说一说您的真实情况。那刚刚咱们聊到哈，这配方里多重成分协同起效，我之前看到海外研发的相关资料哈，说这个青铅柳在美国其实已经研究很多年了，这块我觉得您可以给咱讲一讲。
1: 没错，
0: 嗯，
1: 青铅柳呢在海外科研圈确实是研究的时间很久，
0: 哦，
1: 早在1999年青铅柳叶茶就已经获得美国 FDA 的膳食补充剂的认可，
0: 嗯，
1: 而且玉堂瓶的这套核心搭不来的青铅柳叶多酚加高粱浆加菊粉三条路径协同刺激身体内源 GLP-1， 这样的组合思路在同类营养产品里啊可以说是很少见的。
0: 哎，原来是有海外实验室的科研的底子在这撑着呢。那回到配方上来啊，这里边这个菊粉这益生元这成分在整套配方里头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分在整套配方里头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大家可别小看菊粉，它是欧洲食品安全局官方认可的益生元，它不会被人直接消化，进到结肠以后呢发酵产生丁酸，国内外的双盲对照试验呢都证实了丁酸可以有效刺激肠道 L 细胞，进一步提升我们身体自身 GLP-1 的分泌水平，跟青铅柳叶多酚高粱浆素协成三重协同增效。
0: 嗯，原来是一环扣一环，它是互相配合着起效的，不是说某一个成分呢在那儿单打独斗，大家会分享一些简单好操作的那个饭后一杯的居家小茶饮是吧？
1: 嗯，
0: 咱们很多听众听完之后都跟着您一起泡这个小茶饮，收获呢也都不小。那想问问您，今天咱们的饭后一杯是什么？
1: 咱们今天的饭后一杯呢就是青铅柳叶茶。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方便的听完这期节目吃完饭大家就可以动手啊泡上一杯，饭后半小时喝可以亲身泡上一杯，饭后半小时喝可以亲身体会一下它的茶汤风味。
0: 就是普通的青铅柳叶就行吗？咱挑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讲究？
1: 市面上正规卖的青铅柳叶就可以，
0: 嗯，
1: 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加工品种。取适量干的青铅柳叶，用沸水冲泡，焖个3-5分钟啊，就能喝。
0: 嗯，
1: 还可以反复蓄水。这里面提醒一句，脾胃偏虚寒、容易胃凉拉肚子的朋友们，泡的时候啊，可以少放2片生姜，综合一下寒凉。
0: 嗯，您看啊，这个操作也非常简单，我们吃完饭呢，随手就能泡。那今天我觉得咱听众朋友都有福了，现在呢咱们试一下。也不知道大家这会儿啊有没有刚好正在准备吃饭的或者是刚吃完准备休息的朋友，您呢就可以试一试今天教的这个小茶饮，喝完呢再来跟咱们反馈一下感受哈。那话说回来，我估计 啊，就有朋友就要问了，说既然原料都一样。

0: 那我天天喝这个清浅柳叶茶，是不是我就等于吃这个玉堂瓶？这个清浅柳叶茶，是不是我就等于吃这个玉堂瓶了？
1: 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
0: 嗯，
1: 清浅柳叶茶呢，只是平时在家喝喝，当个这个食疗的辅助。
0: 嗯，
1: 普通茶叶里面那种高浓度富集的标准化多酚活性物质啊，含量其实非常低。
0: 嗯，
1: 跟玉堂瓶里面经过工艺提取的高含量清浅柳叶多酚呢，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0: 嗯，
1: 茶饮只能用来做日常的体验，它做不到三条通路。主动激活肠道 L 细胞，
0: 嗯，
1: 也达不到整套复配营养的调理作用，千万不能拿它来代替玉堂瓶。
0: 哎，明白了。清浅柳叶茶呢，它是可以作为咱们只能做一个辅助的加分项，那想要完整的实现多维度的调理，还是要依靠玉堂瓶这整套标准化的复配的配方，食疗不能当主力啊。那说到这儿呢，食疗不能当主力啊。那说到这儿呢，很多糖友就绕不开胰岛素抵抗这个问题。咱们总说的那句金句，我相信大家印象都是很深了，那就是锁锈了，你配一万把钥匙其实也白搭。那不少听众呢，其实啊，正在被这个难题所困扰着。那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打胰岛素已经很多年了，胰岛素剂量一加再加，肚子越来越大，但是呢血糖依旧是很难稳住，这个很大概率就是开门关受损，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典型的信号。现在呢拨打栏目热线 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营养团队呢会帮您梳理哪些日常生活习惯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给到避坑的参考。但是呢，这个是仅供科普参考，不能替代医生的诊疗。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听众把电话打进来了，大家呢也都在呢，已经有不少听众把电话打进来了，大家呢也都可以打来电话进行互动参与。
1: 这里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0: 嗯，
1: 玉堂瓶呢，它是膳食营养补充营养素，
0: 嗯，
1: 不是降糖药，绝对不能直接去代替医院的医生啊给开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
0: 嗯，
1: 所以大家千万听完节目之后啊，别自己的偷偷减药停药，这个药呢到底怎么调，一定要听这个主治医生的专业指导。
0: 嗯，没错，这点大家可千万不能说抱有幻想哈。那东方老师，
1: 嗯，
0: 我发现现实里边有太多糖友啊爱钻牛角尖儿，眼睛就死死盯着血糖仪上那几个数字，觉得这数字一降就算是万事大吉了。
1: 这样想的糖友啊还真不少呢。
0: 嗯，
1: 大家一定得记住这句话，血糖仪看的是数字，脚底下过的才是日子。
0: 嗯，
1: 临床上太多人了，化验单糖化看着是达标，可手脚开始发麻，眼底也在悄悄受损，指标呢是好看，身体在遭罪，这样的调理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嗯，哎，为什么明明咱指标的合格，身体还在受到损伤呢？
1: 因为它只是硬生生把血糖压下去，糖三关根本没修好。
0: 嗯，
1: 神经微血管的伤害呢还在持续，很多朋友病急乱投医，家里柜子塞得满满当当，甲钴胺、阿尔法硫辛酸、叶黄素一样不落。
0: 确实哈，这个钱没少花，然后呢瓶瓶罐罐堆一大堆，可是该麻呢还是麻，血糖该波动呢还是波动，很多人是不是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吧？
1: 太常见了。
0: 嗯，
1: 这些单品说白了全是事后救火。
0: 嗯，
1: 甲钴胺呢只管营养已经受损的神经，阿尔法硫辛酸呢只能事后抗氧化，叶黄素只保护眼睛黄斑，伤害的源头，也就是糖代谢紊乱的问题没有改变，糖基化损伤还在不停产生，补再多也只是修补伤口。
0: 哎，咱听众朋友们啊，要是说您家里也囤了甲钴胺、阿尔法硫辛酸、叶黄素这一类的各种营养单品，吃了挺长时间，身体改善呢却非常有限，分不清每一种产品呢它到底好在哪儿，还有它解决不了哪些核心的短板，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让我们来帮您梳理一下各类单品都适合什么情况，帮您理清个人营养。各位抓紧时间来电。
2: 从孩童的成长

0: 千万别抱这个侥幸心理。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哈，就看着原料都差不多，我怎么自己配就不行啊？
0: 说句实在的，
1: 嗯，
0: 普通人在家跨不过的几道坎儿，
1: 嗯，
0: 标准化提取活性多酚就做不到，
1: 嗯，
0: 各种科学的配比拿捏不住，没有人体 RCT 临床验证，配比拿捏不住，没有人体 RCT 临床验证，更没有进口品控安全把关，只靠粗原料。激活不了内源 GLP-1， 修不动唐三观。
1: 等于这条路实际上也是走不通。那市面上吧，其实还有不少仿冒货，打着清钱柳 GLP-1 的旗号在那儿浑水摸鱼，是吧？
0: 没错，
1: 嗯，
0: 网上跟风仿款呢特别多，只拿一两个原料就大肆宣传，没有完整复配，没有正规资质，没有真人临床，大家千万别被名字迷惑了。
1: 嗯，那咱们说哈，这么捋下来呀、啊。单方茶饮不行，自己网购复配也不行，只吃各类的单品呢，这其实呢也只是一个事后的修补，单纯靠打针吃药只是管呢压指标，修不了代谢的根源。那好多能试的路啊，咱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试过一遍了。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完整的育糖思路是必须要进口关、开门关、工厂关三关同步，要进口关、开门关、工厂关三关同步修整，
1: 嗯，
0: 同时保护微血管、神经还有眼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根本，
1: 嗯。
0: 另外，很多人不知道 GLP-1 不只是管胰岛肠道，神经、视网膜上也有它的受体，内源提升之后可以给到这些器官额外防护，这就是整套复配配方的价值。
1: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大家呢也可以对照咱们自身的情况来看一看，你像餐后血糖经常冲高，胰岛素抵抗，然后呢药针越用越多，长期这些早期信号，担心呢眼底微血管并发症的，只要您符合上面任意一种情况，想要第一时间的知晓明天公布的套餐还有供货限量的，马上可以拨打咱们的400-182-2556400-182-2556，拨打这个热线完成一个免费的意向登记，那登记过的听众可以优先接待，不用在开售寄过的听众可以优先接待，不用在开售之后呢长时间的排队等候。现在我们的热线十分的火爆，大家一定一定抓紧时间。那好了，接下来时间咱们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都有哪些疑问。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你好。
0: 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是这样的，东方老师，我今年嘛58岁。
0: 嗯。
2: 但是糖尿病9年了。今天打这个电话主要是因为啥呢？我吧就是餐后血糖一直高，空腹吧还行。有6-7个，反正是一吃完饭就得12-13这样，最高都到过14了。阿卡波糖吧，这两种药餐后还是不行，压不住。上个月去医院吧，医生呢让我打那个司美格鲁肽，说那个降糖好，还能那个护心护肾。可我一听打针呢就吐啊，就害怕。第一个呢是怕疼，第二个呢也是不便宜。我就怕打上停不下来，这负担也大。现在我就怕打上停不下来，这负担也大。现在吧，真的说心里话，这孩子们挣钱也不容易。我寻思我这边能贴补就贴补点儿，所以吧，我就想问问您，除了打针的话，还有别的办法没有？
0: 您这个电话打的呀，其实还真挺及时的。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司美格鲁肽呢，它实际上就是 GLP-1 受体激动剂。是直接给你补充外源性的 GLP-1， 打进去就管用，餐后呢自然就能下来。但是您担心的事儿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外源性 GLP-1 是什么呢？是借兵，借别人的兵来打仗，打了就管用，停了您自己的。借您想一下，长期靠外源性补充，那您自己的肠道 L 细胞就更懒了，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哎，反正有人替我干活，我就不分泌了。到最后啊，您自己产的这个 GLP-1 的能力，它就越来越差，剂量呢就得越打越大。
2: 那灯光老师啊，有没有说不打针让自己身体多产生那个？有没有说不打针让自己身体多产生那个 GLP-1 的

0: 办法啊？我真是不想打针呢。
1: 啊，有啊，我就是这几天，一直在讲这个玉堂瓶嘛，清涧柳叶多酚，这个营养素就是让我们自身恢复分泌 GLP-1 的能力。外源性是戒冰，玉堂瓶呢是练冰，把您自己的肠道 L 细胞唤醒，让它自己多产 GLP-1， 这才是根本。您自己的冰呢训练出来了，那就不用戒，不用打，身体自己就能驾驭糖，而且自身分泌的 GLP-1 少的时候呢就少，不会像打针那样忽高忽低。
0: 哎呀，那这个玉堂瓶啥时候能买呀？我这几天吧一直在听你们节目，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容易。那什么，但是姑娘啊，咱们这些人呢、啊、这岁数大了，你说得这个破病啊都不容易。你要是不跟我们说呀，这玉堂瓶这样的新东西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所以说呢，大姐就把这事儿拜托给你，你再帮忙给使使劲儿呗。
1: 哎，
0: 事儿拜托给你，你再帮忙给使使劲儿呗。
1: 哎呀，您可别这么说，我这个人呢就是这种性格。玉堂瓶这个事儿，我既然揽下来了，我就肯定得做到。这个事儿是真难呢，但是好在呢，今天晚上就能有结果了。您先这样，明天一定要记得收听节目，咱们明天一公布呢，您就赶紧打电话订。要不然其实我现在还担心一个事儿，我就是怕这个数量不够，大家抢不着。但是这个玉堂瓶啊对您是有效的，这个您就放心吧，它只 GLP-1， 不是打针，它是口服，是从内部把您自己的 GLP-1 系统啊激活起来。您餐后高的原因就是因为自身的 GLP-1 不够，所以说您明天一定记得来听节目。
0: 好好好，明天吧，我哪儿都不去，就守着收音机了。
1: 对了，您就听我消息就行了，记得把咱们那个电话存好了哈，到时候打呢了，记得把咱们那个电话存好了哈，到时候打呢也方便。
0: 好好好，那我呀就不打扰您了啊，那再见，东方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听友啊。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挺典型的哈，餐后压不住，打针呢还怕依赖。你像外源性的 GLP-1 呢，它是戒冰，玉堂瓶呢是自身分泌 GLP-1， 它是练兵。那明天呢，东方老师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消息，大家现在呢就把咱们的电话给记好，400-182-2556 400-182-2556。明天好了，那我们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
1: 你好。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想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嗯，
3: 你说我是咋的呢？这糖尿病啊，这有16年了。去年吧，这个尿蛋白是一个加号，这一个加号吧，我也没咋当回事儿。今年吧，你看到医院一查以后，现在已经两个加号了。完了，肌酐呢是130多，医生说我这个糖是130多，医生说我这个糖尿病肾病，如果再发展下去吧，就得要透析了。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压药，说控制呢血压呢，能减少呢尿蛋白。可我吃了半年呢，那个尿蛋白还是两个加号啊，没降啊。完了医生呢又建议我什么打针，说那个有那个就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我一听打针，我真的我这有点犯愁了。而且吧，我肾功能吧本来就不肾的负担，我是这么想的。
1: 首先是这样，
3: 我是这么想的，
1: 首先是这样，司美格鲁肽确实降低尿蛋白，缓解肾功能下降，但是呢，它是外源性的补充 GLP-1， 通过肾脏代谢，那您的这个肾功能已经有损伤了，长期用的话确实是需要这个谨慎一些，而且还是那个问题，外源性的是戒冰，停了呢就回去了。那您自己的 GLP-1 能力没有恢复啊？
3: 那这个自身那个分泌那个 GLP， 我是不是就没掉这么的话就没有那么 GLP， 我是不是就没掉这么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吧？
1: 是的，GLP-1 的肾脏保护作用，它不管是外源性还是自身分泌的，它机制是一样的，改善肾脏微循环，减轻肾小球高滤过，保护足细胞。但自身分泌有一个优势，它是生理性的，剂量是身体自己调节的，它不会像打针那样有峰值波动，对肾脏的负担。

0: 那更小，而且激活自身 GLP-1 的同时呢，配合抗糖激化成分，把肾小球里的 AGEI 不会被继续腐蚀的，滤过功能呢才能真正的稳住，尿蛋白才能往下降。
1: 哦，那我这种情况已经有这个尿蛋白的人了哈，那还我就想着还管用吗？我是不是已经是不是晚了？我想问一下。
0: 不晚。糖尿病肾病呢，它是分为五个期，像您现在是尿蛋白两个加号，肌酐130，大概的话是在三期。这个阶段呢是肾小球的话是在三期，这个阶段呢是肾小球还没有完全硬化，还有改善的空间。那如果说是拖到四期甚至五期，就真的不好挽回了。所以说您现在正是干预的好机会。那玉堂瓶的事儿啊，我明天一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消息。您今天先记住，盐呢每天不要超过五克，蛋白呀也别吃太多，尤其是豆制品适量，这些呢先做着，别让肾呢继续恶化。
1: 好好好，哎呀，那我明天一定听。对了，我还想问一句哈，这个方案是口服的，我真的不想打针，我跟您说。
0: 是口服的，不打针。它是通过植物营养成分激活您自己的肠道 L 细胞，让您自己的身体多产糖尿病啊，肾已经报警了，不能再拖了。明天听完呢，赶紧行动。那如果说你没抢着的话，千万记得后续再给我来个电话。您这个情况确实有点着急，不行我再帮您想想别的办法。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行行行，那真的谢谢你啊。好好好，明天见啊。
0: 其实在这里呀，我还想说一下刚才三位听众的问题，餐后一下，刚才三位听众的问题，餐后高，脚麻凉，还有这个肾呢漏蛋白，看似不一样，其实都是一个自身 GLP-1 不够的问题。外源性 GLP-1 呢是借兵，自身分泌 GLP-1 是练兵，借的兵会走，练的兵呢留一辈子。练兵靠谁呢？就得靠玉堂瓶。这个我明天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消息。
2: 好的，那有您这句话呢，我们就放心了。同时呢，刚才东方老师也说了，明天肯定是非常难抢的。那咱们节目听友这么多，是确实没有办法保证人手一份的。那如果最后就是没抢着，那也别着急，有问题呢也不能拖着，咱们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400182556，咱们呢再想别的办法。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来电。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们好。
2: 喂，您好。
3: 哎呀，终于打接通了。我呢，今年是65岁，糖尿病呢都14年了，糖尿病呢都14年了。我今天打电话呀，是因为我的脚啊，现在整的我呀挺害怕。
0: 哎，我就发现糖友的脚呢是要么就不出事儿，出事儿呢就是麻烦事儿。那您的脚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您仔细说一说。
3: 哎呀，这两年吧就开始脚麻，然后是凉，冬天穿着棉鞋呀、啊、都觉得脚底下像踩冰碴子似的。哎呀，脚啊一拿出来探个泡。我老伴当时呢，哎，就给我查，说是这个糖尿病的脚烫几泡子挺麻烦的。我这才害怕，就去医院查，说我下肢微循环不好，神经呢也有病变，医生也建议我打这个司美格鲁肽，说能护心血管。可我的65呢，隔一段时间呢就是去打针，实在他也不方便，而且我听人说那个针挺贵呀、啊、报完呢也不少钱，长期打负担不起呀、啊。我就想问一问，那个玉堂瓶我用上能好使吗？
0: 我先跟您说一下您的情况啊。脚麻脚凉呢，它的根儿是两个，微循环障碍、还有呢就是神经病变。那为什么司美格鲁肽能护心呢？因为 GLP-1 不光降糖，它还有心血管保护、改善微循环以及营养神经的作用。但司美是外源性补充 GLP-1， 打进去了停了呢就没了。您14年的糖尿病，微血管和神经已经受损了， 长期靠打针维持，分泌能力会越来越退化。
3: 嗯嗯，答对呀、啊。哎，这个我记得你说过，其实咱自己啊，应该能产你说的那个东西，但是现在产的少了。
0: 没错，而且咱们自身分泌的 GLP-1 呢，是持续性的、生理性的，对微血管和神经的保护呢是持续的，不像打针和神经的保护呢是持续的，不像打针是脉冲式的，而且激活自身 GLP-1 的同时呢，还能配合抗氧化、抗糖基化的成分，把您这14年积攒的 AGES， 就是血管里面的锈，慢慢的给它压下去，血管不被锈继续腐蚀，微循环改善了，神经得到营养了，麻和凉才能得到真正的缓解。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是单靠打针就能解决的。
3: 哎呀，那就得等你那个一躺平了，这个针啊就是麻烦你了得。我这两天呢到处拉的，
0: 要是到处都有的话我就不用这么费劲了。玉堂瓶呢确实适合你，它既能激活自身的 GLP-1， 又能抗糖基化保护微血管，但是你也得注意一下，玉堂瓶呢只是膳食营养补充，做营养层面的辅助，它不能代替药物治疗、
3: 哦、
0: 有任何问题的话、及时联系我。再有就是生活方面，洗脚水温度别超过37度，你保不准呢就不用给温度别超过37度，你保不准呢就不用脚试，用这个手肘去试那个温度，或者是说让家人帮您调好了再洗。还有您从现在开始呢每天都要检查脚底，这个一定要配合好。然后明天玉堂瓶这个事儿啊联系好了之后，你抢到手，根据你的情况呢就可以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随餐服用就行。但是您明天一定得来听节目哈。
3: 好，哎呀，我肯定听。对了，我之前吧，哎呀，我老伙计跟我情况呢差不多，哎，用了什么营养方案，3个月脚那个托人从外地带的，我也买不着。你说这个玉堂瓶是不是比他那个还好呢？
0: 这个的话我不了解具体方案，也确实不太方便去评价别人的方案。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玉堂瓶呢它的核心就是激活自身的 GLP-1。 至于您说的那个老伙计的情况呢，说明营养干预对脚麻脚凉呢肯定是有效果的，但具体效果啊因人而异，每一个人受损的程度不同，方案也得调整，不是说谁比谁好，只是谁更适合你。
3: 啊，那我听明白了，
0: 更适合你。
3: 啊，那我听明白了。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老师。明天我再听节目。
2: 好的，那我们再会啊。那感谢这位朋友哈，咱也提醒各位听友，脚麻脚凉呢不是小事儿，降糖不等同于护血管，激活自身的 GLP-1 加上抗糖基化再加上保护微血管的玉堂瓶，这到底是多少钱，有多少人能够抢得到，这些都要等明天东方做的，就是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明天呢咱们信息公布，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要不然这机会可就没了。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今年62岁，哎呀，得这个二型糖尿病能有11年了，平时吧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这不前阵子我去复查糖化是 7.2， 医生说我啥，说有点轻度的胰岛素抵抗的做的，血脂吧也偏高，空腹大多在7到8之间，餐后经常到11到13。
0: 那您平时身体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呢？
4: 反正倒不是说疼得厉害，就是吃完饭吧容易犯困，肚子大，胳膊腿啊倒不胖，晚上吧有时候吧就爽过来，甜食啊我是基本上不碰，就是家庭聚食啊我是基本上不碰，就是家庭聚餐的时候管不住，之前嘛也买过鱼油硫辛酸，断断续续吧吃个一阵的， 效果不太明显。我也。

0: 不想打胰岛素，也不想打那个 GLP 那种针，就想问问呢，除了医院开的药，生活上啊，我到底能实实在在做点啥？另外吧，就是也想再做点啥。另外吧，就是也想了解一下，咱们问一下，像我现在这情况，它能起到啥作用啊？我也不指望指标一下子全正常，就是希望啊能稳住点，别让它继续往严重的地方发展。
1: 我先跟您这个说清楚，下面这些全是居家这个说清楚。下面这些全是居家调理和营养科普方面的参考，不能拿来代替医院开的处方药，所以说您千万别自己去改药停药，用药上有什么变动呢，一定要听主治医生的。
0: 这个我是明白，医院开的药我肯定不会自己乱调的。
1: 那咱们就先说生活上的，有几件事呢挺简单，比较容易做到。吃饭这块呢，主食咱做到粗细各一半，优先选糙米、玉米、燕麦这些。吃饭的顺序呢，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呢吃主食。这样的话能帮着压一压就停，浓汤要少喝。
0: 那吃饭顺序还这么讲究，我不知道这一点，行，我回家一反也能改。那运动方面我也不爱剧烈折腾啊。
1: 不用剧烈运动，饭后歇个十多分钟，在家慢走啊，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一周能坚持5天就行。复型肥胖呢，一周能坚持5天就行。复型肥胖呢，不用着急减重，一个月降1到2斤就挺好了。重点呀，盯着腰围看，手脚偶尔发麻的话呢，洗脚水温度控制在37度，别用烫水泡脚。要是麻木变得频繁了，一定要及时回医院复查。
0: 那我之前吃那个鱼油啊，硫辛酸的，还需要接着吃吗，老师？
1: 鱼油是可以作为血脂方面的日常辅助，阿尔法硫辛酸呢，它主要是滞后抗氧化，改善已经出现的神经不适，但它改变不了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根源问题，单靠它是很难去稳定住整体的糖代谢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等于管不到。那个玉糖瓶我能吃吗？
1: 玉糖瓶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它不是降糖药，它靠多组复配成分，多通路去唤醒咱们身体的自身肠道 L 细胞，促进内源 GLP-1 的分泌，辅助改善胰岛素抵抗，同时呢兼顾抗糖激化，保护微血管。
0: 那是不是吃
1: 抗糖激化保护微血管，
0: 那是不是吃上它，我的饮食运动就可以随便来了？
1: 那样也不行，饮食呢，运动，医院的药物依旧是基础，玉糖瓶只是营养层面的辅助补充，每个人身体基础不一样，体感呢指标变化都会存在个体差异，不能期待吃了之后血糖直接全部达标。
0: 明白了，就是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产品身上。那我平时监测这块该怎么做呢？问一下老师。
1: 每周的话抽2到3天糖，还有腰围，每2到3个月呢去复查糖化血脂，拿着记录给主治医生做参考。
0: 那像我这种只是轻度抵抗，手脚吧只是偶尔发麻，我先问一下，有必要考虑这类营养补充吗？
1: 那如果是想要在药物生活方式之外多一层营养维度来辅助改善糖代谢环境的话，它可以作为选择，但它不是必须环境的话，它可以作为选择，但它不是必需品，不是说用上就万事大吉了。明天节目呢就会公布全部的名额还有套餐的信息，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明天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解，也可以先做一个热线的意向登记。
0: 听你这么讲我心里有数了。这些啊居家办法呀都挺实在的，我回家肯定能照着做，没问题。
1: 对，慢病调理呢它是一套组合，没有单一的捷径，后续身体有变化呀欢迎您再打进热线进行咨询。
0: 再见。
1: 我再跟大家明确一点哈，玉堂瓶具体卖多少钱，一共能供货多少，厂家那边呢现在还没有给正式的批复，得等厂家的总部高层开完会拿到最终的结果，所有确切消息要到明天这个时间才会对外公布。以我的经验看呢，这批栏目专属名额只要一放出来，很有可能一下子就被抢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做准备。
2: 没错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记好，明天呢早早的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记好，明天呢早早的就守在咱们节目前。那今天呢咱们主要是把这个底层逻辑啊给大家讲明白了，讲透了，聊到了玉堂瓶的品牌研发背景，讲清楚了网上买原料自己调配为什么行不通。同时呢咱们也把外源注射 GLP-1 叫戒冰，和唤醒自己身体分泌 GLP-1 叫练冰，这两个最核心的区别都给大家给讲明白了。不过最后呢这个价格啊包括供货呀、这些具体落地的信息今天还没有拿到，我们呢只能等到明天进行公布。
1: 今天呢我也提醒大家一句，别自己去网上搜索那些名字看着差不多的产品，贪图便宜很容易买到仿款，白花冤枉钱。认准咱们栏目的官方渠道，明天一定准时来收听节目。
2: 嗯，那慢病管理不能眼睛啊光盯着血糖仪上的那些数字，身体自己实实在在的感觉才更重要，身体自己实实在在的感觉才更重要。就像东方老师常说的那句话，血糖仪看的是数字，脚底下过的才是日子。那讲到这儿，相信不少朋友现在心里啊都非常好奇，就说明天厂家最终给到咱们栏目的会是怎样一个专属价格，又能够争取到多少的供货名额，厂家究竟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个期待的福利，咱们呢明天一起拭目以待。那还没有做意向登记的朋友在这儿提醒您赶紧拨打栏目热线 400-182-2556 400-182 登记，完成登记就可以优先接入热线，不用再上线登记就可以优先接入热线，不用再上线之后呢长时间的排这里。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根基。这里是调频，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4: 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6: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爸，你怎么才接电话啊？我妈她到底怎么了？
8: 先别跟儿子说。
7: 哎，你妈她下楼梯台阶摔下来了，我早跟她说了，眼神不好别出门，就是不听。
8: 那也不能老让我妈在家闷着啊。这次一定要听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

0: 贴。我同事他妈之前也是模糊看不清，平常还干涩发痒流泪，用了好视力之后眼睛明显好多了，不管是在家带孙子还是出门买菜都轻松很多。
1: 能管用吗？你妈这眼睛都好几年了不见好。
0: 我都在网上查过了，好视力是26年护眼参、石斛、密蒙花等十几种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更好。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全国百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确实不错。
2: 叔叔阿姨，咱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千万不要拖着不管，时间久了，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越来越差，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
0: 没错，只要打通电话，人人都能体验眼贴，而且现在好视力重阳节送健康，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不光送78元眼贴，还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大家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
3: 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
4: 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26600-252-6633。
6: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7: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8: 张亮及张的人在巡抚衙请客，目的啊，筹措军饷。那人说：“你说这干嘛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全融汇在书里头。您不听这个，您好像对这些事情淡薄。书归正传，谈到眼识的困难，干什么？”为了募捐筹款保卫长沙，三儿一看坏了，要拿我们当人质啊！都说左宗棠厉害，一点不假呀。这左继高脸往下一沉，今天晚上要搞什么？名堂？看这意思，说不定拿绳捆上，把我们财产给抄了。在非常时期，这也完全可能啊。坐不住了，张亮基一看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要叫人告一状，都是当官的，这事不敢说旁的。过了这个事儿，你不找门子？我张亮基整了个左宗棠干嘛？这是拍桌子吓唬毛，外边准备军队，不借钱也威胁我们，这不倒霉了吗？张亮基也有点害怕，左宗棠不在乎。嘿，三位对不起，此事皆左宗棠一人所为。跟各位大

0: 人随便告，我接着，
1: 我没有私心，我为保卫长沙。你们想一想，我家在东山，根本不在长沙，这城保得住保不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还不是为长沙的父老乡亲吗？换句话说，为你们着想吗？既然你们一毛不拔，你也讲说不起了。多得想好，多得你们离开这儿，多得想好，多得你们离开这儿。明天一早，我要召集长沙各行各业父老乡亲，我当众宣布，把你们的情况介绍介绍，看看老百姓答应你们不答应你们。三儿一听冒了汗，哎，季高先生，季高先生，哈！黄冕一看今儿不答应是走不了了，一咬牙，好像没哭了。我出个数，连现银呢，我好好找找，还得要要账。我六万银子，我拿六万，你看怎么样？
0: 哎，真不错，好，记上。
1: 贺院贺公子心说，
0: 家里还等我打牌呢，我那几个小姨太等我打牌呢，我那几个小姨太太都等着我回去呢，看这意思，要不答应一宿也回不去，说不定关几天。交了交了，反正那钱也不是我，都是我爹挣的，我爹爱怎么为难怎么为难，就交，我还得多交点儿。
1: 大人，左先生，我豁出去了，药铺不干了，我
0: 八万。
1: 呀，张亮几听，多谢多谢先生，八万，八六就十四万，再加那两万，十六万了，这就差不多少了。最后剩孙观臣，孙观臣本来啊想少说。本来说拿四万，一着急，我也说说，我拿去四十万，
0: 别，协商四十万。
1: 孙观臣气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心说我这嘴他妈怎么不听使唤了？拉裤子里头，心说我这嘴他妈怎么不听使唤了？啪啪啪，签字画押，二十万银子超额完成了。张亮基深受感动啊，站起身来，顶戴花翎，收拾收拾，一躬扫地，谢谢，谢谢各位。张亮基眼泪都要掉下来，深受感动啊！人家的钱，人家不拿，那是本分。我为什么拿？该上捐我上捐，该纳税我纳税，我不乐意借怎么的？拿出来了，尽管有一定的难度，这就不容易。四十万，那是钱呢，那是，能不受感动吗？左宗棠也谢谢大伙儿，然后用轿子把众人送回去。这些人回到家里干嘛呀？骂谁？骂左宗棠。心说小子，你等着，今儿我们这亏吃的太爆了。到了时候本利还给我们也报了，到了时候本利还给我们延还罢了，不介早晚得算这账。他怎么想咱不说，就在张亮基、左宗棠、江中元筹措军饷的紧要关头，外边的形势为之一变，形势变了，太平军援兵赶到，天王洪秀全派北王韦昌辉天生力军风雷电掣式赶到长沙南门，一万人马铺天盖地到了庙高峰了，扎下连营，跟水波浪相似，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帐篷连着帐篷，白天金鼓相闻，晚上灯火通明，一眼望不到边呢。太平军士气大振，现在三王集合，大振，现在三王集合，一。

唐诗大开，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秦日纲、李开芳、林凤祥、刘代伟等等等全都聚齐了。好嘛，这生力军一来，石达开也高兴了，当天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士气大振。北王说的清楚，东王和天王随后就到，让我率领一万大兵赶来增援，归二位的指挥。你们看，应该是个火爆的脾气。萧朝贵今年32岁，正当年呢，围攻长沙一个半月了，打不下来，心如火烧啊！现在援兵来了，所以他当众宣布要趁热打铁，组织一次强大的进攻，一鼓作气把长沙囊大的进攻，一鼓作气把长沙拿下来。大家同意不？同意，赞成。明天就打长沙。石达开说了，依然按照前者的办法，攻城挖地道，双管齐下。戴伟兄弟，你阻止土营的绝子军，多打眼儿，多放炸药，无论如何把长沙城给炸开缺口啊！啊，我军好进城，明天是无论如何把长沙拿下。得令，遵令。到了第二天了，15000名太平军从小南门大机桥这一带是排摆下战场，天似亮似不亮，是点炮掌号，嘘，动他，嘘，动他。

几个王子亲自带队，西王萧朝贵手提鬼头刀，穿着团花袍，头裹黄金，腰束红带，骑着高头战马，在最前面指挥着，一定拿下长沙。弟兄们攻，冲啊！一个冲锋打到长沙南门城根底下，纷纷竖起云梯呀、啊。那阵攻坚战没有别的，就是那大梯子，您看电视剧你也看见了，那梯子非常高，竖起之后，这人排着队拿着家伙往上爬呀，爬到城头顶上，上头有清兵守把着，守把的清兵也玩了命了，因为银子开足了，现在左宗棠调动有方，这个守城也积极了，士气也高涨了，一看太平军攻打长沙，刀上了城了，一潘铎、包启豹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指挥来了，顶住，往下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下去吧，下去吧，冲啊！底下拼命的往上爬，上头拼命的往下砸。拼命地往上爬，上头拼命地往下砸。这是长沙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太平军的尸体咕噜咕噜往下滚，死了一层又上了一帮，死了一层又上了一帮，城上的人也不断倒下去，把伤号死尸列到旁边，有的顾不及就蹬着死人在上头保卫了，大呀还没敢逃啊！这家宅太平军没得手。就在这时，江中原指挥着天星阁那五千斤的巨炮，五千斤的炮都这么粗，一丈五尺多长，装满了药，一点

这一炮出去打死多少人就血肉啊，这一炮出去打死多少人就血肉横飞呀、啊、赶紧又装药又开炮。那咱说这个书是150来年前，150来年，那现在那炮那还比得了？什么榴弹炮啊，加农炮，这炮那炮，太先进了。可那阵这种炮就了不起啊，5000斤的火炮有几门呢？那银子堆起来的，所以当时讲的威力就够大的。太平军又死伤了不少，但是援兵陆续又赶到，地面上那激烈打着咱不说，刘代伟、鲁大成领着土营的军砸下来，砸到盾牌上，冲到城墙根底下。哇！哎，咔咔咔！哎哎！盗洞，这太平军这盗洞可厉害，那打着吸引住清兵，谁也不留神，这一拉溜，打了10个洞，而且这个洞迅速往里头延伸，外头拿着篮子整，迅速往里头延伸，外头拿着篮子整土。这洞是越挖越深，越挖越快，挖到什么程度啊？城里头挨着城边不远有一座庙叫天妃宫，那地洞迅速地穿到天妃宫后墙外头了，城里的军兵不知道。天妃宫里头住着一伙清兵，是谁的？是邓少良领着的楚雄兵。那援助长沙有功，这小子转向了，不知道东西有功，这小子转向了，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美在天妃宫是饮酒作乐，大吃八喝，外头那打着，他在里边吃喝，也不知从哪儿弄了一些姑娘，都是卖唱卖身的，他是左拥右抱，搂着这些姑娘拼命左拥右抱，搂着这些姑娘拼命的喝酒。有个当参将的在外头站着待了一会儿，这参将一听打得太激烈了，他们还没派上用场，他们是属于四路接应使，没轮流到他们干什么呢，所以他们现在闲着没事儿。这参将在外头一听，我的妈，大地都颤，冲啊杀啊，咚咚咚咚，感觉这形势不妙。这参将回来了，大人别喝了，今天有点形势不妙啊，你听着，外头打得太激烈了，是不是咱们也个屁，该轮着他们卖命了，咱卖命的时候过去了，没我邓少良长沙早丢了，没你们在座的各位弟兄玩命能有今天吗？他左宗棠不是有能耐吗？叫他干去，他妈算个屁，充其量是个举人，张亮基把他请来，你看把他美的，张亮基把他请来，你看把他美的，这事儿他也管，那事儿他也管，他管旁的行，他妈管不着我，我吃朝廷的俸禄，我是国家的命官，他算个屁，往后在我面前不许提他。大人话虽如此，张亮基张大人把权力交给他了，他执掌着生杀大权呢、啊、一旦出点差错，他那眼睛一瞪怪吓人的，一旦大人吃了亏，别说了，到时候再说。我没办法了，当小官的说话不算，只好撤到旁边去了。他们正喝着酒呢，坏了，那地道挖通了。现在太平军顺着地道，好几百人各拿刀枪，在城墙底下进来了。等一出来，到了天妃宫的后墙了，进了城了。
到了天妃宫的后墙了，进了城了。这是哪儿？天妃宫，进城了，占领天妃宫，冲！哗！杀进去了。这邓少良还不知道呢，做梦他也想不到太平军在地底下上来了。他认为有城墙挡着，那打着万无一失。等这人呼啦朝这一进来，他一瞅，头裹红巾，手拿大刀和长矛，腰里系那带子，就知道太平军长矛子啊，措手不及呀、啊！再看外边进来的太平军，杀他们一个不剩，噗噗，咔咔咔，哎呦我的妈！36个当官的全做了无头之鬼。邓少良屁股蛋子上挨了一矛，肩头叫人砍了一刀，仗着这小子有能耐，拽出佩刀来横冲直撞，从后脚门冲出去了。外边他的亲兵卫队后脚门冲出去了，外边他的亲兵卫队就喊：“大人，马在这呢！”我的妈！任等班安等上了马，啪，快撤！哗，领着人他跑了。就这么天妃宫让太平军占领了，外面那打着，里边进了太平军了，这不要命吗？好几百呀、啊！这邓少良领着人正跑呢，活该也凑巧，迎面正遇上查城的左宗棠。左宗棠知道战斗太激烈了，一会儿下了城，骑着马巡查四城，看看哪块有疏漏。左宗棠的眼睛都红了，后头中军给抱着大令削刀手，按现在来说就是纠察队，纠察队眼也红了，全是马队迎面而来。左宗棠一看，怎么回事，前头怎么有人撤下来了？站着！底下军迷喊：“站住！”按照底下军迷喊：“站住，不准前进，原地站住，谁要动要谁的命。”邓少良一看遇上巡城的左宗棠，他心也没底，越停止前进，站住。他没动，左宗棠一看就明白了，把马一提，踏踏踏踏踏过来了，马打对头。左宗棠在马上看了看他，哦，我当谁呢？邓少良将军，左先生，邓将军，你的驻军不是在天妃宫吗？你怎么死里寻地上这儿来了？长毛子也不知道怎么进了城了，经过一场激战，我们寡不敌众，天妃宫让他们占领了。哦，天妃宫失守了，你上哪儿去？我打算见巡抚大人前去搬兵求救。我说您手下一共多少人呢？我的三卦岭顶不住长矛的吗？私离训地，你知道犯什么罪吗？来人，把邓少良绳之以法，给我就地处决。新兵上去把邓少良从马上薅下来，来，哎呀！左宗棠分明是就得砍，脑袋砍下来。左宗棠分明是就得砍，脑袋砍下来。这就要下手，正好这会儿。江中原赶到了，江中原跟左宗棠一样四外巡城啊，哪有疏漏堵哪儿，脸都熏黑了，汗珠子往下直淌。江中原到近前一看，妈，心说我的爹，你怎么了你？邓少良是朝廷的命官呢，楚雄协的副将，副将也是二品官呢，算个什么呢？当然你的做法对，你没那权利啊。

0: 怕朋友吃亏，江中原赶到近前，慢慢的，季高切喜雷霆之怒啊，邓少良有根基啊，动不得，你要好好想想你自己的身份，我。左宗棠一听明，白了，话不要多，我算个啥呀？我算个举人，举人现在被聘请参赞军机，虽然张亮基给了我一定权力，那也是有限的，杀朝廷的命官那得皇上亲自降旨，我给杀了好吗？再往皇上怪罪下来，我还好得了吗？左宗棠一琢磨，还得有权呢，早晚我要执掌真正的生杀大权，这货我是非杀他不可，现在没办法，点了点头，好吧，来解开，没办法把绳给解开了，邓少良给你记大过，一定再处置你，你要好自为之。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科网点。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汇集全省百姓，错过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汇集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7: 一把折扇指出百态人生。

大的代价。现在三王下了决心，一定得把长沙拿下来，所以太平军玩了命了。咱们前文说了，在关键时刻，楚雄协的副将邓绍良当了逃兵了。邓绍良不服劲儿，心说姓邓绍良不服劲儿，心说姓左的你等着我的，今天我当众受了羞臊，受了侮辱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当众把我拿绳捆上，要不是江中原来的及时，我脑袋搬家了。就是将来你受了处分，我这冤上哪儿诉去？他心里不服劲儿，捏着鼻子还得回去。不管怎么的，左宗棠参赞军机有一定的权利，回去了就是那么回事吧。正在他们这个时候，天崩地裂一声，呜噜噜呜噜噜，魁星楼放炮的一下成功了。东南城角有一个地方的砖瓦石块就上了天了，一下把城墙炸了个大缺口，能有十丈。这回开这大城门可够宽的了。太平军一看，好啦，城墙炸塌了，冲啊！西王萧朝贵立马横刀在那看着，眼睛就一亮，脱在那看着，眼睛就一亮，脱了。炸得好，弟兄们，随我进城冲啊！西王萧朝贵一马当先，冒着炮火往里冲。身先士卒带头看。萧朝贵，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说过，小伙子今年32岁，矿工，挖煤的矿工啊。一年多以后，现在贵为西王，是太平军的三把手，除了天王东王就属他了。他一心向着天国呀，玩大命了，领着人往里头一冲。江中原、左宗棠赶到城头上了，调转炮口，5000斤大炮调转，哎呀，可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把炮都这么粗，底下带轱辘的，50多人把炮口拧过来，击中目标开炮，咚咚，那大炮都喷着火车，正好西王马过护城河，眼看到了缺口，咣这一炮打过来。再看西王萧朝贵，哎呀一声咕噜咕噜，从马上摔下来，被炮子击中脑袋，顿时是人事不省。清军在城头上看见了，贼头子萧朝贵被打下马了，好啊，萧朝贵完了。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萧朝贵身负重伤，等后边的援兵撵上来，把西王萧朝贵抱起来一看，绝气身亡，死了，流血过多。西王千岁归天了，西王千岁归天了，西王千岁归天了，迅速在太平军之中传开了。可是人得有分量，得有威望啊！一般般的人死了算个什么？战争年月死个士兵那算什么？这么大的官，三把手，重炮牺牲了，影响太大了，太平军的士气唰低落下来了。左宗棠、江中原等在城头一看，马上组织反击，各路带兵的官兵开城门往外冲，趁热大铁冲，把长马。清军组织反击，一听说萧朝贵死了，大伙士气也上来了。

太平军是大败而回啊。本来想一下拿下长沙，实得其反。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一听说怎么的西王归天了，马上命令收兵，兵撤庙高峰，命令收兵，兵撤庙高峰，打了一天算白打了。那边呢，左中堂江中原指挥军兵把城墙的缺口堵上，里边还有好几百太平军，利用这机会往外冲，结果还没冲出来，进天妃宫的人一个没剩，都叫清军给杀了。就是一胜一败，变化无常。城墙的缺口拿麻袋、大砖头又堵上了，恢复了正常。太平军撤回去。当天晚上死了，这是小事吗？一面禀报天王和东王得知，另一方面草草地把西王萧朝贵给葬埋了，要按他的身份得举行隆重的葬礼。战争年月哪有那条件和时间呢？挖了个坑包好了，先埋上，留下记号，多少人得记住，将来打胜了尸骨起出来再举行，将来打胜了尸骨起出来再举行隆重的葬礼，再补报吧。现在没办法，人人放声痛哭啊！太平军是一片悲哀呀、啊。都知道西王萧朝贵人缘好，没想到死了。前些是南王冯云山在泉州缩一度死了，没想到打长沙西王又宾天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两个王子相继不在了。太平军为此军心受挫呀。就在西王重炮牺牲的第三天，东王杨秀清赶到庙高峰，东王来了。东王那名望更大，天国的二把手，掌握军政大权呢、啊。他排名次在洪秀全之下，要讲究掌握大权不次于洪秀全呢、啊。今年这东王杨秀清也不大，今年也是30多岁，也不大，今年也是30多岁，长得中等身材，长得结实，敦敦实实的，绝对有号召力，又有才干，又狡猾，而且在泉州的时候吧，经过战斗受了点伤，左边这眼睛出毛病了，现在剩一个眼睛，这眼睛刚治好看不见了，就一个眼睛，你别看一个眼睛光华四射呀。东王千岁驾到，军心为之一振。杨秀清到这之后文回忆，在庙高峰药王庙里头开的会，所有带兵的将领全参加了，这会开了一整天，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东王发言。东王站起来，声音洪亮，弟兄们，西王殿下不幸宾天，我们都非常痛心呐。但是打仗没有不死人，但是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就得做出牺牲，付出代价，我们牢记这笔血账，一定拿下长沙，把这些青妖斩尽诛绝，给西王殿下报仇雪恨，报仇雪恨，报仇雪恨。东王下令再集结兵马，再一次打长沙。大家纷纷提出请战的要求。来，大家听我说，西王宾天请示过天王，长沙不过是我们路过的一座大城，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能拿下来我们就拿，拿不下来我们就放弃，我们的志向

0: 像是在武昌，是在小天堂南京。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死伤那么多的弟兄，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死伤那么多的弟兄，换取一座长沙，叫得不偿失啊！现在参加会的人都是我们自己人，严格保密。我奉天王的旨意向各位传达，放弃长沙，不打了。至于什么时候撤兵，什么时候走，那也等天王来了之后再做决定，要求各位严守秘密。当务之急，我们现在粮草缺乏呀，因此从明天开始我们需要打粮，逆流而下赶奔洞庭湖，然后直入长江，直取南京。大家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散会。哗咔散了。军事将领们撤下去之后严格保密，不准外传，军事秘密啊，那要传的满清那还了得吗？留下几个人，传的满清那还了得吗？留下几个人。一王石达开当然不能走了，北王韦昌辉也不能走，天官正丞相秦日纲都在场。东王又说，一王殿下，兄弟在打粮的事儿就得交给你了，明天黎明给你3000军兵到河西打粮，务须大获全胜，粮草是多多益善。这件事旁人干不了，千斤重担就由你来完成。遵令。第二天天不亮，义务打粮。等到了湘江岸边，石达开琢磨琢磨，哼，有主意了。康禄，康禄现在是亲兵首领，在，我给你500弟兄守把浮桥的桥头，千万不能丢失，这是我们的归路。明白，你就留到此地，其他人随我前进。石达开领着2500弟兄过了浮桥，到岳麓山一带开始打粮。那土财山一带开始打粮，那土财主有粮食的有的是，到这一划了，没有2天的时间就划了好几万粮草，粮食就7万多斤，加解决问题。这打粮的消息传到长沙城里了，张亮基一听，什么？石达开呀，抢我的粮食，你要干什么？左宗棠来了，张亮基把石达开河西打粮的事跟他一讲，先生你看这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办？左宗棠多聪明，手捻着虚髯琢磨了一会儿，大人，长毛子无非有两种打算，长毛子无非有两种打算。哦，请问哪两种打算？一，他可能搜集粮草，长期围困长沙，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根据匪一贯的行为看来，飘忽不定。他现在打粮准备远洋啊，也可能大兵要撤离长沙，另投他处，眼看要解围了。但愿先生后者能猜对了啊，那么咱后者能猜对了啊，那么咱下一步应该怎么？管长毛子长期围困长沙也好，远洋也罢，但是石达开一伙儿必须把他剿灭，剿灭了这个悍匪，对我军提高士气大有好处啊，大人。不能犹豫，马上分兵派将消灭石达开，分兵派将消灭石达开。对。 那么依先生之见派多少军队呢？据我所知，石达开所部不超过3000人，我们增加1倍的兵力，派兵6000。我们不是不行吗？多一倍的兵力，派上将统帅1支军队到湘江江口卡住浮桥，切住贼之归路，让石达开有去无回。另外2路人马左右夹击，形成包围之势。这股匪徒依局而起，掏主意。那么派谁去合适？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刚来呀，对统兵的将官能耐高低心里头没数，大人自行安排吧。这样吧，请向荣率兵2000抢占浮桥，切断石达开的归路。我想向荣久经战场，最了解长毛子的动态，此人经验了解长毛子的动态，此人经验丰富，以他为最好。另外派秦定三、王嘉林各率本部2000人马组成合围之势。就这么决定，一声令下如山倒，3路人马秘密的出动了。说到这，咱们单说这向荣在百年风云当中铁公鸡，您要看京戏，那武戏之中就有这么出戏，叫铁公鸡，练的是能耐。特别是向荣手下有个义子干儿，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此人姓张，叫张国良，原名叫张家祥。这张家祥这小子是一员大将啊，在百年风云当中咱们说过，张家祥本来是天地风云当中咱们说过，张家祥本来是天地会的人，跟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来在永安突围的时候，他跟着大理、于天方等人结成一体，投靠着清兵。他变革了，到了这面之后，这边提拔他为副将，他死心塌地效忠清廷，成为太平军的死敌。向荣就指着他，这2000人马浩浩荡荡开到湘江的南岸。向荣一边走着一边，此番出征必要大获全胜啊！不过我这心里噔噔老打鼓，一点底也没有。你觉得有取胜的把握吗？老人家，您放心，别看咱们总吃长毛子的亏，但是不能一直吃下去，怎么我们也有打胜仗的时候。这次左先生分兵派将，岂乃神算呢？我们人不知鬼不觉的到了浮桥，把归路给他卡住，石达开总有通天的本领，插翅难飞呀！您瞧好吧，三军加快速度，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简短解说，还有3里地就到了浮桥边上了。正走着的时候，就听两旁边惊天动地一声炮响，咚嗒！别让向荣冲啊！伏兵四起，把铁公鸡向荣吓得好像没从马脖子上出来下去。元帅，放眼往周围一看，一片红啊，全是太平军。这太平军光着膀子，头裹红巾，腰束红带，手拿鬼头刀和长矛，玩了命的就冲上来了。向荣老吃太平军的亏，人送绰号常败将军，你看看好得了吗？国良顶住！张国良心说：“呀哈，这石达开真有两。”

0: 两下子，没想到在此设下伏兵了，料到我们这一招了。既然如此，就得拼命了。指挥三军和太平军是展开了肉搏呀。再看太平军，一色使用火器、火弹，而且射的是火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您别忘了这句话，水火无情啊，刹那间烈焰飞腾啊，满天都是云雾了，对面都不见人，到处都是火舌，清兵到处都是火舌，清兵都吓破胆了。你别看官五钱银子，那命是无价的，再加上长官克扣军饷，动不动那饷钱就不到时候开，当官的中饱私囊，当兵的都有怨气，谁愿意玩命啊？势不可解了，打两下子，有一线之路是逃来这设下伏兵仅500人，他们来了2000，打不过500人，哇，就撤下去了。张国良拼命地喊，站住，不准跑，站住，谁听啊？越叫站住跑得越快。当兵的还说呢，去你妈的，你站住吧，你是当官的，你挣了一个月钱赶上我们一年的了，我们犯得上的一个月钱赶上我们一年的了，我们犯得上的，越说站住跑得越快。结果自己的人，自己的马，踩自己的人，自己人是杀自己的人，谁害事就给他一刀，你说这还能有战斗力吗？让太平军杀的是尸横遍野，没到2个时辰，项荣的2000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呀，剩下400多人是逃回长沙。另两路王兵要说打胜仗不难，但是消息传来，这些带兵官一琢磨，长毛子太厉害了，势不可挡啊，项荣那么大的能耐打了败仗，我们也白给呀。哎呀，下一步是如何是好。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 加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赢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

0: 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副作用，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6: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7: 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4:3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下午版。
2: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8: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美。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

0: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老师，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
1: 电视剧。
0: 有一个情节我挺触动的。今天呢节目的开始拿来和您讨论一下啊。
1: 哎呦呵，你跟我讨论你看的电视剧啊。你看的那肯定是一些偶像剧，我跟你讲，咱俩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0: 言情小剧。
1: 对，要不就是你爱他他爱你的，你这绕的头都疼。那种偶像剧我都不看啊。
0: 主要是我不年轻嘛。
1: 这个我不跟你争。
0: 里面吧，昨天我刷那个剧里边有个情节，当时里面吧，昨天我刷那个剧里边有个情节，当时对我挺触动的，怎么回事呢？男的叫小帅，女的叫小美。
1: 呵。
0: 是吧，又帅又美哈。
1: 对，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剧。
0: 言情的。但是演到最后就不演了。小帅脑梗以后偏瘫了，坐轮椅了。
1: 哎呦。
0: 小美一看这情况，那就不跟他爱了。
1: 啊，
0: 看你也不帅了。马上就准备跟别人好。
1: 啊，
0: 就甩了
1: 他。别练了呗，是不？
0: 对呀，你都坐轮椅了偏瘫了，我年纪轻轻的能跟你过吗？
1: 嗯。
0: 小帅呀拼命挽留。
1: 嗯。
0: 一着急就从轮椅上摔下来了。
1: 哦。
0: 不像以前那么温柔体贴了。特别绝情，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1: 嗯。
0: 小帅呀就在地上啊连哭带嚎的。愣是晃晃悠悠的在地上站起来了。
1: 什么？就是自己。受了刺激他就自己站起来了
0: 啊。对呀。
1: 哎呦，这都什么狗血剧情啊，你这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的，你这
0: 是有点乱啊，
1: 是吧？
0: 那么请问老师，是有点乱啊，
1: 是吧？
0: 那么请问老师，
1: 你问我，
0: 嗯，
1: 你问我小帅小美最后能复合不？我不知道。
0: 哪能问那么肤浅的问题，那都交给编剧了。
1: 嗯，
0: 我就想问啊，就像这样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造成的肢体上的障碍，
1: 嗯，
0: 还有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
1: 嗯，
0: 真的会受到刺激之后像剧情里演的那样就能站起来了？
1: 哦，
0: 有科学依据吗？还是说这个编剧脑洞大开比较狗血的剧情？
1: 这个问题啊你问我，我是能够回答的。
0: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偏瘫在床的突然间受到一定的刺激，他有这个肢体的反应了。我告诉你别说啊，虽然说这个你看这个电视剧里头比较夸张这剧情，但是在我们临床上还真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科学道理。
0: 哎呦，
1: 那我告诉你真有点道理。
0: 哦，
1: 啊，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真有点道理。
0: 哦，
1: 啊，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像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血管类疾病是吧造成的偏瘫或者站不起来的患者，哎，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患者确实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就突然间人就站起来了。
0: 嗯，
1: 我还见到过啊，就是受到刺激之后你看明明偏瘫的患者还能迈动腿了，还能走几步了。
0: 嗯，
1: 啊，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的患者往往要有两个前提，
0: 受刺激
1: 受刺激
0: 对吧？
1: 就按你的逻辑，就是一定得受点这个刺激，刺激的人咔一下就站起来了。那你想，那还要我们医生干嘛呀？要医院干嘛呀？就找一大帮人给他造刺激多好啊，是不是？那不就治病了吗？
0: 嗯，
1: 给他造刺激多好啊，是不是？那不就治病了吗？
0: 嗯，那怎么说有前提条件？
1: 哦，有这种奇迹出现的患者，都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个，首先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一定是没有彻底凋亡的。
0: 嗯，
1: 就是他是没有彻底凋亡的。
0: 嗯，
1: 就是他处于什么呢？处于临界点。
0: 嗯，
1: 就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哎，一定是没有彻底的死亡。
0: 嗯，
1: 他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
0: 明白。
1: 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每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正常来讲是有突触连接的。
0: 嗯，
1: 那就像电网一样，它是要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说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它的大脑神经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
0: 嗯，
1: 才会有可能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0: 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因为这样的患者啊，或者是血管的斑块啊，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
1: 明白。
0: 堵住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的血氧就不足了，所以说它就不能够好好的工作了，
1: 嗯，
0: 工作效率就非常低了，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了，对吧？非常低了，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了，对吧？但是它的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的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它负责掌控的肢体可能就会出现暂时性的这种障碍。
1: 暂时性的障碍，
0: 哎，
1: 就像是脑神经，人家并没有完全的死亡，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
0: 对，
1: 是人家营养不够了，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干活了，
0: 嗯，
1: 你想让马儿跑，你得给马儿输送营养啊，吃草啊，
0: 主要是营养不够了，他才不干活的，
1: 明白？
0: 那这个时候就突然间有刺激了，或者是比如说惊吓了，这个人呢，就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人会本能的释放大大的一些应激激素，
1: 嗯。
0: 那么肾上腺素也好，或者是这些应激激素也好，它会快速的加速我们的心跳。
1: 嗯，
0: 就我们人受到惊吓了和刺激了，是不是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
1: 对，
0: 就是加速你的心跳，加速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那你想，你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流的速度，咔的一下它就上来了。那好了，真有这种巧合，它瞬间的由于血流。真有这种巧合，它瞬间的由于血流的速度比较快，冲击量比较大，它就会瞬间的把你原本堵塞的血管一下子怎么样，
1: 通开了，
0: 就给冲开了。对，那你瞬间的这个血流是不是就畅通了？
1: 对呀，
0: 那血流畅通了，血氧是不是就快速的滋养我们的神经细胞了？
1: 嗯，
0: 脑神经元细胞一下子怎么样，呵，久旱逢甘露啊，
1: 嗯，
0: 是吧，一下子就支棱起来了，他就可以怎么样努力的工作了。
1: 明白。
0: 然后他负责的控制我们肢体，哎，马上就能动了，那你这人不就站起来了吗？
1: 嗯，
0: 是吧，这有点像用过那种老式的收音机
1: 啊，
0: 是吧，当你电量不足的时候，里面这个声音就滋啦滋啦的断断续续的，这个听不清楚，是这样吧？
1: 对，滋啦滋啦的噪音吧，
0: 对，
1: 提示你电量不足了。
0: 那你收音机坏了吗？
1: 没有，
0: 没坏，你只要把电池换了，马上就清晰，
1: 有信号了。
0: 哎，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过一些，比如说脑梗啊、脑血栓患者，看到过一些，比如说脑梗啊、脑血栓患者，明明有肢体障碍了，都有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医生往往会什么呢？一定让他做几个疗程的所谓的康复训练。
1: 嗯，
0: 康复训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针灸，针灸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刺激。
1: 嗯，
0: 通过经络。穴位进行刺激，是吧？还有什么呢？理疗、电疗。
1: 对，好多医院的康复科不都是这样吗？
0: 对啊，理疗、电疗不就是电刺激吗？
1: 嗯，
0: 还有按摩，是吧？加上一些康复运动什么的。
1: 嗯，
0: 哎，这都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人为的做一些刺激，就是有这种可能。
1: 哎，都专门设立康复理疗科。
0: 都有，现在是吧？嗯，那么但是呢，咱的话得说回来，就这种概率啊是非常小的，
1: 嗯，
0: 是吧？对于康复理疗这个事儿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1: 嗯，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好，做了两三个月，哎，自己原本没有知觉、没有热乎气儿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有感觉了
1: 啊，
0: 是吧？能抬起来了，能握住东西了，是吧？扶墙能走几步了，那你看有东西了，是吧？扶墙能走几步了。那你看有效果的人就很认可这个理疗康复科，
1: 嗯，
0: 但是也有人什么觉得是不是没用？
1: 对，好多朋友认为它贵了，浪费钱，
0: 没用嘛。
1: 一般去康复科做理疗也得做个几个疗程吧？
0: 对呀，
1: 也有没有效果的，
0: 一点效果没有的，这部分人就认为啊，这个理疗科就没什么作用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医院开设的任何的科室，那一定都是经过科学验证之后的，
1: 嗯，
0: 啊，他不能盲目的开一些没用的科室，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用完一个月下来了，那没什么改善，大家伙怎么样，就认知很片面了，
1: 嗯，
0: 就说哎呀，这不是骗钱吗？是不是？哎，骗医保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理疗康复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有肢体障碍的人，从大方面来讲，

0: 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每个人效果就不一样了。
1: 哦，
0: 有的人有效果，有的人效果就不太明显了。
1: 那到底
0: 有的人有效果，有的人效果就不太明显了。
1: 那到底差在哪儿呢？差别在哪里呢？
0: 差在哪儿是吧？
1: 嗯，
0: 差就差在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没有受到极大的伤害。
1: 嗯，
0: 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没有凋亡。
1: 嗯，
0: 啊，然后呢，他的这个突触连接还没有断裂。啊，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血管的堵塞，血氧供应不足了，啊，你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暂时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
1: 嗯，
0: 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肢体性的一些障碍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通过针灸也好，理疗也好，电了它的神经，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是吧？这血氧一旦供应上了，我们这大脑神经元细胞可能会慢慢的复苏过来，恢复他的工作，你这个肢体障碍可能就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了。
1: 那理疗没有康复的人呢？
0: 如果说我们作为理疗啊，没有任何改善的这部分人群，那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的后遗症的患者，往往对这个理疗康复科的这症的患者，往往对这个理疗康复科的这个使用啊，往往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了，
1: 嗯，
0: 已经凋亡了，甚至呢，他这个突触连接已经断裂了，是吧？刚才我不讲了吗？人的这个大脑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电网似的嘛，
1: 嗯，
0: 啊，神经的连接就像我们的这个电线一样，是吧？靠这些电线给我们的胳膊腿啊、嘴啊、眼睛啊等，但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损伤了，或者是你的电线已经断开了的话，你的大脑指令它就传达不过来呀，
1: 嗯，
0: 传不过去啊，是不是？你再大的刺激它已经断了，
1: 明白？
0: 那你的胳膊腿儿它能好使吗？
1: 对，
0: 你给它再充足的血氧供应那也没用啊，是吧？就像咱们路面上这桥都断了，是吧？你这车怎么能开得过去呢？
1: 对，所以说才会怎么样的理疗刺激它都没有用了，
0: 它都没用嘛，
1: 不通了，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对于是吧？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对于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是吧？有的人就好使做康复训练，
1: 嗯，
0: 有的人就不好使，是吧？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虽然说你这个神经元细胞的突触连接没有断开，但是神经元细胞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1: 嗯，
0: 是吧？就像什么呢？就像电线似的，电线呢藕断丝连，就连那么一丁点儿了。虽然说它没有彻底的断开，但是它连的非常非常的弱，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吧？偶尔这些方法，它会刺激你的神经有一些反应，
1: 嗯，
0: 啊，你看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脑梗的、脑出血的这个后遗症瘫痪的患者，原来整个下肢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比如说这个冷啊、热啊、疼痛啊都没有感觉了，那你经过长期的这种理疗之后，慢慢的患者怎么样？
1: 有感觉了。
0: 哎，有点什么感觉呢？比如说知道冷了，
1: 嗯，
0: 知道热了，知道疼了，会有一定的好转。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神经的，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神经的连接包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了，
1: 嗯，
0: 那他的改善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不会有再好的结果了。
1: 怎么就不能有特别大好的这样的扭转呢？
0: 当然了，因为他已经受损了嘛。
1: 但是医院也给开甲钴胺啊、骨维素啊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大家也在坚持吃啊。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做这个康复训练的时候，大夫也给开了甲钴胺、骨维素这种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对啊，
0: 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甲钴胺、骨维素，这些所谓营养脑神经的这些药物，其实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讲并不是它主要的粮食，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补充的补品。
0: 哎，你要是光靠这个甲钴胺和骨维素的话，是完全达不到我们脑神经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的这个完全的修复的，
1: 嗯，
0: 啊，因为它不是修复神经包括重新建立突触连接再生的这种最根本的粮食，
1: 嗯，
0: 最根本的再生的这种最根本的粮食，
1: 嗯，
0: 最根本的营养物质，是吧？

0: 它只是一种补充。目前我们医学界啊，唯一认可的，我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修复神经最有效的、最关键的基本的这个营养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神经酸。
1: 哦，
0: 就是神经酸，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肽烯酸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而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一点啊，我们是目前医学界、生命科学界唯一认可的，这也是咱们人类大脑计划工程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得过没有？
1: 我听着好高大上啊，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1: 嗯，
0: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是1997年的时候由美国发起的，
1: 嗯，
0: 啊，我们国家也参与了，啊，一共有十多个国家，20多名著名大学，还有这个研究所的一些这个专家教授，
1: 嗯，
0: 共同参与的一个划时代的研究人大脑的科学工程，啊，一个科研项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叫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叫人类大脑计划工程，你在网上都能够查到相关的信息的。
1: 嗯，
0: 就这个工程简单的说是干嘛的呢？就是研究我们人的大脑，更好的了解我们人的大脑。你像咱们人这个大脑，你别看啊，才3斤左右重，你知道这3斤左右重的大脑里头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这里面的这结构错综复杂呀，就比这个蜘蛛网，我跟你说，就蜘蛛线都细得多，都复杂得多。但是很多人的大脑有很多的区域，它是处在一种待机的一种休眠的状态的，就这么语，因为它够用了。
1: 嗯，
0: 那这部分潜在的区域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开发去利用的。
1: 嗯。
0: 那么人类大脑计划它就是研究这个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核心的研究内容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神经信息的传导。
1: 哇，
0: 啊，尤其是对于神经酸这种特殊功能的这种蛋白质的研发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1: 老师您真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真的全球各地重要的信息您都知道。
0: 哎呀，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本身我就做这个工作的，前沿的科技我必须要了解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老话讲就孤木不成林嘛，
1: 嗯，
0: 是吧？我一个人再厉害，我们老话讲就孤木不成林嘛，
1: 嗯，
0: 是吧？我一个人再厉害，知道的信息也是有数的。主要是还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
0: 是吧？人家给力，是吧？而且这300多人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在各个国家都是什么呀，健康行业的领军人物，
1: 嗯，
0: 顶级的实验室，顶级的医院，什么知名的药企呀，著名的研究机构啊，是吧？我们这300多人那个科研团队都分布在这些领域，是吧？那当然会了解更多的前沿的科技了，
1: 嗯，
0: 包括背后一些这个内幕的消息，计划从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研究呢，
1: 嗯，
0: 而且这个大脑计划里课题组当中就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几位这个老教授老博士。你像就是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这个詹姆斯博士，这个就是他在这个人类大脑研究计划当中他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告诉你，我很自豪的告诉你，就是他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300多人的团队当中的之一。
1: 哇，
0: 有些消息他是开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1: 太牛了，在这个重点项目当中还有我们的人。
0: 啊，当然了，当然了，哦，是吧？要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们敢叫健康全球购？
1: 全球，
0: 对不对？嗯，敢叫全球这个名字吗？
1: 对，
0: 是吧？不管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啊、科技技术，咱们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给大家伙弄来，
1: 嗯，
0: 或者是了解到他这个真正的详细的信息。然后还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享受得到，
1: 嗯，我乘凉
0: 好乘凉，
1: 有人撑腰嘛。
0: 对，嗯，
1: 关键是啊，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呢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别的营养品那就是神经酸。
0: 对，
1: 为什么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动物的呢？动物的神经酸才有用，
0: 这是必须的。我说的这个动物 还只必须是鲨鱼大脑当中，还只必须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哦，还不是随便的动物都行。
0: 哎，对，不是什么动物都行的啊。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讲过，目前世界上具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是不是就两个国家有？
1: 嗯，
0: 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
1: 美国。
0: 美国，是吧？比利时的实验室和美国的实验室，这两家实验室是有世界级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的。
1: 嗯，
0: 如果没这个牌照，你捕捞鲨鱼那是违反国际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比利时和美国对于说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研究，我告诉你，目前来讲也是最为有这个美国的科学会的会员叫詹姆斯博士，刚才我不提到了吗？他不是参与到这个人类大脑这个研究计划当中了吗？
1: 对，
0: 他带领的团队联合了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共同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啊，这项实验震惊全世界。
1: 哇，什么实验啊，震惊全世界。
0: 他就是因为把这个
1: 震惊全世界。
0: 他就是因为把这个脑血栓造成的这个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受损嘛，甚至通过核磁共振和这个脑电图都已经明确的看见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凋亡了。
1: 嗯，
0: 它的形态已经萎缩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它的突触连接完全已经断裂了。这样的小白鼠进行实验
1: 啊，
0: 就是我们人得了这种脑血栓的后遗症，是不是肢体不灵活？
1: 嗯，
0: 小白鼠也是这样，是吧？人为的小白鼠，它也半身不遂，也出现瘫痪的情况。然后呢，嘴也出现瘫痪的情况。然后呢，这样的小白鼠不是有状吗？它是不是爬行的状态就完全的不灵便了？
1: 对呀。
0: 好了。当时这个詹姆斯博士他们这个研究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就让这个小白鼠彻底的恢复了整个肢体正常活动的能力。
1: 嗯，
0: 完全行动自如了。
1: 哇，哎，这像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剧情里面，小帅他脑血栓瘫痪了，坐轮椅，然后受到刺激之后就能走了。那小白鼠他也是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之后就能走了？那小白鼠他也是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了吗？
0: 啊，我们把他的这个小白鼠的媳妇儿也给他，就是让他跟别人跑。
1: 那不能，
0: 哪有这？
1: 但是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才会有这样的？
0: 他们的研发团队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这样的小白鼠啊分成了两组。
1: 嗯，
0: 一组呢每天就是大剂量的补充，我说了，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
1: 嗯，
0: 叫高强度神经酸嘛，是吧？这是实验组。那另外一组呢就补充什么呢？植物的神经酸。
1: 嗯，
0: 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龙冠果神经酸来进行补充，这两组是不是就可以对比了？
1: 嗯，
0: 是吧？那么对比一下，他们对这个动物的脑神经元细胞受损和这个突触连接的断裂，最终的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实验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1: 但是您说美国的神经酸它种类不是特别多吗？
0: 嗯，
1: 直接上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么纯的神经酸会不会大材小用了？这么纯的神经酸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0: 静时你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啊，这个寿命一般只有2到3年。
1: 哦，
0: 如果你不用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就怕什么呢？这个神经的修复还没有完成呢，这小白鼠怎么样
1: 啊？它生命力没有那么强。
0: 对，就寿终正寝了，那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讲，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组的话，一定要用这个浓度和强度非常高的这种神经酸，
1: 嗯，
0: 来缩短它大脑神经细胞的这个修复的时间。
1: 明白。
0: 啊，本来2天1粒呢是完全够用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小白鼠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相对人为的造成的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说呢，给他加大剂量了，1天1次，啊，
1: 结果怎么样？
0: 发生奇迹了
1: 啊！
0: 最后通过最先进的核磁共振和脑电图，这个詹姆斯博士的这个研究团队亲眼看见，用上美国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这个实验组的小白鼠，
1: 嗯，
0: 每天 他大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他的这个修复和再生，突触连接，他的这个修复和再生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哇，那么快呀！
0: 你看看，原来这个不是脑血栓的位置吗？已经受损了吗？
1: 嗯，
0: 已经断裂了吗？这样的脑神经吗？从这个断裂面它的一侧延伸到另外一侧，慢慢的每天 0.01 毫米的这个速度修复，最后重新搭建了整个的脑神经的网络。
1: 嗯，
0: 甚至小白鼠的脑神经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
1: 哇，就好像断桥被修好了
0: 啊。对呀、啊、
1: 通上了，
0: 重新的修好了一样，是吧？而且又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是高强度高浓度的嘛、
1: 哦、
0: 是吧，纯度也高，强度也高啊，所以说脑神经的信号它这个强度整整的啊增强了两倍之高。
1: 嗯，
0: 当然了，你说用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给这个小白鼠用上了，
1: 对，
0: 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是吧？
1: 但是实验嘛，
0: 哎，轻轻松松的，不费吹灰之力，是吧？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但是效果极其的明显。
1: 嗯，
0: 啊，用上这种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物质，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物质，哎，实验组的这组小白鼠，经过了3年的补充，无一例外，所有的小白鼠都恢复了不同程度的行走的能力。
1: 嗯，
0: 啊，除了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僵硬缓慢，是吧？基本上行动自如了。
1: 那这用在人的身上，那也是创造了奇迹的呀。
0: 当然了，
1: 对呢，
0: 要不然的话，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为什么都是不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呢？
1: 嗯，
0: 都是给一些这个重要的人物用上的，普通老百姓根本见都见不着。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它这个作用，我们这根本见都见不着。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它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脑神经的断裂，是吧？脊髓神经再生这方面每天能够修复 0.01 毫米的这种速度，这种结果，是吧？让很多比如说高位截瘫脊髓性神经断裂的患者都见到了不同程度的好的效果。
1: 那可太牛了。
0: 对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有一些，哎呀，咱们说
1: 了，
0: 对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有一些，哎呀，咱们说这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知道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这个政界的或者商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就不得脑梗，不得脑血栓，不得脑出血吗？
1: 嗯，他们也会得，
0: 对不对？也会有后遗症，比如说偏瘫的，是吧？胳膊腿不好使的，下半辈子就是在床上躺着的，这样的情况也有啊。
1: 嗯，
0: 是不是？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专门给这些人准备的，用它来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细胞。你看很多这个政界人士啊，商界人士啊，就在美国，所以你看很多人就回归正常生活了，又在电视上和大家伙见面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背后的秘密在这儿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感慨，为什么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算是得病了，得脑梗了，
0: 嗯，
1: 一般身子动不了了，但是没过几年呢，人家恢复成正常人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0: 你看咱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1: 关键是人家用上了最前沿的先进的好的产品。老师，用植物神经酸的那组小白鼠，他们的恢复怎么？用植物神经酸的那组小白鼠，他们的恢复怎么样了？这个对比实验。
0: 哎呀，植物神经酸呢，就是虽然说啊，3年之后，这组这个小白鼠的脑神经元细胞呢，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
1: 嗯。
0: 但是，所有的功能建立不起来。
1: 哦。
0: 就是它这个大脑信号的传播。完全还是中断的，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脑电图和这个 CT 里看到是有一定的修复了，但是无一例外，用植物神经酸的小白鼠3年之后没有一例能够恢复到正常行走的这个什么样，甚至有的小白鼠比之前的情况还更加的严重了。
1: 哦，
0: 因为3年的时间也是它肢体肌肉退化的一个过程嘛，
1: 对
0: 吧？
1: 那您说都是神经酸，动物神经酸和植物神经酸怎么差这么多呢？
0: 差这么多你不知道为啥是吧、
1: 嗯、
0: 我就告诉你，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真正的神经酸的一种什么，一种替代品，一种替身。这种替代品，这种替身只能模仿得了样貌，但是能模仿得了样貌， 但是模仿不到他内在的精髓。
1: 明白，东施效颦。
0: 对，他模仿到这个表面的

0: 而且，静石，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商家就提出了这种植物神经酸的这个概念吗？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不就是因为全球，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不就是因为全球范围内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没有资格。
0: 全世界只有两张牌照嘛。
1: 嗯，
0: 是不是？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
1: 嗯，
0: 是吧？如果说这个是放开了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鲨鱼早就灭种了。
1: 嗯，
0: 是不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是非常稀缺的。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得到这个原材料。
1: 对。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要供应全球的呀。
1: 嗯，
0: 供应全球这个量它也跟不上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它才会想出来有一个替代品吧。吃动物的你吃不着，吃点植物的总比你一点没有强。
0: 对，而且更多是商家的一种噱头，是吧？
1: 嗯，
0: 那你说我们神经受损了，问题怎么解决呀？
1: 嗯，
0: 是吧？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安慰呗。
1: 是的。
0: 问题怎么解决呀？
1: 嗯，
0: 是吧？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安慰呗。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转移这个方向了，是吧？那动物的，尤其鲨鱼大脑当中的，我们搞不着，那就研究植物呗，什么元宝峰啊，是吧？蒜头啊，是吧？看看能提取来点不？但是提取，它不管效果，提取来了是吧？长得像点儿，他就敢宣传，
1: 嗯，
0: 是吧？咱不能说是欺骗吧，最起码就是这个道理说完了之后，我们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云里雾里，不知道背后的怎么回事的，
1: 对，
0: 是吧？这就是植物神经酸的来源，
1: 嗯，
0: 它的功效完全和
1: 药房上看到的植物神经酸上面都写着元宝峰籽油（括号神经酸）。
0: 对，如果说他就写这个神经酸的话，那就违法了，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界，尤其我们医学界。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它的分子式是什么呢？叫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嗯，
0: 是吧？这是它真正的身份证，啊，而植物当中提取那种神经酸，它是没有这个身份证，
1: 嗯，
0: 而且我提到麦酸，它是没有这个身份证，
1: 嗯，
0: 而且我提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产品包装上，人家大大方方的写的是什么？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人家是真东西呀，
0: 而且还写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鲨鱼酸，你看他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的，
1: 对，
0: 他都标注的一清二楚。
1: 对，
0: 人家敢保真就敢写，但是你要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他就不敢写这样的标注，因为这么标注的话，他就是什么，就是违法的了，
1: 嗯，
0: 是吧？
1: 因为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它代替不
0: 这个人类大脑计划对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年的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这种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在提高我们人大脑的神经细胞的活跃程度，防止我们脑神经衰老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功效。因此呢，在修复这个脑神经和显著的功效。因此呢，在修复这个脑神经和这个神经再生方面，已经在全世界各大范围内已经广泛的应用了。
1: 嗯，
0: 是吧？那么植物的神经酸往往不太如人意，所以说慢慢的就真金不怕火炼嘛。那植物神经酸呢，因为它这个效果慢慢的让大家伙所熟知，差强人意，所以说大家伙用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是呢，有四个九的万足金，谁还用18K 金呢？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纯度和浓度、
1: 嗯、
0: 它决定了这个咱们临床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美国呀，有一些高端的母婴场所，在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出身就决定了这个阶级，
1: 阶级哈，
0: 很多这个上出身就决定了这个阶级，
1: 阶级哈，
0: 很多这个上层人士啊，就家里出很多人啊，都用上了专门给这些特权人士开发的婴幼儿的这种专用奶粉，
1: 嗯，
0: 这种奶粉里面就加入了一定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
1: 哟，
0: 因为这种神经酸从婴幼儿用的时候能够啊保证婴幼儿大脑神经发育系统的这个完善，婴幼儿大脑神经发育系统的这个完善，包括能够比如说很大程度上预防很多婴幼儿出现的生长迟缓呢、视觉障碍呀、神经发育异常啊，甚至导致什么弱智啊，这样的几率大大的减小了。
1: 嗯，人家美国手里面直接有捕鲨鱼的牌照。
0: 对。
1: 那能生产出来真正的动物神经酸。

0: 精酸肯定给自己的婴儿添加好的呀，
1: 是，
0: 那肯定是最好的有效的，那孩子起跑线上不就赢了吗？
1: 这就是人家的优势。
0: 嗯
1: 啊，但是咱们现在也不用妄自菲薄，为什么？因为有咱们健康，现在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咱们现在也有机会能够选择这种真正的能够再生我们脑神经、营养我们脑神经的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了，咱们也有这个机会了，是吧？特别是你像什么中老年朋友的脑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这类后遗症的患者，记忆力减退的患者，是吧？小脑萎缩的患者，帕金森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是吧？以前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你真就有机会能够用上什么美国这种真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用个一年半载的，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像你刚才说那个狗血剂型一样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这样的奇迹有可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0: 所以呢，还得请老师您跟专家团一定要帮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申请下来，让后遗症的朋友改变生活给大家一个希望啊。
1: 这个事儿这两天我一直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站跟是吧，基本上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啊，目前还卡在这个价格上。当然了，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也付出了大量的代价。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代价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努努力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亲民一些，让大家伙得到更多的实惠。咱别着急，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0: 好的，感谢梁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0127-019。那稍事休息呢，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哦，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400-0127-019。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400-0127-01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是杨老师吗？
1: 哎，对，我。
5: 哎呀，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你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呦，谈不上麻烦，这是我该干的事儿啊。
5: 杨老师啊。
1: 啊。
5: 哎呀，我现在你跟我连线了，我感到荣幸。
1: 呵。
5: 啊，我是杨老师，我是想跟你报个喜，我
1: 报
5: 喜一个
1: 啊，
5: 第二个还想咨询你给我儿子看个病。
1: 好啊，没问题
5: 哎，好，那太谢谢你了。第一个呢，就是我呀，有哮喘病。
1: 哮喘？
5: 有20-30年了。
1: 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哮喘，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凡是得哮喘的，没有时间短的，是吧？动辄都是哮喘的，没有时间短的。对吧，动辄都是10几20几年的。你看看 你多大年岁啊？
5: 我今年68。
1: 那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得的哮喘了。
5: 是啊。
1: 呵，哎呦的天。
5: 哎呀，遭罪呀。来犯病啊，那就是上不来气儿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1: 是吧？
5: 哎呀，就是喘，现在变成心脏病了现在。
1: 啊，那就是肺心病了呗现在都。
5: 啊，对对对，后背前心都就是疼，后背疼很多年了后背。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叫酒喘必虚，就是 哮喘病时间长的患者没有一个体质好的，都是虚症为主、
5: 是、
1: 而且你这个带的心脏会越来越这个严重，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它都是这么带来的。因为心脏它波动的时候、跳动的时候需要氧去供应它的能量啊，结果你氧不足的话、心脏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没劲儿，最后心肌就开始出现心衰的情况，你看看。
5: 这不是我这哮喘病啊，就是晚上也睡不着觉，后边老听半导体嘛，就是在有一天晚上听了你这个健康平台给去听这个课了，哎呀，我一听这杨老师讲那个挺好的，办来这么要听这个课了，哎呀，我一听这杨老师讲那个挺好的，办来这么要好药，后来我就买了
1: 青
5: 霉素，还有一个紫河车，
1: 啊，还有紫河车呢，这俩对你太对症了 对症
5: 我还买了土霉素石，
1: 哎呦，好啊，那这都是对。
5: 后来我这什么也不能干了，这回吃你这好药，给我带来这好药啊，杨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啊
5: 啊！现在我吃了能有9个月了
1: 啊。现在
5: 这个止咳唑呢吃了接近2个月，
1: 呵，哎呀，
5: 土霉秋实呢现在吃了能有啊10个月吧，
1: 10个月。
5: 现在我心脏心脏稳当了，
1: 心脏哈现在稳当了，没有现在前胸后背疼，好，这就放心了，心脏的事是大事，现在不疼了。
5: 那你说杨老师，你说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说我像分析总那样？
1: 对呀、我还想说这个事儿呢。你说你20年的这个哮喘病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应该是我说的久喘必虚，说话哪有像你这么有劲儿的呀？你这，
5: 现在我啥都能干了，
1: 能干了是吧？
5: 啊，
1: 还喘不喘了？现在？
5: 现在不喘。
1: 好，你看看啊，清肺素是专门，你看看啊，清肺素是专门能够调理我们肺气虚的。就针对哮喘来讲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你把紫河车配上了，我说过紫河车是我们压箱子底的宝贝，那叫人间圣药，它是由内而外的整体调理我们人体虚的这个情况的
5: 啊，
1: 所以说你现在也有劲儿了，干活都没问题了，
5: 是
1: 不是、然后
5: 太感谢你啊，杨老师
1: 用上了，你说是、哎、太好了，
5: 我得感谢你杨老师，
1: 这几样在你身上都是非常对症的好产品。
5: 哎呀，我买了你这个就是健康平台这个产品，我买了20多样呢，
1: 20多样呢，呵
5: 啊，我还买就是挂着给我儿看病，我就给我儿买了这两样药
1: 啊，就是给孩子用的呗，是不、
5: 对，是啊、
1: 好了，你的这个哮喘现在也不喘了，说话就声音都这么足底气，然后紫河车还在用着，辅酶Q10现在心脏都不疼了，我告诉你，你的事儿放心吧，没有事儿了啊，
5: 是啊，
1: 你才60多岁，现在调理的我告诉你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坚持好的话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我敢说这个话啊。咱们现在就是你孩子的事儿，为啥给孩子、咱们现在就是你孩子的事儿，为啥给
5: 孩
1: 子用这个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5: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嘎嘎嘎嘎嘎嘎
5: 嘎嘎嘎嘎嘎嘎嘎
1: 嘎嘎嘎嘎嘎嘎
5: 嘎十二三岁的那时候，小学那时候得的病，就是得上病就是闹心心烦，没有觉。
1: 哦，就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有这种晚上不睡觉的事儿。
5: 就是闹心心烦，做不了课堂了。
1: 啊，就是烦躁是不？
5: 对呀、闹心呐、心烦、烦躁，做不完站不牢的，胃不下，没有，
1: 他
5: 就是精神像崩溃了似的，就是有幻觉了，
1: 哎呦，
5: 还有强迫了。
1: 哦，
5: 强迫症了，幻觉了。后来我丈夫就是有病了，就是去世了，又给他一次打击，就他就是哭几天，哈哈笑几天。
1: 哎呦，
5: 就有这个症状。现在就是，我就犯这病以后啊，我就带他就是这看那看的，净吃中药水呢，喝那中药水呢。后来这也没有地方看了，孩子也不好。后来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带他就是，哎呀，就是上精神病院那吃那药。
1: 哎呀，
5: 吃的就是奥赞平，还有就是苏必利，奥赞平，还有就是苏必利，就这两样药、但是吃的时间不长，就吃了4-5年的这么样。
1: 那4-5年时间还不长啊，呵。
5: 啊，那现在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孩子现在用的那个就是伽马异丁酸和那神经酸，现在那用能有10多天。
1: 必须要用伽马异丁酸配合神经酸。他是必须要用的、而且我建议他加点量。
5: 这2粒。
1: 嗯。
5: 伽马异丁酸一天吃1粒。
1: 神经酸一天给他吃3粒。然后伽马异丁酸一天给他吃2粒。
5: 吃2粒是一早晚吗？
1: 早晚。 早晚啊，然后神经酸早中晚各一粒啊。
5: 哎，
1: 为啥呀？因为他十二岁，今年才四十多岁，就是三十年了。哎呦，
5: 嗯，
1: 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在临床上最，
5: 嗯、
1: 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在临床上最怕调理的就是这种情志的病，
5: 不好调哈。
1: 对，情志，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伙都听过，叫“心病终须心药治”。他这种情况啊，他不是靠药物能够调理过来的。反而很多临床的用药啊，我们为了一时的痛快，反而对我们这个他这个身体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伽马肌丁酸和神经酸必须要给他用上，因为他这么多年的这种精神失常的问题，他的脑神经一定是紊乱的，明白吧？包括他分泌的所有的激素都是紊乱的。所以说怎么样现在？
5: 睡觉挺好，现在
1: 挺好了是吧？伽马肌丁酸用上，现在睡眠有改善了是吧？
5: 啊、
1: 嗯，好了，这是第一步。
5: 但是他就是杨老师，但是他现在吃精神病院的药，一天我就给他吃一次。
1: 吃一次啊？你现在不吃吧、
5: 嗯、
1: 还不行，因为你这个年头太长了。你这样，你这个伽马肌丁酸和神经酸不是用了才十多天吗？是吧？
5: 啊、嗯、
1: 然后现在睡眠现在能保证了，是十多天吗？是吧？
5: 啊、嗯、
1: 然后现在睡眠现在能保证了，是吧？
5: 啊、对，
1: 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如果这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把精神病院的那个药要给我减成一半儿，
5: 嗯，
1: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下减，别一下子减、嗯、一下子减，怕这个孩子还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5: 嗯，怕算命呗，就是、
1: 对对对，一点一点减啊、
5: 嗯，
1: 一个是伽马肌丁酸，一个神经酸，这个要给我加量啊，刚才我说的那个剂量来用、
5: 嗯嗯，
1: 然后睡眠要保证，因为他睡眠不好的话。他这个神经会二次损伤的。
5: 啊，他就是算命时候我就量就能看90几把下。
1: 嗯，对，你所以说你呢就去关注他的这个心跳。你既然说都摸出规律来了，你现在用伽马肌丁酸和神经酸，按我刚才用的剂量，我告诉你的，你继续观察他这种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时间拉得越来越长了。好了，那个时候把精神病院的药就要开始慢慢的给我减量了。
5: 啊，
1: 对，
5: 但是现在我啊、嗯，但是我现在也给他吃土霉素石，一天也给他吃两粒。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5: 啊
1: 因为、
5: 啊、
1: 因为记住了啊，就是尤其是神经，记住了啊，就是尤其是神经问题的患者，我说了，他一旦是紊乱的话，尤其是植物神经紊乱的话，他直接影响到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心跳，一个是呼吸，这都是由我们神经支配的。是吧？
5: 啊，
1: 所以说你用这个辅酶 Q 十保护他的心脏是非常正确的啊。
5: 嗯、
1: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精神病院开那个药吧，它是麻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5: 嗯、
1: 表面上看不烦躁了，不躁动了，但是它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另外的一种伤害，明白吗？
5: 啊，对呀、啊，啊，
1: 伽马肌丁酸、神经酸还有辅酶 Q 十就给它用上，用完了之后呢，你辅酶 Q 十怎么用的？
5: 辅酶 Q 十我就早晨一粒，中午一粒，
1: 可以。不用加量，辅酶 Q 十不用加量，因为他心脏的问题是神经带来的啊。
5: 嗯。
1: 然后伽马肌丁酸、神经酸按我说的那么用，然后你就观察他，如果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你这样，精神病院开的药呢，你先减四分之一。
5: 嗯。
1: 然后呢，你先减四分之一。
5: 嗯。
1: 然后慢慢的再减四分之一。然后再减十分的、哦、一点一点的一点的、哦、把这个药给它减下来。
5: 哦哦、啊明白嗯、
1: 哦。对、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过程吧。啊
5: 嗯。
1: 然后他现在睡眠好了，这是第一步。睡眠好了我告诉你，晚上睡觉本身就是养神经的一个过程。
5: 哦、
1: 他晚上不睡觉，我告诉你，就是别说他了，咱们正常人一天不睡觉，第二天你精神都是紊乱的。
5: 嗯。
1: 对不对？
5: 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一步啊。然后再有一个，我说心病终须心药治呢，四十多岁，他平时有啥爱好吗？
5: 啊，他内向。
1: 内向是吧？
5: 嗯。
1: 能不能让他跑跑步呢？
5: 他不跑，我现在就说现在他肚子大，
1: 他
5: 吃的药我还馋，还就是老要吃药，我他现在还是重度脂肪肝，
1: 那就
5: 完事肝上还长囊肿。
1: 呵，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越这样不就越完了吗？是不是？很多对，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让他去健身房啊，跑跑步啊，哎，就是做做一些这个运动啊，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对于像你孩子这种情况，哎，效果还真不错， 这叫什么呀？就像你孩子这种情况，哎，效果还真不错。这叫什么呀？这要把他的精神给他转。

0: 了。
1: 对
0: 对，然后这个汗释放出来，它本身我说了，这个神经递质一旦紊乱了，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汗一出去了，反而能够把很多的毒素带出体外。
1: 啊，这我也知道，那个你今天领着出去走一走，他除非我带着出去走，我就要么带不出去，他就愿意在家坐着倒着，嗯，他不爱出自己出去运动去，没有伙伴。
0: 附近呢有没有那种健身房？
1: 这小区还真就没有健身房，就得往市，就得坐车走。
0: 啊，坐车那就太远了，你看一看吧，想想办法。有一些健身房啊，它这个温度还挺好的，没有什么这个冷啊热，就是给他点诱惑，比如说的，哎，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你给我跑个两分钟，我就给你。慢慢的，逐渐的，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了。你就在旁边看着他，对吧？
1: 自从就是自从吃了就是这个神经酸和伽马异丁酸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比以前的话，就是跟他说话吧，他能就是稍微就明白点儿。
0: 这多
1: 好。我说你出去走去，我说大夫上回给你做检查了，说你这脂肪肝肚子还大。我上回给你做检查了，说你这脂肪肝肚子还大，完你还不走，那能行啊？我才能出去走个十分八分就回来，再远不走。
0: 明白。所以说你看你这个伽马异丁酸才用了十多条，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让你加量坚持好，但是呢情志方面的病呢，我跟你讲，等一旦他能够听你话的时候就辛苦你了，能带他去附近呢，或者是有这种小的健身房，然后他在跑步机上跑个一分钟，你给他点这个小诱惑，你在旁边看着他。
1: 嗯，我也知道锻炼好，但是我就是咱这怕懒，就是一个环境，就是反正就是队伍，
0: 哎，
1: 就是队伍，
0: 这个，对，这个就得是自己想办法克服一下。
1: 是，嗯，
0: 得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要不然的话，他越窝在家里头，他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1: 哎呀，那几年他就在家呀，他父亲死了以后，
0: 嗯，
1: 他就自己在家，我出去得工作，让我没退休啊。
0: 是，
1: 咱两俩吃啥呀？后来出去，我出去剪头去理发的。我嫂就是带着回来给他做饭，他就来家待时间长了。
0: 对，
1: 他父亲走了以后，他就来家待时间长了。
0: 对，
1: 他父亲走了以后，他就不出来了，就自闭了。
0: 越这样的话，
1: 这个就怪怪的。
0: 对，越这样的话就越严重。我告诉你，就咱们好人，你就说咱们奔理儿讲，咱就一个好人，天天窝在家里头，我告诉你，好人都带出毛病来了。
1: 是
0: 是，所以说在这个呢，
1: 嗯，
0: 我只是给你这个建议，怎么调整
1: 啊，行，我接受啊，
0: 这个，对，这个当母亲的就得多上上心了，
1: 辛苦点呗，安全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好吧。所以说功能性产品的调理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看看让他把汗发出来，然后再一个把他精神注意力给他转移一下，
1: 嗯，
0: 啊，这个调理
1: 杨老师，这是囊肿，是我做的片子，囊肿是 1.04 乘以 0.28 还用吃药哦，
0: 1.0 本身囊肿用药吧就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啊，
0: 主要是它肝脏的功能下降了，我们肝脏的功能要是正常的话，它这个囊肿是自己能吸收的，明白了吧，
1: 啊，
0: 对，
1: 啊，
0: 但是它肝功能现在是下降的，都是重度脂肪肝了，它吸收不了，
1: 啊，
0: 所以说怎么办呢，像它这个你看我都没问你囊肿的事儿，它首先，
1: 啊，
0: 像它这个你看我都没问你囊肿的事儿，它首先啊把这个精神能力它逐渐的恢复了，然后稍微配合一点运动，肝脏的功能呢就会恢复一些，恢复一些，这个囊肿呢它就能吸收了。所以说对于囊肿这个问题啊，你定期的检查就行，如果它不长你就先不用管它，如果它疯狂的长了，长得三点几了四点几了，那这个时候就得做一个微创手术给它引流了啊
1: 啊啊，哎，
0: 对，它只要不长，那你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一点点来，先不脂肪肝这个事儿，
1: 啊，
0: 咱们就得回头再说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啊，
0: 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比如说姜黄素，是不是，
1: 啊，
0: DMY 排毒之王，就能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毒素垃圾的，
1: 啊，
0: 这些好产品都可以用，但是现在先把主要的问题先给它调整过来。
1: 那你说杨老师，像咱家孩子吃这个就这个神经酸的，能吃几年能改变过来？
0: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啊。
1: 能改变过来。
0: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是不是？现在就十多天，
1: 嗯，
0: 还有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也不一样，他接受程度、敏感程度，他都不一样，是吧？
1: 啊。
0: 而且神经酸也好，辅酶 Q 十也好，包括那个伽马异丁酸，首先我告诉你一点，它不是药。不是药这样的方法，
1: 嗯，
0: 你都可以平时一直都用，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一直用， 这样的功能产品，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这些做到位了，才是真正的解决它病根的这个方法。
1: 啊，
0: 是吧？它不像说你在精神病院开那药，我告诉你，哎呀，那毒性太大了。我还是
1: 这我也知道有毒性太大，你们不吃
0: 氨基丁酸、神经酸，还有这个辅酶 Q 十，将来我跟你说，有的快的半年啊，人家调整非常好了，不犯病了。那你不犯病了，用该不该用自己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一直让他用下去。
1: 就是以就是现在多用吧，以后就少用呗。
0: 哎，对，以后就保健量就行，是吧？
1: 嗯，保健量的几粒
0: 呀？保健量你就按说明书吃就行了啊。
1: 啊，
0: 对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犯病了，就保健量，明白了吧？啊
1: 啊。
0: 好不，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嗯。好了、
1: 哎，
0: 嗯，以后有什么问题、
1: 哎、
0: 及时给我打电话，
1: 啊、
0: 尤其你孩子的事儿、
1: 啊，谢谢杨老师啊、
0: 对，
1: 哎、
0: 你孩子的事儿，话，尤其你孩子的事儿、
1: 啊谢谢杨老师啊，
0: 对，
1: 哎、
0: 你孩子的事儿，三个月吧，三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啊。那行，
0: 嗯，
1: 感谢你，杨老师，
0: 嗯，好嘞、
1: 哎，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24小时。
3: 这里是调频 103.4 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0: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0: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停止。各位下午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今天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不开心？有没有不快乐？如果您此时此刻的心情不好，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来个电话，我们一起聊一聊，唠一唠。也许在聊在唠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您的心情可能就能好起来，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我也特别期盼着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家人，叔叔阿姨，你们每一天都能够过得开心，过得快乐。你们每一天都能够过得开心，过得快乐，身体健健康康的，心情也特别好，想干啥咱就干啥，多好的一件事。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有啥想说的，别憋在自己的心里，讲出来，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讲出来，您就能好一半。不信，不信的话呢，您就试试，肯定您会相信的。3100-1034。

0: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0: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0: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今天上午呢，我接到了一位阿姨给我打的电话。阿姨呢，本想跟着我本月参加看我们看牙的活动，优惠力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十月份正好赶上了维尔口腔院庆十周年的纪念日，十周岁生日。一年当中，这个过周岁生日这一个月，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但是阿姨跟我说，她说我非常非常想去，老伴儿呢牙也不好了。到哪儿呢都让拔好了，到哪儿呢都让拔，但是呢老两口啊没有主意，而且呢也不知道谁家呀能给自己的牙整立正呢，所以呢阿姨想跟着我，但是由于十月份老两口啊没有人陪着他们，他们来不了，所以他们很遗憾，然后问我说十月份的这个优惠能不能延续到十一月份。这个就真的很难了，因为十月是院庆月，也就是说在这次看牙的过程当中，你将享受到的是一年当中最双重优惠，一方面维尔口腔院庆十周年这样的大型优惠，另外一方面针对我们说说心里话，我带着大家去二重优惠。11月份就得研究11月份的优惠内容了。所以阿姨呢决定11月份。为什么她决定11月份呢？因为孩子经常跑长途。得等1月份呢，因为孩子经常跑长途。得等孩子回来跟孩子商量11月份能行不。我今天为什么在节目开板的时候和大家说这番话呀？是因为我真的听到阿姨这番话之后，我的内心波动很大。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太不容易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为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能够感受和体会一下自己老爸老妈的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不易。因为当有一天你也会到这个年龄段，你也会感同身受的去了解到当时你的老爸老妈。对，我以前节目当中我经常和大家说，我说做子女的我们孝顺自己的老爸老妈呀，你们就赶紧孝顺啊，不要等到老人离去了哭天抹泪的，没有一点意义，那个眼泪都不用流，在老人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对他们，善待他们，孝顺他们，这是他们善待他们，孝顺他们，这是每一个做子女天经地义要做的事儿。如果你说我不做好了，你不做将来你也没有人孝顺你，所以一代传一代，你的下一代看到了你自己来孝顺自己的老爸老妈，孝顺他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哎，他们也会向你学，他们也会跟着你学，跟你一样。但如果你自己都不做，你要求你的下一代孝顺。大家伙如果想要跟着我去，本月这个机会我不希望大家错过，我不希望大家错过。所以呢，大家记住了，赶紧打电话报名 400-024-0088， 就打这个电话报 400-024-0088。 本周的周五周六两天，根据您的时间安排，周六两天根据您的时间安排选择其中一天就可以了，这两天我都在现场，所以赶紧打电话 400-024-0088， 晚上我也会重点和大家说。我们来迎接听友的电话，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来迎接手机尾号是825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喂，孙明啊。
0: 哎，您好，下午好。
1: 啊，你好。
0: 嗯。
1: 哎呀，我听你20年的节目，你办得太好了。
0: 谢谢。
1: 我那人呢，做了很大的贡献呢。
0: 您过奖了。
1: 不是过奖，你多大的贡献呢？你
0: 您过奖了。
1: 不是过奖，你真伟大呀。
0: 谢谢。
1: 那还确实情况。
0: 谢谢。大叔您今天有啥事要跟我说吗？
1: 哎呀，我就要一个体型衫
0: 啊，要那个 T 恤是不是？
1: 啊，要一个对、
0: 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80。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80。
0: 八十啊？您现在是？啊，你说跟孩子在一起呗？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您现在行动方便吗？
1: 还行，挺好。
0: 啊，就想去哪儿都可以呗，是不是？
1: 不，这太远不行。
0: 太远不行。您家在哪儿住？
1: 来，那个用大方镇。
0: 哎呀，在于洪那头啊。
1: 啊。
0: 于洪，于洪，大潘是不是？他是归于洪区管吗？
1: 对，于洪区管，对。
0: 于洪区管，那不行，因为我们。
1: 对，于洪区管，对。
0: 于洪区管，那不行，因为我们的活动呢是在大东，所以这一个大东头，
1: 啊、
0: 一个大西头，这有点太远了。
1: 行，你别担心，就那儿行，不行、
0: 不难心，不难心。我呢是在想，因为我这周呢是带着大家看牙，我下周呢、还会举办我们的线下的见面会。然后我为啥问您家在哪儿住啊？如果您家要在大东的话，正好您就可以直接去大东我们的这个服务点就可以了。但是您这不行，这大盘镇子，您这样啊，大叔啊，您不是天天听我的节目吗？对不对？啊，您不是天天听我的节目吗？对不对？我呢等给大家发的都差不多了，就是所谓的差不多呢是针对能来现场领的，然后呢我就会想我们这些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
1: 对对，
0: 所以大叔您就别着急啊，你看我到时候是通过快递啊还通过什么方式啊，你看我到时候是通过快递啊还通过什么方式肯定给大家都能发到手啊，只要您想要啊，这个 T 恤呢，就肯定您能得到，就这么简单。
1: 不行的，别担心。
0: 我不担心，一点都不担心，啊，一点都不担心，
1: 啊、
0: 而且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所以您就听我节目就行了。我呢，一旦定下来了，比如说是邮寄，我会告诉大家啊，打哪个电话，然后呢，把自己的地址啊，电话呢都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呢，然后让工作人员呢，让志愿者呢，给大家办理那个邮寄的手续，就邮寄过去就完事儿了啊。
1: 好好好，
0: 您就保持
1: 一天不落，
0: 那就行，那就行，
1: 一天两遍。
0: 谢谢啊，谢谢谢谢，别的没啥事儿是不，大叔？
1: 我没有别的事儿，都挺好。
0: 行，那就行。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1: 好好好，
0: 你知道我那156的手机号是不是？
1: 156-40594021是吧？
0: 4059-156-4059-2177对2177。
1: 啊，知道。
0: 行，那就行了，别的没啥事儿、那我就先挂了啊，大行，那就行了，别的没啥事儿、那我就先挂了啊，大叔。
1: 嗯，好好
0: 好嘞，再见啊，大叔啊。
1: 哎，好。
0: 关于这个 T 恤衫的事儿啊，大家别着急啊，别着急。我呢是这么定的啊，就是我先可着就是能够来现场的叔叔阿姨先发。因为本身也是免费给大家发嘛，然后呢，如果我们由于各种原因来不了现场呢，你们就等一等，等到我这头发的差不多了，我会跟大家来研讨，然后呢，我也会留个电话，到时候呢，把地址什么的你给大家邮寄啊，到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说，您就注意收听我的说说心里话节目就行了啊。然后11月3号啊，我就带大家出去溜达了，11月3号出发，然后是八天的时间。这八天呢，我也提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录制播出啊。这八天录制播出，这八天录制播出，然后大家有什么事儿啊？别看我在厦门，你们有啥急事儿，依然可以给我打156-4059-2177啊，也可以给我打156-4059-2177，有急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这是我的手机号，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如果您会加微信，你就微信当中搜索156-4059-2177，您就能搜索到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
2: 扰扰的世间万象，
3: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2: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2: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这段时间呢，给我打15640592177，打我的手机向我咨询氨糖啊、辅酶 Q 十啊、鱼油啊、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软胶囊啊，这四样保健品的叔叔阿姨挺多的，我真觉得挺好，就说明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好好的爱自己了。这个好好的爱自己啊，是我节目开播到现在唱的，一直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做到的，就是好好的爱自己。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过吧，我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为任何人来，你就为自己活着，你想活成什么样你一定能够活成什么样。如果你想活的就是哎呀郁闷啊、烦躁啊、焦虑啊，你100%一定会这样，因为你的心态就会决定了。但是如果你想活得阳光洒脱健康，你同样也能做到，就看你想不想做。可能有的叔叔阿姨对这两句话不太认可，说我也想让自己活得阳光健康洒脱，但是我做不到啊，我身体难受啊。我想跟叔叔阿姨你们说，自己身体的状况难受也好，不舒服也罢，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我说这句话可能有点现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真的吗？真的，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氨软骨素钙片是补充氨糖补充钙，保护我们的关节的。如果您的关节肿胀啊、酸啊、疼啊、难受啊、不舒服啊，您告诉我，那您是不是该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用上了？我跟大家说过吧，我说我们的身体之所以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缺少营养。有人不信，不信你们就试试。为什么有人不信？不信你们就试试。为什么人一天要吃三顿饭？补充的是什么？补充的就是营养和能量。人不吃饭，你告诉我能坚持几天？对不对？你看你到沙漠，哎呀阳光足毒啊，然后呢你要大量的喝水，你不喝水你在沙漠里，你告诉我你能活下去不？你光喝水你说我不吃东西，你告诉我你能活下去不？所以人在吃食物的过程当中补充的是营养。好，回过头我说氨糖软骨素钙片，你的关节需要什么营养？两样，一样是钙，一样是氨糖。所以为什么我说了，你说我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我再用吧，你已经透支很多了，也就是说你的营养已经缺失很多了。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自己难受了疼痛了然后煎熬着才想起来用，我们早用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不遭罪少遭罪，就这个目的。所以氨糖软骨素钙片大家伙一定要用，66一瓶，66块钱一瓶，然后每瓶63片。南京同仁堂生产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想定你们就打400-655-5679，400-655-5679，你们就打这个电话。好了，第二样呢是辅酶 Q 十。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和大家说，和大家说这四样，身体啊有哪些好处？辅酶 Q 十营养心肌，营养我们的心肌，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已经认了，说氨糖软骨素钙片认不认？辅酶 Q 十认不认？鱼油认不认？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软胶囊认不也认了？为什么？因为我这段时间反反复复的在和大家说，所以大家听时间长了，你自然而然可能就接受我讲的这个道理了。辅酶 Q 十呢，就是营养心肌的，你说我心脏有心脏病啊，或者怎么地的，你需要到医院去治疗。你说我吃辅酶 Q 十把我心脏病治好了，不可能，因为我推荐你们用的这四样就是最基本的保健品，它是给我们的身体脏器补充营养的。辅酶 Q 十给我们的心肌补充营养， 让我们的心肌更有劲儿。你告诉我，你心肌有劲儿了，那你心脏泵血功能是不是越来越强啊？人的心脏，这是发动机。一辆车如果没有发动机，这车能走吗？走不了。身体也是一样，所以把我们的心脏保护好，这就是至关重要的。辅酶 Q10 就是营养我们的心肌的。49一瓶，买10瓶送一台收音机。辅酶 Q10 49一瓶，订购电话呢也同样是400-655-5679 400-655-5679，这是第二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再说第三样，第三样呢是鱼油软胶囊。鱼油软胶囊，鱼油软胶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用，大家都在用啊。用完之后，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就给我打电话说用着也挺好啊。我跟你们讲，我自己也天天都在用这四样，我一样都不漏。 Q10 啊，鱼油软胶囊啊，还有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我都在用。所以我更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样也在用。鱼油软胶囊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北京同仁堂生产的。49一瓶，买10瓶多给2瓶，再送一台收音机。49一瓶买10瓶，49一瓶买10瓶多给2瓶，再送一台收音机。这是鱼油软胶囊，北京同仁堂生产的。最后一样，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这是保护我们眼睛的，营养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更好，让我们的眼睛呢能够，即便你有一些眼睛方面的问题，那么通过使用这个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让它不继续发展啊。我印一位阿姨眼睛只有光感，但是她每天都在用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她跟我说的那句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忘，她说我有光感就比没有光感要强。我推荐大家用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我就想跟大家明确的表达，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加明确的表达，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都不晚，你只要用就行，你用就比不用要强，就这么简单。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69一瓶，买10瓶送3盒蓝莓眼贴。今天有一位大叔给我打电话说，孙明啊，我呢不想要这个眼贴，能不能换成别的。好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啊，我买10瓶正常不是赠3瓶啊，3盒那个蓝莓眼，好了，那你们都可以和工作人员来探讨，没有问题啊。只要大家提出来的想法，工作人员都会尽可能的满足大家。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69一瓶，订购电话同样也是400-655-5679 400-655-5679 你们就打这个电话。这四样是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必须要和大家说的，我天天和大家说，目的很简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早点用上，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您身体好，心情也好，这样的话您的日子就会越过越有滋味，而不是每天唉声叹气。我天天在用这四样，我的家人也在用，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用，所以叔叔阿姨没用的 赶紧用上。订购电话400-655-5679，打这个电话就可以订。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
3: 那就是过吗？
2: 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
3: 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
2: 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4: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2: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714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哎，孙老师。
0: 您好，您好，下午好。
1: 哎，我天天听你节目，
0: 谢谢。
1: 我好像听你说过呀，有那一回牙，那个假牙能换，是有那个事儿没有啊？
0: 假牙顶钱花。
1: 啊，那个
0: 对
1: 假牙，
0: 这是我们前。
1: 啊，那个
0: 对
1: 假牙，
0: 这是我们前几个月的一个优惠政策。
1: 啊，是老长时间了。
0: 啊，对，挺长时间
1: 了。我听到有个事儿。
0: 嗯，
1: 我这。

0: 现在这假牙吧，我想要成乡下，要乡下玩嫌它贵，我要想下来打听你、
1: 啊、
0: 那个这个得多少钱呢？不知道。
1: 您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84。
1: 84了，您这假牙戴多少年了？
0: 我假牙戴7年了哟。
1: 戴几年？
0: 7年呢，镶几年？
1: 啊，戴7年了。你现在说是想重新镶，是、
0: 啊、
1: 现在这个假牙怎么的了？是？
0: 是那个他也。他那老了，岁数大了，一年一年的牙花子收缩
1: 萎缩了，
0: 不合适，有你得重镶，我给你收拾吧、
1: 嗯、
0: 你也不是这毛病就是那的毛病，
1: 嗯，而且你也不见得能整明白、
0: 这个、
1: 为啥呢？因为你毕竟是7年前镶的这个假牙，你7年前的口腔的情况和现在的口腔情况绝对不一样
0: 啊，对对对对，
1: 假牙戴时间长肯定要换
0: 啊，
1: 实际正常的话，假牙，嗯，不是说我这一副假牙，正常的话，假牙，嗯，不是说我这一副假牙我一直戴着，不是，基本上有个3年5年左右吧，3-5年就得换，为啥？因为正像您刚才提到的那样，你的这个叫牙龈萎缩，牙槽骨也萎缩，所以导致你现在牙戴不住。啊，你看我们
0: 不是吃啥不喝？
1: 哎，对，因为你戴不住嘛，所以你就使不上劲儿。你使不上劲儿呢，你吃东西就费劲。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假牙必须得换。
0: 哎，
1: 现在有没有老旧假牙抵钱花？就这项优惠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到底有还是没有？在给我发过来的一些优惠内容当中，我没看到。我也不能说有，我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就得您到现场去，
0: 啊、对对对对
1: 到现场去呢，
0: 啊、
1: 现场问。
0: 是
1: 啊，
0: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说这就打听打听。
1: 啊，
0: 我说那我好像听着有这个话了。
1: 啊，对，之前是几个月之前有一项政策，就是老旧假牙抵钱花又开始重启了。
0: 啊哎、
1: 政策就是老旧假牙抵钱花又开始重启了。
0: 啊哎、
1: 原来有过，原来有过，后来那个。
0: 听你的节目。
1: 啊，对。原来有过，后来那个这个优惠就停了，停了之后，应该是，哎呀，如果我要没记错，应该是6月份、7月份左右吧，又重新有了一次。但这次有没有，我真不能现在回答您，我们也得到现场去问。
0: 啊啊、那行，那有就有，没有就拉倒，我这么打听打听。
1: 行，如果您要是得空方便的话，你就跟着我16号或者17号这两天，就本周的周五和周六，你就跟着我去一趟，完到那儿你再问一问。
0: 是不是我得问问人家能领我去不领我去？
1: 啊、
0: 我自个现在不行了，走到蒙头转向的上哪找个费劲呢？
1: 嗯，那您就是跟孩子商量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你就问问孩子吧，看看有没有。
0: 他要领我去呢，我就跟你去；不领我去，
1: 有没有？
0: 他要领我去呢，我就跟你去；不领我去，我就拉倒了。
1: 行，然后呢，你定下来以后先报个名，就打那个400-024-0088，先报个名。400，
0: 我记一下吧。
1: 你记一下吧。
0: 嗯。你说吧。
1: 400-024-0004，
0: 2个零啊，
1: 对，4-0，
0: 啊，2个零，
1: 然后024，
0: 完了还一个零啊，
1: 你就按照我说的数记就行啊，
0: 啊，400-024-024-24-4-00。还00啊？
1: 对，00，按照我说的数记就行
0: 啊。00，
1: 然后2个8，88。
0: 02024。
1: 阿姨呀、啊，您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2个8呀。
1: 按照我说的数记。
0: 八呀。
1: 按照我说的数记。按照我说的数记就行啊。
0: 嗯，2个8。
1: 我给你再从头来一遍啊。
0: 啊，等会儿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耳朵还聋。
1: 没事，那我大点声啊。
0: 400。
1: 啊。
0: 400-04。哎呦我奶奶，这可是费劲了。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0: 400。
1: 啊。
0: 2个0。 哎呦我的妈！

0: 啊。
1: 哎呀，我的妈！这哪了？我没有。
0: 好嘞，
1: 好了。
0: 再见啊。
1: 嗯。
0: 这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的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伙在记这个数字的时候，总愿意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比如说400024 0088，我们很多阿姨就开始问了四，我们很多阿姨就开始问了四，两个零啊，然后我说两个零，记完00。然后我如果再说 024， 哎呀又有个零啊，你这个不是正常的记数字的这个方式啊。你们就记住，你们在记电话号也好还是记数字也好，你不用强调几个零或者强调几个数，你要认真的听告诉你号码的人说的每一个数。你可以让他慢点，你比如说我慢点说400，哎你就记400024，你再记024，你不用管不记错，哎，你就没问题。所以你看400024 0088，就这几个数非常好记。但是如果你一问，哎呀几个零，两个零啊，三个零啊，肯定懵。真的，你别光说您懵啊，真的阿姨，我也被您问懵了。我有点现想，哎呀几个零，400024 0，我有点现想，哎呀几个零，400024 0088，我有点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哎呀几个零，问不用问，你就正常按照人说的你就记就行了。如果你说哎呀不行，我耳朵有点背，耳背的话我可以大点声，但是你一问完之后你再记肯定乱，都不用合计，完给自己还累够呛。你看咱刚才阿姨这几个数没记下来，完结果给自己整的心灰意冷的。进而我跟你们讲啊，真的这就是一个不好的这个影响啊，就数记不就不记了啊，不行就不记了。因为我要再跟阿姨再说这个数怎么记，我分析阿姨可能都能懵了。要为啥我说上了年纪的人不担事儿啊，真的是不担事儿，一点不假。咱就说记这么一个简单的数，可能对于收音机前的听众来说，年轻一点的听友来说会觉得哎呀你说就记这几个数这咋这么费劲呢，这怎么这数还记。我跟你们讲上了年纪之后真的这数还记，我跟你们讲上了年纪之后真的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紧张他着急。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是这样，就遇到事儿的时候，为什么我说不担事儿就在这儿？他着急紧张，他一着急一紧张，连最简单的事儿他可能都做不好。我遇到过一位阿姨，也是一跟我通电话就紧张，我就安抚我说：“阿姨，你跟我通电话有啥紧张的？我也不是大老虎。”他乐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一跟你通电话就紧张。”完也是，我说：“你记我的手机号有啥事儿？”后来阿姨啊记了六七遍。每次记的号还都不一样，欺骗，每次记的号都不一样。后来我说阿姨这么的我不记了，你把你的号告诉我，我直接给你打过去，这样的话你手机里就有一个显示了，那个就是我的手机号。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就是上了年纪之后遇事儿，他就容易着急，他一着急他就紧张，一紧张就更着急了，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所以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和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多说几句。我们在和老人打交道的时候，在和自己的长辈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体谅一下他们。真的，多体谅体谅他们。不是他们不想，哎呀，你说我们我就记住，而是他们真的就是年龄在这儿呢。很多时候啊，他这种状态决定着他不见得能够按照你的想法实现，所以希望大家多体谅啊。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6307的，你讲。
2: 孙明你好。
0: 你好你好，下午好。
2: 我你好。
0: 你好你好，下午好。
2: 我问几个事儿，两例。
0: 嗯。
2: 行不？
0: 可以。
2: 啊，我一准就吃两粒。
0: 可以。
2: 哎呦，怎么一到下午犯病了？
0: 怎的了？
2: 刚起来，那个血压高。

0: 你这血压怎么又高了呢？
1: 不知道啊，就是一想点啥事儿，就犯病了。
0: 那你这是上火着急了？
1: 是，就犯病了。
0: 那你这是上火着急了？
1: 哎呀，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上火还挺好。
0: 你知道你自己，你知道你自己血压高，你就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不能激动。
1: 啊，我今天早上还下楼道吧，你完事儿又。
0: 你血压，你血压现在你感觉平稳了？
1: 我吃完药了。
0: 啊，吃药了。你高的时候多少啊？
1: 高的时候156。
0: 156还行。
1: 哎呀，那心突突啊，完那心率也快。
0: 嗯，156还可以吧？正常的话是140，你156。
1: 那我咋的不行呢？
0: 那就说明你平时血压低吧？
1: 我平时血压也不低。
0: 你吃完降压药之后多少？
1: 吃完降压药以后就是。
0: 实际现在的真正的标准呢，不是120了，标准呢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只要你在140以内都可以了。
1: 啊，我
0: 有的人呢，
1: 140我就不舒服。
0: 对，有的人呢是属于血压高，他怎么高呢？实际在我们外人眼里呢，他还不是特别高。你像你156不是特别高，但是对于本人来说那就已经不行了。
1: 对，
0: 因为他的血压一直就已经不行了。
1: 对，
0: 因为他的血压一直普遍是低的状态。所以他冷不丁高一点他都受不了。你看有的。
1: 一有变化完我也有变化。
0: 这个跟天气有关系啊，尤其是秋冬季节，秋冬季节心脑血管问题是频发的。
1: 对，完了手指头也僵硬了，今天昨天还挺好，今天这一微弯都微不上，今天拿的饭碗都掉了。
0: 你知道为什么不？因为今天温度下降了。
1: 啊，是。
0: 你看昨天还真有点那种，哎呀，春暖花开的感觉。但是昨天晚上这场雨下完之后，今天早上你就发现一场秋雨，
1: 一
0: 场
1: 寒。
0: 哎，这老话说的都准。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我们叔叔阿姨来说，我们就要格外的保护好自己。尤其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包括像您这种情况，血压不稳定。你这个降压药啊，你也不能就是那么的，哎呀，高起来就马上吃啊，你一定要按照医嘱来用啊。
1: 是我天天吃。
0: 对，因为降压药本身对你的。
1: 我高不高正常我也吃。
0: 对，药本身对你的。
1: 我高不高正常我也吃。
0: 对。
1: 医生告诉我你必须。
0: 对，降压药不能轻易停。
1: 头几年的时候吧，我就一看正常的120的，完我就不吃了。
0: 对对对，降。
1: 我就等着血压一高个十甲的上150、160，完我又开始吃了。
0: 降压药不能轻易停，降压药我这都是学习到的知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听友告诉我，降压药也不能掰开用啊。就是降压药不能轻易停，停的话呢，
1: 那你大夫告诉我说的，你要是稍微有点高，你就吃半片，那你说那小药片可小了，完我就搁牙吃了，人说的。
0: 对，
1: 那不就浪费了吗？你说。
0: 那你没办法呀，那
1: 我这药还挺贵的呢，还是进口的呢。
0: 对，你越吃进口的药，你其他的药越不好使了。
1: 医院给我开的，
0: 对呀，
1: 不是我自己买的。我第一次有病的时候，210。
0: 哎呀天，那太吓人了。
1: 血压都100多。
0: 你这血管都容易爆啊！
1: 啊，100多。
0: 你这血管都容易爆啊！
1: 啊，那个说话了，也就是50多岁那前儿，第一次有病前儿。
0: 不行不行，你这一仗是自己身体年轻的时候挺好。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讲，这210那都太吓人了。你到医院的话，
1: 上省医院去抢救去了吗？
0: 对呀，那太吓人了，那血管都爆了。
1: 完大夫告诉我女儿说呢，你给她准备后事。完我说大夫，我说我啥事儿没有，干啥呀？什么事儿啊？吓人倒怪的。完大夫，你别说话，你越说话长又增加10个。
0: 对，
1: 一会儿你再说话又增加30。
0: 对对对。所以高血压吧，我跟您讲啊，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72。
0: 72，我叫您阿姨啊。高血压一。
1: 今天早上起来还摔个跟头，搁屋里。
0: 那你这个血压高就跟那个摔这个跟头有关系？
1: 是吧？
0: 对，100%。
1: 我也没觉着咋的呀，完了就可能是拖鞋一滑，可能是没走好，完就哧溜下就摔一个跟头，摔一个跟头，完我连忙就爬起来。没脚咋的，我这走道这脚呼呼悠。
0: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你有几个事儿做错了啊。
1: 啊。
0: 第一， 首先就是你这个拖鞋一滑，就说明你这个拖鞋底儿啊可能磨的已经平溜了，说明你这个拖鞋底儿啊可能磨的已经平溜了。
1: 啊，
0: 那这个时候你的拖鞋就要换了。
1: 啊，那不行。
0: 你要换那种防滑的拖鞋，这是我给你做的第一个提醒啊。你第一个错的地方 啊，不要为了省那个拖鞋钱，懂吗？
1: 啊，我这拖鞋还挺好的，
0: 挺好，三四年也该换了。换一双那个防滑底儿的拖鞋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这个事儿必须要做，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啊。
1: 对，我就搁屋子那回是搁椅子上坐起来，搁地砖上摔一回。完今天这是搁屋里卧室摔一回。
0: 对，所以我说了，你听我说完话。第一点提示，拖鞋必须换了啊。
1: 嗯。
0: 第二点提示，摔了以后不要马上就站起来，不要马上起来，你要平地躺一会儿。要平稳缓，懂我的意思没？你马上起来，你血压马上就上来，我告诉你。
1: 是不是脚忽悠的？
0: 不用插话，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第二个提醒，就是我不希望你摔，但如果说不小心滑倒了什么的，一定不要着急起来。
1: 嗯，
0: 哪怕你就在那儿萎一会儿、坐一会儿，你要等自己整个的这个坠坐一会儿，你要等自己。整个的这个状态平稳了之后再慢慢的起来。你看有的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的这个病人，在那个家里也好，在哪儿也好，公共场所也好，发完病之后，其实不是说我们大家伙不帮，是很多人不敢去帮。为什么？因为不能碰。明白没？你比如说心梗，哎，你说哎，赶紧走起来吧，喝点水吧，完了就是你不能随便碰，
1: 嗯，
0: 懂了吧？
1: 嗯，
0: 这一点是我要提醒你的。所以对于你来说，你一定要稳，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摔倒了，好了，你坐一会儿也好，
1: 嗯，
0: 懂了吧？
1: 懂了。
0: 这是第二个提醒啊。第三个提醒，其实就是你根本不注意听我的节目。
1: 我天天听，
0: 你天天听，我说的是你不注意，听我说完，我说的是你不注意听我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没，我说我们做任何事之前先数一二三，我说过没？
1: 说过，我天天数。
0: 你天天我说过没？
1: 说过，我天天数。
0: 你天天说，你做到了吗？
1: 我做啊，天天早上起来我照镜子做。
0: 不，你照镜子那是照镜子。我说的是一二三，做任何事之前，
1: 啊，
0: 我们有阿姨，你知道做到什么程度？给我打电话，我直播呢，我哥这头听着耳机，阿姨在那头数一二三，孙明你好，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你根本没做到一二三。如果你要能做到一二三，你100%不会摔今天这个跟头，
1: 啊，
0: 明白我的意思没？
1: 明白。
0: 这是我给你的最重要的一点提醒。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你做任何事儿之前都要给我先数一二三。你边数一二三，一二三，然后先起来。起来之后你说我想下地，再数一二三。穿完鞋之后我要奔厨房去，一二三。懂吗？
1: 啊，对。
0: 我不是为了让你数一二三，我是让你的节奏慢下来。你有一个月的时间，你都不用数一二三，你自己就会按照一二三那个标准来了。不用数一二三，你自己就会按照一二三那个标准来了。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再出现意外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外都是由于自己着急不注意。明白没？尤其是上下楼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哎呀，上下楼的时候愿意卡一下子或者崴一下子哕一下子绊一下子呢？因为自己着急。
1: 嗯，
0: 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阿姨着急给孩子带孩子，那不就搁单元门口卡到那个单元的门口的那个小台阶上了吗？结果骨折了吗？我不知道大家伙还有印象吗？问我说能不能好得快一点。
1: 哎呀，那磕一下不得100天呢？
0: 自己就是让自己的行动慢下来。但是你说我怎么让你们慢呢？啊，我说你们慢，你们就能慢了，肯定慢不了。那么我就得用一二三这个小妙招。
1: 嗯，
0: 你就数一二三，有一个月的时间，你会发现你做任何事都会稳稳当当的。
1: 哎呀，我觉得这二年就不如再早那头几年，就
0: 你百分
1: 再早那头几年，就
0: 你百分之百的人都

0: 是这样的。
1: 瘸子就蹭蹭走，瘸子。
0: 我告诉你，我都不光是你，不光是。不光是您，您今年72了，不光是您，我今年48了，和我45的时候我也比不了啊。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那不能说你今年72了，你比27的身体还好呢，那可能吗？对不对？
1: 对，我比人家快速的，我还是慢的，我要跟慢的完，我
0: 你现在不叫快速，也不叫慢，你叫匀速，这是正常现象。
1: 啊。
0: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让你防止有意外产生。
1: 啊。
0: 明白没？所以一二三一定要给人救。你别嫌他费劲，你也别嫌弃。哎呀，我起来一下，我还怎么还数个一二三？哎呀，你，我跟你讲，你慢慢的你会觉得一二三非常好。
1: 嗯，这个我能做到。
0: 能做到就行，而且我保证你做到之后，你不会再有这样的意外产生。
1: 嗯。
0: 把拖鞋赶紧换了啊。
1: 嗯。
0: 别为了省那几个钱啊。
1: 行。
0: 好了。
1: 听你的。
0: 听我的啊，拖鞋换了，然后呢，不要着急。把一二三给我练上，干任何事之前都数一二三，时间长了之后。
1: 听完话了，我这心也不闷的，刚才就闷话了，我这心也不闷的，刚才就闷闷乎乎的难受。
0: 嗯，然后这个季节，我不知道您除了降血压的药之外，鱼油和辅酶 Q 十用
1: 那都吃
0: 了啊？对，千万不要断啊。
1: 啊
0: 千万不要断。
1: 我那会儿我买那个氨糖，我有两回买的，完了我那钱不够了，完了他给我一个，
0: 我告诉您啊，我告诉您阿姨啊，我不知道您氨糖吃了多长时间。
1: 氨糖啊，氨糖我吃。
0: 就是我推荐那款氨糖，对不对？
1: 啊，对对。
0: 就你今天这个跤摔完之后啊，你现在感觉你的关节什么的没有啥问题，我告诉你，都是吃氨糖吃的。
1: 是。
0: 嗯，这个这个吧，就这个没有任何说，哎呀，
1: 完了坐楼梯上那个掉下去，五凳掉下去，
0: 哎呦我的天，
1: 摔的啥事儿没有。
0: 所以我说了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思明，那你这吹牛。所以我说了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思明，那你这吹牛。我跟大家讲，一点都不吹牛，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你们就给我天天用，你们就给我天天用，你们就会减少骨折的概率。你就减少那种意外给你带来的骨折，
1: 对
0: 对，所以就是氨糖要用，然后鱼油和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你现在一天
1: 一样吗？我都是两粒
0: 啊，对，可以，对，我也想提醒你啊，就是你
1: 一吃两粒，我不像他们早上一粒，晚上一粒，我那时候我就忘了，我就不知道吃多少。
0: 你就是鱼油和辅酶 Q 十都按两粒来啊。
1: 那辅酶 Q 十中午12:30
0: 吃。哎，对，可以，可以啊。
1: 嗯嗯，
0: 拖鞋一定换了啊！别不舍了，你别挂下电话之后说，哎，这拖鞋还能用呢，还能穿的，挺好的，不换。
1: 这我得去买新的。
0: 一定给我换，要买防滑的，懂吗？防滑的啊。
1: 啊，要姑娘买。
0: 嗯，对，一定让你姑娘买那种防滑的拖鞋。如果你要是穿那种像，拖鞋就没有后脚跟那儿，如果你要穿着不行，你就给我买一个那种，因为马上天不就凉了吗？买一个那种像鞋一样的棉拖鞋，后面有那个那种像鞋一样的棉拖鞋，后面有那个后脚跟那儿的棉拖鞋穿啊，不要老塌了着，因为塌了着本身就松，一松你就容易踩的就对，明白吗？就是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不用别人管啊。你别说，哎呀，没人管我了。你自己你都不管你自己，谁会管你啊？对不对？
1: 是
0: 啊，嗯，
1: 都要人家管，人能管得过来吗？
0: 所以咱要自己管，不用别人管，咱自己把自己管明白利争的，比啥都强啊。
1: 嗯嗯，好。
0: 好了，阿姨，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哦，谢谢孙明。
0: 再见啊。
1: 嗯。
0: 借我们阿姨这个事儿啊，我要提醒，要把一些潜在的风险给消除掉。所谓潜在的风险是啥呢？大家不要吝惜那几个钱啊！说我这拖鞋还能穿，哎，凑合穿吧。基本上现在家家都是地砖和地板，对不对？然后呢，有的是屋里铺地板，厅里啊、厨房啊什么的，肯定啊，这都是地砖。然后还有的叔叔阿姨啊，讲究啊，给那个地板还打蜡呢。那打完蜡之后呢，给那个地板还打蜡呢。那打完蜡之后，那个木地板那不亮吗？我跟各位讲啊，不要打蜡呀，你打蜡老滑了。那地砖本身就滑，你再把地板也打上蜡，你家就整个是溜冰场了， 那你告诉我，你搁家里，你说你这是不是非常风险，有风险隐患呢？对不对？我们现在求的是稳，就一个字儿，稳，稳稳当当的。再加上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脾气急，啊，都不用跟我犟，那上了年纪之后都急，都着急，说能不摔吗？年轻的时候咱说磕一下碰一下卡一下子没啥事儿，为啥这个关节还够用，但是一旦上了岁数之后就怕摔。而且我告诉你啊，我说的全是大实话，你摔完之后你搁床上躺个三个月你试试，你整个身体状态就会堆。为什么？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在没摔之前身体状态啊各方面都挺好，这三个月一躺完之后你发现他瘦了一圈，然后这三个月一躺完之后你发现他瘦了一圈，然后也憔悴了很多，就是他的状态，因为你不动啊，对不对？你想一想，你不动啊，你敢动吗？你那骨折呢你敢动吗？所以我就跟叔叔阿姨你们说，一定要慢稳，别着急，千万别着急啊。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个季节辅酶 Q 十、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都给我用上。想订的话就打400-655-5679，400-655-5679。
2: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0: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在合计啥呢？
2: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0: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2: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

哎呀，每一天呢，我都感觉这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我这个刚才还在跟阿姨唠呢，还在聊，我刚才也在提醒大家伙要保护好自己。我这一抬眼儿，我一看，哎呀，我们下午节目的结束时间呢又要到了，真的有很多话还没和大家说完，还没说够呢。不过好在还有晚上，晚上七点呢，我会继续跟您说。大家伙呢，跟我说，说完我们就能好一半。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156-4059-2177，微信名就叫说说心里话。本周微信名就叫说说心里话。本周五周六我带着大家看牙，十月份看牙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真的非常之大，双重优惠，在维尔口腔院庆月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我带着大家去还有二重优惠，所以十月份大家不要错过十月份大家不要错过，想去赶紧打电话报名。本周的周五和周六这两天，您选择一天就可以。4000-88，4000-024-0088，记这个号就按照我说的，400，这不三个了吗？024，又三个了。00又三个了，00两个，88，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了，报周五或者是报周六，报一天就行啊，不用两天都报，报一天就行。把咱们自己的身体啊保养好，咱们自己呢照顾好自己，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不是跟别人比，是跟自己比。我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们就一定能过成什么样。照顾好自己，晚上七点我继续陪着你，晚上七点我继续陪着你。

0: 说说心里话下午版，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6:30即将播出的是《健康来了》。
1: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跑得快。
1: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2: 那就是乌龟。
1: 龟速
2: 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

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然后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登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快，那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
30年前受过

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一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
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不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肯定不行。即便他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这三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成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
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

0: 的唱呢，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药，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的话，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信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对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真正的无毒。

0: 无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小宝，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2: 哇，买榴莲啦！
3: 哎哎，小心划伤了手。
4: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5: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你好，安娜，我是老朋友了。
7: 老朋友，
6: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7: 嗯，
6: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一副药了。
7: 嗯嗯，
6: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7: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啊。
6: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7: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6: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
7: 嗯，
6: 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7: 嗯嗯，
6: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7: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啊，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6: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7: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留，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啊，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到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6: 还是不行。
7: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6: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7: 嗯，
6: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 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七个支架，
7: 你看看，
6: 第一次下了两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五个。
7: 嗯，
6: 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7: 这是没错。
6: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7: 嗯，
6: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7: 嗯，
6: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呀。
7: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6: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
7: 嗯，
6: 变得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7: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6: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变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变，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7: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6: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7: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6: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7: 嗯，
6: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7: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变得减轻了啊。
6: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7: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首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6: 嗯，
7: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
6: 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7: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嗯，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6: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7: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5: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

0: 都治好了，
1: 嗯，
0: 所以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嗯嗯，您说。嗯
0: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1: 您
0: 就放心了。嗯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甜的还得先问问价格。
0: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0: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0: 好。
1: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
0: 嗯，
1: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0: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哦。
1: 您客气了，嗯
0: 嗯, 嗯，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0: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啊、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代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它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就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着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那个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1: 嗯嗯嗯嗯。
0: 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呀，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
1: 嗯、
0: 我再去。

0: 擦擦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混浊。
0: 是啊，上医院医生，我这个脸嘛还哭狗，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总觉得累呀，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检查出来有两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吧，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啊。
0: 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了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啊，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1: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1: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用一段时间啊。
1: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1: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1: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1: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了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1: 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哈、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1: 嗯，
3: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1: 嗯嗯，
3: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1: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10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3: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3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不是都能自理了。
1: 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3楼嘛，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
3: 是啊，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3: 对。
1: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 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啊。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呐、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我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3: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3: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百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是我啊。
7: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
1: 啊，
7: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的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7: 哎，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7: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7: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1: 嗯，
7: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7: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到遭罪呀。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到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7: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7: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 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7: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7: 我要以前呢都老遭罪了，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7: 我要以前呢都老遭罪了，
1: 嗯，
7: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7: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对吧？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7: 是这么回事，
1: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到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十年二十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
7: 不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1: 嗯，
7: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花小钱治大病，
7: 哎，真好。
1: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7: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1: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7: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1: 啊，
7: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1: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8: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下午时光快乐，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的傍晚到夜间呢，我们沈阳的大部分地区是迎来了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虽然这个降水量不是特别大，但是呢紧随而来的这个降温力度哈，真的是不容小觑了啊。那昨天呢，我们沈阳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今年下半年的首个寒潮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偏北大风来袭，气温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最高气温只有17度，崖式的下滑，最高气温只有17度，平均的风力呢是4到5级，阵风的风力7到8级，偏北大风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更低。那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我们的最低气温将会下跌至2度上下。目前来看，这一次的大风降温天气把气温拉低之后呢，未来几天沈阳的天气在晴雨之间来回切换，气温也将会跌宕起伏。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徘徊在20度附近，夜间的最低气温不超过10度，以后的每一个早晨寒凉恐怕都要与我们相伴了。了解天气，把握生活，欢迎通过金色调频1034继续收听精彩节目，稍后为您带来健康来了。
1: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院长尚红。
2: 我是中国医科
1: 大。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院长尚红。
2: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王勇。
3: 我是辽宁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曲鹏。
4: 我是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段颖。
5: 30家三甲医院，400位辽省名医，1034生活广播，权威打造绿色公益的健康节目。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下午时光快乐，您这里健康来了，我是安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健康来了节目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在评论区互动交流。节目的直播热线31001034也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和今天节目相关的健康话题，如果您有疑问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癌症是很多家庭心目当中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那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数百万癌症新发与死亡病例，数量真的是触目惊心。那么半个世纪以来呀，我们的癌谱悄然在发生着变迁，穷癌慢慢变少了，但富癌却持续的增多，男女的发病比例、生存情况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辽宁省肿瘤医院胸部放疗二病区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王天禄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早筛的差距，共同探讨健康的生活方式、筛查手段如何筑牢我们的防癌防线。首先欢迎王中天王主任，其实来到节目现场的时候呢，带了一个这个非常生动的道具哈。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已经把这个道具准备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道具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啊。是一个切开了的柠檬是吧？
1: 对
0: 啊，然后王主任，我们可以离这个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啊。
1: 好，是一个柠檬，我给它切开了。

0: 切开的一个柠檬。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带这样的一个道具来到节目呢？
1: 大家看一下哈，这切开的柠檬像什么啊？
0: 圆圆的啊。
1: 圆圆的。
0: 对。
1: 前面带个头啊，里面呢有小叶，那么这里面还有籽儿。那么其实我拿这个道具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关注乳腺。
0: 哦。
1: 尤其对乳腺包块，我们怎么早期发现？
0: 嗯。
1: 那么发现了这个乳腺包块之后，我们怎么确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我们的下一步治疗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我在临床工作中，经常有患者问我，癌症可以预防吗？癌症的预防方案有什么？还有有的病友呢问我，你看看我生活很健康，我按时睡觉，按时运动，那么为什么我得肿瘤了？很多人你看大吃大喝，又抽又越喝酒，也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应该做些什么？怎么样才能改变我现有的一些状况？那么涉及到这些问题呢，其实呢都涉及到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三个预防
0: 哈。
1: 对，我在这里先卖一个关子哈。
0: 我们的三个预防呢，其实也和今天拿来的这个小小的柠檬是直接相关的。那王主任，今天其实我们想先从柠檬的这个切开的横截面去带大家去分析一下，如何能不能先给我们概括的讲解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啊，近年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患病的这个人群年龄又是什么样的。
1: 好的。
0: 嗯，
1: 那么我接着主持人安然的话题哈。
0: 嗯，
1: 乳腺癌最近这50年是逐渐的一个升高的一个趋势。你像50年前，你像传统的癌症比较常见的是消化系统肿瘤，像食管癌，像胃癌，像肝癌。但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啊，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观念的改变，那么原来说的所谓的一些穷癌逐渐转变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癌症，例如乳腺癌，例如前列腺癌。那么这些癌症的发生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你的饮食习惯，和你的生活习惯，包括你的情绪和心理是紧密相关的哈。那么今天我们既然拿来柠檬呢，我们就借这个柠檬来说。那么乳腺癌是女性里发病率最高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一个肿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近些年来乳腺癌我们单位每年都体检嘛，每次体检的吸入值呢，那可能是20-30岁就能发现，哎呀，这是一个乳腺癌能发现的那么怎么早期发现乳腺癌？那么我就拿柠檬看一下这个柠檬哈，这柠檬前面有个头乳头，周围是乳晕那么我们再看它里边的泡面，就是乳晕那么我们再看它里边的泡面，就是乳腺小叶，当然这里边有柠檬籽。其实80%的乳腺癌是患者自己洗澡时偶然发现的。那么在这里我要解决一个问题，那么既然是偶然发现的，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比较好的方法，那么通过自检来发现早期乳腺癌？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传播一个小经验，可以右手叉腰哈，对着镜子那么左手呢就是顺时针哈，对着镜子那么左手呢就是顺时针轻轻的，一般是女性例假结束之后5-7天乳腺呢这是没有这个其他的胀痛感的时候，你再轻轻抚摸，并且建议是一个季度，也就3个月一次。那么这对着镜子看的时候，你要发现，哎呀，这上面有一个小凹陷，或者一个小包鼓起了，或者乳头凹陷或者出现酒窝症，或者是皮肤发炎或者出现酒窝症，或者是皮肤发红，那么这就意味着你的乳腺有问题了哈。那么有问题了，那么第一时间呢就要到 专科医院或综合性医院，建议是正规的三甲医院。

0: 检查一下。
1: 嗯，
0: 那么我们第一步应该查什么呢？查乳腺钼靶 S 线啊。那么做完钼靶 S 线，那基本上这个乳腺的这个包块我有 80% 的把握确定一下这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哈。当然了，下一步的检查包括乳腺的磁共振，那么最终的一个确诊呢还是靠病理，也就是我们通过病理测试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对这个病人进行定性诊断了。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即使是乳腺癌早期发现乳腺癌，那么你一期的乳腺癌它的治愈率能达到 95%， 这是第一个。第二，可以做保乳手术，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发现一个小包块，假如是一厘米的一个包块，那么局部呢扩大切啊，那么这个乳腺我给你保留下来，那么在保留乳腺形态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在保留乳腺形态的一个情况下啊，我还可以达到治愈。
1: 嗯
0: 啊，现在乳腺癌的治疗效果非常好了，
1: 嗯，
0: 包括化疗，包括靶向，包括免疫，那么可以做到长期生存。
1: 嗯嗯嗯啊，那刚才您讲到，就是其实我们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和维度哈，可以来去改变我目前现有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来看，就是患有这个乳腺癌疾病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往往会具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呢？
0: 好，那么我说一下哈，好莱坞那个影星啊，
1: 嗯，
0: 安吉丽
1: 娜朱莉，
0: 巨星哈，演过《古墓丽影》哈，史密斯夫妇哈。那么他呢，曾经做了一件举世轰动的事儿，做了双侧乳腺预防性切除。
1: 嗯，
0: 其实他是有家族史的，
1: 嗯，
0: 就是一级切除有乳腺癌。那么他一检测他自己有 BRCA1 这个基因突变。那么这个 BRCA1 啊基因突变，那么对于他个体而言，他终生啊患癌的风险高达80%。
1: 嗯，
0: 那么怎么来风险高达80%？
1: 嗯，
0: 那么怎么来杜绝啊？那么这个乳腺癌的发生呢？他其实做了乳腺的切除哈，但是不是简单理解整个乳房切除了，他把里边的腺体拿下来，乳头和这个皮肤它是保留下来的，做预防性切除。当然了 ，BRCA1 突变啊，那么其实也和胰腺癌也是相关的哈。那么在这里头呢，是有一个高遗传风险的人群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胸部照过照射或受过辐射的，这是第二个高危人群。还有第三高危人群呢，就是家里一级切除。啊，例如腹腺癌呢也是高危一个人群，同时呢这个女性朋友呢身体呢是相信性肥胖，
1: 嗯
0: 啊，就是或者生活习惯不好，喜欢吃宵夜的，喜欢熬夜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情绪波动幅度比较大的啊，也是乳腺癌的高危人群。
1: 嗯，
0: 你像这种高危人群呢，我们的建议就是，
1: 嗯，
0: 你像这种高危人群呢，我们的建议就是35周岁啊以上啊就要定期进行体检了啊。你像钼靶 S 线是吧？1年到2年检查一次就行了。
1: 嗯，
0: 你要是乳腺自检呢，1个季度自检一次哈。那必要时呢做乳腺啊磁共振。你只要按照这个科学的方法去检查，那么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它就可以治愈的。
1: 其实我觉得跟这个生活习惯哈，这个相关性也很大啊。除了我们的这个遗传因素这一部分不可能去抛开掉的，就是我们和癌症相关的一个因素以外，那很大一部分是和我们生节目开始之前啊，王老师在给我做科普的这个了解的一个内容。实际上我觉得这部分内容可能在我的这个知识领域里面也是非常的欠缺哈。我也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啊，王主任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肝癌的疾病其实是和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的。然后王老师提到了一个食材啊，今天我发现节目其实都是跟吃相关啊。我们先从一颗柠檬开始，然后呢又引入到了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啊，然后呢又引入到了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啊喜欢吃的一个食材。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食材呢可能跟烹饪的方法也相关啊，就是我们了解更多的生鱼片啊，就是三文鱼，对不对？像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那么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来自深海，能够为人类提供非常健康的欧米伽三，然后又是非常优质的这个蛋白质。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食材，它和肝癌的发病直接相关呢？
0: 嗯，在这里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呢， 柠檬也是食材哈，
1: 嗯，
0: 这个作为水果它可以生吃的哈，泡水吃，泡水哈，这是一个。那么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有些食材不能生吃哈，
1: 嗯，
0: 主要是淡水的鱼类和虾类啊，对吗？它有寄生虫，
1: 嗯，
0: 那么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叫肝吸虫啊，那肝吸虫呢又叫华子睾吸虫。那么这些肝吸虫呢其实主要安在两江流域，一个是呢松花江啊，那么就是吉林和黑龙江的松花江，再往下又走什么到珠江两广地带，广东和广西啊，那么江广地带广东和广西啊，那么其实在这个淡水流是流域里头，它里的肝吸虫啊比较多。那么这个肝吸虫呢有两个中间宿主，第一个中间宿主叫铁螺，它在铁螺寄生啊，后来被鱼和虾吃完了之后呢又寄生到鱼淡水鱼和虾身上啊，那么鱼和虾呢假如说你要是生吃啊，生鱼片哈，其实生鱼片咱们东北啊有一个民族就是朝鲜族，
1: 嗯，
0: 他喜欢喝酒的时候切生鱼片哈，
1: 哦，
0: 啊，淡水鱼，你像草鱼啊或者是鲫鱼啊，
1: 嗯，
0: 啊切成片生吃，他认为哈，他说我喝白酒我可以消毒，
1: 嗯，
0: 但是呢，他这种幼虫叫囊幼，
1: 嗯，
0: 肝吸虫的囊幼呢，其实呢在醋里呢可存活两个小时。
1: 哦，
0: 啊，在酱油里可存活五个小时，
1: 哦，
0: 酒精并不能消灭囊蛹，
1: 哦，
0: 哎，囊蛹是非常是那个抵抗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被人吃完了之后呢，它有个钻孔的特性，它钻到什么胆管里，
1: 哦，
0: 有个钻孔的特性，它钻到什么胆管里，
1: 哦，
0: 钻到胆管里头呢，它第一个，它可以引起物理性损伤。游离的时候胆管内皮细胞损伤，物理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可以诱发炎症，
1: 嗯，
0: 啊，其实癌症是什么叫永不熄灭的活火山，继发人体的炎症。还有一个，这个囊蛹钻到人体之后呢，它会分泌一些活性物质，就排泄物，也可以刺激胆管增生，时间长了它就会导致增生癌变，出现胆管细胞癌，
1: 嗯，
0: 或者是肝细胞癌，
1: 嗯，
0: 这是国内。就是在国外，你像东南亚国家，像啊叫生鱼酱哈，就是那个淡水鱼拿出来之后剁成酱哈，
1: 哦，
0: 哎，寄生虫，所以他们呢区域的肝癌呢也比较多，
1: 哦，
0: 啊。那么说这个囊蛹到人体内最长可以存活多长时间？26年。
1: 二十六年
0: 、
1: 嗯，
0: 那么假如说
1: 就是相当于这个人和这个虫子是共生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嗯，
0: 是吧？这是它可怕的地方，嗯，并且这种损伤是累积的，
1: 嗯，
0: 哦，组间的累积的一个损伤。那么假如说你生食了生鱼片，你觉得腹部不舒服，觉得腹泻或腹胀或肝区胀痛，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到疾控中心或者到综合医院去查一下什么虫卵，
1: 哦，
0: 哎，查一下虫卵。那一般这个囊蛹到人体之后，对吧？一般20天左右，它就会什么，是吧？是孵化出虫卵。
1: 哦，
0: 哎，对。那么这会儿你吃完了之后，你要怀疑有肝包虫病，
1: 嗯，
0: 啊，也马上去查一下粪便，
1: 嗯，
0: 有没有虫卵？我没有打虫药。
1: 哦，
0: 哦，这种打虫药它的有效率能达到多少？达到98.5%，就根除率。
1: 哦，根除率，哦，
0: 根除率，
1: 所以就是
0: 把这个那个肝包虫啊给它消灭掉，
1: 嗯，
0: 啊，但是你消灭掉第二次不建议你再吃啊，你再吃的话重新出现一个肝吸虫病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1: 哦，
0: 并且这种肝损伤是一个长期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
1: 嗯， 嗯，
0: 所以说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尽量啊不要生食，这是一个，
1: 嗯，
0: 再一个菜板啊，
1: 生熟分开、
0: 嗯，
1: 啊，
0: 那么消灭肝吸虫最好
1: 不分开、
0: 嗯，啊，那么消灭肝吸虫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沸水煮5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
1: 嗯，
0: 啊，包括你涮那个生鱼片哈，它切成薄片哈，
1: 嗯，
0: 在锅里头你要涮什么 要超过5分钟、
1: 哦、
0: 啊，不要为了口感说我在水里转一下、哦、要那个脆的啊。
1: 听到这儿的话、啊、喜欢吃生鱼片的朋友们心碎了哈。所以其实像三文鱼这样的一个食材呢，其实我们如果说更多的从健康的角度去考虑呢，不建议大家去生吃。那么如果你把它做这个三文鱼罐头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干脆把这个三文鱼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干脆把这个三文鱼大块的买回来的营养成分，那么同样呢它也更利于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比如说特别需要去吃三文鱼这样优质蛋白富含 Omega 3的营养元素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啊，青少年儿童，其实最健康最推荐的方式就是把三文鱼做熟了吃啊，而不建议去生吃。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好的食材配合着好的烹饪方法也是会可以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当然反过来烹饪方法也是会可以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当然反过来说好食材如果你吃错了方法它也不太行，是不是？所以那么从我们这个肝癌发病率的这个高危因素里面有这么一项就是生食的这个问题。然后其实王主任还介绍到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是吧，就是在我们辽宁省肿瘤医院看到的是更多的从这个沿海能叫沿海吗，是沿海地带。
0: 其实呢是它和这个饮食习惯有关系哈、
1: 嗯、
0: 我给大家呢说一个数据哈、
1: 嗯、
0: 大家又有体会了，有多少人感染肝吸虫呢，是900多万。
1: 嗯，
0: 有多少人暴露在风险之中？
1: 嗯，
0: 超过1亿、
1: 哦。
0: 中国的人口是14亿、
1: 嗯，
0: 超过1亿的沿海或者是江河地带，
1: 嗯，
0: 喜欢吃生的。
1: 哦，
0: 哦，
1: 嗯，
0: 啊，像鱼生啊，像这个酸果鱼片呢、啊，哈、
1: 嗯嗯，
0: 所以说呢，营养首先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1: 是安全，
0: 是安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对，
0: 不要为了口舌哈、
1: 嗯，
0: 其实很多疾病是什么？病从口入，
1: 嗯
0: 啊
1: 嗯，所以我们看到癌症的癌这个字就是中间有三个口，所以我们看到癌症的癌这个字就是中间有三个口，对不对啊？
0: 对，
1: 下面有一个山。那么其实你如果解析这个文字的话呢，你能够从中得到很多的答案啊。所以那么病从口入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直接相关了，对吗？
0: 对、
1: 哦、
0: 你看我再举一个例子哈，病从口入，
1: 嗯，
0: 有很多人喜欢什么喝热茶啊，热水啊，吃东西比较快、
1: 嗯、
0: 那么它和什么病有关系？
1: 食管癌。
0: 食管癌，
1: 嗯，
0: 水温超过65度就是一级的致癌物、
1: 嗯、
0: 什么叫一级致癌物？一级致癌物就和癌症有直接关系的。有些地区啊，你像朝阳的地区喜欢叫喝大红袍，
1: 嗯
0: 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温度比较高，茶的浓度又比较大啊，又喝的又比较快，长期的反复的一个损伤，特别容易出现食管癌，
1: 嗯
0: 啊，所以消化系统的肿瘤啊，大部分都和饮食是有相关性的。
1: 嗯，水温不能过高啊，水温高了之后呢，它会破坏到我们不能过高啊，水温高了之后呢，它会破坏到我们食道当中的这个黏膜，然后反复的刺激它，就是又回到刚才您讲到这个虫卵的这个道理了，就是反复的刺激炎症，最后它导致增生，对吧？这是在我们的这个胆管里面。那么在我们的消化道里呢，其实就是反复的刺激这个黏膜，最后这个黏膜就修复不上了，对吧？啊，因为反复的炎症它自己修复不上了，那慢慢的它就变成了。然后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乳腺癌的时候，您提到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作息也相关，所以现在很多的疾病是不是也都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0: 对，现在乳腺癌呀是有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那么年轻化的趋势呢，其实乳腺这一块受情绪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受心理状况影响也非常大的哈、
1: 嗯、
0: 知道我们老祖宗哈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祖宗哈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嗯
0: 啊，这是几千年形成的一个自然规律哈、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我们也知道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这医学奖啊颁给了什么光遗传学的科学家，三个科学家、
1: 嗯、
0: 哈、
1: 嗯嗯。
0: 那么其实光遗传学就解释什么，它其实就是一种荧光蛋白、
1: 嗯、
0: 你给它点亮了下流通路啊通了，你给它是那个灭了，
1: 嗯，
0: 它就下路就关闭了、嗯。其实也间接说明了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重要性。
1: 嗯、
0: 生活一定要规律哈，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情绪调整也非常重要哈、
1: 嗯。
0: 现代450年吧，今年正好、
1: 嗯，
0: 但是在过去的200年发生的变化，包括吸气量变化，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一个变化。
1: 嗯，
0: 知识的是那个信息的接受啊，几何级的增加，
1: 嗯，
0: 社会的变化又非常快，
1: 嗯，
0: 技术的变化呢又更新迭代的又比较快，
1: 嗯，
0: 所以说呢，人呢容易比较焦虑，情绪上，容易焦躁。

0: 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休息好，稳住心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吃饭了哈，啊，像原来哈，小时候可能自己要做饭哈，现在不用了，一个电话，点外卖。那么其实点外卖的话，有很多的外卖，高油、高盐、高糖。那么这个，在这种高油、高盐、高糖的这种情况下，你知道吧？刺激机体也容易出现其他的一些炎性的一个变化。其实要说到饮食呢，还要说起另外一个病哈，胃癌。这个胃癌这个病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第二个，胃和你的情绪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啊。中医里面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
0: 对。哎，你发现平常心情不好、不愉快的时候，就不愿意吃饭，食欲不振。很开心的时候，那么你就愿意
1: 也不一定，有些人可能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通过暴饮暴食的这个方式，让自己呢心情稍微愉悦一点。所以都是改变了一种正常的进食方式。
0: 对，
1: 改变了一种正常的进食方式。
0: 对，
1: 嗯，
0: 那个中国呢是胃癌大国。中国的人口在全世界占人口的多少呢？17%。那么我们的胃癌在全球上占了多少？占了1/3。我们在绝对值上是站在第一位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胃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对吧？东亚的国家，胃癌绝对
1: 发病率更高。
0: 发病率高。
1: 嗯。
0: 发病率地位是哪一个国家呢？我们的邻国韩国。东亚国家。第二位是什么？日本。第四位是
1: 中国。
0: 第五位朝鲜。
1: 都在我们这儿。
0: 都在东亚这个地区哈。那么先说这个韩国。那么韩国的胃癌为什么发病率最高？
1: 探究一下他的饮食。
0: 饮食。你看一下韩国也是一个临海的一个国家。他们吃的东西比较咸。盐。那么根据 WHO规定，正常每天的
1: 不超过5克，
0: 正常每天的
1: 不超过5克，
0: 这是国际标准。韩国的摄入是12克这是第一个事儿吃的比较咸第二个，他们也吃烧烤类的东西
1: 碳烤过度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级致癌物了。
0: 苯丙比
1: 对，苯丙比
0: 包括他们的泡菜，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再说说日本，日本的是那个是胃癌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但是胃癌在日本治疗效果非常好
1: 那是为什么？
0: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它治疗效果好？同样是胃癌，其实，早期可以治愈的，而中国早期胃癌的发现率能达到多少？20%
1: 差距这么大。
0: 对，
1: 嗯，
0: 这就是早筛的重要性。那么我就回到开头，什么叫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其实呢，在他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给他阻断了。那么刚才也说了。胃癌和哪一种菌相关呢？病原微生物相关呢？
1: 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幽门螺旋杆菌，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一位科学家，就是一位幽门螺旋发现幽门螺旋菌可以导致胃溃疡、胃癌，获得了诺贝尔奖。对对对。那么幽门螺旋菌到人体胃部之后呢，可以导致呢胃黏膜萎缩，萎缩之后呢出现肠上皮化生。发生之后呢，它可以出现不典型增生，那么再就癌前病变，再就胃癌，那么整个眼睛的过程10几年或者20几年的时间，那么其中80%的胃癌和幽门螺旋菌感染因素有这样的病人的话，你一定要查一下幽门螺旋菌。为什么这么说？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哈，喜欢一起聚餐哈，尤其东北的。
1: 我们不分餐。
0: 不分餐你要是到那个是南方哈，他们都是 筷子，
1: 有攻勺攻筷，
0: 攻勺攻筷，
1: 对，所以可能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可能会导致这个交叉感染。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是说同样一个家庭里面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是有这个病的话，那么我们在一起生活，这么一个人啊，他是有这个病的话，那么我们在一起生活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
0: 对，
1: 所以那么我们啊，这个三级预防里面的这个第一关，现在我们排除掉之后，后面两部分怎么做？
0: 还有一个，就是早筛。就是我发现我你像日本他早筛给你下个胃镜啊，我一看哎呀是癌前病变啊，那我可能就给你处理掉了啊，包括这个幽门螺旋体要是阳性的话，那我自然自己就给你四联疗法就给你截断了啊，花200块钱左右就给你解决了，也就是说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或者是根除幽门螺旋体。第二级的预防是什么？早是那个体检啊，体检早筛啊，那么第三级的预防是什么？第三级的预防呢是早诊早治，早发现早治疗。
1: 对，
0: 所以日本呢，那个胃癌治疗效果就非常好哈。
1: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
0: 治疗效果就非常好哈。
1: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更多的去提倡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呢要定期的去体检啊。那么在检出的过程当中，当发现问题的时候，就要早治啊，早诊早治。所有的这个跟癌症相关，或者我认为所有的疾病吧，就是发现了一定要尽快的去做相应的一些处理，我们去治疗，然后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治之后呢，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有可能会重获健康。然后包括就说法哈，说这个癌症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对待它的话，我们可能生存率也会提高的更高，然后可能我们预期的这个生命的质量也会更好啊。但是所有的这个大的前提都是基于我们的叫三级预防。
0: 对，在这里提到一个三级预防的话，我要说一下 WHO 就是世卫组织的中的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啊，就可以让它不发生啊，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吧可以早期发现治愈的，还有三分之一癌症呢通过规范的治疗可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延长他的生存期的。
1: 所以呢，从这些层面上，还是要特别的感谢王主任今天来到节目，给大家做这么好的一个科普的内容，让我们能够科学的去看待肿瘤啊，了解如何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健康。那健康来了行，我们也欢迎王主任可以有空常来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更多的科普内容。健康来了，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老李2252-6633。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儿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6: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2: 与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

0: 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化。400-788-7366，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不拍酒。
1: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0: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虎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百香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3159-1034。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习惯。
0: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2526633。
4: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那接下来的内容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沈阳复大医院给听友们送福利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1000元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的。都说老年无疼痛，轻松活百岁，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启。届时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射频纳米不愈的疼痛，3到5次轻松解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5次轻松解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肩周炎、滑膜炎、腰脱、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同时因为每天的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电话预约 8877-8899 8877-8899。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和疑难杂症都有着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和疑难杂症都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复大医院每天接诊的患者是有限的。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脱、颈椎病、脑梗后遗症，同时还被痛。
5: 健康来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安然，总监制华红辉、李阳，感谢您的收听。17:10即将播出的。
6: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每一句都是，每一句都是青春回响，
8: 天边的小夜曲，
7: 每一曲都是幸福日常。平凡的日子因唱歌而美好，老爸老妈唱起来。每周一到周五傍晚5:10到6:00，锁定 FM 103.4，老爸老妈

0: 各位老爸老妈们，欢迎来到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
1: 这里是中老年朋友的快乐聚集地，歌友展示，
0: 暮色照大地，
1: 欢乐互动，
0: 有上课突然被老师点名的感觉。
1: 直播热线3100-1034，跟着小高老师一起快快乐乐学唱歌，歌声不分早晚，快乐无关年岁，老爸老妈唱起来，让我们一起把日子唱成。

0: 到了每天傍晚跟小高老师一起快乐唱歌的时间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4生活广播，这里是离您最近的欢唱俱乐部，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问候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啊，欢迎所有想要跟小高老师连线的朋友，咱们把热线电话打起来，024-3100-1034-3100-1。啊，最近有一些朋友新的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也加入到了我们的歌友群，然后也有些朋友就是平时听我们节目嘛，就是会发现我们节目很多朋友都是靠自己录制的，然后大家对这个录制有点不太习惯啊，或者是不太了解，我跟大家说一下，有微信的朋友们听好了啊，因为你有微信说明一件事儿，说明您拿的是智能手机，所有的智能手机都有一个功能叫录音机啊，没有智能手机，所有的智能手机都有一个功能叫录音机啊，没有没有的都有，就是你手机买回来默认它就有这个功能，你不需要下载的一个软件叫录音机。咱们录制呢都是大家拿着自己手机的这个录音机功能打开以后，你就可以对着手机唱歌了，咱们是这么录制，录制成了一个文件之后把它发给我们的课代表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为什么比较推荐有微信的朋友这么来参与节目，就是因为这个音质特别好，你录出来的这个效果要比你打电话直接唱的效果要好很多，因为我们是一档广播电台节目，我们最重要的这个音质哈，跟我们的这个播出质量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播出的话，它的这个播出质量。还有一个，你想啊，你录完一首歌发给我，如果说我们有几个回合的，比如说批改作业的过程，到最后了我说哎，这个歌你可以毕业了，那么这首你录制的歌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成品的作品，你可以保存在手机里，随时随地的拿出来可以听，可以自我欣赏，也可以发给你的亲朋好友，很方便，它是可以留存的。其实很多朋友参与完节目之后都给我们出了一个小小的难题，说小老师我今天跟你连线，你这个录音能不能，小的难题说小老师我今天跟你连线，你这个录音能不能发给我，是因为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每一个人你这个连线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你，因为这个工作量会非常的巨大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所以我们是不提供这个连线的录音的。但如果说你用微信啊，你有带微信的手机，你有智能手机，你就可以录音，那录完音的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留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尤其是经过老师批改，这个就是相当好了，也是给自己做一个作业也好，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留存，这个还是很有纪念意义和保留价值的，好吧，我就说到这儿。然后呢，这个有一些朋友刚加完微信可能不太了解，就直接在微信上这个绿泡泡啊，给我们这课代表发了一个又一个的绿泡泡，发语音的形式给我们唱了一下。这种方式我们是没有办法，发语音的形式给我们唱了一下。这种方式我们是没有办法保存的，你必须得用录音机这个功能，你给它保存下来，我们才能够在节目当中播放哈。这个事儿跟大家讲明白了，这算是一个技术方面的事儿，好吧？话不多说了，再说两遍热线电话，咱马上就接听第一位听友的热线了啊。3100-1034 第一位迎接到的是我们的赵阿姨，你好赵阿姨。
1: 小高老师您好。
0: 我看赵阿姨今天想唱的歌是人间共鸣啊。
1: 对
0: 啊，李健的。是前两天听了节目是吗？
1: 对对，失恋。
0: 好的好的好的。但是我拆解这首歌的那一天的节目您听了吗？
1: 听了。
0: 好，那我们先听您的歌声，然后我们再来说这首歌啊。好，人间共鸣。
1: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0: 好，我们听一段啊，然后接下来聊这首歌。我问一下赵阿姨，为什么选择要试试这首歌来演唱呢？
1: 嗯，当时李健在春晚上唱那个，我觉得无论是从词曲，意境都很美，写的歌词特别有意境，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珍惜缘分，都是我们人与之间都是上人间的一种恩赐。我觉得这首歌对于当今社会听着还是感觉很好，很有感触。
0: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啊，特别好，就是您真是深刻的理解到了这首歌的含义。这首歌是很温暖的一首歌，对不对？它讲的反映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呢、啊、链接呀、啊、是很温暖的东西。啊，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首歌。其实赵阿姨之前唱那个徐小凤的歌哈，明月千里寄相思、赵阿姨之前唱那个徐小凤的歌哈，明月千里寄相思，我印象很深刻啊，你的嗓子是很适合的。然后呢我们现在转到李健的这首歌，这个状态就要有所调整了啊，因为他两个、这两个人的这种风格完全不一样。那李健是什么风格，我之前跟大家讲了，咱们不说李健，就说人间共鸣这首歌哈，你看他的这个
2: 的孩童行走在满是年轮的旅程。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听李健的歌听到声音有没有一种感觉，他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哎
1: 对
0: 吧，所以第一点咱们要找到这种轻盈感。我之前跟大家说讲述感也好啊，还是什么像说话一样，它都需要轻盈感，它不能往下沉。对不对？首先你要点，那怎么，那很多人就问说，那怎么能有轻盈感，怎么能不沉啊？你看如果说我用沉点的方式我唱的话啊，那个我看找一个歌词啊，是我唱的话啊，那个我看找一个歌词啊，叫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我用的是李健的调啊，对我来说比较低。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是不是听着挺沉闷呢？
1: 对对，压抑很。
0: 哎，怎么，然后轻怎么唱呢？来，我再来个轻的，还是这个调啊，调没变啊。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太低了。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你们有没有觉得两遍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是。
0: 第二遍是不是感觉就轻盈了？轻了，
1: 轻盈。
0: 你看第一点，你知道了吧？你这个声音，来，我们再听你，你看你这个啊，你这个低。
1: 我刚才
2: 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0: 你这声音就特别实，
1: 是呀，对，
0: 实心的。啊，来自不同的人生，你看往下坠了吧，是往下坠。所以怎么有这个轻盈感呢？轻盈感，我刚上次第一我讲这个歌的时候我说了，把劲儿收一半儿，用点虚声，用稍微虚一点的声唱，啊，就是说白了专业点的话讲气混声，稍微用点气，啊，就是说白了专业点的话讲气混声，稍微用点气，不要太实，
1: 对
0: 啊，对吧？
1: 对。
0: 你和我，我稍微搞。

0: 有点这调太低了。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然后笑肌往上抬，笑肌也是轻盈感和让你的声音听起来轻，就是有温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利器。如果你笑肌不抬起来，你更你往下沉了，对吧？你整个这个如果这个面部表情，啊，你看我同样的调，如果我十点唱，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看多实啊。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这就我跟你讲，这就叫大众唱法，
1: 对，
0: 这就是卡拉 OK 水平。所以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听三年的两年的，你起码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听三年的两年的，你起码可能现在很多人做不到，但你起码脑子你能辨别啥叫大众卡拉 OK 水平，就是你能知道啊，他这么唱就更好更高级，有处理有设计。你看，如果你前面你进场你都这么沉，你到副歌部分那就得多沉呢。的我走的晴朗和泥泞，走的月光和寂静，竟会触动你的心，是不是沉？你就感觉这首歌从头到尾呀，就没有那种是吧？轻盈。
1: 对，

0: 啊，对吧？你得稍微轻盈一点，劲儿稍微收回来一点，你就感觉对劲儿了。
1: 我试一下，
0: 来，你试一下啊！你
1: 校机再打开，就刚才听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
0: 是不是？校机没打开，你先把校机打开，然后说话。我跟你说，找什么劲儿？就找半夜十二点跟你老伴儿说话的劲儿。半夜十二点，谁半夜十二点呢？像我嗓门这么大呀，对吧？你说我不知道你老伴姓啥，就假装姓张，嗓门这么大呀，对吧？你说我不知道你老伴姓啥，就假装姓张，姓啥？你告诉他姓啥？
1: 姓梁。
0: 姓梁啊！假装你说你半夜十二点你跟他说话。你说老梁啊，那个你去把那个灯关了啊，把那个厨房灯关了。你是不是这么跟他说话？你不能说，老梁啊，你把那个厨房灯关了，那不能这么说话呀，是这个道理吧？所以你就找那种半夜跟人窃窃私语的感觉，然后同时把你的校机抬起来，来试一下，来就头两句你试一试，来啊，三二一，走。
1: 你和我来自偶然的，我词儿还
0: 来自不同的人生。
1: 不同的人生，像是在，不是词儿，
0: 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
1: 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
0: 哎，感觉意识上啊，我明白你意识，你已经懂了。就你的脑子已经听懂了。对，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告诉你，咳嗓门惯的唱法，就实心的唱法很容易。唱法就实心的唱法很容易，空心的唱法是最难的，因为空心它需要啥？空心需要你记，需要你空心需要你的控制，实心不怎么需要控制。这好比水龙头，你给它使大劲儿拧到最大，你知道它的上限在哪儿，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给它拧到头，你就知道啊，这水流这么粗，但是呢。你要想给它拧到，哎，我这个水流既不能断，但是又保证最细。你们有没有试过这么？年人容易有的时候为了省点水啊，他就把那个水龙头啊拧得特别细。他说这样的话，好像那个水表不走。我当然了，在节目当中说绝对是不提倡大家这样的，而且他这个行为事实证明是错的啊。但是他这个老年人他有这个习惯，但我就给你拿这个举例子，你把它拧到最细，保证它的这个水流不断的情况下，但是它还能最细，这是最控制的。你发现你能想象的一下这个场景，你要这么干的话，你是不是得反复的？你在那个水龙头旁边，你反复得试，左拧右拧，怎么能调到那个地方？反复得试，左拧右拧，怎么能调到那个地方？哎，又能保证它不断，又能保证它细，所以说这个。你收着劲儿唱是难的，因为你得找，你不知道哪个点它是最刚刚好的。但是如果你放开了使劲唱，你太知道了，对吧？你把声放到最大，或者你这个声音直接放出来，那是最好唱的。所以这首歌难点就在这儿，它需要你虚。你发现所有李健的歌曲它都有这个特点，当然了，副歌不讲，但前面一定得空灵感。这首歌阿姨你要喜欢的话，咱们当作业留吧。
1: 好，那我再试一试。
0: 而且我想夸你一个地方啊，你的这个节奏感非常好，你跟着伴奏唱，节奏感

0: 是丝毫不差，毫厘不差，说明你的这个节奏感是非常好的，很准啊，踩的点很准。我们现在是十月啊，踩的点很准。我们现在是10月13号，你10月30号最后一天吧。
1: 嗯，
0: 行吧。然后就是我别的我不听啊，就听两件事。第一件事笑肌，第二件事是轻。刚才让你就是验证我说你试试的时候，你试的那一遍哈，我能感觉到你的意识是听懂了。但是呢，为什么做不好？就是因为他违背了你之前唱歌的那种习惯。
1: 对，
0: 他跟你唱徐小凤也不一样。徐小凤是月色茫茫，他声音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实的，
1: 嗯，
0: 厚，但是他也是实的。但是你这首歌完全是不一样的唱法，所以大家，对，就一定要注意。咱们十月三十号见啊！
1: 好。
0: 好的，
1: 谢谢高老师。
0: 好，来，再说，再会，
1: 谢谢，
0: 拜拜。你们听他那个晴朗和泥泞，来，我再你听一遍，老戏了，就像那种水流马上就断了，但是人家没断啊，人家没断啊。准备啊，晴朗和泥泞，准备听一下啊，他怎么唱的？
2: 心灵的感应，我走。
0: 听到了吗，朋友们？他那个晴朗和泥泞，那个泞，晴朗和泥泞，简直就是跟哼鸣比都差不太多，简直类接近于哼鸣的那种力度。他这个声音，他就是收放自如，他有张的地方，也有就是也有收的地方，所以这首歌不太好唱。可每一个在节目当中能连线的叔叔阿姨。你们都是有勇气的，而且你们我觉得在音乐审美上也都很不错啊，能欣赏这首歌的老年人我觉得是脑子说明还是很新的啊，咱们的听友脑子还是很新的。好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点开心的事儿啊，这个当然每天我们节目当中说的都是开心的事儿，不是健康的事儿，就是旅游的事儿，就唱歌的事儿，就是这点事儿。今天说的是旅游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过这种豪华游轮游。这个我是没参加过啊，我是其实觉得一辈子，这个我是没参加过啊，我是其实觉得一辈子有机会应该试一试这个叫豪华游轮旅行，在游轮上啊去旅行，然后去一个一个的地方去打卡，然后呢在不同的季节欣赏不同的风景。那么喜欢赏秋的听友咱们注意啦，就是叫畅游三峡豪华游轮11月份启程。秋天的三峡风光呢，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啊，波澜壮阔呀！一碧江水，两岸青花，游轮的这个观景台，你想象一下，然后缓缓的这个游轮缓缓的穿行在这个山峡风光里啊，三峡风光里。我没坐过游轮旅游，但是我坐过游轮，就是从大连到威海的短途，就一宿。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站在甲板上，5点多钟站在甲板上等日出。但是因为我那班那个船吧，它那个我住的那个方向啊，就是没看到啊，因为你得从东边才能看到。我当时是5点多钟特别黑的时候站在甲板上，当时真的很害怕，真的那种感觉特别刺激。因为站在甲板上当时真的很害怕，真的那种感觉特别刺激，因为你是甲板上，你就知道跨过栏杆就是大海，然后呢，你能听见这个。船跟这个在海浪当中行驶的那个声音，巨大的轰鸣声，然后5点多钟的海真的是黢黑黢黑的，特别吓人啊。但是经历了这样的黑暗，最终也没有等来我想要的日出，所以这个是我的小小的遗憾。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行程，如果你们也期待有这样的一场美妙的游轮之行，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这个行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会经历哪些好的地点呢？就是从宜昌开始出发，游览三峡大坝，然后经过神女门、瞿塘峡，最后有重庆一整天的经典行程。那么游轮上呢，都是双人豪华间，还有独立的观景台，这个太好了，5星级的标准配置，然后各种联欢，就是在游轮上面各种各样的活动可多了，真的特别丰富的演出活动。然后呢，往返是火车卧铺，一共是10天行程，全程有领队陪同，没有购物，而且是纯品质的。大家如果想咨询报名，可以拨打电话31。如果想咨询报名，可以拨打电话31591034，31591034。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我们广告过程当中直播热线也是持续开通，所以欢迎大家通过直播热线来。

0: 情会触动。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中国农业银行芳华时光信用卡专为50岁及以上长辈量身打造，在指定药房和医院使用云闪付或农行掌银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元立减5元，新客更享一分购10元刷卡金券包。农行芳华时光卡，让健康生活更有温度。各网点。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记好，400-722-8022，今天至少要打2遍。99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限时开启重阳节50岁补贴，50岁以上听众，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难受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多给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眼神还一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用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重点提醒50岁以上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购买，直接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能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菌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
3: 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4: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0: 青春回响，
1: 天边的小野菊，
0: 每一个回响，
1: 天边的小野菊，
0: 每一曲都是幸福日常。平凡的日子因唱歌而美好，老爸老妈唱起来。每周一到周五傍晚5:10到6:00，锁定 FM103.4，老爸老妈开唱啦。
2: 好，老爸老妈继续开唱，这里是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好了啊，我们的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财叔叔，你好，财叔叔，来交作业吧，业吗？
3: 不是，是这个，我就选两首歌，一个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还有一个，小白杨，完了，课代表叫我唱这个。
2: 好的啊，那我们听一下，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来。

0: 你的景色更加美，在风雪的边界。
1: 来，我问一下，财叔叔，你这能再提高点不？
2: 哎呀，我就唱这个，好像也就这么高了吧？
1: 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你这太低了，自己别，你不觉得你唱的时候都低不下去了吗？
2: 啊，是有点低
1: 啊！你来，都低不下去了吗？
2: 啊，是有点低
1: 啊！你来，我看你现在是这个调啊！来，你低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在那他
1: 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你这还是这个调，在那桃花，来这个调来，
2: 在那桃，
1: 不对，
2: 盛开
0: 的
2: 地方，
1: 挺顽固啊，叔叔，你不光笑肌顽固啊，你这个耳根子就是挺硬啊，
2: 调也上不去啊，
1: 我不是上不去，你现在我给你找调了，你现在在那桃花，来唱，再唱，
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个调行吗？
0: 在明镜的水，在那
1: 没变化，你还是这个调。你现在是在那，我是在那桃。你给我唱，你别啊！我是在那桃。你给我唱，你别的别唱，你就唱个在字啊！在来唱，在唱，
2: 在那
1: 不对，你怎么就在那在来在你唱，
2: 在那还不行，
1: 没变化，就我给你的调没有用。
2: 那就唱不上去了，我这两天嗓子真……
1: 你是在那，我是在那，在那他
2: 的地方，这还是。

0: 上不去。
1: 不是上不去，你我跟你讲，你的嗓子不可能，你嗓子不可能那么低。你现在就是你这个嗓子，我说过你是嗓音条件很好的，你不可能那么低呀、啊。你现在起调有问题，因为你这个歌，你这个歌如果说太低太压气的话，你校级我先说一下啊，你校级肯定是比之前进步的，你校级肯定之前为什么让你把调提上来？因为你把调提上来，你校级能更好，因为大家习惯了就是唱歌如果低调如果低，大家习惯了就是唱歌如果低调如果低，你的校级容易掉下来，就非专业选手就是容易这样，就容易犯这个病。你如果调低的话，为什么很多人唱什么徐小凤啊，或者唱那个低的像德德玛啥的，他下不去的时候，他校级就容易抬不起来，这是很容易，这是一个惯性动作。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我说不管调有多低，不管调有多低，校级不能掉，但是这个是习惯性问题，所以你们解决不了。那我怎么解决？就得把调提上去，把调抬上来，你的状态才能抬上来。啊，因为你们做不到说，哎，我唱不管多低，我的校级都能抬起来，因为它像一个反重力的感觉，你知道吗？它这个就是有点儿这劲儿来，那我就把调起高点儿，你这个校级就能顺势抬上来了，这个道理能懂吗，大家？所以我现在想让你把调抬上去，你校级能更好，但是你就是很顽固，你这个调就是抬不上去，那我现在给你调，你不如果唱不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你如果旁边有钢琴，我用钢琴给你找调，你也一样是。你可能听不出来吧，我这个音儿。你说哆来咪，来你给我唱哆来咪，你唱
0: 哆来咪。
1: 你唱，你看你唱的跟我不是一个调，你唱的是哆来。

0: 咪，来再往上，哆瑞咪，哆瑞哆瑞
1: 哆瑞咪，
0: 哆瑞，你先给我整，给我
1: 哆瑞咪，
0: 我也找不着了啊，我现在找不着了，哆瑞咪，但是比你刚才肯定是高点了吧，就大概这意思吧，啊。就是我
1: 感觉就是上不去了吧？
0: 也不是啊，不是。你现在的情况，还说是啥呢？就是你是，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唱歌的好苗子啊。就是你是基础条件挺好，我也不怕得罪人，因为大家每天听节目，你们能听出来，他的嗓音条件是就是挺好的，而且他气息各方面都是挺好的。但是呢，他就是一个问题是消极弹不上来，还有一个刚才这个找调问题就是找不着，但是我必须承认你这次的消极是比之前有进步的，嗯，还是有进步的。
1: 我这次吧给课代表一共发两个，一个是那个小白羊，
0: 我都听了，小白羊不如这个，我都听了。我为什么选这个呢？
1: 啊，
0: 是不是因为小白羊不如这个？如果是，
1: 啊，
0: 我如果今天选这个呢，
1: 啊，
0: 是不是因为小白羊不如这个？
1: 啊，
0: 如果是，
1: 啊，
0: 我如果今天放的是小白羊，我说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番话了。我就不夸你了，你消极我就不能夸你了。但是你看，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觉得还是有可以开发的空间。说明是啥呢？蒋大为，我为什么让你唱蒋大为，唱阎维文？就因为他俩的歌，你很难，你不抬消极，你很难唱。这基本上都得抬消极，因为他俩就是乐呵，他俩的歌就是典型的民歌代表。就是我如果让你唱那种不需要抬消极的。啊，你看你之前也唱过刘德华的，是不是？刘德华的歌不需要太消极，但是你好像觉得你也唱的也不大，要不你练刘德华的也行。刘德华不用太消极。
1: 刘德华有一个是《来生缘》，我那个不行，我明天唱这个。
0: 哎，那你也行，《来生缘》，我看看刘德华还有什么比较简单的。五千年的风和雨呀，中国人会唱不？
1: 这个不是我们在这个，
0: 因为这个歌，
1: 这个不是我们在这个，
0: 因为这个歌它比较简单。
1: 这个
0: 来生缘你要会唱，你先试试行吗？完了你发给课代表。
1: 那行，我这完了，我给课代表发一个。
0: 啊，对，完了稍微苦一点的，
1: 啊，
0: 我记得之前唱刘德华的时候，我说你不够苦啊，是不是？你说你是不是夹中间让你乐呵吧，你也乐呵不起来，你笑肌抬不起来，完了那唱刘德华
1: 苦不下去
0: 啊，对，苦又苦不下去。你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蔡叔叔啊。
1: 刚才歌友叫我换个歌叫唱驼铃，我看有些歌友给我提出来就。
0: 那你试试也行，你要有时间你都录一下。
1: 我这个吧，我现在一边咱们连线一边我看你的视频呢，我还
0: 啊行，那你回去看看，再问问歌友意见，看歌友给那个财主叔指指招啥的。
1: 不行，我还是看唱那个刘德华那个吧。
0: 行，那你试试吧。

0: 啊，行，好的，
1: 好
0: 的，回头发一课代表。好嘞，哎，再会，拜拜。嗯，好的，回头发一课代表。好嘞，哎，再会，拜拜。哎。哎呦，就是有些同学就好像是在一个班级里边啊，有些就是老师啊，同样都是一个班级，可能35-40个学生，有些学生特别省心，你说啥吧，指哪打哪儿。完，可能这学生这类的学生不一定那么聪明，不是最聪明的，但他最听话，你说啥他就做照做。但有些学生嘛，他老有自己想法，哎，你说两句他就，哎，我是不是不行啊？要不然算了吧。要不然换点吧，就是他总有自己想法，就这种吧，他是最难办的，你知道吧？他可能天资还行，但是他为什么最后进步慢？就去龟兔赛跑，道理是一样的。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咔咔就是走，我就是往前就是走，我不管你别的。那些兔子聪明啊，天资也过人呐、啊，但是为啥兔子最后输了呢？就是因为他，哎，这会儿有点有意思的事儿，我干干这个；那会儿又有点有意思的事儿，我再逗逗那个，完我再睡个觉吧。哎呀，看从乌龟这么慢，我再睡睡觉。你看最后所以就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在唱歌这个路上很多人都是乌龟，很多人都是乌龟，我自己也是乌龟。路上很多人都是乌龟，很多人都是乌龟，我自己也是乌龟。我也不属于那种什么天资超级超级厉害的人啊，可能就是节奏感啊乐感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在这个路上我觉得我也是一直慢慢的乌龟。但是我觉得乌龟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总有太多的这个杂念啊。有些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老听友可能还是有杂念，说，哎，我这不行，我这水平不行，我再练练吧，我再练俩月我再参与嘛。大家就慢慢等吧，等到这个什么时候啊，就是算了，下边的话不说了，咱们来说一下好视力的这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时间啊。这个直播时段来放送的给大家的福利啊，就是给99重阳节的一波尊老敬老爱老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它一直来说呢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然后呢这次特别发起了百万眼贴补助的活动，规模特别的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所以我说为啥外地的朋友，如果你正在听我的节目啊，也可以来抢一下好视力。它可不是咱本，不是说哎我只在本沈阳本地卖的，人全国都卖。要不然为啥人服务热线不是本地号卖的，人全国都卖。要不然为啥人服务热线不是本地号，是400开头，它是全国服务热线。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如果你也有这种眼部亚健康问题，什么叫亚健康？就没有什么生理性的疾病病变啊，不是那种你黄斑病变咱肯定是不管不了的。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平时容易眼干眼涩眼胀眼酸酸痒胀涩干等等，然后呢有容易看时间久了视力模糊啊，或者是有点迎风流泪，这些属于亚健康的症状。说白了什么叫亚健康？亚健康就是你保养保养它就好一好，你不保养它就越来越差，最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和病变滋生。所以说咱们有需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的力度，然后呢最后说一下咱们的这个订购电话。那么今天呢只要拨打这个400开头的这个电话订购的话，每个人都能够免费送给你加强版的中老年眼贴，是这是白送的啊。然后额外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响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朋友们啊，叶黄素，眼黄金叶黄素，朋友们啊，叶黄素你们都知道对眼睛好的。另外呢，还会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这个我想要。这个热敷理疗包可以用来敷肩颈腰腿，特别的舒服，老年人特别适用，所以叫重阳节特供，对不对？那时间也是有限，这个福利也是限时的。大家有需求拨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3: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一粒粮，

0: 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烤瓷冠，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2348-3666。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好，我们迎请最后一位侯阿姨。你好，侯阿姨。
9: 我查耳机行不行，老师？
8: 你试试吧，我不知道啥效果，你可以开始唱了。叫来到遥远的地方，对吗？
9: 对。
8: 好的，来吧。
9: 你的歌儿，不对，这怎么唱呢？有点那啥。你的歌儿我也会唱，歌儿我也会唱。不对，头一对的，没有音乐就不好唱。你给我起个头吧。
8: 我也不会唱，阿姨，这个我帮不了你了，不好意思啊。
9: 你的歌儿我也会唱，哎，这怎么是？我这头一次接这个电话，我有点晕突突的。还真就想不起来了。
8: 嗯，阿姨，你还有4分钟。
9: 你不会吉他？嗯，
8: 换一首歌呢？这首就会这一首吧？不能吧？
9: 我把这个歌词写下来了，要我拿手机不是那什么吗？
8: 啊、
9: 我这个手机对，是的，我你还不会起头？帮帮我，哎，那我再唱。

0: 对呀，别看别的别的，我还没抄呢，还有四
1: 唱
0: 首。
1: 一条大河呢，一条大河，这个都会吧？随便唱一个呢。

0: 听惯了唱人心什么好调，听惯了好调，这成绩记不住，老师，老师这词儿记不住，我就在开歌里吧，看着歌词唱的。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阿姨。这个因为我们时间其实是够的，如果说您那个正常能就是歌词啥的包括所有的因素，都能刨出正常唱的话，唱个两分钟三分钟，然后我俩再唠个两三分钟是没有问题的，时间是够的。但是这个因为时间一直搭在这个反复尝试上了，这样要不然咱们再给你一次机会，咱们下一次参加好不好？
0: 那也可以
1: 啊，对吧？你下次我希望这样，我们所有参与节目连线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把歌词背好，你不能现想，因为我们节目是直播，对吧？我们没有再来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珍惜这个难得的连线的机会，因为大部分的人上我的节目其实都是要等的，我们不是说马上打电话进来就能马上唱的，所以我也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所有参与节目之前，因为我们课代表都是提前会跟您定好时间，不会说我无情况我一定是先渴着我这些老听友好啊，什么王叔叔，什么周阿姨，什么赵阿姨，这些随时随地他们唱，随时随地能补位的这种，不会像您这种第一次参与节目的，绝对不可能说临时通知了。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这样，阿姨，要不然咱们的明天，或者后天，咱们再跟课代表定一下，你把你要唱的歌曲定好，然后把你的这个歌词给他弄好，好吗？歌曲定好，然后把你的这个歌词给他弄好，好吗？再给您一次机会，好不好？好的，行，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会。这个侯阿姨就是前两天就是设备坏掉，然后跟她失联的，我们终于是跟她联系上了。然后侯阿姨的姐妹啊，是我们的听友，是老听友啊，就场场线下活动都参与，非常热情的一位阿姨。说哎呀，那个课代表小老师，你快点让那个跟她加一下微信，快点让她参与。终于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今天连线了，然后就连的不太成功啊，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可能紧张啊，其他的原因素吧，但是我们还是给他一次机会吧，好吧，因为毕竟阿姨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确实是一个特殊情况，可能也是因为太紧张或者太激动了，好吧，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联系明天或者后天我们课代表来安排一下，看看他，再让他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再来唱一下，我觉得他声音还是挺不错的，应该会情况下再来唱一下，我觉得他声音还是挺不错的，应该会唱的不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朋友们，我们明天5:10不见不散。
2: 老爸老妈唱起来，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盛彤，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9:0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夏杏林，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

0: 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心语。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心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小月好。
3: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2: 小月啊，我看你今天的面色有点憔悴啊，是不是没准备好？
1: 实不相瞒啊，其实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就一直没有休息好。
2: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您昨天说了，说今天呢，要和我们大家啊说一说一些不太好的画面，大多啊都是突然的生离死别。
2: 啊、哦，这种情况啊，首先很理解你啊，也因为一提到心梗、脑梗啊，大多数人心里啊想到的都是两个字啊，猝死。
1: 嗯，没错。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新闻报道啊，也都是这样的。我们节目组呢也是收集了几条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2026年9月7号，黑龙江富锦市一名73岁老人突发心梗，因10分钟内五次拨打120急救，电话均未接通，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26年2月26号中午，河南新乡辉县市一家店铺内，63岁男子在收银台旁与妻子正常聊天时，突发心肌梗死，不幸离世。监控画面显示，上一秒还在交谈的老人，下一秒突然状态不对。妻子发现情况失控后，情绪当场崩溃。幸好家中并未备有急救药物，120赶到后依然未能挽回生命。2025年2月，四川绵阳一名52岁女子在丹彩血浆站献浆后突发不适昏迷，经送医抢救无效，最终被确认死于脑梗死。家属反映，该女子的生前身体健康，并无脑梗病史。事发突然，令家人。
1: 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本草心语》。那在几则新闻过后呢，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啊，心梗、脑梗真的太可怕了。这好好的一个人啊，前一秒可能还在和自己聊天，这下一秒人就没了。
2: 对，像我们平日能看到的这些新闻啊，其实也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一些报告啊，其实我国每年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啊，约占到总死亡人数的40%。
1: 也就是说啊，每2位离世的人当中，就可能啊有一位是死于心梗或者是脑梗了。
2: 对，没错啊，这也正是我想和大家聊聊心梗、脑梗的原因。
1: 嗯，
2: 为此呢，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问题啊，想要问问大家。这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心梗、脑梗所产生的这种猝死，它能不能避免？
1: 嗯，您都说是猝死了，那避免呢？顶多就是这个心梗、脑梗发作之后去抢救嘛。
2: 哎，我想大多数可能都这么想啊，觉得这个心梗、脑梗是突发的嘛，哎，只能是看天命。
1: 嗯，
2: 那能抢救过来就活了，嗯，抢救不及时呢就猝死。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也许这份突然是有原因的呢？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所谓的心梗、脑梗的突发，它并不是突发的呢？
1: 嗯，这怎么可能呢？你看啊，
2: 并不是突发的呢。
1: 嗯，这怎么可能呢？你看啊，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新闻也好啊，还是我们身边的经历，或者是听说的也好，这些种种都表明啊，心梗、脑梗是突然发生的，身边的人是。

0: 往回去琢磨啊，悲剧发生之前他的身体已经埋下了那么多的隐患。毕竟这个血管咱们都是看不见摸不着，咱们普通人啊他不可能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
1: 对。其实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嗯、就是我们就能明白啊，就是这个血管里面它到底是怎么就突然崩盘的。
0: 嗯。
1: 我就拿咱们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自来水管打个比方吧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自来水管会埋在墙里。
0: 是。
1: 这个道我们自来水管会埋在墙里。
0: 是。
1: 这个墙里面埋的水管会不会毫无预兆的就直接爆裂呢？
0: 嗯。
1: 我想几乎是不会的啊。因为都是经过长年累月、嗯、这个水里的杂质一点点沉淀附着在这个管壁啊，或者污垢越堆越厚，我们这个管壁也会慢慢的被腐蚀变脆。
0: 嗯，
1: 哎，像我们平时用水啊，这个水龙头出水看似是一切正常的，其实墙里面藏着这个问题，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对吧？啊，积攒许久的问题一下子就会爆发啊，水管要么堵死，要么就直接就裂开了。
0: 嗯，
1: 啊，我们的人的血管呢？道理跟这个水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梗死啊并非是突发的，是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所以说我们要预防这个心梗脑梗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日常就要当心了。
0: 嗯、
1: 啊、
0: 夏老师您刚刚说的啊，这个梗死并非突
1: 啊，
0: 夏老师您刚刚说的啊，这个梗死并非突发，日常就得当心。
1: 对。
0: 嗯，也就是说啊，说这个斑块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是长年累月一点一点堆积出来的。
1: 是的。
0: 那现在啊就有一个问题啊，您看啊，我们身体里不断的去累积斑块污垢，越积越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身体能不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是预警啊、
1: 嗯、
0: 那如果有了这些预警，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提前去做出应对呢？
1: 嗯，对，这个预警，这个早期预警啊都是十分微弱的。
0: 嗯
1: 啊，好多来得快啊都是十分微弱的。
0: 嗯
1: 啊，好多来得快啊，这个预警去的也会发。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人干活劳累之后，哎，出现了胸口隐隐的发闷啊，可能歇上个十几分钟又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啊，这样就有人就忽略了。你像有的人忙完一天，后脑勺后脖颈啊总觉得发紧发沉啊，你揉两下就缓解了啊，也容易发紧发沉啊，你揉两下就缓解了啊，也容易让人忽略。还有人呢稍微走快一点，你比如说爬两层楼啊，这个胸口就有点憋闷啊，停下休息一会儿又能恢复如常。啊，也有人啊会没来由的一阵一阵的头晕，过了一会儿自然就缓过来、
0: 嗯、
1: 等等这些的表现。
0: 嗯
1: 啊，
0: 其实这一点啊我就特别有感触。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太多的人都是这样啊，感觉这个难受那一阵过去了，就觉得好像啥事都没有了，转头就忘了。其实很多疾病发生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呢都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小信号，都说清楚。您呢可以拨打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把自己身体的小症状一一告诉我们，我们呢会逐条和您说个清楚明白，警惕身体的小预警，提前杜绝危险发生。梗死并非突发，提前杜绝危险发生。梗死并非突发，日常就要当心。所以必须提醒大家，我们面对身体的一些小信号预警千万要重视起来，不能总在心里安慰自己，人年纪大了啊，有点小毛病很正常，扛扛就过去了。其实很多警报啊就是被我们这样一点一点的给忽视掉的。
1: 对，没错啊，就这么一句年纪大了正常，哎，把身体发来的警告信号直接给忽略掉、
0: 嗯、
1: 哎，大家这个警告啊它是很多时候它一次次在响起啊，如果我们一次次置之不理，对，梗死并非就是突发，
0: 嗯，
1: 哎，日常就要当心了，哎，否则等到遇上这种劳累过度、大发脾气、受凉刺激这些诱因，哎，像不稳定的斑块突然的破裂，哎，血栓瞬间形成，就出现新闻里面看到的那样，
0: 嗯、
1: 那种看上去毫无征兆的心梗、脑梗，看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心梗、脑梗。看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但其实病根 啊，已经在我们身体里埋藏了很多年了。
0: 嗯，听您说。

0: 说完，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啊，心里都会捏一把汗。但是王老师啊，虽说这些预警啊不是很明显，但我们还是会有不少人会注意到的啊。并且在现实当中呢，去检查发现自己体内有斑块血栓的人啊，其实也是不在少数。
1: 对，
0: 大家呢也都做过一些处理。但是为什么这个心梗、脑梗的问题依然是存在，而且每年啊因此死亡的人数依然是居高不下呢？
1: 因为不治本的。比如说我们发现斑块血栓后，最常见的一个处理方式是什么？叫支架，对吧？
0: 其实说到支架，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应该不陌生了，尤其是这个心脏支架。
1: 对，
0: 您看血管堵了，放支架呢就可以把血管的这个通道啊重新撑起来，让血流呢恢复流动。
1: 对，但是呢，
0: 让血流呢恢复流动。
1: 对，但是呢，这个支架呢，它只是用来救命的应急手段，它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这么我们当下已经堵死的那一小段血管啊，物理的给它撑开，打通这一条血道。把我们眼前迫在眉睫的生命危机化解啊，这个是确实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支架消除不掉我们全身其他地方已经长出的这种斑块啊，也修复不了常年被损伤的血管内壁。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啊，说这个支架解决的是当下要命的这一处。
1: 对
0: 啊，但是全身血管老化且在身体里面。
1: 是的是的。我在临床当中也见过了啊，不少的患者。这个支架做完了啊，胸口疼痛闷痛消失了。他自己感觉恢复的跟没事人一样。他就误以为啊，病是已经彻底好了。什么医生开的药，吃吃停停，以前什么重油重盐、熬夜生气的这些老习惯，又全部捡回来。没过多久呢，再去复查来。没过多久呢，再去复查，别的血管又出现新的狭窄斑块，导致这个心梗二次复发。又再去吃支架。这个支架是救命的起点。但是呢远远不是这个血管养护的终点，恰恰做完支架之后更需要重视我们上一期讲到的通氧同步的这个观点。
0: 其实提到这个通氧同步这个概念，在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了，更要养，但同时呢 对于我们血管内的淤堵为什么要通氧同步呢？
1: 因为呢这个通啊，它是化解我们身体内部的淤滞啊，让我们血脉能够顺畅的运行，把淤堵的斑块化开，这是通。养呢是固护我们人体的正气，来养护已经被淤堵斑块气，来养护已经被淤堵斑块损伤的血管内壁。这两件事啊，必须要同步的去开展。而且不分先后。
0: 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只通不养白忙活。只养不通淤难清。
1: 没错啊。只通不养白忙活。只养不通淤难清。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才会给大家两味药的小方啊，三七加黄芪。
0: 三七加黄芪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啊，这两味药呢就对应着一通一养。
1: 对，没错啊。这个三芪治，这个黄芪呢主养，重在扶助正气。这两味搭配在一起呢，才能够实现咱们的通和养。如果说我们平时单用三七，一味去通，时间久了就会容易耗伤我们的正气。如果单用黄芪一味去补，又容易把这个瘀滞。如果单用黄芪一味去补，又容易把这个瘀滞堵在身体里面。所以呢，黄芪三七配伍，核心讲究就是二者必须搭配，不能拆开单用。
0: 我们提到这个三七和黄芪的这个方子啊，其实呢有不少听众朋友啊都急着想要去试一试，但是呢我们是肯定啊不建议大家去随意尝试的。
1: 对，
0: 虽然呢只是两味药的小方啊，但是呢也要考虑试。所以啊，我们想要尝试三七通养方之前呢，一定要给我们拨打电话400-107-0506，400-107-0506。 不管是您自己啊觉得合适，还是呢有些拿不准情况，都要拨打电话确认之后啊再开始尝试。

0: 另外呢，再提醒大家一句啊，在这市面上呢，有许多三七并非是道地的三七，我们尝试之前呢，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哎，没
0: 错。我们尝试之前呢，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哎，没错。同样叫三七啊，我们一般云南文山的跟别的地方种出来的啊，有效成分呢差好几倍。
0: 嗯，
1: 这个三七呢，对土壤气候要求啊，它特别高。种过三七的地呢，要歇好几年，它才能再次去种。
0: 嗯，我们自己买的这个三七粉啊，根本就不知道是哪块地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用可千万啊，千万别用错了。那王老师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新耕累月积攒下来的淤堵斑块造成的。我们呢可以用三七通养方来提前调理，预防心梗脑梗的发生。
1: 对，是的。还是那句话，止痛不痒白忙活，止痒不通淤难清。只有通养同时进行呢，才能真正的解决血管问题，才能让我们不至于有朝一日啊面对猝死的危险。
0: 嗯，
1: 才能更放心更好的生活。哎，想出门想跳舞想下棋的生活。哎，想出门想跳舞想下棋想做什么都没有后顾之忧。
0: 嗯，其实这些呢我们大家啊都明白。但是呢还有一类人群，我觉得啊更加值得我们的关注。包括我们的听众当中啊就有一位属于是这种情况。这位老人家呢也是把他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发给了我们。我们呢也派人去看望了他老人家，深入了解了一下他的生活。希望老师啊也能和我们来
1: 听吧。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其中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影子。他是这么和我们说的，就在半年前他突发脑梗，经紧急救治之后啊，能保住这条命，没有瘫痪，自己心里呢已经很知足了，但是大病留下的日常折磨却并未消散。现在啊，他哪怕做一些扫地摘菜等轻微家务，便会体力透支，浑身发沉，还时常呢会遭遇毫无征兆的头蒙啊，夜间会遭遇毫无征兆的头蒙啊，夜间睡眠啊也是特别的浅，极易被惊醒。但其实面对这些反反复复的难受，老先生呢他已经在慢慢的试着接受了，认为啊这是大病落下的后遗症，可以忍受。但是呢他内心啊有一个最大的恐惧，就是害怕脑梗再次发作，担心自己呢再也挺不过去。
1: 所以你想说的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群是已经发生过脑梗的患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半年前突发脑梗，哎，经过救治没有生命危险了。从外表上看啊，他似乎已经度过了难关，也没有留下偏瘫等严重的躯体症状啊，但当我们真正走进他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才发现大病留下的痕迹依然是深重的。
0: 嗯，可不就是这样吗？
1: 这其实是我们发生过脑梗的患者的一个共性。
0: 嗯
1: 啊，比如生过脑梗的患者的一个共性。
0: 嗯
1: 啊，比如啊，像他说的，扫扫地啊，摘摘菜，就会消耗掉他大部分的体力。啊，有的人甚至活动一小会儿啊，就会觉得浑身发沉，累得抬不起精神，必须坐下休息很久才能缓过来。
0: 嗯，但是这种累是能歇，但是头晕和失眠这个才是最折磨人的。
1: 对，这也是非常典型的症状。
0: 嗯、
1: 啊，那第一呢，它是毫无征兆的头昏啊，没有固定的诱因啊，说来就来，脑子昏昏沉。第二呢，是夜间睡眠质量特别差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得很浅啊，稍微有一点动静呢就会惊醒。
0: 嗯，
1: 而且呢，他们的头晕和失眠和我们的平时的头晕失眠还完全不一样。
0: 嗯，他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
1: 嗯，你看我们平时头晕一下，哎，缓一缓就好了啊，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缓就好了啊，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啊。失眠也是，你一宿睡不着，难受也就是这么一宿。
0: 嗯
1: 啊，如果连续几天睡不着，我们也顶多就是买点安眠药吃。啊，也就放心了，对吧？
0: 嗯，确实，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哈。
1: 对，但是呢，得过脑梗的患者啊，他们一旦出现这种莫名的头晕啊，经常的失眠，他们是有心理压力的。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说，一次头晕，一次失眠，就可能让他们再次经历脑梗的发作 啊，这个才是他们害怕发生的事情。
0: 嗯，确实是。

0: 您最深的是他最后的那一句话啊，
1: 嗯，
0: 命捡回来了，身上疲乏、头懵、睡不好这些难受啊，尚且可以忍，但是他内心最大的这个恐惧就是怕脑梗再来一次，自己扛不过下一回。
1: 嗯，我想，这也是绝大多数脑梗幸存者，尤其是应该重视起来的一个顾虑啊。
0: 嗯，
1: 脑梗之后呢，最怕的不是动不了啊，是再来一次啊，因为。脑梗的啊是再来一次啊，因为脑梗的发作啊是一次比一次凶险，二次脑梗往往比第一次更加凶险，而且它的致残概率更高，
0: 嗯
1: 啊，甚至呢可能会危及生命。我们能过关的概率呢，它是逐次递减的，所以呢第一次我们有幸得到救治，不代表下一次还会有这样的好机会。
0: 嗯，那王老师啊，
1: 嗯，
0: 我们脑梗患者明明是一次急救已经做完了，
1: 嗯，
0: 而且动手术的医生可能也是很优秀的医生，
1: 嗯，
0: 后续用的药物啊也可能是一流的药物，那为什么还会存在二犯甚至是三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呢？
1: 嗯，这个现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医院急性期的救治啊，它解决的是这一次血管堵塞带来的生死危机，
0: 嗯，
1: 啊，他是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但是呢，造成这个脑梗的根源问题，它并不会随着一次急救就全部消除，因为这个血管啊，它长期受损，这个血脉瘀滞大病啊，它长期受损，这个血脉瘀滞大病耗伤正气，这些潜藏在全身血管里的这个风险，它是依旧存在的。就像我们前面举的自来水管的例子，这一处堵点它疏通开了，这管壁的锈蚀杂质堆积它其实还在啊，它依旧存在再次堵塞的一种可能。
0: 嗯，那按照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心梗脑梗发作之前会有，会不会也是在提醒我们二犯和三犯要来了呢？
1: 嗯，这里
0: 在提醒我们二犯和三犯要来了呢。
1: 嗯，这里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我们的这类器质性的损伤啊，他们是已经留下的固定的症状。
0: 嗯，
1: 啊，这更关键的一点呢，后遗症的本身啊，它其实并不会直接引发脑梗二次发作。那会不会发生二犯呢？它核心还是看我们全身血管，它核心还是看我们全身血管的风险有没有管控到位，
0: 嗯，
1: 和这个后遗症的轻重啊，它其实没有必然的对等关系。在我们临床上啊，有的人这个后遗症啊其实并不算重啊，但是呢血管的斑块啊瘀滞隐患没有控制住，依旧存在复发的风险。啊，也有人后遗症很明显，但是他这个血管危险因素管控的特别好啊，他就可以长期的保持稳定。
0: 嗯，所以就是说啊，不代表这个我的后遗症轻就一定是没有复发的风险的啊。
1: 对，不能放松对血管风险的警惕。现实里呢，其实有不少人啊，就是自我感觉还可以，
0: 嗯，
1: 哎，就彻底的放松下来了。
0: 是，
1: 哎，这就是给二次、三次复发埋下了隐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从医院抢救出院，不代表危险就已经结束了，脑梗救回来了。不等于养好了，抢救呢只救回来了，不等于养好了，抢救呢只是保命，康复才能安生。
0: 嗯，脑梗救回来了，不等于养好了。
1: 对，
0: 抢救只是保命，康复才能安生。这话啊，其实放在我们任何一个脑梗后的患者身上啊，其实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切身的一个体会啊。
1: 嗯，
0: 就像我们家访的这位老大爷。不光是生活当中有多重的不便，而且呢还要一直担心啊二犯三犯，可见这个后续的康复做不好，生活真的是不得安宁了。
1: 嗯，没错啊，所以大家要明白真正的脑梗后续康复该怎么做啊。我们所理解的康复，锻炼患者恢复行动能力，严格意义上啊，这些算不上是康复。
0: 嗯，
1: 这只是叫三分治七分养。
0: 嗯，
1: 啊，我们在医院做的只是这三分的治，而占七分的养往往是没有人在意的。
0: 嗯，三分治七分养啊。
1: 对，
0: 其实这个话我们挺多人都听过。
1: 是的，
0: 哦，但是您说这个脑梗之后这个七分的养具体，但是您说这个脑梗之后这个七分的养具体我们应该要

0: 养呢？
1: 嗯，怎么养啊？你看很多患者啊，出院之后，他也不是不想养啊，毕竟也在担心后续还有什么问题，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像你问的啊，不知道要怎么养。
0: 确实，
1: 哎，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养的是什么，对吧？养的它不是把我们全身的症状都养没啊，不是要将自己养成患病之前的状态。因为脑梗会带来很多器质性的病变。神经的病变，这部分后遗症啊，养是不可能完。
0: 等一下啊，这个呢不是我们王老师能力问题啊，也不是我们不给完美养护的方法，而是器质性病变的本身呢就是不可逆的。我们脑梗的器质性病变啊，就是大脑的某些地方啊是彻底死了，就跟我们的这个断指是一样的。您看，已经断掉的手指它是不可能再长回来的，那我们呢只能通过锻炼再长回来的，那我们呢只能通过锻炼让其他的手指去代替断掉的这个手指继续工作但是再怎么锻炼也是不可能和之前的手是一样灵活的。
1: 对啊，您举的这个例子啊是很对的。脑梗之后啊，不管是通过这个药物、饮食还是运动锻炼，目的都是让大脑其他区域去代偿我们受损区域的工作但是呢它无法做到和原来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说的养啊也是如此，目的就是尽可能的让大家恢复的更好，并且降低复发的风险。
0: 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养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1: 那这个养呢，首先饮食要清淡按时服药，不自己停药，还有适度的活动最重要的心情平和这四个方面，饮食、药物、运动和情绪。那为什么很多人感觉自己好了，结果呢反而又复发了呢？核心就是只完成了医院里面的治，却丢掉了出院之后该做的养，忘了脑梗救回来不等于养好了，抢救只是保命，康复才能安生。
0: 其实这四条啊，我刚刚仔细回忆了一下我见过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好像是真没有完全能够做到的。
1: 对，其实大部分人啊第一条都做不到因为很多人对这个饮食清淡的并非是完全的吃素，而是要少油少盐少重口味，要控制这个高脂肪高胆固醇的摄入其实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优质蛋白像什么鱼肉、瘦肉、鸡蛋这一类的。如果一味的吃素，这营养跟不上正气又亏虚了，身体底子就会变差。反而也不利于我们血管的稳定所以说呢，清淡不是一刀切直接戒荤，而是管住口味，管住总量。
0: 确实，其实咱们有很多患者朋友啊，是在饮食上特别容易走极端。
1: 对，
0: 要么不控制，要么控制的是属于过于严格了。但是在药物上好像有些人是完全相反。根据我的观察啊，有一部分患者特别的容易私自减少药量。有的甚至感觉啊好像没什么事儿，我就干脆就不吃了。
1: 对，我在临床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0: 也碰见过，
1: 对
0: 吧？
1: 明确一点。
0: 没错。
1: 因为药物对于我们后续的康复是重中之重。就算需要调整，也不能自己想当然的去变动。包括我给大家的一些小方子也是一样的。我反复给大家强调的就是不可以自己随意的改变。药物随便改动一点儿，最后的结果都将滑向不可控的地方。
0: 那您看啊，剩下的这后两条，适度的活动和心情平和，这个大多数患者应该的活动和心情平和，这个大多数患者应该是都能做到的吧。
1: 对，其实不然啊，就是这两条其实是更难的。我在临床当中见过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当中不爱动和脾气暴躁的往往是更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脑梗后遗症之后它往往带来的就是行动不便，再加上身体恢复不过来动一动就感觉累心里也一直会打退堂鼓往往很多人选择自暴自弃，所以渐渐的呢就彻底的不想动了越不动本来就够让人闹心的了，周围的人还不理解，还一直劝他。

0: 啊，要动一动，久而久之这个脾气啊就好不了了。
1: 嗯，有点恶性循环了。
0: 对。
1: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姥姥呢就是脑梗后遗症，每天就是在炕上躺着，除了上厕所基本是不下地，而且情绪特别的敏感，别人稍微说点病啊，灾啊之类的就掉眼泪啊，一说让他试着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啊，一说到这话就急眼，完全说不得。我原来以为这个就是一个个例，没想到这个却是大家的一个常态啊。
0: 对，这确实是有很多脑梗的患者啊，
1: 嗯，
0: 情绪上体力上都会越来越敏感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作为亲人的啊一定要去理解啊，因为他们是病人，那作为患者的呢啊我们也他是
1: 身体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就像家访的那位老大爷啊，他听了我们的节目，他没有放弃自己啊，他还想过好日子。
1: 嗯
0: 啊，我们所有听众都应该有这位大爷一样的想法。
1: 嗯，得向刚才那位大爷学习，是不是？
0: 对，
1: 确实是啊。不管是我们对心梗、脑梗的预防也好啊，还是要预防脑梗二犯三犯，只有我们自己不放弃，才能够挺过重重艰难，重建新生。
0: 是，
1: 才能够挺过重重艰难，重建新生。
0: 是的，就像我们每天分享的方法啊，方法给到大家了，我们要认真去做啊，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啊。当然了，有不懂的，大家一定要问。
1: 没错，我们呢也随时欢迎大家啊打进电话，不管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还是对前几天的这个方法操作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什么样的疑问，一定呢都要及时拨打电话400-10506。我们操作呢使用要积极，同时呢也要保证我们的努力方向啊还有这个操作的步骤是对的啊，不要不敢问，也不要怕麻烦。
0: 嗯，
1: 关于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啊，我们从来都是不怕麻烦的。
0: 对。
1: 那王老师啊，您看到我们讲了一期的这个心梗、脑梗，包括脑梗的后遗症，其实最终落到根儿上啊，也都是这个血管问题。您也说了嘛，这个血管问题不是这个血管问题。您也说了嘛，这个血管问题我们就是要通氧同步。
0: 哎，是的。我们脑梗后遗症的那四条康复说到底呢，也是让我们保证通氧同步。饮食和药物它是在养啊，那活动和情绪则是为了通。
1: 嗯，那您看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方法能让整个通氧同步的这个进程啊能够再快一点的吗？
0: 当然有了啊，我们每天啊都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小方法。
1: 嗯
0: 啊，今天帮以外呢，我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动作，也是通氧同步进行的方法。
1: 嗯，
0: 啊，名字叫呢叩齿吞金法。
1: 嗯，叩齿吞金法。
0: 对，
1: 哎，这个名字听着并不复杂。王老师，这个方法是您自创的吗？
0: 哈，这可不是我编出来的法子啊，它是流传了千百年的古法养生。
1: 嗯，
0: 啊，是晋代葛洪《抱朴子》里面就记载，哎，清晨叩齿300过者，永不动摇。啊，还有清代寿氏清编也讲，哎，还有清代寿氏清编也讲，哎，齿为筋骨之余，宜常叩击，使筋骨活动，心神清爽。
1: 嗯，
0: 啊，就连乾隆啊，他长寿养生的十六字当中，哎，就有齿常叩，筋常咽这一条。统一给大家解释这三条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讲，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叩击牙齿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哎，像口中的唾液，哎，古人把它叫做金津玉液。我们把我们的五脏啊，正好契合我们今天反复讲的这个通养同步。叩齿呢，重在通；这个吞金呢，重在养。这一通一养，同时就可以完成，就通过这个小方法。
1: 嗯嗯，原来这个是古籍当中传下来的这个办法。那您看我们在家应该具体去怎么操作呢？
0: 我能推荐给大家啊，就是证明这些操作啊肯定是不难。
1: 嗯，
0: 只要坐着躺着操作啊肯定是不难。
1: 嗯，
0: 只要坐着躺着都能练啊。比如说脑梗之后行动不便的朋友啊，你躺在床上也可以做啊。怎么做呢？哎，首先大家啊可以跟着我啊一起做。
1: 嗯，
0: 第一步呢就是口唇轻轻闭住。
1: 嗯，

0: 全身放松啊，然后呢上下牙齿轻轻的叩击啊，就是上牙和下牙轻轻的咬合啊，有一个轻轻的叩击的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当然了不用使劲咬牙啊，这么轻叩啊，稍稍有一点震荡啊，扣个36下就够了啊，力度一定要把握好
2: 呀，是
0: 啊，扣完之后呢，哎，接下来就用我们的舌头贴着我们的牙床内外来搅动，哎，这叫什么呢？这叫赤龙搅海啊，就用我们的舌尖啊，分别去按摩我们的啊牙龈的内侧和外侧、
1: 嗯、
0: 啊，慢慢搅，搅到口腔里这个精啊，慢慢搅，搅到口腔里这个精液慢慢变多啊，等这个口水积攒的充足的时候啊，我们分三次缓缓的把这个唾液啊吞下去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
1: 嗯，
0: 哎，一般的话早上起床之后，哎，晚上睡前做两次，哎，这个效果就会越来越好。
1: 嗯，也不知道咱们大家有没有记住啊，没有记住的也不要紧，我们稍作休息，来一则练习一遍。
3: 小贴士，叩齿吞金法。一，准备姿势，坐着躺着均可，脑梗行动不便者也可以在床上练。二，轻叩牙齿，口唇轻闭，全身放松，上下牙齿轻柔叩击36下，切忌硬磕，第36下，切忌硬磕。三，赤龙搅海，叩齿后用舌头贴着牙床内外来回慢慢搅动，直到口中口水变多。四，分次咽津，等口水积攒充足后，分三次缓缓咽下。五，最佳时间，建议每天早上起床后，晚上睡前各做一次，效果更佳。
4: 验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验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辩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点至19点，多时分，晚间18点至19点，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这回大家啊应该都能够记住这个叩齿吞金法了吧。王老师啊，您看啊、
0: 嗯、
1: 类似这种可以起到通养同步，甚至呢有更多其他好处的这个小动作或者是运动，您应该还有很多吧。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肯定是有的啊、
1: 嗯、
0: 啊，是数不胜数的。而且呢运动不像是穴位和药膳啊，它没有限制，没有规定特定人群，
1: 嗯
0: 啊，谁都可以练习。而且呢可以配合我们的穴位和药膳啊，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啊，我们要是都说全了哈，那可能就是得猴年马月才能都说完。
1: 哎、嗯、行。
0: 得猴年马月才能都说完。
1: 哎、嗯、行，明白、啊。那咱们呢还是老样子。啊，听众朋友们可以配合穴位与药膳的运动方法，老师呢还有很多，但是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呢也接近尾声了。想要更多运动养生方法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联系我们，说出您的症状，我们呢给您针对性的居家运动小方法，谁先打电话谁先享受健康。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就是听众朋友们的时间，让我们大家一起听一听大家有哪些困扰。
4: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竹福利施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

0: 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那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哎，王老师您好。
3: 嗯，你好，这位朋友。有什么能够帮到您的？
2: 那个王老师，我介绍一下啊，我今年56岁了。
3: 哦、
2: 我今天吧是替我老父亲吧。我父亲是前不久吧刚做完这个心脏支架的这个手术，出院之后吧大夫给开的药一天都没落啊，都是按时按量在吃。你说他现在还是出现这个胸闷不舒服的这种情况，现在整得我们现在全家人心里都挺焦急的，挺焦虑的，就成天揪着心，就怕再发生这个血管方面这些危险。我在网上吧都刷到好多这个术后调养的这些说法，我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真的假的，也不敢这么随便照着试，就想问问您，像我父亲这种情况平时该怎么调理啊？
3: 嗯，像您这个问的很及时啊，因为这个您父亲这种情况确实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非常凶险了。我也理解您啊，一人得病全家都跟着揪心，像您父亲这种情况我也接触过不少。首先要跟您记住啊，就是支架之后依旧出现这种胸闷啊，第一件事儿，支架之后依旧出现这种胸闷啊，第一件事儿啊，一定要看一下支架的状态以及这种全身血管整体的情况啊。虽然说这个现在支架手术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咱们可千万不能冒险啊，一定要遵从临床医生的判断啊，千万不要指望着说居家调养或者听到什么好的什么养生方法调养，或者听到什么好的什么养生方法啊，因为这个任何的调养都替代不了医院的检查，该做的复查一定不能偷懒啊，原有服用的药物也千万不可以自行的停掉。明白没有？
2: 对，是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父亲这不是年龄挺大的嘛，又刚做完这手术，我都怕这么来回折腾，而且刚出院又去医院，怕他心里有负担。
3: 我理解您的担忧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心脏支架可不是一个小手术啊。那么呢，也一直在讲，这个心梗啊，它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这个血管常年累月慢慢崩盘才爆发的啊。你支架只是把这个局部心脏这个堵塞的血管给物理撑开了啊，它并不代表所有血管斑块啊血管内皮损伤就完全解决了啊。虽然做完了支架也不等于万事大吉了，所以呢手术之后的支架也不等于万事大吉了，所以呢手术之后啊，如果说还是有同样的不舒服，所以呢手术之后呢这个同样同步的养护同样要跟上啊，这个饮食啊作息啊还有这个情绪的管理方方面面的啊一定要多留心啊。
2: 是我之前吧可不就是想简单的嘛，我就想手术做完了那不就通开了吗，不就好了吗。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个术后的养护的这些关键。那个我父亲现在身体状态啊就是倒是比较平稳，就是自己偶尔就唠叨说那个除了去医院复查吧，我们在家能不能就带我们老爷子做做这个日常的保养啊。
3: 对于他的日常保养，节目里讲的这个叩齿吞金法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我还特意的给他记本上了，我都想没啥事的时候也让他练练。
3: 行啊，向您提出表扬啊。还记了笔记啊，说明您听得很认真啊，那记了笔记啊，说明您听得很认真啊，那让老爷子就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就做这个叩齿吞金的这个居家的保健辅助啊，他能够固肾生津健脑安神啊，让他早晚各练习一会儿啊。但我也要提醒你一句啊，如果一旦发生了像持续的胸闷啊胸口的疼痛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寄希望于说是按摩或者这个动作啊能够 帮助缓解啊。另外呢，像这种术后人群啊，适合的养护方法其实还是有不少的，但是节目时长有限呢，没有办法全部给大家讲清楚呢。你稍后呢，把你的信息啊留给我们的这个健康专员吧，啊，把你的情况再告诉他啊，我们之后会根据你的情况啊，再详细的推荐你适合的术后这种保养的动作。你看这样行不行？
2: 哎，行行行，那太谢谢您了，阿王老师。你真的是行行行，那太谢谢您了，阿王老师。你真的是非常细心。
3: 嗯、
2: 那我这就找那个工作人员登个记。
3: 嗯，好的好的，没问题啊。有啥问题咱们也及时的沟通啊，祝老爷子早日康复啊。
2: 好的，谢谢啊，谢谢王老师。好，再见啊。
3: 嗯，哎，不客气，再见。
1: 嗯，那趁此机会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句啊，适合大家居家保养的动作呢还有很多，但是因为节目时长的原因啊，老师呢没有办法全部的都分享出来，咱们想要的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0506进行咨询，把您的问题说出来，我们直接啊给您更多咨询，把您的问题说出来，我们直接啊给您更多的保养动作。好，这位朋友。
4: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你们好。
3: 嗯、你好。
4: 啊、
3: 嗯
4: 我呢是来电了，想跟你们说说我的情况啊。我今年呢54岁了，是在那个居委会工作了。
3: 嗯。
4: 平时吧，就是邻居的之间，就是大大小小的琐事吧，就是特别多啊。
3: 嗯。
4: 经常呢，就是小小的琐事吧，就是特别多啊。
3: 嗯。
4: 经常呢，就是要调解他们这些大小事的矛盾。
3: 啊、
4: 说实话吧。这个活吧真的是挺难做的啊，也得罪人对吧。
3: 嗯
4: 嗯，整到我吧怎么说呢，他们哪有啥事啊，感觉啊就是老是冲过来的那种感觉。
3: 啊、
4: 他说还跟我生气啊，我说实话弄我自己也心里不好受，也上火对吧。
3: 嗯、
4: 所以说呢这些年呢我啊整的性子吧怎么说，性格也比较急躁了，你说这脾气一上来吧，加上这个岁数也稍微大一点啊。
3: 嗯、
4: 没事吧就会出现这个像头疼啊迷糊的这种情况。那然后吧我是在听您的节目里面讲课啊，
3: 嗯，
4: 我就按照题那个对吧、哦、然后呢我都坚持啊、哦、对，坚持了有一段时间吧，
3: 啊、
4: 哦、就是按完之后呢我就是明显感觉到了我这个脾气吧，哎，不像以前那么一点就着了啊。再、哦、就是还有一个情况，我的脑袋吧现在也清爽了不少。但是怎么说呢，但我确实没有把握，我就想问问你啊，我这会不会是我自己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呢？
3: 啊，大姐啊，您听我说，因为您不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反馈，您听我说，因为您不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反馈的，有不少听友啊其实实操了之后呢都跟你有类似的这种体感，不一定单纯的它就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啊。你看咱们这个太冲穴啊，它本身作为肝经的这个原穴啊，我们手法正确的前提下按揉啊，它能够很好的疏肝理气平肝潜阳，作为我们居家的这种辅助的这个调养啊，像对于您这种肝阳上亢肝气郁结带来的这个头晕头胀啊，容易这个急躁易怒的啊，确实会带来体感上这个改善啊。
4: 哦，哎呦，妈妈这么说还真的挺对我的，真的。妈妈感觉啊，心情也没那么急躁了吧？
3: 嗯，
4: 我就坚持按压还是怎么回事啊？
3: 对，这里一定要跟您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听友啊，再着重提醒一遍，就是啊，就是一个穴位按摩、
4: 哦，
3: 它仅仅只是这个居家保健的辅助手段，
4: 哦，
3: 它不是治疗手段，啊，我们如果身体出现了病症，我们该去医院。啊，就诊啊，就要去正规的去就诊。我们该去医院啊，就诊啊，就要去正规的去就诊。啊，千万不能单纯的靠按一个穴位啊，就替代看病吃药。啊，像降压之类的正规治疗，更不能够随便的去停。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太冲穴啊，是有体质门槛的。啊，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它更适合这种肝阳上亢、肝气郁结的这一类人群。啊，可如果说是你的体质本身属于这种气血啊，经常浑身这个疲乏无力的，面色萎黄的朋友，就不适合多按了啊，按久了反而会耗损我们自身的这种正气啊，会越按身体越虚啊。
4: 哎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3: 对，
4: 那哎呦，那王老师啊，哎，你说我对我这个身体吧，哎，有时候感觉挺模糊的呀，那我这也说不好，我到底是 怎么说呢，是有劲还是没劲啊？你说到我。

0: 我现在都整得害怕了，要不你帮我看看我属于哪种体质好不好？
1: 啊，单纯这个电话吧，咱们节目里啊，确实是没法给您看了啊。电话吧，咱们节目里啊，确实是没法给您看了啊。啊，如果不给您面诊啊，光靠您口述来给我这种叙述，对您也不负责任，对吧？啊，这样吧，啊，你稍后呢留个联系方式，啊，稍后呢你把你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的健康专员，啊，包括你的舌头啊和面部的照片发过来，啊，我们再进一步面诊。
0: 哦，行行，那没问题，真的太谢谢你了，王老师。那我这边呢，就先去登记，我先不打扰你们，好吗？
1: 哎，好嘞，好嘞，啊，稍后我们再沟通，
0: 哎，
1: 再见。
0: 哎，好好好了，再见了，王老师啊。
1: 嗯，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您好，王老师您好啊。
1: 嗯，您好，说一下您的情况。
3: 你好，嗯，啊，我今年呢50了。
1: 嗯。
3: 啊，是这样，王老师，你别看我这岁数不大哈，
1: 嗯，确实，
3: 我平时啊可注意养生了，
1: 啊，
3: 开句玩笑说，我这保温杯，开句玩笑说，我这保温杯里常年泡着枸杞啊，啊，完了，咱们节目播到现在，我一期都没拉下过，
1: 哦，
3: 哎，而且这不前几期您提到说要替咱们这个听众把关嘛，哈。嗯，是帮大家找到靠谱的这个黄芪三七原料，是吧？
1: 嗯，
3: 这个事儿啊，我一直记在心上了。今儿我就想打电话问问您呐，现在这事儿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啊，王老师？
1: 啊，好的，老哥。啊，我听友一直在惦记这件事啊。哎，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多方的比对啊，仔细的在筛选。接触这么一圈下来呢。啊，我也看到了行业里面很多现实的两种情况，啊，就是我们这市面上，哎，不少的渠道，啊，一部分药材检测这个品控标准倒是过关了，但是买完之后呢，就没人管了，哎，缺少详细的这个辩证指导，啊，也没有配套的这种养护服务，这个还有一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这个还有一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服务。和日常指导呢做的倒是很周到，可是这个药材本身这个品质标准又跟不上了，所以呢，我常说呢，有标准的没服务，有服务的没标准啊。那真正值得推荐的好方案啊，药材品质标准、配套辩证养护服务，哎，这两条腿呢必须同时都站稳，缺一不可，因为缺了哪一块啊都不能安心的给到咱们的听友。哎，
3: 啊，还真不那么容易哈。
1: 嗯，
3: 确实，那大概什么时候能有消息呢，王老师？
1: 目前呢，我还在继续的把关筛选啊，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确定啊。一旦有了确切的消息，啊，我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啊跟所有我们听友公布。您可以啊让这个后台登记一条您的关注线索，后续有消息可以同步给到您啊。也提醒一句啊，就是。在还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呢，大家日常的这种居家调养啊，一切优先遵从家调养啊，一切优先遵从我们线下医生的诊疗意见，哎，不要自己盲目跟风买药材服用啊，行吧，大老哥。
3: 嗯，
1: 啊，
3: 行，我明白了。哎，好事不怕多磨，那我就今后节目里您通知了，王老师。
1: 哎，感谢您的理解和耐心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吧？
3: 好的，好的，好，谢谢王老师，谢谢您的啊，
1: 哎，再见，
3: 嗯，再见。
4: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辩证，从传统望闻为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辩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 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 103.4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看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几条听众连线过后啊，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的困扰啊，是否也一并得到了解决呢？如果没有也不要紧，您可以。

0: 可以立马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也许下一个出现在节目当中与问题的幸运听众就是您。王老师您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您还有没有什么话要提醒大家的呢？
1: 这第一呢，就是我们心梗脑梗啊，看着突发，实则呢是血管常年慢慢损伤积累出来的，身体微弱细小的信号啊，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忽略啊。那第二个不要轻易的忽略啊。那第二个提醒呢，就是我们放支架，医院抢救它只是救命，不等于病彻底的好了。支架只是起点，不是终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三呢，就是已经得过脑梗的朋友，牢牢记住一句话。脑梗救回来了不等于养好了，抢救只是保命，康复才能安生啊。遵医嘱，吃药复查，做好四点养护，然后再配合适合自己的居家保健，做好通养同步，才能够尽量守住平安，降低二次三次发作的风险。
0: 另外啊，其实还有三期的事情，王老师也请您啊帮咱多多操心。刚刚热线当中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啊，其实大家都挺着急的。
1: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肯定是帮大家啊上心找。但是呢是帮大家啊上心找。但是呢我得对大家这个用药安全负责。因为服务和标准啊它是两条腿，哪条都不能瘸，瘸了的三期大家用了也是白用啊，我不能让大家白花钱啊，放心啊。
0: 明白，标准是腿，咱这个服务也是腿，缺一不可。所以呢咱大家伙啊也不要着急，老师呢也是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啊，我们每天跟着节目听王老师分享小方法，同样呢也是宝贵的收获。不知道王老师明天想要跟我们。
1: 我特别密切的一个病症叫糖尿病。提起糖尿病呢大家都知道病在胰岛，但它最可怕的地方却并不在胰岛也不在高糖。同样呢我也准备了一道药膳专门对抗这个可怕的问题。
0: 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一起来听一听糖尿病最可怕在什么地方，能对抗这个可怕的药膳又是何方神圣呢？对抗这个可怕的药膳又是何方神圣呢？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今天的本草心语在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虚名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到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4: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3: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4: 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3: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5: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3: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00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浪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跟我聊的，版的说说心里话，3100-1034，3100-1034。我们今天晚上啊，在接通大家电话之前呢，还是要把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呢分享给大家。这条信息呢，我也是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够知晓啊。本周五和周六两天，我带着大家呢到维尔口腔看牙。我们十月份，整个十月份，我带大家看牙就这两天。那么好了，这两天你会享受什么样的优惠？说白了，你跟着我去看牙到底能不能得到实惠？我觉得今天我依然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本月对于维尔口腔来说呢，是院庆十周年的生日月。维尔口腔在沈阳已经十年的时间了，作为一家民营的口腔医院，能够在沈阳十年，就说明维尔口腔和我们沈阳的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我说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时间，说明这家口腔医院真的是扎根在沈阳，兢兢业业的为每一位患者解除牙痛的困扰，让大家拥有一口好牙，所以呢也是非常诚实可信的。我们说诚信企业真的是这样。那么我带着大家在维尔口腔看牙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通过在维尔口腔把自己的牙齿治好了，让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比之前强很多了，这是我非常高兴也是非常愿意看到的。我记得在九周年的时候，我带大家去看牙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的和大家说，哎呀，今天呢是九周年，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优惠。结果没想到一年的时间就这样匆匆而逝，我觉得好像我们又老了一岁。十年的时间，哎呀，真的是转瞬即逝，弹指一挥间。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骄傲，我也同时非常非常的荣幸，我能够在维尔口腔十周年的时候依然带着我的家人来到维尔口腔，不管看牙还是不看牙，我们一起祝福祝愿维尔口腔十周岁生日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好了，回过头我们说，那么这次大家伙如果跟着我去维尔口腔看牙会享受到哪些优惠啊？在说优惠之前，我再一次和大家说，10月16号、10月17号，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和周六，是维尔口腔为我们说说心里话听友特别举办的院庆福利专场，年度最强的优惠就在这两天。维尔口腔呢，在正常院庆优惠的基础之上，已经

下一次这么大的优惠可能要等下一个十年了。所以呢，这次呢，大家一定要跟着我来到现场去啊，为大家争取到的这些福利，省钱看好牙，更多福利你一定不要错过啊。好了，现在大家就可以继续不要错过啊。好了，现在大家就可以继续报名，本周五和周六两场我带着大家去，您想周五您就报周五，您想周六您就报周六。报名电话400-024-0088 400-024-0088。本周五和周六我全程在现场陪着大家，所以大家放120想治好了，这次千万别错过。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要等我们的牙疼了我们再治，那已经晚了。所以叔叔阿姨跟着我，这次我们就周五或者周六这两天，您选一天就行，我们到维尔口腔，一参加我们到维尔口腔，一参加维尔口腔院庆十周年的院庆活动，二我们为维尔口腔呢也送上我们的生日祝福，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牙齿检查得明明白白的。那么院庆十周年本周五和周六的这两天活动，每一天都是有人数的限制的，因为场地有限嘛。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每天的名额限制在150人，限制在150人，所以大家记住了啊，两天也就是300人，赶紧打400-024-0088来报名，我在现场等着大家。那么所有报名成功并且活动当天到现场的听友，也就是来到维尔口腔的我的家人，都将免费获赠2斤装的洗衣液一袋，非常的实用。还有现场给大家免费提供口腔 CT， 还有现场给大家免费提供口腔 CT 综合拍片检查，医生一对一会诊出方案。你有任何牙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现场得到专业的免费解答，不花一分钱就把我们的牙病查明白。好了，关于特惠方面啊，三度松动齿拔除10块钱一颗，含麻药费10块钱。进口离子补牙10块钱一颗，原价是150块钱一颗的，半口的活动一齿500块钱起。美国亲水活动一齿500块钱起，美国亲水种植牙2980元，瑞典的诺贝尔种植牙3500元。瑞典和瑞士的种植牙属于种植牙界的天花板的级别，这次院庆只要2-3千块钱一颗，跟普普通通德国种植牙的价格差不多，甚至呢比德国种植牙都便宜。2-3千块钱一颗，咱们这次种瑞士或者是瑞典的高端种植牙，平时是或者是瑞典的高端种植牙，平时这个价格是不可能的。这次呢，十周年的院庆也是大庆，种植牙品牌方为维尔口腔的患者朋友们也是送来了高额的补贴作为贺礼，才会有这样的价格。过了院庆这几天，肯定不会再有。所以一直盼望种瑞士瑞典高端种植牙的听友们，这次机会您绝对不能错过。改善牙齿贴片就是给牙齿做美化的全瓷贴面，半口贴8颗，特价3500，原价10000多。孩子们和年轻人做的牙齿矫正特价5800。所以大家听完我说的，这只是部分的优惠啊，您到现场您就会了解全部的优惠了。所以您看现场您就会了解全部的优惠了。所以您看小问题花个10块20块就可以解决了。大问题呢也绝对便宜，而且品质好，都是全球的知名的大牌的材料。满沈阳市大家都可以随便去打听对比。同样的高品质，这次在维尔口腔的院庆十周年现场，您能节省1/3到2/2的费用。第四方面我还没说完，优惠太多了啊，现场维尔

0: 国将推出院庆的膨胀金卡，预存10元抵1000元，100倍膨胀增值，只只可以购买1张，限量发售，大家赶紧报名，赶紧抢。还有家庭的尊享卡，全家看牙一年仅需88元，88元可以买到1880元的诊疗项目，家里的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使用。第五方面，消费达额免费抽红包，砸金蛋，红包里金蛋里，礼品老丰厚了。小到米面油，金蛋里礼品老丰厚了。小到米面油，大到小家电、电动车，10年大庆的阵势直接拉满。所以400-024-0088赶紧打电话，不用犹豫，400-024-0088，400-024-0088，我也特别热切的期待能够在现场，能够在维尔口腔院庆10周年的活动现场见到我，就在沈河区太清宫的斜对面。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坐车呀，或者是不知道，哎呀，怎么去呀，都可以在报名的时候详细的咨询。400-024-0088，400-024-0088，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名额是有限的。如果你抢到了名额是有限的，如果你抢到了这个名额，自然而然你也就抢到了实惠。但是如果你没有抢到名额，那自然而然你也就享受不到实惠。400-024-0088，为什么？跟着我去看牙，我都建议叔叔阿姨赶紧打电话报名，就在这里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到这个实实在在的大实惠。400-024-0088。本周五和周六2天，我带着大家双重优惠给到大家，一重实特惠，可以说是实惠上面又给了一重实惠。所以大家伙如果想跟着我去，记住我带着大家去的任何活动啊，我推荐你们用的任何产品，我都负责到底，你们放120个心。400-024-0088，赶紧打电话报名。周五或者周六您选一天就可以，周五或者周六您选一天就可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先来迎接手机尾号是5764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您好，您好，跟您说话呢。
1: 啊，你好。
0: 啊，你好，你好，您方便说话吗？
1: 啊，方便，方便。
0: 啊，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 就是，那我那个方面问题吧，不知道怎么整啊。
0: 你慢点说。您不是本地的听友是吗？不的，那你是通过网络收听到我节目的。
1: 对对对对，这段时间我在上班，一直没有听你节目。
0: 你慢点说，慢点说。你这个虽然说的也是贵州普通话，但是呢，你这个语速一快一点的话，我就有点听不清了啊。你说有点问题，不知道怎么说，是哪方面的问题？
1: 这是网络这方面的问题，这是网络用不，这是网络这方面的问题，这是网络用不了了嘛，对不对？
0: 什么？
1: 然后
0: 你说什么？网络怎么的了？
1: 用不了。
0: 啊，你的网络用不了啊？
1: 是。
0: 那你找一下那个网络的运营商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这个不是跟他说，这个老人在家里面嘛，没有挣什么钱，一个70岁老人在家里面，因为看看手机啊，看看手机方便一点嘛，对不对？
0: 你说有70岁的老人在家里边，你说是老人用网啊？
1: 对啊，老人看手机。
0: 啊，老人用网看手机啊？
1: 对，
0: 我想看手机，对眼睛伤害是特别严重的。
1: 不是，因为是，因为我们在外面要经常看一下老人住在里面，对不对？
0: 啊，那你是看那个监控呗，是不是？
1: 啊，是是是。
0: 啊，你那个监控，那你这个问题你问我没有用啊，你得问那个网络的运营商啊。
1: 我问了，他说要300块钱，然后要300元。那其实像老人在家里面没有能力去挣钱，对不对？家里面没有能力去挣钱，对不对？
0: 哦，你说老人拿不出这300块钱？
1: 对，他说
0: 老人拿不出来，你们做子女给拿不就完事了吗？
1: 哎呀，我身体不好。
0: 那你这个问题的话，那您是啥意思？你想是问一下，比如说70岁以上的老人，能不能享受这个免费的网络使用吗？是吗？是这意思吗？
1: 对，他们说我母亲问他说，他说问人家说不找钱，就是让送宽带不要钱嘛，他说是免费的。
0: 这个事儿吧，我说实话，我真的解答不了。不是我不帮你解答，而是我真的解答不了。首先第一点，您在贵州，我在辽宁，那么我们两地的相关的政策都不一样，我呢也不能把辽宁的政策告诉你，为啥？没有用。所以你这个事儿呢，我建议你吧，还是和当地的网络运营商沟通，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你们可以寻求当地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政务服务热线，就市民服务热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政务服务热线，就市民服务热线，有没有？
1: 最后热线没有。
0: 我们这头的号码呢是12345，我不知道在你们贵州是不是也是12345。我建议您呢，如果要是你可以试一下，一会儿呢放下电话之后呢，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打12345，你看看能不能打通。如果能打通的话呢，应该就是你们当地的市民服务热线。你这个问题，包括你希望345来咨询了解，好吗？
1: 12345会帮我吗？
0: 什么？
1: 就是他会来帮我。
0: 如果有相关的针对70岁以上的老人的照顾政策，包括用您的话讲，老人可能这个生活也比较拮据，然后呢，又是我不知道老人是跟谁在一块生活，是自己吗？
1: 自己
0: 。
1: 我刚回来，我刚从广
0: 东。那
1: 自己。我刚回来，我刚从广东。
0: 那么，针对他这种情况，看看当地有没有针对70岁以上的老人的，优待的政策。优抚的政策，你都可以通过12345来了解，前提是贵州当地的市民服务热线也是12345，你可以打电话试一试，就拨这五个号，12345，就打这个号就行。
1: 嗯，
0: 好吗？
1: 我知道，好久没听你声音了，我喜欢你声音。
0: 谢谢啊，然后也希望您一切都安好。然后另外呢，虽然您身在贵州，网络来天天收听我的节目，只要您有时间，然后有什么事儿，您都可以随时给我来电话，我能帮您，我都尽可能去帮您。
1: 哎呀，最近嘛，我脾气不好，脾气暴躁。
0: 嗯。
1: 哎呀，心情不好。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33岁。
0: 多大？
1: 33。
0: 啊，43，好。你说最近一段时间。一个是脾气也不太好，另外最近一段时间，一个是脾气也不太好，另外心情也不太好，是不是？
1: 对，身体一点就在下降了。
0: 明白明白。哎呀，您这个年龄段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实际咱俩是相差5岁，我比你大5岁啊，我今年48。这个年龄段的人会感觉到很疲惫，也会感觉到很累。同时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无助，那么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得自己咬紧牙关来度过，也要自己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1: 嗯，好，谢谢你，明白了。
0: 没有别的办法。
1: 你对身体。
0: 嗯，你也是啊。啊，
1: 好的好的，
0: 再见。感谢我们贵州的听友对我的信任啊。多说几句啊，关于中年人吧。所谓我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人的行列了，马上我就奔50了。我们这个年龄段就是这样，很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时候甚至都想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的时候甚至都想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自己，身体呢和自己年轻一点比啊，它也是在慢慢的往下坡路在走，然后你的精力啊，包括你的这个思维啊，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跟不上，怎么办啊？我也有时候很烦躁啊，我也有时候很焦虑，有的时候我也需要大家伙安慰我，真的。所以我说了，我们是一家人，不是说我天天开导你们，而是你们也在每天给我力量。 我想说一

就是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自己要扛过来，不仅仅要对我们的中年人说，也对我们的叔叔阿姨说，当你遇到任何烦恼、任何困惑、任何解不开的结、过不去的坎儿、迈不过去的沟的时候，你们永远都记着，迈不过去的沟的时候，你们永远都记着，我们要自己扛，我们要自己度过，没有人会帮助您，真的没有人会帮助你，只有我们自己。我说了舍得两个字，你有舍才有得，有一些事儿随遇而安吧，我们能解决尽全力去解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解决不了我们就认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目前这个年龄段的一种心态，是这样，它会让你失去一些，也会让你获得一些，这就是我说的舍得。一切都随遇而安，不是一种逃避，更不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而是真正的把自己的内心做强大。当你内心强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在你面前不值一提，在你面前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在你面前不值一提。如果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您的生活一定会，怎么说，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一定会很高。我们之所以会有烦恼，是因为我们喜欢计较啊，这种计较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啊。我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等公交车，然后呢，一位女司机和另外一位女司机两个人，哎呀，发生了口角。什么原因发生的口角？停车。然后呢，其中一个女司机把车停到了上面，另外一位女司机把车停到了她的车后面，然后呢，导致前面的那位女司机等了另外的一位女司机十多分钟的时间，马上这个气儿就鼓鼓的，因为等了这么长时间嘛，然后打电话，因为等了这么长时间嘛，然后打电话不接，然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这儿等，所以他很生气。然后呢，等那个女司机来了之后挪车，俩人就因此发生了一些口角。在你生气的那一瞬间，你发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超乎了你的想象，你的大脑已经控制不住你了，因为你所有的心思都在气儿上了。但是如果这件事儿你换作另外已过去了，你不管两个人怎么发生口角，哎呀，是大声的这种指责对方啊，还是怎么出言不逊的啊，等到你晚上你来回忆这件事儿，你会发现一文不值，就是这样。不信的话你们就试一试。我们不去判断说他们两，我们不去判断说他们两个人孰是孰非啊，我们不用去判断，为什么？没有什么判断的，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但是我就来说这件事儿，在那个气头上那一瞬间，你做出来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大脑控制不住的。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有一位，我得叫大哥，大哥和一个人发生了一点口角，结果他一使劲给对方打了，大哥赔了25000块钱。大家有没有印象，大哥问我他要这25000到底对还是不对，我跟大哥说，我说别说要25000，要35000你也得受着，为什么？因为你动手打人家了。俩人就是因为一点事儿，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结果导致这种局面，大哥很后悔。结果导致这种局面，大哥很后悔。我相信，在气头上说的话，做出来的举动，等到你气儿没有了之后，你发现你都会很后悔。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在气头上还要这么做呢？我说了，控制不住。为什么控制不住呢？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计较吗？
你觉得你自己吃亏了，对不对？你觉得我等你这16分钟，我等你这16分钟，我相当于浪费了我的时间呢？这16分钟能给我带来多少啊？但实际如果你不等这16分钟，又能给你带来什么呢？没人会去想这些，想的都是我不，所以不就出现这种局面吗？所有人都在想我不能吃亏，那你告诉我谁能吃亏啊？你不能吃亏，我不能吃亏，他不能吃亏，那你只能是针尖对麦芒呗，那俩人就掐呗，掐来掐去，到最后你发现，嗯，因为这个事儿俩人都吃亏了，对不对？大哥赔了2万多块钱，那对方还被打了呢，身体受到伤害了，所以俩人都吃亏了，没有一个胜利者呀。那么当你冷一个胜利者呀，那么当你冷静之后，你会发现都不值。你看俩人和好啊，俩人和好，比如说俩人，哎呀，之前那家整的可邪乎了啊，又蹦又跳的啊，干的没完没了的。然后冷静下来之后，哎呀，其中一个说，哎呀，今天是我不对，哎呀，你说这点事儿，你说我这脾气上来，哎呀，我也不好。你看，大家都觉得可笑。你说你俩整这一出完事回头，俩人这家跟好，他冷静下来了，他没在那个气头上了，对不对？这是我说的第一点，计较。真的，如果我们要能把计较这个毛病啊给它改了，或者说我们控制住，你会发现你的烦恼会减少很多。我们还有一种状况，今天和大家多说点啊，还有一种状况，什么？患得患失。什么叫患得患失？又想这样又想那样，所以有时候咱们总愿意生活当中说啊，啥都可你来呀，你是太阳啊，都你家菜园子啊，是不是？患得患失，不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哎，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叔叔阿姨，你们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不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件事我做完怎么地怎么地，但是不见得按照你想的走啊，出岔头了，不干了，不愿意承担后果，即便说前面说的明明白白的，这是一种啊。我刚才提到了喜欢计较啊，斤斤计较，还有就是患得患失，还有就是不愿意承担后果，再有就是没有敬畏之心，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说啊，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昨天晚上坐车的时候看着了，过马路，看红绿灯，对吧？走人行横道，啊，过斑马线，看那个人行的那个灯，依然小步跑得还快呢，蹭蹭往前撩啊，也不管车停不停，他就是横冲直撞。我昨天就看到一位老爷子，我看老爷子年龄应该70多了，头发都白了嘛，那红灯闯的，就没有敬畏之心。所谓的敬畏是什么？敬畏生命，那是你自己的性命啊，你拿自己的性命开，你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闯红灯啊？敬畏法律，敬畏尊严，敬畏道德，对不对？我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好人和坏人没有标准，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那个密心事儿，不说那个密心话，不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人。遵守法律，对吧？法律是准绳，是底线，是红线，你触犯法律了，你就是坏人，你不触犯法律，你就是好人，你没做违法乱纪的事，对吧？所以我们只能用法律来衡量你的好与坏。那所以我们只能用法律来衡量你的好与坏。那好了，用良心。

心来衡量。那说，哎呀，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那什么叫道德呀？就是你有没有良心，对吧？我今天上午接到了一位阿姨给我打的电话，阿姨也跟我说，孙明啊，我已经报完名了，我报的是周五跟你去维尔口腔看牙。我说那你就去呗。他说孙明，他说你知道为啥跟着你去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你给我讲一讲，阿姨，我特别愿意听一听，因为我也特别好奇啊，我特别想知道大家坎儿里。我现在就是很多时候，阿姨跟我说，她说很多时候我不敢去选，因为我怕选完之后自己吃亏、上当、被骗。但是你说了那句，你说孙明，你所有的活动，啊，你推荐我们用的所有的产品，你负责。你知道对于我们很多听友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心里落地。踏实，踏实。我说，如果阿姨您真这么想的话，我真的太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了。我说，我跟大家说话，我也不藏着，我也不掖着啊，我也不忽悠，我也不骗大家。我说，我心里咋想的，我就咋说。你这事儿，我认为你做的挺好，我一定表扬你。如果你这事儿，我认为你做的不咋地儿，那我一定开诚布公的指出来。我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当然这是我自己认为的理儿，你可以不认可我。然后我跟大家说的话都是实打实的，都是实打实的。我带大家看牙就是两重优惠，不可能说，哎呀忽悠啊，就没有别的优惠啊，就怎么，不可能，就是两重优惠。然后我在现场，我在现场一方面跟大家唠。跟大家聊，另外一方面，叔叔阿姨找我说：“孙明，过来，你帮我来定一定，或者你帮我来研究研究这价格。”我都是像为，或者你帮我来研究研究这价格，我都是像为自己研究一样，我帮着你们去研究。因为我在那一瞬间，我就想让你们实实乎乎的。所以为啥我说了？我说这次你们一定要报名，想看牙的话一定报名，因为。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实惠，对吧？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叔叔阿姨，我想和大家说啥活动啊，或者是你说孙明，我定你推荐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啊、辅酶 Q 十啊、鱼油软胶囊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你们就放心大胆的跟着我去，你们也放心大胆的定。为啥？因为一切都有我的。一切都有我，我不会让你们受一点委屈，我也不会拿话忽悠你们。我这个节目播出到现在快三年的时间了，我这个节目播出到现在快三年的时间了。我是电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这是我的工作，然后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我的职责。所以我说了吗？我说你们不用对我好，你们就对自己好，啊，不用给我，哎呀，送锦旗，啊，然后给我带这个带那个，不用，你们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你那个不用，你们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你们给自己花的越多，我越高兴。你说我带着你们去看牙，最终受益的是谁？是不是你们？我让你们吃。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让你们吃辅酶 Q 十、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你告诉我，最终给你们的身体补营养，最终受益的是谁？是不是也是你们？不可能是我。你说你吃氨糖吃的，哎呀挺好，我也跟着好。那我没吃，我当然不可能跟着你好。我吃，我才能跟着你一起好，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不跟大家这么说，我不让大家这么做，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不懂得自己的重要。我这句话可能说的有点绝对，或者您听着可能有点刺耳，但是你们不管咋想，我这话我一定要开诚布公的说出来。我们有多少叔叔阿姨听完我节目之后认可了我的理论，说我一定要对自己好。在此之前大家很难说，哎呀我要，在此之前大家很难说，哎呀，
我要对自己好。哎呀妈呀，一天到晚哪有功夫对自己好，这一大摊活，一大家子人呢都等着我呢，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个世界少了谁都能赚，地球少了谁都能赚，你可能认为你最重要，但有一天你累垮了，你告诉我你还最重要吗？你累得垮了，病倒了，躺床上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时候你有多难吗？可能觉得哎呀全家都指望我，那是因为你习惯了，家里人也习惯了。如果你把这种习惯当成一种你的重要性，那我想说你大错特错了，对不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小孩子穿衣服，很多家长都愿意给孩子穿，尤其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认为孩子穿不好，所以不用他们穿。那你告诉我，所以不用他们穿。那你告诉我，如果你那天早晨没在家呢，那孩子怎么是光不粗溜的出去了吗？没人给他穿衣服，没人给他穿鞋的时候，那难道他是光脚吗？不可能，对吧？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会什么？学会放手嘛。所以你看，就基本上我给大家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涵盖在这一系列当中的，就是你会发现你要爱自己。我那天在线下见面会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我说不管是年轻人还是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家永远记住，你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带着你们去看牙，把你们的牙整得立正的，你告诉我重要不？我让你们用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我让你们用辅酶 Q 10，我让你们用鱼油，我让你们用蓝莓氨糖软骨素10，我让你们用鱼油，我让你们用蓝莓氨糖软骨素。你告诉我，你身体越来越好，重要不？重要，那是不是为你们自己？但如果我不让你们，有多少人能这么做呢？有多少叔叔阿姨是听了我节目之后开始用这些保健品的？有多少叔叔阿姨是跟着我到维尔口腔去看的牙？对不对，叔叔阿姨？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让你们这么做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好，我才会越来越好。为啥？因为听我节目的听友都越来越好，那你告诉我，我这节目是不是长此的播出下去，长久的播出下去？那长久播出下去，那我是不是就不下岗了？作为节目主持人来说，你没有节目，那你不就相当于你离开了一线吗？我就能天天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对不对？所以你看，就是人说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就这样，贵手有余香，就这样。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你们本周五和周六这两天哪天有时间，我都建议你们跟着我去，我到现场我还有很多话要跟大家叨，想听你们就来，这次没有什么限制啊，只要你打电话就行，人数就是150人，没有啥限制啊，地点呢就在沈河区太清宫的斜对面，想去想来先打个电话报个名就行，400-024-0088，这是我们本周五和周六，6块钱一瓶，一瓶里面63片，补充氨糖，补充钙。订购电话400-655-5679，辅酶 Q 1049一瓶，营养心机，买10瓶送一台营养心机，买10瓶送一台收音机。氨糖是买10瓶多给2瓶，然后再送3盒氨糖贴。鱼油软胶囊49一瓶，买10瓶送2瓶，再送一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保护眼睛的，鱼油呢是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辅酶 Q 10是营养心肌的。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69一瓶，买10瓶送3盒蓝莓眼贴。订购电话
400

0: 40-655-5679，随时打电话，随时订。
1: 本栏目由君风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君风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凤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君风堂。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
2: 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是我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100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阳，感觉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
4: 清晰了。
3: 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100万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7: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
8: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春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9: 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

0: 俗话说呀，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了。你有没有遇到过腿凉脚冷、酸胀麻木、走路疼痛啊？然后呢，青筋凸起的情况，是不是以为这是天冷啊、受凉了、年纪大的正常现象？拖着不治，越拖越严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来了啊，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大医院特开启了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的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咱们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呢，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同时呢，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受罪，儿女更安心。如果您有腿部青筋凸起、腿凉脚冻啊，然后酸胀沉重啊、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不参加，预约热线024-8662-4666。866-2436，866-2466。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从10号就已经开始了，到本月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20块钱。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都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热线024-8662-4666，866-2436，866-2466。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我们。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我们的说说心里话节目，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 156-4059-2177，享受啊，院庆十周年的优惠，享受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的第二重优惠。好了，记住报名电话，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工作人员都没下班呢。400-024-0088，时间呢就是本周的周五上午和周六上午两天。400-024-0088，根据您的时间安排选择一天就可以了。400-024-0088，现在可以继续报名。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六。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675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你好，孙明老师。
0: 您好，您好。
1: 我是小秋。
0: 啊，您好，您好。
1: 那个。我非常感谢礼拜六那天给你打电话，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
0: 啊、哎呀，不是百忙之中，没有那
1: 么忙。太麻烦你
0: 了。没事儿，没事儿。
1: 太谢谢了。
0: 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1: 越来越好。

0: 哦，
1: 越来越好，太好了。那您今天给我打电话，今天给我打电话想跟
0: 我。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
1: 嗯。
0: 我说要听医生。
1: 嗯。
0: 我是那个，俺家那人说的，那我也要一件儿。完，我就问问，那你要能给我一件
1: 儿，给
0: 邮到俺家来。
1: 给。你俩一人一件儿。
0: 啊。
1: 啊。
0: 完事我说的，你要能的能邮不就邮，要不能邮也别难心。
1: 啊，能邮，能邮，我
0: 别难心。
1: 啊，能邮，能邮，我分析就是来不了的，我给大家邮的面很大。
0: 你还能那个，我还得报名不？
1: 什么报名？
0: 就是这个事儿啊。
1: 啊，你不来不了，来不了的话就不用折腾了，就不用报名了。
0: 啊，不用报名了，
1: 你就等通知吧。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
0: 啊。
1: 然后可能会涉及点这个邮费。
0: 那没事儿。
1: 啊，没有问题。
0: 那你得给我要地址。
1: 对，
0: 是不？
1: 到时候那个会有工作人员跟大家联系，就是你们打电话，
0: 啊，
1: 我会给你们留个电话，
0: 谢谢，
1: 然后你们就跟纸啥的，
0: 啊，
1: 把这个，
0: 啊，
1: 邮到哪儿啊？完，到时候找谁呀，啊，什么的，就说明白就行。然后呢，货到。给邮费就完事儿了，别的没啥。嗯，
0: 啊，那没说的。
1: 就这事儿啊。
0: 我这就是，哎，老麻烦你们，我就是，哎，老麻烦你们，我这成了家人了。
1: 如果你要把我们当成家人的话，就不能说，你就不能说这个这么客套的话，用不着。
0: 我得，这天都冷了。
1: 嗯。
0: 我得祝那个家人们、阿姨和叔叔大爷们、哥哥姐姐们、弟弟妹妹们都好好过这个冬天好日子。
1: 嗯，太对了。
0: 祝你们也都身体健康。
1: 好。我这几次跟您通电话呀，我发现您越来越爱笑了。
0: 那个不爱笑。要我这早先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一定要保持好这个，保持好这种心理状态啊，非常好啊。
0: 行，我尽量控制自个高兴。我这一天呀，
1: 然后最近呢，和你爱人之间也都挺顺溜的吧？是不是？
0: 哎呀，
1: 和你爱人之间也都挺顺溜的吧？是不是？
0: 哎呀，凑合吧。还出来个女人。
1: 总之你要有技巧啊！
0: 你讲完了，我理解他，他不理解我。
1: 不用不用。
0: 那就像我愿意有这大病。
1: 我跟您讲啊，你就记住一点，你呢理解别人还是不理解别人，都没有你理解你自己重要。这是我要跟您说的，
0: 哎，
1: 啊。
0: 都是眼泪了，不说了。
1: 嗯，还要开开心心的啊。
0: 哎。
1: 好了，跟你爱人也说，那个 T 恤给他。
0: 说半年，我让他给我买的。舞曲
1: 挺好，挺好。
0: 那家伙反正也是顶楼。
1: 嗯。
0: 那四面就左边有一个人家。
1: 啊。
0: 剩下那三面都没有人。
1: 嗯。
0: 给这半导体呀打的都给房盖快鼓起来。
1: 不行啊，那也不行啊。你别看你顶楼，但是也对周围邻居有影响，就是晚上的时候不要听，白天的时候愿意咋听。
0: 晚上不听就白天。
1: 行。
0: 白天听收音机，听
1: 没啥事
0: 儿
1: 的话，那我就跟您聊到。
0: 收音机，
1: 没啥事儿的话，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哎哎，
1: 嗯，完事儿跟你爱人说没问题啊。
0: 别耽误你们下一个说话的了。
1: 好嘞。
0: 哎。
1: 那行了，那我挂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哎。
1: 我们再来迎接手机尾号是139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2: 你好，孙明，晚上好。
1: 你好，你好。
2: 啊，我是你的忠实的听众，每天都听。
1: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给你当节目，每天的必保的。
1: 嗯。
2: 啊，今天呢，我想那个忙着吧，我有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2: 完了呢，就是残联呢，发给我一个那个轮椅。
1: 嗯。
2: 今天下午送来了。
1: 嗯。
2: 完了呢，过了能有两个小时吧。完了就给我来打电话来呢，说的让我坐在轮椅上，本人坐在轮椅上，就他给的轮椅上，本人坐在轮椅上，就他给的轮椅上。
1: 嗯，
2: 完了照照片嘛，
1: 嗯，
2: 啊，文件也是照的照片，还有个身份证， 照张照片，就这三件，
1: 嗯，
2: 三张照片都搁微信发过去，
1: 嗯，
2: 我把眼睛吧，眼神不行，左眼睛吧，怎么成孔失明了，右眼吧，0.04是底视。
1: 您家在哪儿住？
2: 我家吧，就是在这哪儿，铁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1: 嗯，
2: 开发大路，
1: 嗯，
2: 经济技术开发区，
1: 嗯，
2: 开发大路20-1，凤凰新城，
1: 凤凰新城，
2: 哎，工作房1号楼1单元8楼3号，
1: 啊，工作房，然后这么的，我明白您的意思啊。那么我们有在那附近住的，咱们的这个大哥大姐啊。这个如果要是能帮着你拍个照，是不是？然后呢，再通过那个微信给人家传过去。如果能帮这个忙，我就让他。我明白您的意思，放心吧。
2: 可帮我大忙了，可给我愁死了！你知道吗？轮椅给。
1: 放心吧。
2: 可帮我大忙了，可给我愁死了！你知道吗？轮椅给发给我的好事，可是啊，我这一直在愁啊，这几个小时我咋办呢？
1: 不用愁，不用愁啊。不是啥愁事儿，也不是什么那个让我们上火的事儿啊。
2: 对，我都听到那个孙明，我以前我2012年眼神还挺好使的，还自己开网店开了3年呢。完了，这现在眼神不好使，开不了网店了，不是开不了网店了，你像这个亲戚自己都发布不了。
1: 哎，不想这些，不想这些啊，不想这些啊。啊，我们来接一位听友的电话，我们导播又给我接进来一位电话，我看看这位听友是。啊，这位听友是问就行了，完回头有消息我就第一时间跟您联系啊。嗯，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我们来迎接手机尾号是149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3: 是我吗？
1: 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啊，孙明您好。
1: 您好，您好。
3: 哎，我想是看牙的事
1: 儿。啊，看牙啊。
3: 嗯，那个。我这个牙是咋回事呢？
1: 嗯，
3: 那个我这个牙是咋回事呢？
1: 嗯，
3: 我那个5月份镶的。
1: 嗯，
3: 我吃了点东西吧，跟那个牙没坏。
1: 嗯，
3: 那牙床上掉了一块，能不能粘上？
1: 哎呀，那你得到现场去。到现，
3: 我得
1: 去，您报名
3: 是吧？我还没报呢，我问问你，我能。我能行吗？
1: 嗯，得到现场去。我觉得应该会给您处理好。
3: 是吗？
1: 嗯，不是什么大事。
3: 就那个掉了一个铲。
1: 那您也得先到现场去。你得把那牙都带着啊，到现场去，然后看看医生这块能不能给你。
3: 好嘞。
1: 我倒觉得你这个想法有点简单，你粘上有一天也会开胶的，看看怎么样能给你重新处理一下，这个很关键。你就打电话报名吧，打那个400-024-0088，这个号知道不？
3: 啊，知道。
1: 你就一会儿放下电话就打这个电话，赶紧报个名。你是报周五还是周六的都行啊？
3: 嗯嗯，我还有。
1: 还是周六的都行啊。
3: 嗯嗯，我还有一个事儿。
1: 啊。
3: 我不吃那个氨糖吃了6个月了吗？
1: 嗯，
3: 我吃的挺好。
1: 嗯，
3: 我这一冬天没老醉，原先我这个腿呀、老是抽筋儿。
1: 明白。
3: 现在吃的都不抽筋儿了。
1: 你会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好。
3: 是吗？
1: 嗯。
3: 嗯，
1: 那你想问我啥？是想
3: 问？我就问你看，我就看问那个看牙。
1: 2000-024-0088报名啊。
3: 啊，礼拜五、礼拜六都行、
1: 哎、
3: 是吗、
1: 啊？对，周五、周六这两天选一天就行啊。我都在现场，完你正好到现场，你就找我就行了啊。
3: 哎，好，太谢谢你了。
1: 然后氨糖吃着好，别断啊。
3: 哎，
1: 氨糖别断啊、
3: 哎，
1: 这是我提示所有的叔叔阿姨要注意的啊，就是千万别断啊，别觉得哎呀，我现在挺好，也不抽筋了，然后走道啥的也不费劲了哈、啊，那行了，我停一停吧，不要停。这个氨糖和钙是必须要一直补充的啊。
3: 一直的是吗？
1: 嗯，对，一直补充的啊。
3: 一直的是吗？
1: 嗯，对。
3: 嗯，那好。
1: 好了，阿姨。
3: 我哥这个吃完了再找你哈。
1: 对，你赶紧打电话。
3: 我打电话也都是让你给我买的，我打不好电话。
1: 对，你那个氨糖完事之后你就跟我说，然后呢，我也会跟他们工作人员交代一下，
3: 哎、
1: 让他们定期的也给您打一打回访电话。如果您没有的话，
3: 哎、
1: 他们定期就给您定了啊。
3: 哎，好好好。
1: 然后你那头没有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你就给我等就行了、
3: 哎、
1: 啊。
3: 我谢谢你啊。
1: 哎呀，阿姨呀。
3: 我老 老太太吧，没上过学，打电话怕打错。
1: 啊，没问题，我帮你打电话都行。阿姨呀，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不用谢啊，不用老跟我把谢挂在嘴边上啊。啊，我发现我们很多阿姨跟我说话可客气了，动不动就谢谢你呀，哎呀，太感谢了，哎呀，这给我整的都不好意思了，这算啥事儿啊？啊，然后一会儿放下电话，你就赶紧打那个。
3: 我要报上名。
1: 然后一会儿放下电话，你就赶紧打那个。
3: 我要报上名。我报上名我就能去是吧？
1: 对，你报上名就可以去了啊。
3: 哎，好好好，
1: 那个号知道吧？400024000088、
3: 啊、号我知道，号我接下来了、
1: 那就别打错就行啊。
3: 哎，好好好，
1: 好了，那我先挂了一啊。
3: 哎，好好好，
1: 再见。
3: 再见了，
1: 大家不用跟我整的，哎呀妈呀，老客气了。哎呀，孙明啊，谢谢你啊，孙明啊，我求你一件事儿，孙明啊，你能帮助帮助，就你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呗。你说你跟你家孩子怎么，儿子，我有一件事求你，儿子，你帮助，你可能这么说话吗？我也是一样，你们老说，哎呀，你孙明你就跟我孩子一样，有的说孙明你比我孩子还好呢，完回头跟我说话，求你一件事儿，感谢，哎呀。对不对？我们是一家人，用不着这样啊，用不着这样。
4: 省钱蛀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省钱蛀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0888，400024000888，沈阳威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5: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疗效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疗效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
6: 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8: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领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9: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10: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9: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10: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风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9: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1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风堂，二十七分堂。
11: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8: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2: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种习惯。
5: 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

0: 起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送78元加强版022订购就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再送一个重阳节大礼包。电话400-722-802，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呢看啥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3-5米远呢看不清人，甚至呢有的还伴着干涩呀、怕光、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呢，现在就用好视力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呐、蜜猛花呀等中草药精华，覆盖20多处眼中中草药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咱沈阳听众今天凡是打400-722-8022购买，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艾灸热敷理疗包，啊，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快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
2: 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2: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现是3100-1034 3100-1034啊，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就不接大家的电话了。我们的导播呢还在接通大家的电话，有啥事呢，你们也可以跟导播来说，导播呢也会把您的电话呢转给我啊。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本周五和周六。本周五和周六，我特别期待大家能够到现场去，我们一起来见证维尔口腔院庆十周年的生日，维尔口腔院庆十周年的生日庆典。有一位听友的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啊。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喂，你好，孙明老师。
0: 导播说您挺着急的，您说。
1: 啊，我天天都听你的节目，
0: 嗯，
1: 你挺好，为咱们老年人
0: 尽
1: 办好事儿。
0: 嗯，
1: 完了吧哈，我怎的呢哈？我透析我快四年了，
0: 嗯，
1: 完我寻思想买一个就是说，那样
0: 买个什么爬楼梯？
1: 就是爬楼梯那个叫像摩托车，是叫啥电动车呀？
0: 就挂在楼梯上的那种啊。
1: 啊，完了吧，不知道买啥牌子的好。完了这
0: 啊叫爬楼车是不是？
1: 啊，
0: 就是坐在那上面，完了自己爬那个楼梯往上那个是不是？
1: 但往上得我得咱家那个得有人扶摁着，没人我得咱家那个得有人扶摁着，没人摁着不行，这个。
0: 那这个吧，那行，咱们这么的啊，咱们也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如果有了解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给我来电话，然后呢也给我们，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呀，我66
0: 啊，那我叫您大姐啊，也给我们大姐呢支支招啊，行不行？
1: 完了，
0: 嗯，
1: 完了，我寻思那什么，问问你，完我现在吧，是没有房子，太费劲了，
0: 嗯，
1: 完我讲那个是我那四楼。我心衰肾衰透析了，完我上太费劲了，
0: 嗯，
1: 完所以那人我看人有买的，都是二手，都人都没了，完他也不愿意让我买那二手的呢，
0: 行，这么的大姐，您。

0: 别着急，
1: 这个事儿我一定记着啊。但凡是有人给我提供这个信息了，或者呢，我呢也会帮助您搜索一下。然后我一旦有准确的结果了，我会通过您搜索一下。然后我一旦有准确的结果了，我会通过节目在节目当中说，您就注意听节目就行，好不好？
0: 啊，那我天天听
1: 啊，那就行
0: 啊，
1: 那就行啊。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啊。
0: 行行行，
1: 好嘞，有事儿随时给我打156405921177那个手机号。
0: 对，你这人太好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谢谢。
0: 善良的
1: 不说了啊，
0: 不
1: 说了，
0: 不跟你唠了。
1: 好嘞，
0: 好了，
1: 再见。
0: 谢谢啊，谢谢。
1: 叫爬楼机，爬楼机就爬楼车、爬楼梯的那种的。大家伙有知道的可以跟我说啊，或者你有知道哪个品牌好的可以给我推荐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也代表大姐谢谢大家啊。本周五周六我带着大家看牙，十月份就这两天，所以我希望顺机前的说自己的牙齿检查明明白白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一起来见证维尔口腔十周年的院庆活动，再有咱们还能说说心里话，再加上我带着大家去还是双重优惠，所以如果大家要去一定打电话报名，周五或者周六选一天就行，400-024-00-400-024-0088 400-024-0088 我再说一遍400-024-0088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风胶，它能调节血糖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好蜂胶，知风堂。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流离忘情，弥勒东方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花儿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傣乡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3159-1034。
6: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7: 一路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8: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好热线2252-6600 2252-6633。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晚上不舍，感谢大家一天的陪伴，希望大家今天晚上有个好梦。我带着大家看牙，想跟我去你们就打400-024-0088，赶紧报个名。周五和周六又到了我们聚会的时间了，我希望在咱们聚会的现场能够见到您。400-024-0088 400-024-0088，今晚就到这儿。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魏浩，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1:2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
2: 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需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省科卫伞，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柜，药浓度低等网颠覆传统药房用药柜，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心
0: 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我也发现一个挺奇怪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我也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其实有一些朋友他得了高血压糖尿病心里头并没有多害怕。你看他呀该吃吃该喝喝心态也都挺好。但只要一查出来斑块那不一样了啊，整个人就变了。走路啊小心翼翼的，上个厕所可能都不太敢用力啊。一天到晚就担心呀、啊、怕这个斑块掉
0: 高了。我们有降压药啊，能帮助你管着它。
1: 是
0: 血糖高了，降糖方法也很多，能压住它。那这些东西啊它有指标，你能看得见。
1: 是的，
0: 有药都能管着，好了坏了但是心里啊就有底了。
1: 它是很透明的。
0: 对，为什么有了斑块就怕堵呢？因为斑块它不听话，它不稳定。
1: 没错，
0: 大家想一个问题，血管上头突然沾了个东西，谁也不知道这东西啊是什么时候啊会掉，会不会掉，害怕不害怕。
1: 那肯定、
0: 会掉，会不会掉，害怕不害怕。
1: 那肯定都害怕呀，就是悬着一把剑一样啊。
0: 对，所以说临床上啊老能看到有的老人啊就咳了一声，哎怎么的，斑块也就掉下来了。
1: 哇，这可真是说掉就掉哈、关键谁能说控制住自己别咳嗽啊。
0: 所以说老年最怕什么，怕摔跤，怕卡杆头，不光因为怕骨折，还怕呀把斑块给呀蹲下来。公园里头啊老太太往马扎上一坐，哎没坐一蹲就蹲医院去了。
1: 哇，这小马扎咱说才能有多高啊。
0: 哎就是这一下子呀斑块震下来，顺着血管啊就冲到脑子里去梗了。临床上啊多少人脑梗心梗，追到根上啊就是摔一跤。所以不是说呀光骨折要命，这一跤啊把斑块蹲起来也很危险的。
1: 要这么一说啊细思极恐。
0: 也很危险的。
1: 要这么一说啊细思极恐。大家想一想，这一天你说打个喷嚏啊咳嗽两声啊蹲下来捡个东西啊坐那没坐稳晃一下，这都是很日常的情况。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一旦有了斑块，那就是天天啊凭运气在过日子了。
0: 哎，平时坐沙发上看电视，想去也端茶倒杯水，一低头就这点惯性就晃掉了，发抖。所以为什么害怕斑块，因为它不牢固，有不确定性。
1: 咱要是说你能确定它到底什么时候掉也行，知道说它不会掉也可以，但现在问题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一直是悬着的状态。
0: 所以说呀点子正堵个小地方，输两天液打两天针养一养，扛下拧就好了。点子背的能养，扛下拧就好了。点子背的堵得要命的地方马上手术，而且这种手术做了一次第二次就不好再做了。所以说呀你看看现在十个人里八个有动脉硬化。十个人里边呢有九个人有腔梗。十个里边呢都有堵塞。
1: 那大家伙怎么才能安生过日子呢？
0: 有斑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哎咱不能啊凭运气过。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呢它突然间掉了。
1: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正常的血管呢是光滑的，血流流过来呀不往上挂东西，
1: 很丝滑。
0: 上岁数呢血管就不一样。因为我们身体里边呢会产生很多过氧化物，这些东西会慢慢侵蚀我们的血管壁，形成了慢性低度炎症。
1: 这个您讲过，慢性炎症像一张砂纸啊，天天在这个血管壁上磨，磨出很多小口子。
0: 对，有了口
1: 子。磨出很多小口子。
0: 对，有了口子，血脂就挂上去了，斑块就这么长出来了。但这只是第一步，更麻烦的是啊，慢性炎症不光在你血管上开口子，它会一直守在那道口子，不让它愈合。正常伤口，身体会派出细胞去修复，慢慢就长平了。
1: 对。
0: 但是慢性炎症在那儿，它就不断的侵蚀伤口，这样的口子始终处于一种发炎、磨损、再发炎、再磨损的恶性循环里。所以说，处都处不破。但有的斑块又软又嫩，随时可能脱落或者破裂。差在哪儿？就差在慢性炎症上。
1: 明白了。就说白了，这个慢性炎症不光是让你血管长斑块，大家要记住，有炎症在，这个斑块它还是软的、嫩的、不牢靠，容易脱落的。
0: 所以说呀，说到底，查出斑块的怎么能不害怕？ 就掐住啊，慢性炎症。
1: 是。
0: 你要不把这个慢性炎症掐住，斑块炎症。
1: 是。
0: 你要不把这个慢性炎症掐住，斑块始终啊就不牢固。
1: 嗯嗯。
0: 永远是一个隐患。降血脂，吃啊抗血小板药。但只要炎症不热，砂纸就会一直在那磨，
1: 嗯，
0: 斑块就别想真正的消停。
1: 对，它永远都不会停的。
0: 其实说到关于慢性炎症研究，100多年前就开始了。
1: 嗯，
0: 在1856年，德国一位啊叫威尔肖的病理学家，
1: 嗯，
0: 哎，当时专门研究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怎么突然猝死的，
1: 追根刨底的。
0: 他就想弄明白这些平时看着挺硬朗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在猝死那一刻，血管里到底发生什么变化？
1: 但孙主任，说实话，那个年代啊，也没有这么多先进的设备，没有什么 CT 核磁血管造影。我也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研究的？
0: 就是最直接的办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
1: 嗯，
0: 就是做解剖。
1: 哇，
0: 也是最可靠的办法。
1: 嗯，
0: 就是做解剖。
1: 哇，
0: 把胸腔打开，看心脏主动脉，把里边的血管一根根的剥离开。拿在手里用刀片一刀刀的抛开来看，威尔肖解剖这些突然猝死的人的冠状动脉，猜他看到什么？
1: 什么？
0: 正常血管壁内应该是光滑的淡粉色的。
1: 对呀。
0: 但他看到的整个血管内壁糊了一层红彤彤的东西，肿得老高。
1: 哦。
0: 有的地方跟冲了血似的往外鼓着，有的地方已经溃烂了。
1: 嗯。
0: 我看也是一样。
1: 嗯。
0: 发红，肿胀。一碰就出血，一碰啊就漏，就跟从来没愈合的伤口是一样的。
1: 看起来感觉血管里头好像是化脓的一种状态了啊。
0: 对，这就是慢性炎症啊在血管壁上留下的真面目。
1: 嗯，
0: 在1856年哈，那个年代青霉素还都没发现呢。
1: 嗯，
0: 抗生素还得等啊几十年呢。威尔肖他亲眼看见了，他手里啊什么都没有。威尔肖他亲眼看见了。他手里啊什么都没有，
1: 没有办法，
0: 没有降脂药，没有抗炎药，他只能啊把他发现写成论文，告诉一句话，血管堵了不光是啊血水的问题，
1: 嗯，
0: 还有炎症，
1: 就发现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什么也做不了，也就是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样的情况在身边发生。
0: 这一等啊就是100多年。
1: 嗯，
0: 在这空间呢，医学也不是没有进步，他的降脂药研究出来了，血脂能降了，
1: 解决了。
0: 按理说心脑血管就有人啊突然发作，还有人救不回来。
1: 嗯，为什么呢？
0: 哎，因为啊他不管慢性炎症。
1: 嗯，
0: 一直到1999年，隔了整整100多年，美国西雅图一位叫罗素罗斯的教授才把这件事情啊重新翻出来。
1: 哇，中间100多年啊。
0: 重新翻出来。
1: 哇，中间100多年啊。
0: 罗素罗斯教授想知道这慢性炎症啊到底怎么破坏血管的。
1: 嗯，
0: 知道啊怎么破坏的才去研究啊治疗。
1: 是。
0: 他在实验室里啊活体培养斑块细胞，发现慢性炎症啊就像一张永不停歇的细砂纸，在你血管内膜上天天磨，夜夜磨。
1: 嗯嗯。
0: 你的血管内壁本来是光滑有弹性的，今天磨一下没事，明天再磨被磨出毛茬，磨出小伤口了。
1: 嗯，
0: 这些伤口小到你根出小伤口了。
1: 嗯，
0: 这些伤口小到你根本感觉不到，
1: 察觉不到，
0: 这么多余的脂血糖就会往这些小破口里钻，死死的粘在上面。
1: 嗯，
0: 今天粘一点，明天粘一点，越粘越多，越粘越厚，
1: 日积月累，
0: 最后鼓出来一个包，这就是斑块。
1: 明白了，慢性炎症才是斑块形成最基础的那个因素。没有炎症，这张砂纸在那天天磨，血脂再高它没地儿挂也形不成斑，天天磨血脂再高它没地儿挂也形不成斑块。
0: 对，到了2017年、
1: 嗯、
0: 又往前走了一大步。
1: 嗯，
0: 这一次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一位教授叫赫尔曼，他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
1: 怎么讲？
0: 之前大家都盯着血脂，他盯出了以后啊血脂能降了，
1: 嗯，
0: 斑块得长得慢了，可临床上还是有人血脂正常了，药也按时吃了，还是二犯了。
1: 对，
0: 赫尔曼就想，既然降脂这条路只能管了一部分，也就20-30%的风险，
1: 嗯，
0: 那剩下的风险是不是就慢性炎症了？
1: 血脂正常了，但慢性炎症，
0: 有10000多个心肌刚发生梗死的人，
1: 嗯，
0: 这些啊血脂都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给他一查，体内炎症指标还是居高。

0: 不下。如果不及时干预，持续的慢性炎症会在3到5年内让本来已经稳定的斑块继续增大变脆，破坏的风险逐年往上累积。所以说赫尔曼教授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他不给这些人啊加降脂药，也不加阿司匹林，不给这些人啊加降脂药，也不加阿司匹林，就用当时啊在德国刚刚获批的生物制剂卡纳努单抗，这是一种啊人源单克隆抗体，专门精准阻断炎症反应的上游总开关。
1: 这个药它具体是起什么作用呢？
0: 它就干一件事，把你体内的启动炎症反应的信号掐断。
1: 哦，
0: 炎症信号一断，血管壁上这张啊细砂纸就被抽走了。发力硬生生下降了 30% 以上。
1: 哇，30% 已经很厉害了啊。咱说他冰加阿司匹林辛辛苦苦也才降了 20% 多。
0: 对，但把炎症这条通路一掐，额外又多降了 30%。说这次的万人实验在心脑血管防治史上是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他告诉全世界是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他告诉全世界已经是。即使你血脂已经完全正常了，只要慢性炎症还在，你的血管始终不安全。
1: 是的。
0: 反过来你把炎症控制住，哪怕血脂稍高一点，你的风险也比血脂正常但炎症高的人低很多。
1: 没错。所以这会儿大家能理解为什么您会说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不是说磕着碰着，也不是说这个情绪的多大波动啊。最根本的主要因素是你身体里的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才是导致斑块破裂急性血栓形成的真正的背后的一个凶手。
0: 对，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广大派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
0: 其实慢性炎症啊会持续攻击人的血管壁。前面呢咱们也讲到了，威尔肖教授啊把那些猝死人的血管抛开看见的什么，血管内壁红彤彤的肿着，
1: 对，
0: 有的地方还有外渗的东西。你想想血管要是常年处在这种发红发肿的炎症状态，它能消停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只要这个炎症一天不退，血管内壁就一天不得安宁。
1: 是的，
0: 反复的破，反复的结痂，反复的堵。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很容易出现一种问题，斑块表面的糜烂。
1: 糜烂这词儿听起来好像比如说像那个皮肤破了的那种感觉。
0: 那里那口不粘锅，刚买的时候表面那层涂层啊光滑像镜子一样，
1: 对，
0: 炒什么都不粘。
1: 是，
0: 可用久了你天天拿铲子铲，拿钢丝球蹭，今天刮掉一点，明天蹭掉一点，慢慢涂层啊就开始花了。
1: 没错，
0: 这儿掉块皮，那块掉皮，再炒什么菜都粘呐。
1: 这个不粘锅用时间长了，确实啊，到最后就没有不粘的了。
0: 哎，那咱们血管壁啊也跟这一模一样，慢性炎症像血管壁啊也跟这一模一样，慢性炎症像砂纸，一定刚开始磨的时候不会直接把斑块磨下来。它磨的是你血管最表面那层保护膜，也就是内皮细胞。今天磨掉几个细胞，明天再磨掉几个，这层保护膜呀就得被磨得千疮百孔，
1: 都漏了。
0: 这缺一块那漏一块，这就叫糜烂。
1: 都漏了。
0: 这缺一块那漏一块，这就叫糜烂。
1: 那血管内壁的保护膜一破，露出下面那层组织了，身体咱说它就能干看着吗？
0: 当然不能，血小板呢马上扑上去，一看这漏肉了赶紧糊上，就形成了一个小血栓。
1: 这个小血栓那是不是比那个大血栓相对来说安全点？
0: 少的可以，但多了不行啊。单个不大，但是啊今天掉一个明天掉一个，甚至血流四处跑，也就是十几微米，最后啊卡到小血管里。大脑里最细的10微米的血栓要过8微米的血管，只要进去就卡死。就是啊形成了腔梗。
1: 腔梗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这词儿啊，到医院查有的朋友查出来说多发的腔隙性脑梗。那有一些患者的情况医生说可以观察，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
0: 像腔梗这种情况啊就像脂肪肝一样。我们看呢不是看

0: 巧，就像脂肪肝一样。
1: 嗯，
0: 我们看呢不是看腔梗本身，比如我跟大家说过，脂肪肝呢绝大部分不可能变成肝硬化的。
1: 嗯，是。
0: 哎，但是呢它预示着你的血脂代谢出问题了。你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血脂代谢，
1: 嗯，
0: 而不是脂肪肝本身。
1: 重点不一样。
0: 腔梗也一样，绝大部分腔硬性脑梗死啊也不会有什么感觉，不会有什么症状的。你的头痛头晕跟他也关系，你判断一下。但更主要是什么，你要认知就是你的血管状态出问题了。
1: 哦，对，侧重点在这儿。
0: 哎，你每次腔梗啊这是干什么，在碰运气。
1: 嗯，
0: 你碰到不重要的地方你就什么感觉没有。那你能保证他每次掉的都是小血栓，都堵的是不重要的地方吗？
1: 不敢这样打赌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呀，腔梗反复的出现，对不对？所以说呀，腔梗反复的出现，代表着你血管呢慢性炎症的持续，
1: 嗯，
0: 它不断的呀往里头侵润，这砂纸啊，天天打，今天磨掉一层，明天呢再磨一层，越磨越深。没有慢性炎症的人，磨一层迅速的就堵上了，
1: 嗯，
0: 血管呢就恢复光滑了。但是呢你如果是啊磨得越来越深，那这个血栓呢形成肯定就是越来越大，
1: 是
0: 炎症累积呢也越来越多。那如果掉一个大的血栓，到时间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你能保证你的脑细胞能挺过去吗？
1: 不行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挺过去，哎，那可能啊还是什么感觉没有，挺不过去那可能是什么，你等120的时间都没有了，
1: 哇，就不给机会了啊。
0: 对，而且持续磨损呢仍让斑块从稳定变得不稳定。
1: 嗯，
0: 如果不控制住慢性炎症再往下侵蚀，就不是掉渣这么简单了。
1: 嗯，
0: 它会是就不是掉渣这么简单了。
1: 嗯，
0: 它会侵蚀到斑块的内层纤维帽。
1: 哦，
0: 纤维帽啊就是斑块那层保护壳。
1: 哦，
0: 就像饺子皮一样，把里边呢粥一样的纸纸包住。正常人呐，纤维帽有300-400微米厚，很结实。但慢性炎症啊，将细砂纸天天磨，磨上几十年，那么厚的饺子皮也磨得只剩下啊几十微米了，那么薄的东西了。
1: 哦哦，
0: 又薄又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打个喷嚏，上个厕所，
1: 嗯，
0: 或者吵两句嘴，血压一波动，这个纤维帽就裂开了，
1: 就风险很大。
0: 哎，那里边那些就像饺子馅儿、像粥一样的馅儿啊，细馅儿，就一下全喷到血里去。
1: 哇！
0: 哎，那身体的话呢，就会迅速控制啊，流到血里的异物，紧急启动啊，是啊，流到血里的异物，紧急启动啊，凝血系统要把它包住。
1: 嗯，
0: 一下子形成啊巨大的急性血栓。
1: 明白了，
0: 这个大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梗。堵在脑血管干道就是啊脑梗死。
1: 所以咱看这个问题它还是出现在这个慢性炎症的根上。
0: 对，你如果没有慢性炎症，纤维帽啊是不是很稳固？
1: 对，
0: 只要稳定，斑块它不会破，
1: 没风险。
0: 但你持续有炎症侵蚀，就会把稳定的斑块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
1: 嗯，那孙主任按您这么说，只要我们身体里慢性炎症的程度高，它就会从表面的糜烂一步步往里走啊，一直走到这个纤维帽出现心梗脑梗这样意外情况了。
0: 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大家熟悉的阿托发他汀、瑞舒发他汀这类药物，还有抑制脉搏，甚至一些新型的比如啊 PCSK9 抑制剂，
1: 嗯，
0: 比如说啊伊洛优单抗、阿利西优单抗，他们的核心目的也就是稳定斑块，
1: 嗯，
0: 让斑块啊别掉起来，别破掉，
1: 嗯，
0: 让斑块啊别掉起来，别破掉。你让它不动，本身呢是好事，但你记住一个关键点，
1: 嗯，
0: 为什么有的人呢慢性低度炎症的时候避免不了斑块掉起来？因为斑块里稳定的时候，上面纤维帽护着，
1: 保护着，
0: 但是你架不住炎症长年累月磨它，
1: 嗯。
0: 纤维帽越来越薄，所有稳定下来的斑块又变成啊不稳定的。
1: 明白了，斑块一旦不稳定，临床上到底会出现哪些情况呢？
0: 斑块不稳定，临床上啊会怎么样？哎，平时人好好的，什么哎自己觉得身体没问题，结果早上上个厕所或者晚上看个电视，一头就栽在那儿了。
1: 哇！
0: 医院一查，急性心梗，大面积脑梗。
1: 嗯，
0: 家属都不信。昨天还好好一个人，说犯病 就犯病。
1: 就他很突然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吓人的，没有给你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啊，也不给你打个招呼。
0: 对，这种情况咱
1: 啊，也不给你打个招呼。
0: 对，这种情况咱也不能天天呢、在家待着一动不动吧。
1: 嗯，
0: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1: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0: 你不知道慢性炎症已经把睑眉毛啊磨得很薄了。
1: 是。
0: 就差最后那一个诱因，一个喷嚏，一次用力，瞬间呢、堵死血管。
1: 嗯。
0: 他不破没事，他什么时候破咱没法知道。
1: 那要是说把人救回来呢，是不是就没事了呢？
0: 这个也没那么简单。急性心梗、脑梗好不容易抢救回来，药也吃上了，血压血脂也控制了，自己觉得踏实，可踏实太早，你把外面的灭，
1: 哎，这是关键啊，这炎症压根儿就没管。
0: 所以说斑块表面那个破口根本就没长结实，凝血系统还亢奋着，
1: 嗯，
0: 旧的刚消停，新的又堆起来了，而且比原来还不稳定，管得了吃喝，管得了生气，你管得了它破吗？
1: 这个不行。
0: 哎，所以说呀，只要这个炎症的根还在，斑块始终不稳定，它自己呀就往外鼓，
1: 对，
0: 就不稳定，它自己呀就往外鼓，
1: 对，
0: 就等那一下刺激就二犯了，
1: 对，不受控制了啊。这样的事儿来一回就已经够要命的了，再来一回那身体是受不了的。
0: 那肯定啊，就会更危险了。
1: 对，
0: 临床上斑块不稳定造成的后果里头，还有一种更凶险的。
1: 嗯，
0: 救护车来了，急诊一看，动脉夹层。
1: 哇，这个非常凶险。
0: 都心里有数，凶多吉少。
1: 对，
0: 主动脉夹层就是斑块长在主动脉管壁上。斑块本身就不稳定，周围血管天天的被慢性炎症断了，血管壁越磨越薄，越磨越脆，突然间一下情绪一激动，血压往上一飙，斑块旁边那块呀被腐蚀了的血管内膜一下子被撕开一道口子，
1: 哇，
0: 血呀直接冲进了管壁里头，把整根动脉生生的劈成两层，从胸口到后背一阵撕裂样的疼痛，从胸口到后背一阵撕裂样的疼痛，短短几分钟就可能休克了。
1: 这个血管壁直接撕开，就等于说血管抱着的状态啊。
0: 对，这种夹层破裂，十个呀有九个是很难撑到医院的。
1: 这么快？
0: 哎，可问题是，光害怕有什么用？
1: 对呀。咱们得知道怎么样避免啊。
0: 这种夹层根儿就是血管壁啊被炎症腐蚀透了。你不把炎症掐了，它就一直在那磨你。
1: 炎症一消，这砂纸撤掉，才不会出现说破裂呀、堵塞呀这样的情况。当然咱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了啊。
0: 所以你看，腔梗和心梗、脑梗是一根藤上接的两个瓜。腔梗是慢性炎症慢慢磨出来的小血栓，堵的是小血管，让你一点点变傻。心梗脑梗是慢性炎症把大斑块显微帽磨，心梗脑梗是慢性炎症把大斑块显微帽磨薄了，一破就是大血栓，
1: 对，
0: 堵的是大血管，要的是你的命，根都在慢性炎症那里，你把慢性炎症控制住了，这个疼就断了，这两个瓜就结不出来了。
1: 那孙主任，我想问问，现在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慢性炎症引发的这些问题呢？
0: 相关的方法呀是非常多的。之前提的阿司匹林，包括二甲双胍、他汀，都有啊部分的抗炎作用。但最靠谱的路确实很有意思。等斑块长出来，想办法让它别破；等血管堵了，想办法把它通开，这叫亡羊补牢。
1: 是。
0: 德国人不是，他的思路是根本不给你长斑块、破斑块的机会。
1: 我很好奇啊，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2019年欧洲心脏病年会上公布了一项全球的研究。年会上公布了一项全球的研究。这项研究啊是由德国慕尼黑心脏中心等顶级机构深入参与的，一共啊39个国家，上万心梗、脑梗患者参加，跟踪了很多年。研究核心思路就是一边给你降脂，一边用靶向抗炎的药物治疗，把炎症通路切断。
1: 也就相当于是打破了这个炎症闭环了。
0: 对，也就是氧化垃圾像砂纸一样啊先搞破坏。它不

0: 它腐蚀你血管，还腐蚀软骨、肝脏、神经，身上各种器官的细胞膜都磨。第二步，细胞被磨出小伤口了，身体一发现细胞破了，免疫系统报警就拉响了。赶紧释放炎症因子过来修补，
1: 过来干活，
0: 这就形成看不见因子过来修补，
1: 过来干活，
0: 这就形成看不见不红不肿的慢性低度炎症。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又疯狂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更多的过氧化物再去破坏更多的细胞，产生更多的炎症。
1: 哦，循环。
0: 对，就这么恶性循环，涉及面越来越广。而德国人做的就是这个闭环上切一刀，把炎症信号掐断，闭环一切断，炎症就没有了来源了。
1: 对，
0: 没有新的炎症刺激，血管也好，神经也好。
1: 这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一出来，确实很震惊啊！
1: 怎么讲？
0: 那些血脂已经降到正常，该吃的药都吃了的患者，再加上抗炎干预后，心梗、脑梗再发风险的概率降低了 60%，
1: 很明显啊。
0: 而那些指标控制特别好的人是将近 90%， 随访三年没有二次复发。随访三年没有二次复发。
1: 也就是说，它纯粹是靠切断炎症闭环这一个动作，就让心血管风险出现一个大幅的下降了啊。
0: 对，这就说明慢性炎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真正的幕后黑手。
1: 是的，
0: 你把炎症这个闭环一切断，没有了炎症刺激，血管就进入了修复状态。为了验证这个结论，德国人在临床上还做了一个对比观察。主人是降脂加抗炎，另一组人只降脂不抗炎。
1: 做对比，
0: 连续观察6到12个月之后，发现降脂加抗炎这组人血管内壁开始变得光滑，斑块甚至开始出现退缩的迹象，而只降脂不抗炎的那组人斑块还会继续生长，
1: 没停，
0: 血管壁还在被侵蚀，有的甚至已经出现了新的狭窄。
1: 同样在治疗，但这个结果
0: 新的狭窄
1: 同样在治疗，但这个结果却是天壤之别了啊。
0: 这就是切断炎症闭环的效果。所以说你看，抗炎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里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和降脂、抗栓平起平坐的核心存在。
1: 是的，
0: 德国之所以走全世界最前面，是因为他们率先把炎症当成血压、血糖、血脂一样核心的指标，写进了心脏病治疗的规范里头。在德国慕尼黑心脏病研究中心顶尖机构，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更一定是降脂加抗炎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1: 联合着来用啊。那咱们普通人、普通听友，怎么才能知道自己体内这个慢性炎症是不是降下去了呢？
0: 这个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挺很难。一般产品一般方法起来挺很难。一般产品一般方法，你想抑制住身体里磨了几十年，不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就能降下来的。具体怎么才能全面的清理掉身体中的慢性炎症，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继续跟大家说。
1: 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啊，如果大家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党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 现在就想买点精煎好药。

0: 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6086-318，400-6086-31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会。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沈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朱院长，我今儿想麻烦你给我看个病啊。我今年72了，主要就是这个鼻子呀，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得擤了擤大鼻子，尤其又吃饭的时候，越吃饭的时候越热，擤的更多。反正一天呢，总得擤大鼻子，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2: 反正医院看说是过敏性鼻炎，也没说出啥，吃啥药也不好使啊。
1: 有多久了？
2: 有15年了吧，头些年那几年年轻鼻子就不太好，闻不出来味儿。完了从哪这次那次病毒口罩病闻不出来味儿。完了从哪这次那次病毒口罩病以后往这么就严重了，有多少年了。
1: 头痛不痛？
2: 犯的时候有时候头顶偏有点头疼。
1: 你一般头顶偏是什么地方疼啊？
2: 就是那个偏头疼，就是左手上额这嘎的。
1: 上午疼的厉害，下午疼的厉害啊？
2: 不怎么疼，有时候犯了犯病的时候疼，不犯病的时候不疼。
1: 你有鼻窦炎吗？
2: 没有，上医院看他没说啥呀，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
1: 但你说的症状这像是鼻窦炎的症状啊，偏侧头不舒服啊。
2: 但是头疼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鼻子的不是那个。
1: 你说头疼是啥事儿啊？
2: 你脑袋血压一高了，有血压并不高，有时候脑袋高了一晕了，供上血了，哎，他这点头有点偏疼的，不得劲儿了。
1: 脑供血不足会引起头疼吗？
2: 那我也不知道啊，反正
1: 不会引起头疼吗？
2: 那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上医院他就瞅不瞅吧，他也没说鼻窦炎。
1: 那你为什么不这么想呢？你是鼻窦炎、鼻炎引起的头疼、血压升高呢？
2: 啊，这个事儿啊。
1: 对呀，
2: 哎呀妈呀，院长啊，可真是找到明白人了。看你技术挺高，可听这半年了，我这说啥我心眼里有看。
1: 医生没有建议你做手术吗？
2: 他没说啥呀，他说没事儿，就这样事儿的。
1: 洗鼻子洗过吗？
2: 啥也没整过，就上医院他就拿点鼻子药，完我哥买药。
3: 你这样的很好解决哈，我给你两个建议，一个呀，你
1: 10块钱，
2: 什么药？
1: 洗鼻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洗一下鼻子，把鼻腔啊和鼻窦里的脏东西洗出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建议你呀、用点 SOD， 德国产专用香港的，哎，你把它加上。这个 SOD 是专门对抗慢性炎症的。
2: 什么名字？
1: 叫癌抗慢性炎症的。
2: 什么名字？
1: 叫 SOD， 过氧化物歧化酶，啊。
2: 外面药店有吗？
1: 建议你德国产的，酶这个东西啊，如果要是加工工艺不过关的话，人吸收不了。就是这两件，一定是买个洗鼻器洗鼻子，用海盐水洗鼻子，再有一个就是加上一个 SOD。
2: 开那个洗鼻子那个刚那个水洗那个完了，也连洗完再往上喷，完再上不好使。
1: 就单纯洗鼻子就行，你洗的不对。
2: 那真挺好。
1: 再有一个呀，变天的时候可以吃点霍胆丸。
2: 啊，霍胆丸。
1: 对，你这个中医叫鼻渊。
2: 霍胆丸就药店有呗。
3: 药店有啊。
2: 那大夫啊，我还有可以打电话，很不容易，石院长。我还有一个事儿。这个身上也不敏呐，一整就出现那么红色的那像那紫癜似的。喝三七粉，完了再那个吃点维 C， 过一天下去了，完几天又起，完了再那个吃点维 C， 过一天下去了，完几天又起来了。这你有没有什么
1: 好的办法？哪过敏？
2: 啊？
1: 哪过敏？
2: 就全身一整就那身上，尤其腿，两个腿两胳膊就起那像过敏性紫癜似的。你红完以后紫完又回去了，几天就那。
1: 肾功能有问题吗？
2: 憋不住尿，最重要的爱憋不住尿。
1: 憋不住尿，老年人这也不是肾的事儿。你这个过敏呐、用 SOD 一起可以帮你控制。过氧化物帮你净化。
2: 洗那药也忘了那名。
1: 行，我古董告诉你，而且你一定要记住，洗鼻子一定要正确操作啊。你这种情况按对症的话，洗鼻子绝对有效的，但是你要洗错了的话就白洗了。啊，就像是 SOD。

0: 意思的，厂家不一样不吸收，那就等于白吃了。
1: 啊，那我明白了。
0: 过敏那也是慢性过敏，也是一种慢性炎症。
1: 哎呀，给我搞的了，咋治治不好啊？吃啥药也不好啊？
0: 别人吃药
1: 了，我给你找这么好的医道高，给我解决解决
0: 我。我就建议你吃 SOD 这些，完了再加。
1: 解决我。
0: 我就建议你吃 SOD 这些，完了再加上一个补 B 族元素，怎么补完工人告诉你，好不好？
1: 也行。
0: 哎。
1: 嗯，谢谢了，院长。
0: 哎，好，不客气。
1: 添麻烦了。
0: 哎，
1: 谢谢了，真谢谢。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有个事儿呢躲在我心里头有大半年了。我就感觉呢怎么都想不通。
3: 什么事儿啊，你介绍一下。
4: 我跟你说，我呢是去年秋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嘛，就是坐在那个马桶上。我呢就是稍微使了点劲儿。就是一起身吧右半。就是稍微使了点劲儿。就是一起身吧右半边的那个身子呢刷一下就麻了。就跟过电似的那种感觉。胳膊呢它就抬不起来了。腿呢软的就是站不住嘛，我就倒在地上了。我老婆呢听到声音呢赶紧过来了，看到我这样他就吓坏了呀，赶紧呢给我打了那个120。到了那个医生呢到那边一查呢，他说你这是脑梗呢，就是大脑中动脉堵了一根那种分支那种。还好呢堵的不是那种主干，就是他说你这个面积呢不算怎么大。在那边呢我住了半个月的院。康复了好几个月，现在呢好歹呢就是能够下楼溜达这样子。
3: 听你的说话的呀还挺利索，恢复的还可以。那你目前呢在用什么治疗方法呀？
4: 等我给你念一下啊，这个叫阿司匹林，我是一天一片，利品格雷就是一天一片，还有那个就是阿塔夫甜一片，还有那个就是阿塔夫拉他丁。我是睡前吃一片，我就吃这三种，这是大夫给我开的嘛。我吃药我也是特别认真的那种，我是一顿没落过。血脂血压的现在我是控制的都还感觉挺好的，复查指标呢都在正常。但是呢我这心里呢就是有这个害怕的那种感觉。我呢这条命呢算是捡回来的，堵的地方呢不算严重。万一哪一天我那个一使劲儿堵的那个大血管啥的那个，那我不就瘫了吗？所以呢我现在呢干啥呀我都感觉是小心翼翼的那种，就是三我都得扶着那个钱，能不出门呢我现在是尽量不出门，就怕那个磕着碰着啥的。哎呀，我真的哪天起不来的话动不了了，那可真的可咋整啊。
3: 像脑梗心梗啊这个我们都属
4: 咋整啊，
3: 像脑梗心梗啊这个我们都属于什么，最常见都属于硬化性疾病啊，它的基础就是慢性炎症。哎，你比如说肝炎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肝硬化，对不对？哎，
4: 对对对，
3: 肺里的时间久了的话呢就会变成啊肺的里的结节包块，它也属于硬化啊，肺的里的结节包块它也属于硬化。那皮肤上如果有个地方反复发炎它也会长斑痕，哎，咱们摸一摸斑痕呢也是很硬的，这就是慢性炎症造成的结果。那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在血管内啊，因为血脂高，因为年龄大，因为平时啊血液的冲击造成了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啊就可以啊破坏我们血管内膜细胞，血管上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又会激发引起新的慢性炎症，新的慢性炎症就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长期的过氧化物持续在血管内膜中就像砂纸一样啊，在慢慢的破坏你的血管内膜，所以说动脉硬化也就是脑梗的病因就在逐渐的加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 一家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慢性炎症的恶性循环被它阻断掉，要不然呢，复发的风险还会也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增大的。
1: 那主任，我呢要是控制着那个慢性炎症，我这个就是降脂的那个药是不是就不用吃了呀？
0: 这个呀不一样的，降脂药不能随便停的，因为这是你的基础病，血脂控制不住，斑块啊它不会变小稳定。抗炎呢是把破坏血管的咱说的砂纸撤走，一个把这两个都控制住了，那个时候啊脑梗二犯的风险才是真正降到一个让你踏实的水平。
1: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个降脂药我是继续吃，这个就是慢性炎症，我这个应该怎么管呢？三医院那边大夫也没给我开那个消炎的那个药。
0: 咱们说了，普通的炎症啊，咱们用的是什么？像布洛芬了、普热喜痛了，我们都知道这是抗炎药。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阿司匹林这是抗炎药。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阿司匹林啊、青霉素、诺氟沙星这些呀叫抗菌药，它不是抗炎药。普热喜痛、布洛芬才是抗炎药。但是咱上岁数人都知道，过去40年前用的抗炎药是什么？不就是阿司匹林吗？对不对？阿司匹林为什么所有心脑血管疾病都用啊？就是因为它有抗炎的作用啊。但是它只是对抗炎症中啊起作用的血小板，并不对抗啊自由基。在国际上公认的有效的慢性炎症方式啊，一种特殊的干预手段，它在香港啊才能买到，它能切断呢炎症闭环，而且像你这样情况用上之后，体内炎症指标明显下降，血管内皮的状态也会得到改善。
1: 这是德国产的，只有香港人才能买到吗？
0: 德国在心血管这方面啊走得最靠前，它的 SOD 提取技术是最成熟的，但是目前这个产品只有香港啊正规渠道销售，其他地方买不到。如果有条件可销售，其他地方买不到。如果有条件可以让香港朋友帮你带，或者自己去一趟。
1: 我看看我怎么去那个香港去一趟吧。降脂药我还是继续吃，炎症这一块呢我也得抓紧把它管住了。真的，我呢在这儿谢谢你，我这心里终于感觉这下真的是有底了，真的非常感谢，谢谢你帮助我。
0: 不客气啊。好，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好，谢谢啊，谢谢主任你。
0: 哎，
1: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谢谢。
2: 好，在这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节目的咨询热线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3: 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我先感谢你啊，感谢咱们这个节目组。以前我们啊上哪里知道这些好东西啊，天天就是人家吃啥药啊咱就吃啥，人家说啥好啊咱就买啥，稀里糊涂的。但是啊你这个节目一开，我才知道原来香港那边有那么多好东西啊，国际上先进的东西以前想都不敢想。你说让我自己跑香港想都不敢想，你说让我自己跑香港那也不现实。你这个节目我天天听，哪怕有些东西我现在用不上我也得听，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我听你的节目心里有底了。
0: 你能这么想啊，那我们就没白忙活。咱缩短，中国香港啊它处于啊一个非常前沿的位置，很多好东西啊可以先接触到再传到啊其他地方。有的时候一差一个差距，缩一缩，让大家治病的时候多一个选择。
3: 对，主任，我再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3: 之前我不是失眠嘛，

0: 这一宿啊能睡4-5个小时，睡得死沉死沉的，问我抬出去我都不知道。之前睡好的，这心脏也不难受了，也不心慌了，白天也觉得有劲儿了。
1: 琥珀这个东西啊，它是重症安神。什么叫重症呢？平时吃那些安神的，劲儿太轻，拽不住啊你散乱的心神。但是琥珀它可拽不住啊你散乱的心神。但是琥珀它可以，它是千万年呢沉积下来的劲儿，一进去直接给你拽回来，然后镇住。很多呀，这种久治不愈的反反复复折腾人的小毛病，心慌也好，一惊一乍也好，晚上有点动静啊就吓得呀嘚瑟，怎么治啊都治不利索，说到底就是心神不宁。琥珀一上去直接给你镇住，所以说你当天呢就能睡着，躺下脑子不转，心里踏实，有点小动静。
0: 但是李任，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
1: 啊。
0: 我这心脏吧，为啥总心慌呢？我去医院里查了，说是堵了60%，但是还没到放支架的程度。大夫说让我注意观察，可我天天担心啊，我怕他再往下，那万一哪天堵死，担心啊，我怕他再往下，那万一哪天堵死了呢？我现在用琥珀用的挺好，再加上您说的把炎症啊也控制住了，是不是我这个心脏问题就能好一些了？
1: 首先提醒你第一件事啊，应该先把基础病控好，血糖、血脂、血压这些哪一个超标了，一定把指标啊控制到正常水平，这是病根。接着呢就是啊这些啊异常指标，不管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衰老，还是长期的精神紧张造成损伤，这个慢性炎症也一定要把它呀解住。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慢性炎症啊产生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再产生慢性炎症，恶性循环一直在血管内转，血管受刺激就会慢慢的增生变硬，增生变的血管就会狭窄，狭窄之后心脏就是冠心病，脑袋就是脑中风。所以说不能让血管狭窄继续发展，硬化继续发展，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继续发展，硬化继续发展，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嘛，本身就是这一个硬化的事儿，硬化就是慢性炎症引起的，引起慢性炎症的原因就是血压、血糖、血脂、吸烟，哎，焦虑、打呼噜这些情况。所以说顺序先治基础病，再截断慢性炎症，才能让血管稳定下来。所以说这里边血压、血糖一定要控制住，慢性炎症、
0: 这个炎症闭环挺厉害啊。心血管不好的人是不是身体里都有这个炎症啊？
1: 基本都有，只是程度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闭环怎么破，在中国香港那边呢，他们得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引进了德国的一个产品叫 SOD， 全名啊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它专门负责清理氧化垃圾，德国把它做成了、一个口服的产品，能直接进到身体里，口服的产品能直接进到身体里，把这些氧化垃圾全清走，垃圾清，炎症啊就没有燃料了，这个闭环就从根上断了，你这才能把慢性炎症啊真正的控制住了。
0: 那我在哪里能弄到这个 SOD 的？
1: 市面上口服 SOD 最好的啊就是德国的，香港用的都是德国产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要是有机会就从香港去买德国原装进口的。
0: 我知道了，我看看能不能买到这你说的这个 SOD。 你这么
1: 客气，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
1: 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2: 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兄弟你好，很不容易呢，和你接上电话。
1: 好、
0: 哦。那我是一岁。
1: 嗯。
0: 我身体吧，我没有别的，也没有什么那个伤口。
1: 嗯。
0: 高血压呀，高血糖都没有。
1: 嗯。
0: 得一个什么呢？就是蹲一下子，完了就是要我就检查是腰间盘突出，有腰椎管狭窄。要是骨密度稍微低一些，狭窄；要是骨密度稍微低一些，就是有这个情况。
1: 嗯，
0: 我现在就躺着呢。要是躺着，就两个腿像蹬三轮就那么活动也行，盘腿待着也行，这都不疼。就是下地，一落地就是这个从大腿根的腿里边和那个股骨头的外边，
1: 嗯，
0: 像抽筋似的。
1: 两条腿一条腿啊，
0: 一条腿就左腿
1: 啊，有压缩性骨折吗？
0: 没有，没有压迫性，那都没有，就是腰椎管狭窄，视野无眼，腰盘突。
1: 嗯，
0: 我右腿又得的带状疱疹。嗯、
1: 啊，
0: 带状疱疹就从那个右臀部，整个就是那个就是图瓦说就是那个。屁股蛋呢就两边。
1: 两边
0: 就是呢就两边。
1: 两边
0: 就是右腿呀、
1: 啊。啊右腿啊都这样不能两边带着往里不能两边。
0: 两边右臀位下边一直到那个、
1: 嗯、
0: 就是膝盖就围中区。
1: 嗯。
0: 就是这都这一大片的全是。完了就是和烤电。完了那还抹那个还。完了呢，还抹那个喷洗若那个什么，就是那药膏，
1: 嗯，
0: 药膏和吃那个就是管那个带状疱疹疼的那个药，叫本黄沙什么加维利达的那个药，
1: 美诺加巴林。
0: 啊，对，我就记不住了呢、
1: 嗯。
0: 我现在还吃那个呢，就是又疼。
1: 左腿疼的厉害，右腿疼的厉害。
0: 现在吧，我自己肿脸呀，我左腿又不疼，骨头疼，我右腿骨头不疼，我又疼。
1: 嗯。
0: 本来我自己挺悲观的。
1: 骨质疏松的药用过什么药？
0: 骨质疏松我没用过药，就是骨科医院就给拿的药，就搁腰上呼。
1: 没有打针吗？
0: 没打过针，骨科没打过针。
1: 降压素也没用过。
0: 没有，原来是一米六二吧，现在可能是一米五七五八，我最近可能更低了。
1: 有驼背吗？
0: 我走到现在就弯弯腰了。
1: 啊，有驼背了。
0: 外面左边弯了。
1: 你这样的哈，你现在呀，我给你个建议，很重要的。带状疱疹呢你不用着急，你现在用上啊这个美诺加巴林呢、啊、可以了。但是你现在核心问题是骨头的事儿一定要解决。
0: 是。
1: 你看一下你的 CT 啊上面有没有啊骨质压缩。如果有骨质压缩必须用双氯酸盐。如果没有骨质压缩止痛了我建议你用降压素。
0: 用什么
1: 双磷酸盐或降钙素，有骨质破坏就用双磷酸盐，没有骨质破坏用降钙素。
0: 那个哪有那药啊？
1: 医院里都有，去开就可以。
0: 要上医院吧？
1: 对，你现在主要问题是骨质疏松。
0: 现在我那个报告单吧没来。
1: 检查，你上到次管都已经这么多了，没必要再做骨头检查了，肯定是重度骨质疏松。
0: 啊。
1: 骨质疏松这两个药，一个是啊有骨质破坏的就用双磷酸盐。没有骨质破坏的你就用降钙素。
0: 用什么药呀那请小王他们告诉我呀。
1: 对啊。
0: 啊。
1: 哎完了也不用着急休息好了心态也不用太着急。现在吃骨质疏松药非常多的。带状疱疹你更不用怕它自己会好的。
0: 我年龄虽然大吧我记忆力也行什么都挺好。
1: 嗯。
0: 这一不能下我家住的是六楼啊。
1: 啊、
0: 哦，我过去吧，早上十点下楼，六个的一个小时多，我才能回来上六楼。
1: 嗯， 没事，我说的这两个药效果都很好的。
0: 那我就听孙主任的话了。
1: 哎，行。
0: 太谢谢了，你百忙中忙接我电话。
1: 不客气啊，好，那好，再见啊，哎。
0: 哎，好了，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秀信誓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5: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月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
7: 这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北京知风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职工所先，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职工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8: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一粒粮，总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5: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1次能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9: 上回书正说第五脚亮第二阵，小白猿周天亮大战砍凤，这砍凤的能耐比他哥哥强，这条的能耐比他哥哥强，这条虎尾三节棍上下翻飞，呼呼刮风，从力量上讲比周天亮强得多。周天亮呢，一边打一边着急，他也希望打胜仗。你看都是一样的师兄弟，安藤娇打了胜仗了，那么自己要打了败仗。再说这年轻人都有上进心，脸皮也薄，互不相让啊，都想出人头地，但是很难。他一看面对强敌怎么办呢，正这时候诗谦给他提醒了，让他心眼活点，把老师的绝活拿出来。周天亮一琢磨，算了吧，别顾及脸面了，算了吧，别顾及脸面了，哎，管他怎么的呢，打了胜仗才是好样的。想到这儿，坏水也冒上来了，这就叫挨着什么人学什么玩意儿。打着打着他冷不丁不打了，把砍凤吓了一跳啊！赶紧一拖三节棍，平身站好。娃娃，你咋呼什么？哎，砍凤，你不对你。咱们今儿个是单对单，各对各呀。你怎么以多为胜呢？砍，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看还用我直说吗？那你后面那人是谁呀？为什么要加攻我？是吗？砍凤信以为真，认为兄弟来帮忙来了，回头一看怎么功夫上当的，被小白猿周天亮这杆棒，被小白猿周天亮这杆棒正削他腿肚子上的，啪，哎呦我的妈，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等砍凤咕噜起来是面红耳赤，哇哇怪叫啊，娃娃，你为什么说谎话？你看打仗这东西就这样，得动脑筋，这是我跟我老倒提杆棒回归本队，把石谦给乐的拍着周天亮的肩头，孩子离毕业可不远了啊！他乐了，对方鼻子都气歪了。砍凤一瘸一点败回本队，见到他爹，爹，他见到他爹，爹，他，我没小心吃了个亏啊！呸！小兔崽子，你倒留神呢，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吗？哎，照这样下去，脑袋都得半价，没用的东西，退在一旁。 砍凤刚推到旁边，老三砍镖晃动三节棍就冲上来了，专指着骗人，哪个来战我。石谦嘿嘿一笑，点手叫苗顺，还吧，你过去。苗顺就一咧嘴啊，心说师兄弟当中属我饭桶啊，我脑袋也发死，我这两下子也白给，我过去大概是够呛。但又一看，同共师兄弟三人，两个过去都打，同共师兄弟三人，两个过去都打了胜仗，我要不敢过去也太丢人了，老师得多寒心呢、啊、只好硬着头皮飞身行跳在当场。这时砍镖用手一指，小子你叫什么名？苗顺是也，提我你不清楚，提起我爷爷那是江南十老第一老紫面飞行侠苗泽是也。小子废话便砍，砍镖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啊，砍镖这心放下了，感情这小子长得虎头虎脑的，这两下子不行，笨手笨脚。没过十个照面，就见苗顺呐、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顺呐、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石谦在这一看，坏了，孩儿哎，就剩你一个了啊！你必须得露脸，把老师教你那绝活都抖了抖了。也不知道什么绝活，他说这话只有苗顺心里清楚，对立面那些人根本不懂。是啊，快点我下去就得了，管怎么地呢，想起老师教的绝活。他有什么绝活？这苗顺呢、啊、这俩袖口里头经常装着土面子和沙子，一个袖筒里头能装半斤吧，袖口挺紧，在里头勒着，跟俩小口袖口挺紧，在里头勒着，跟俩小口袋差不多少。古人的衣服它都肥，就装这点东西从外表看不出来，装着叫什么呢，这叫土炮。石谦平常教给他们，到了关键的时候，你以为这不行了，你呀、啊、就使用土炮，迷了对方的眼睛，你就可以乘机取胜或者逃走。苗顺想起来了，干脆使唤土炮吧。打着打着，他把袖口的扣解开了，冷不丁一扬手，把胳膊，没交过手的哪懂这个呀，这砍镖还不明白什么叫土炮，瞪大眼睛想看看，这回可倒霉了，满脸全是沙土面，眼睛也迷了，鼻子也堵了，满嘴里都是啊！他这一叫唤不要紧，苗顺利用这机会刀走下盘，扫了他屁股蛋子一下，这口子有三寸多长，半寸多深，因为石谦交代的清楚，千比五行，千万别杀人，出了人命就不好办了，所以他手下留情了。你想就这样动手术，也不打麻药，谁受得了啊？疼的砍镖嗷一声蹦起多高，是败归本队，哎，忙活着打来漱口水净面水，给他揉眼睛，揉沙子，揉土面，嚯，他这个罪可受大了，土面的沙子都揉净了，再看眼睛跟红眼耗子差不多少了。砍家庄的人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叫什么战法，这石谦教这徒弟一个比一个缺德。再说苗顺高高兴兴咧着大嘴，回归本队，师父我也打胜了，好孩子，你离着毕业更近了，这土炮使得不错，好使吧？哎，太好使唤了，往后 就常使用啊，推在一旁。仨徒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挺美。把周家庄的庄主周宝成乐得肚子都疼。周宝成心说，这回我可开了眼了，哦，这都是绝活。哎呀，石头岭真有特殊的本事啊，这玩意还叫本事啊。把砍红给气的奔奔直蹦，骂仨儿子太饭桶，当众出丑啊。赶紧摁崩簧，苍啷一声拽出大宝剑，跳到当场。石谦，你过来，你过来，我看看你有多少坏水，你还有多少绝活。你敢过来坏水，你还有多少绝活，你敢过来吗？石谦本不想过去，在这个场合除了他别人不能伸手了。石谦也是硬着头皮假装冷静，摇头晃脑来到砍红近前。我说老砍头啊，咱有话摆到桌子面上，我希望你吸收教训，见好就收，好吗？今天呢，咱这叫比武，无恩无怨，是你退一步，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你和周家庄的周宝成永结盟好，谁看着不高兴啊？可你执意不听，非得以武力解决，怎么样？倒霉了吧？倒霉的是你呀！你看你还要跟我伸手，我徒弟都了不起，何况当老师的？伸手你也找倒霉不？你放屁！石谦啊，今天我老命不要了，我也不能听你的。拿命来，啪刷刷刷刷刷刷，啪刷刷刷刷刷刷，抡起大宝剑是36路天罡剑，舞的跟剑山相似，寒光闪闪，冷气逼人。那宝剑的剑苗子长都3尺3呢，宽了下有1巴掌差不多少，那家伙甩到身上不死也得重伤啊。石谦这小片刀1尺2寸长，上秤称一称还不到1斤，跟人家大宝剑怎么比啊？但是在这种场合下不比也不行啊。石谦就凭着经验啊，动如飞，左跳右跳，前窜后闪，仗着他个儿小，身子灵活，没砍着，没砍着，没砍着，唰唰唰唰唰，10几个照面，石谦就冒了汗了。古上早一琢磨，完了，我赶不上我仨徒弟，今天是丢人现眼，仨徒弟，今天是丢人现眼。弄不好把小命还得扔到这儿。单说广恩和尚众人在后头观战，给砍红加油打气儿。砍庄主加油，使劲儿，不能让这坏小子跑了。砍庄主继续努力，加油，哗哗哗，给他鼓掌。这个人就犯这个劲儿，热血沸腾，一高兴，宝剑的招数就更猛更快，本来石谦就顶不住，这一看可坏事了，呦呦呦呦，怎么办？看来石土炮也不灵了，声东击西也不好使唤了，这怎么办呢？西也不好使唤了。这怎么办呢？哎，想起来了，他这个百宝囊之中啊，什么装的都有，瓶子罐子，小钩子小挠子小铲子，还有他用地形术挖地的那些工具，一样也不短，还有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叫喷嚏药，该叫啊，只要吹上就打喷嚏，但是这种喷嚏跟我们正常人 伤风感冒还不一样，打得特别厉害呀，要不跟你上解药打起来没完。

0: 能保持三个时辰。按现在钟表说，仨时辰六个小时啊，打起来没完，谁受得了啊？这玩意就这么缺德。石谦儿，这玩意就这么缺德。石谦儿从哪儿得的这个药呢？这话呀，还得说十年前，他没到处乱窜。石谦儿的出身不怎么光彩，咱们也说过，他偷过鸡，不光偷鸡，什么他都偷。为了吃口饱饭填饱肚皮，为了吃口饱饭填饱肚皮，这也是逼得没有办法的，什么人都有。卖野药的人也大有人在。有一次他认识一个朋友，这朋友偷偷摸摸也是什么坏事都干。这个人配置了一种喷嚏药，把这笔呀告诉石谦儿。石谦儿当时还好奇，说是吗？我闻闻。哎，倒霉了，他这一闻，三个时辰没住啊，啊嚏啊嚏啊嚏，打起来没完，没住啊，啊嚏啊嚏啊嚏，打起来没完。后来人家给他解药了，哎，他这才好了。石谦就说人家损，最后用50个老钱买了一瓶药，买了一瓶解药。可这东西带到身上从来没使唤过，石谦干嘛带这个呢？他留后手，比方说做什么坏事叫人逮住了，或者伸手不是人倒霉，他利用这机会逃走，但多年不用早都扔到脑后了。今儿是逼的，一边交手一边想，我用什么绝活呢？我这哎，想起来了，这玩意儿也管用啊。好嘞，我就叫砍红打喷嚏得了。他的手特别快，得了，他的手特别快，偷东西的手又叫三只手啊，面对面你也看不漏。石谦一方面假装在这打着，另外这个手就干上活了，叭叭小瓶就蹬出来了，用大拇指抠开盖，在手心上就搁了点这喷嚏药，然后他找好风向，这风要冲他这边刮，倒霉的是自己，对面没事。因此这阵到20回合了，再看石谦把小片刀一晃，是抽身便走，嘴里还喊了一声，好厉害的砍红啊，我不是对手，我认输了。认输你也走不了，拿命来。根部摆大宝剑便砍，石谦摆大宝剑便砍，石谦假败。一听后边风声响，宝剑落下来了，赶紧往旁边一撤步，身子滴溜一转，宝剑走空。石谦跟砍红来个面对面，相距不到3尺远，这是正好。再看石谦把掌心放开，用嘴一吹，这可好，一点没糟践，整个吹到砍红脸上，往里吸口气儿，更没糟践。哎呀，药力十足啊！砍红心说：“这是什么？又是土炮啊！我也上当吃亏了。”哈哈，石谦啊，你没有真正的本事，就靠着蒙人活着，我岂能容你？那啊啊！我岂能容你？那啊啊啊！阿泰，阿泰，这也要了命了。打仗哪有功夫打喷嚏？张着大嘴没完了，鼻涕眼泪全下来了。石谦这个乐呀，转身到他背后，把小片刀一抡，心说呀，多少得给他放点血，叫他知道知道厉害就得了。哎，就在他肩膀头上给他开了个小口，啊啊啊！足呢，打着喷嚏蹦着败归本队，肩头也出血，鼻涕眼泪也往下淌。 甚至顺着鼻子眼都往外喷血。哎呦，把在场的人都气坏了，抢救的抢救，骂时迁的骂时迁，撸胳膊挽袖的拉刀拽剑，这就要玩命。时迁的高兴，见这就要玩命。时迁的高兴，还得说我有绝活啊。一转身提着小片刀回归本队，仨徒弟过来了。媳妇啊，你这回使的什么绝活，怎么没教给我们？师父浑身上下都是宝，取之不尽，你们也学不完呐。这算什么呢？日后你们表现得好，孝顺老师，我一受感动，不孝顺要不听话，想学没门。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时迁也不能泄密，可是一时的高兴。坎红这一败归本队，他那些朋友能干吗？广恩和尚是飞身站起呀，怎么还飞身呢？一蹦蹦起多高来，弥陀佛。坎庄主，弥陀佛。坎庄主，我就忘了告诉你一句话了，跟这小子交手你得格外留神呐，什么损招他都有。哎呀大师父啊，这我这怎么啊，这啊，这没完了。哎呀，他受罪咱且不提。广恩和尚飞身行，跳到石迁近前，鼓上早，坏事，我看看这戏法你怎么变的，拿命来。哗楞楞一晃金顶九连环，就要玩命。石迁深知这和尚才厉害呢，也不是没交过手，连武松、张青、石秀、杨雄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自己这两下子。那位说不会使喷嚏药吗？哎，您别忘了，老使就不灵了，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防来这么一下，老使就露馅了。如果凭真本事，石迁这两下子根本拿不出手去。古上早急的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再不来人，我们爷儿几个可够呛啊。不巧不成书，就在广恩和尚要玩命的时候，院里有人说话，广恩，怎么了？你这么做不有失身份吗？石迁一听，甩脸观瞧，再看外边来仨老头，为首说话的那主正是陕西侠周同、周光祖，后边跟着平安大侠安良、安国义，最后是紫面飞行侠苗泽。您说这仨老头来的这个及时啊，再看三老飘身些个及时啊，再看三老飘身行飘到院里，来到石迁近前。广恩和尚一看对方来了援兵了，没敢伸手，拖着家伙瞪眼在这看着。周光祖三人到了石迁近前，老爷子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石迁，你让我们上这儿找你来，你一转身就走了，你上哪儿去了？啊，不，石迁一听，什么？我让他们上这儿来的，我多大让上这儿来的？哟，这事可怪呀。我说老爷子您这话我没听懂。你没听懂？你没听懂？你没听懂？你不是告诉的吗，让我们赶奔聚宝山太公祠，我们让你在头前引路，你一转身的功夫没了，你干嘛去了？你即使来你也应当跟我们打个招呼，干什么不结伴同行，你先走一步，什么意思呀？石迁顿时明白了，肯定还有另外一个石迁。
1: 情，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六十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店庆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种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也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仍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虎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傣乡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
6: 低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7: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8: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9: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8: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
9: 前了，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8: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9: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0: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1: 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把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0: 古上早时迁儿要大战广恩，他这两下子太白给了。说真的，10个时迁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不瞧不成书。周同、平安大侠安国义、紫面飞星，他们来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个时迁给他们送的信儿，叫他们来的。因此就出来2个时迁。咱们前文书说了，真假时。

谦大闹神州令。那么这个贾石谦是谁呀？他为什么像个鬼魂一样？他为什么像个鬼魂一样，老在这儿晃晃悠悠？书中代言，贾石谦可是个了不起的，真石谦没法比。等说到他头上，咱再详细的说。周同这一问，石谦马上顺应着就说：“啊，我给您送个信儿之后，我就先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在这种场合，正玩命的是这茬就放到一边了。周同一看，广恩和尚在这儿，老熟人了。六老侠笑呵呵到了广恩近前：“广恩师傅，咱又见面了。”“弥陀佛。”“周老侠，你来的是正好啊。我看咱过去的账该算一算了吧。”“对呀。”周同说：“太应该算了。火焚周家寨，杀死我全家40几口，这账不得算吗？虽然说铁掌踏山熊陆朗死了，他一条狗命能敌得住这么多人命吗？你广恩和尚也是其中之一呀，你没有资格说这话呀。”“广恩，咱们是老熟人了，我知道你这个人素日不错，因此咱处的还挺近，没想到因为梁山的事情咱变脸了。广恩呐，你可是出家人呐。出家人讲的是什么？我不说出家人讲的是什么，我不说你比我清楚。你到处挑拨离间，到处煽风点火，你现在不是佛门弟子了，你纯属是个无事生非的野蛮僧人。广恩，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吗？别看你斗石谦行，你斗武松行，我这两下子大概你心里有数吧。可我这两下子也不行，不在饭，你还不如我这饭桶。广恩，你信不信？好啊，周同啊，少要在此斗口，今天老僧就会你一会。说着晃动金顶九连环，大战周光祖。周老侠没拽跨虎双栏，外衣闪掉，没拽跨虎双栏，外衣闪掉，持手空拳夺他的九连环。两个人在院里打了个难解难分。大侠苗泽、四老爷子安良、安国义在旁边看热闹，因为他们知道老六这两下子绰绰有余，不必替他担心。可小飞员周天亮、苗顺都过来了，都叫爷爷，你们怎么来的？哎，我们分手之时不是讲得清楚吗？我们先到泰安神州先探探道，了解了解这儿的情况，另外顺便约几位朋友给咱帮兵助阵。就这么回事，又给咱帮兵助阵，就这么回事。所以石谦一说聚宝山这块有事儿，我们就来了。几个小孩也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没深问，只有石谦心里最清楚。石谦想起来了，宴路之上有人请客，说谁？说石谦。那时候他就知道另外还有一个石谦，他为什么要冒名顶替不清楚，究竟这主是谁更不得而知。几个人现在20回合过去了，那广恩那两下子根本不是大侠周光祖的对手，稍微一慌术，金顶九连环被周光祖给抓住了，砰，把杆儿给抓住了。

0: 把杆儿给抓住了。周大侠喊了一声：“广安，算了吧，撒手！”“
1: 我不撒手。”“
0: 撒手吧，我就不撒手。你可要找倒霉呀！”再看周光祖使了个顺手牵羊，往怀里一拽他的家伙，广恩的身子往前一仰，这么个功夫，老侠客右手就做了活了。这一掌叫单掌开杯，直奔这一巴掌就拍上了，只好把手一抖了，身形往后一退，使了个千斤坠，六老侠一掌击空，但是把九连环夺在手中。六老侠平身站住，笑呵呵的把九连环一顺拖到手里头，往前一递：“广恩师父。”往前一递：“广恩师父，你的东西还还给你。”接着肉给扔过来了。您说这玩意儿臊人不臊人呢？广恩那也有一号啊，今天在这儿栽了个硬跟头，是面红耳赤，现在真是骑虎难下。把九连环接到手中，周同啊，你可够损的，你这叫羞臊啊，比骂我祖宗还厉害，筛家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滚九连环又上来了，周同把脸往下一沉：“广恩呐，真是给脸不要脸呐、啊！你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啊！你可不要把我惹翻了，真要把我惹翻了，可没有你好果子吃。我今天豁出去了，你拿命来吧！他厚着去了，你拿命来吧！他厚着脸皮，频频发动进攻。”六老侠一看不给他放点血，他不能完事儿啊！往后一退步，伸双手，苍当当，拽出跨虎双蓝。院里打了道电光啊！他这对兵刃那是宝家伙，纯钢制造的，用水引走了十几遍，是赠六老爷子在这上头下了几十年的功夫，把双蓝往左右一分。刚想要伸手，就听有人口诵佛号：“弥陀佛，广恩还不退下。”广恩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分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飞身经跳出圈外，院里的人都甩脸观瞧，一看货进来一帮出家的和尚，大部分是光脑瓜皮的，还有几个是头陀和尚。三为首的这个出家人身材高大，膀阔三平，长得是大脑袋、大屁股、大手、大脚都搭在一块去了，那肚囊的噔噔噔噔的，跟个没毛的大脸，脑门窄，腮帮的宽，三道下巴壳，光头皮，受着戒，大耳朵，戴着金环，浓眉阔目，宽鼻子，大嘴，挺厚的嘴唇，真好像凶神，挺厚的嘴唇，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背后背着蒲团，斜挎百宝囊，手里面提着一条特号的方便连环铲，这大铲都出了号了，那杆儿有茶杯口粗细，大铲头好像头号大铁锹，三面是刃，下边是个大月牙。一看来的是谁呀、啊？正是圣罗汉怪达摩一空和尚。前文书咱说了，一空和尚被灰谢老人邹瑞、邹化昌一掌打得口掐鲜血，被他几个徒弟青龙僧、白虎僧等人送回少林寺。一治啊，就治了俩月，俩月以后他才爬起来，
1: 俩月以后他才爬起来，这掌打得太狠了。打那之后他就恨透江南石老。这次神州立擂跟那儿有直接的关系，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呀。这擂台全是他鼓动设立的，而且他班他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都要出头，他们是金梅罗汉、陆登云、陈中长老、仇连瑞还有冷连明，这回神州擂全参加。他是前站，率领着徒弟青龙白虎众僧都赶到了。为什么来的这么齐呀？都赶奔坎家庄。前文咱说了，坎红也是少林弟子，别看他不是出家人，他是少林派的。这次他愿意出资，也就是赞助擂台所有的花费由他这出钱，所以这帮人一起来到坎家庄。哎，正赶上这个事儿。闲言少叙啊，一空和尚进院里一瞅就一皱眉呀、啊，啊，那不是石谦吗？熊路朗的就是他。哦，周同他们也在这儿呢。这回是仇家大相会呀、啊，该着我报仇雪恨。他迈着大步，噔噔噔噔噔，来到广恩和尚近前。广恩哭通就跪下了，哟，师叔，您来了。我就跪下了，哟，师叔，您来了。来了，起来吧，你这两下子还短练。你怎么能是老匹夫的对手呢？真给少林寺的丢人现眼。师叔，我这两下子是不行，退在一旁。大和尚们都归了队了，这会儿就肿了，说话囔囔的，他不透气儿。坎红过来躬身施礼，四当家的，您来了，我太欢迎了。那位说，怎么那个味儿，鼻子肿了。一空和尚一摆手，起来吧。坎红和尚一摆手，起来吧。坎红啊，我是前部正印先行官，大队人马随后就到，你都准备好了吗？
2: 一切就绪，全准备好了。
1: 这味儿听着太难受了，你怎么弄的？鼻子怎么了？
2: 因为刚才我跟石谦伸手，他妈这小子也不知道使的什么药，我一个劲儿，而且打喷嚏，
1: 吓死呀！哎呀，你说你吃这亏有多棒？
2: 我老人家，您来了一定得给我们报仇出气，今天我们丢老了人了。
1: 我明白，退在一旁。弥陀佛，周同啊，你们都是我手下的败将，怎么还想跟我伸伸手？吗？在没打擂之前，咱们小试身手，来，让贫僧活动活动筋骨。给死者报仇雪恨。事情发展到这步是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大着。周老侠一看坏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今儿个非交手不可了。他心里清清楚楚，我们老哥仨加上石谦他们爷四个捆到一块儿，也不是一空的对手。但是事情逼到这儿了，不交手是不可能了。老侠客一想，哎，豁出破头，我碰碰金钟，碰碰金钟，我就不信这个邪。

声就到了。六老爷子是双栏尺寸太小，没法往外招架，只好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躲过大铲，人家把铲一顺平着当刀使，哎，平着当刀使，哎，奔脖子来了。周光祖往前一哈腰，大铲过去了，人家搬铲头现铲转，大月牙子哎，奔周光祖腰里便推，推上腰断两截。周光祖脚尖点地，腾身纵起，砍转现铲头当刀使唤，力劈华山，刷又下来。周光祖一拨了脑袋，闪身又躲开了，干脆伸不上手啊！就看这一空大和尚像疯子一样，一铲低空大和尚像疯子一样，一铲紧似一铲，恨不能这一下把周光祖劈为两半，他都不解恨。单说紫面飞行家苗泽和安良、安国义四老爷子，老哥俩在后头关帝廖镇一看，一不但他们紧张，连石谦三小都紧张上了。按他们紧张，连石谦三小都紧张上了。哎呀，这个瞎银的魔王又来了，咱谁能对付得了？对付不了也得对付。俩老头知道周通不是他的对手，急忙把外衣闪掉，各拉军人，每人擎刀在手，每人擎刀在手，没有十个照面，二老就窜上去了。呆一空，休得猖狂，慢来撒野，我们知道你有本事，我们哥仨会你一会。老六别担心，我们哥俩来了。老哥俩再上去，三老战一空。周同一看，分对付谁？按理说这么打真不光彩。余生，怎么叫特殊情况？一空身份太高，本事太大，一个人俩人打不了他，只好厚着脸皮，三人战一空。哎，这一空一点都不在乎，哈哈哈哈。他对他手下人说，你们看见没看见，这就是江南十老，三个老头就这么没出息，哎，仨打一个，今天我也收庄包圆，仨打一个，今天我也收庄包圆，你们听着，谁也不准给我帮忙，谁要过来给我帮忙，那咱少林寺的人可就栽了，你们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听见了。少林的和尚心里有底，一空大师是少林寺当家的，那能耐大。果不其然，三老一对跨虎双栏，两口刀围住一空，万难取胜，反倒被一空的大铲把三峡紧紧的给缠住，想逃走的空都没了。就这么厉害呀、啊！安藤娇一瞅，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因为身手里有他爷爷，他能不担心吗？问石谦，身手里有他爷爷，他能不担心吗？问石谦，老西呀，够呛啊！咱不能卖不了的修该缺的去了，你老人家得冒点坏水呀！废话，你才冒坏水呢！怎么说话呢？老西不冒坏水，怎么能转败为胜呢？别着急，吉人只有天相啊，你放心，该报被报，时候没到，还没到时候，再到机会，黄瓜菜可都凉了。石谦嘴那么说，他也没主意了，对面肯定一哄而上，论人数对方超过自己，论实力比我们强得多，只好耐着性子在这忍着。但石谦心如火烧，也急得要命啊！哎，正这么个时候，

0: 就听墙上有人说话，呵，好热闹啊，墙上有人说话，呵，好热闹啊，让我们哥几个赶上了，嘿嘿，来来来，咱们也凑凑热闹。咻咻咻咻咻咻咻，您数没数啊？七声响，跳下七个老头，今儿可热闹了。来的是谁啊？江南十老第二老圣手昆仑侠冯化冯定一，老一条特殊的兵刃叫十八节紫金鞭。挨着他，江南十老第三老双江无敌镇波阳董志董德良董三爷，他这兵刃特殊，就像划船使的那桨似的。哎，就那条兵刃不过是混铁的，就那条兵刃不过是混铁的。挨着他的正是五爷火的真君霹雳大侠马君可，挨着他的正是神行无影赵九州赵七爷，紧挨着他的绝命神刀孙国瑞千里地行仙蒋振邦，其中最显眼的有个细脖大脑袋，正是江南十老第十楼华昌。这七个老头一块来的，怎么来的？接着邀请信了，到泰安神州五月初五参加打擂呀。所以七老赶在当场，这回热闹了。江南十老一个不少，才要十老斗一老一个不少，才要十老斗一空。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美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迅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师，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1034生活广播提醒您，更精彩，1034生活广播提醒您，香烟有价，健康。

0: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连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3:20，请您继续收听评书连连听。
1: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跑得快。
1: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2: 那就是乌龟。
1: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经，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对，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

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三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然后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是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啊，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
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只能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只能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则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就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
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

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第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通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

0: 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他配方和技术上的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试药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 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手。
4: 哇，买榴莲了。
5: 小心划伤了手。
6: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 好的，欢迎回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7: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7: 我走了。
0: 哦，老朋友。
7: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一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草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7: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7: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
7: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染病就有可能要命了。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7: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玩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0: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7: 还是不行。
0: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7: 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0: 你看看，
7: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
0: 这是没错。
7: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

0: 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香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1: 嗯，
0: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吊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家都知道，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得是特别多。
1: 肝肾经的药材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十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
1: 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手脚也有劲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你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
0: 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一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话呢，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
1: 王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
4: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 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1: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是的情况嘛不一样。
1: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嗯。
3: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1: 嗯
3: 嗯，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嗯，您说。
3: 我吧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
1: 您
3: 就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之前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3: 好。
1: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
3: 嗯，
1: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陈李老师，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首先我先谢谢你啊。
1: 您客气了。
3: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嘛，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国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3: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甲双胍，后来这接受的吃那个甲双胍。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3: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他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3: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儿不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儿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着粥啊， 然后淘米的时候，那个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擦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混浊。
3: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混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不够，身上一点劲都没有，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两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3: 也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的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3: 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这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了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3: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脚也给拉去了，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
3: 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医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3: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

0: 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三通，疾病无踪。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
2: 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0: 啊。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五天的药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0: 嗯，
3: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嗯，
3: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0: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
0: 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
0: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0: 嗯，
3: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3: 哦， 对，

0: 那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1: 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有你这话我
0: 就行了啊。
1: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得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1: 哎，好，借你吉言，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您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
2: 这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
6: 是发酵中药，我用的快一副药了。
0: 嗯，
6: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0: 嗯，
6: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0: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6: 哎，对。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0: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6: 哎，对对，
0: 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6: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0: 嗯，
6: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这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到遭罪呀。
0: 嗯嗯嗯，就是，
6: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0: 嗯，
6: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0: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6: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0: 嗯，
6: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0: 嗯，
6: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0: 要不我说呢，
6: 没感觉到啊，
0: 就这个
6: 都没啥感觉了。
0: 要不我说呢，
6: 我没感觉到啊，
0: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

0: 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嘛，啊，但是
1: 是这么回事，
0: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力不够，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十年二十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哎，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0: 嗯，
1: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通了，
0: 嗯，
1: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啊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1: 嗯，
0: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1: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的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6: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6: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7: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8: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
9: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住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3: 各位听众网店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捐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7: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14: 暗箭难防。老剑客诸葛元一看不是红衣女剑的对手，把跨虎双蓝就扔出去了，拿兵刃当暗器。这招太厉害了，红衣女剑客没想到有这手。就见眼前电光一闪，他打个冷战，眼前电光一闪，他打个冷战呢。哎，就是他的身份，换旁人真就躲不开呀。他赶紧甩脸横身，哎，双蓝贴着鼻子尖和前心就过去，唰唰，差那么一点啊。红衣女剑心里的高兴，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但他没防备到，虚实并用，能击中目标当然最好，击不中他要利用这机会发掌打

诸葛元一看暗器过去了，没伤着红衣女剑客，他以闪电般的速度飞身形跳到红衣女剑近前，力气就一掌，红衣女剑近前力气就一掌，啊啪，正拍到穆少秋肩头上头，这一掌能轻得了吗？哎呦，红衣女剑横着身就摔出一丈多远去，结果肩头骨折，全场就乱了套了。老剑客诸葛元利用这个机会把双篮捡起来回归玉女剑客，对不起，算老朽失手了。那边众人往上一闯，把穆少秋给救下去了，上药吃药包扎，咱自不必说了。大伙看得清清楚楚，有的赞成诸葛元，有的赞成诸葛元，说好，暗器加掌法胜得漂亮。有的人不赞成，比试能耐打什么暗器，不算光明磊落，就是赢了也不光彩。其实诸葛元心里也清清楚楚，老头一想，这叫实在没有法，必时雷个疤。但是说大头剑客活报应夏侯山，夏侯山一看，什么把我师妹给打伤了，这还了得呀？诸葛元呢，你太不仗义了，你是个卑鄙的小人，嗷一嗓子蹦上月台，跟诸葛元就玩了命了。两个人并不搭话，当场动手，打了个难解难分。40几个回合过去了，夏侯山一看这老东西难对付，别打着打着他再把这胯骨双篮扔出来，我不跟我师妹是同样的下场。哎，有主意了，他跳出圈外，把手一扬，骂诸葛元收招定势，就问他为什么，有话请讲。说你没能耐我屈望你，但你那能耐分跟谁比，跟老朽比你还差着一截，到头来你甘拜下风啊。但是咱俩这般年纪了，这么个打法太俗气，干脆打法太俗气，干脆一招定输赢吧，你可愿意？诸葛元不知道说出话什么意思。老剑客，什么叫一招定输赢？好，咱这么办吧，咱来个一对三掌。我说的一招定输赢里头包括三掌，你来看。说着话，他把大脑袋一晃，用手指着自己的头，我打你三掌，看谁禁得住。这多文明啊，禁得住的占上风了，算赢家，禁不住的甘拜下风，就算输了。你可敢应战？诸葛元心说话，这大脑袋可够尖的，以己之长想我之短呐、啊。心说话，谁不知道你活报应净练脑袋了，光这脑壳你练了几十年，都练得畸形了，都比旁人的脑袋大着好几圈，谁不知道你练的是油锤灌顶啊？同时还有达摩老祖易筋经，我揍你那脑壳我能揍得动吗？可你要打我，我就受不了了，有心不答应就认栽了。
当着天下的英雄，我不敢应战，答应就得吃亏。你还真别说，这一招啊，把诸葛老剑客给僵住了。这夏侯山一看是仰面大笑，认栽了吧，认栽了吧，不敢比吧，哎，你倒是说呀，当着天下的英雄，你马上给我表态，敢不敢应战？正在这时，铁罗汉窦敦站起来了，老前辈，我跟你比试。嗷嗷这一嗓子，谁都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两人的中间，扭回头跟诸葛元说，前辈，把他交给我了，您呢赶紧归队休息休息吧。你诸葛元心说话，窦尔敦呐，你太不自量力了，简直不知道，太不自量力了，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凭你敢跟这大脑壳一对三掌，您那脑壳有他硬吗？哎呀，年轻人呐，做出事来太荒唐了。有心竹篮，夏侯山在旁边一看，一看有机可乘啊，马上把空子就钻上了。好，好啊，哈哈哈哈，窦尔敦，我算服气你了。你要跟老朽一对三掌，我一招定输赢。当着天下那么多人的面，一锤定音，这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诸葛元万般无奈，摇头叹息，哈哈哈哈，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管不了了，摇着脑袋叹着气，回归本队就坐。其实啊，不光他着急，在场的老少英雄都急坏了。上官元英、柯特朗、丁国瑞、萧定邦等等等等，急得都冒了汗了。特别是上官元英，急得咣咣直跺脚啊，心说兄弟，你太……那夏侯山什么身份？为什么叫活报应啊？你怎么干这种荒唐的事儿？你削他三巴掌，他肯定不在乎。他慢说揍你三巴掌，一掌就把你废了。做不做总首领，这都是小事儿啊。可惜你这些年得的不少成，可惜你这些年得的不少成绩就付诸东流啊。完，这算完。但是偷眼看窦尔敦，从容镇定，毫不介意。窦尔敦笑不滋儿的来到夏侯山近前，前辈，在下不才，跟您比试。好啊，欢迎啊。这种比试可特殊啊，那么就是这种比试可特殊啊，那么就是说我打你，看看谁禁揍，禁得住的算胜方，禁不住的算输，听懂这意思了吗？懂，我太懂了。好，天下各位英雄，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我们就是这样的比法，我相信你铁罗汉绝不会出尔反尔，绝不会出尔反尔。前辈放心，我窦尔敦别的不会，我这个人就是说话算数，大丈夫宁死不屈，绝不反悔。好，痛快，咱就这么干了。不过窦尔敦

0: 怎么个打法呢？你随便挑。是你先打我的脑壳呀，是我先打你呢？前辈，我看这样吧，咱来个公平，我再打您一掌，然后您再打我，我再打你，这样一对三掌，你看如何？
1: 对呀，行行行，是公平合理呀。这么说，让老朽先打你了，
0: 正是。
1: 好嘞，那你就准备好吧。
0: 妈，小猴山一听，怎么？难道你说话不算？
1: 非也。
0: 老人家，打先放他一边。老人家，打先放他一边。咱俩这个比得有点代价呀，得有点条件呢。
1: 哦，
0: 那你说什么代价，什么条件？老人家，比方说吧，我要禁不住您三掌，您把我打死，威仪不高，怨我命短，我绝无怨言。比如说侥幸，我还有三寸气在。第一，我不做山东总首领了，我让贤，谁有能耐，谁做头把金交椅。这第二一点，我抱着脑袋滚出山东，从今之后江湖上没有姓窦的，从今之后江湖上没有姓窦的这一号。第三点，我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有很多哥们儿，我打伤过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我到时候赶奔北京万盛镖局，我往门前一跪，我去请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就这条件，老剑哥，您听清了吗？
1: 哎呦，
0: 神使鬼差呀！这是什么鬼扶到窦敦身上的？信口雌黄说出这么一大堆来，啊！这条件我连想都没敢想。心说这是飞来疯，太好了。
1: 各位大家都听清没？铁罗汉窦尔敦当场表态，铁罗汉窦尔敦当场表态，答应了三款。众位听清没？
2: 听清了，全听得明明白白。
1: 好了，
0: 到时候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
1: 我说窦尔敦这些朋友们弟子们听清没？
0: 听清了吧？啊，这可是窦尔敦自己说的，不是老朽逼的，对不对？
1: 柯特朗，你傻实心了你呀？
0: 怎么随便许诺呀？哪有这么干事的？但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不能改变了。窦尔敦又问夏侯山，老剑客，你代表的可是十三省总镖局啊，比方说晚辈侥幸把你赢了，你要承诺什么？把你赢了你要承诺什么呢？
1: 哎，好啊，问得好。
0: 既然你有三款，我也不能比你少了，你听着。比方说老朽禁不住你这三巴掌。第一，我们十三省总镖局是山东八大处头把金交椅的当家的，你这贺号带话就正确，总镖局承认你了，这是一。第二，咱是朋友，过去的事儿不加计较，计较都过去了。把总镖局的人打伤了，活该，死了倒霉。咱们是亲如，死了倒霉。咱们是亲如一家，二指宽一个小纸条送到总镖局，我们是全力以赴给你帮兵助阵。这第三条。

这次的事情是超然和尚发起的，是不是呢？超然是泰山派的，我呢就代表超然承认你是总头领，而且叫承认你是总头领，而且叫超然向你赔礼认罪。这三款怎么样？比你那不次吧？多谢前辈。超然在后头一听，弥陀佛，心说夏侯山呐、啊，你们俩打赌就打赌呗，怎么把我也拴在里边呢？可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弥陀佛，说得好。他为什么答应啊？他心里有底，准知的窦尔敦得败，这大脑袋得赢。不见他能这么说吗？两个人把话说定了，让所有的人给做见证人，话是绝不能反悔。见证人话是绝不能反悔啊！说完了，夏侯山就问还有说的吗？没了，那开始比划吧。好，您就请吧。说着再看窦尔敦，骑马蹲裆式啊，啪，往月台上一站，腰板倍儿直，脖子梗梗着。窦尔敦就运上气了，知道夏侯山厉害啊，那一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腰板倍儿直，脖子硬硬的，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天花宝盖闭气功，当然这也是达摩老祖易筋经的一种啊，就觉着浑身上下那个血呀、啊、都热起来，跟开了锅差不多少，哗，都热起来，跟开了锅差不多少，哗，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如果现在要给窦尔敦做体检的话，一看他这身上啊，比刚才能大着一号，拿气儿崩的，就准备好了。夏侯山也没缺儿，脑瓜直晃，干嘛运气呢？然后把右臂摇了两摇，晃了两，然后。把右臂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呜呜呜！他一看窦尔敦准备好了，窦尔敦呐、啊，你可接得住啊！我可要揍你了，哪里走？哎，呜！一上势下，这一掌就拍下来了，猛击窦尔敦的泥丸宫。生下来头顶心儿，您看这呼塌呼塌呼塌那软那地方，等随着长大这儿硬了，这个地方叫泥丸宫啊，可了不得，他这一掌就灌起来，人们看得清楚，大力金刚掌，人们看得清楚，大力金刚掌外带鹰爪力铁砂掌啊，他恨不能这一下把窦尔敦脑袋打碎了。耳轮中就听见啪，科特朗众人一闭眼睛，完了，那意思窦尔敦七窍流血，肯定死于非命。其实都猜错了，窦尔敦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心铁罗汉。为什么海静大师给他送这么个绰号？窦尔敦那脑袋更硬，铜脑袋，身子是铁的，就形容他结实。但这一掌打上之后，窦尔敦就觉得这个脑袋嗡嗡，两耳生风啊，两肋一颤，身子往下一错，好像没坐地上，身子往下一错。好像没坐地上，在原地站不住了，身子一摘呗，往后蹬。

0: 退了两步。不过窦尔敦马上又站稳当了，心里说话，好家伙，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就废了。掂掂分量，行，再接他两掌没问题，还扛得住，他心里有了底了。但今打人他也得费劲儿啊，这一掌砸起之后，他满以为把窦尔敦的给废了，没想到这掌碰到头上了，怎么这么硬的东西，把他胳膊颠起了有3尺多高来，觉着手心发烧，膀臂发麻，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啊，发麻，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啊，他站不稳当了啊，噔噔噔退出3-4步去，咦，好学妹来个定堆儿，他俩眼直勾勾盯着窦尔敦呢，心说话，哎呦，出乎意料之外，他妈这小这脑袋怎么这么硬，哎呀，今天我遇上茬子了，难怪他成名露脸，真不含糊啊，怎么样呢？可是到现在怎么想都没有用了。就见窦尔敦恢复了正常，前辈，话付前言，该我的了吧？
1: 啊，你准备好吧？
0: 再看夏侯山，
1: 我吧。
0: 再看夏侯山，骑马步往那一站，啪，腰板倍儿直，脖子梗梗着，把俩眼闭上了，干嘛？运用气功接窦尔敦这掌。
2: 爸，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我妈她到底怎么了？
3: 先别跟儿子说。
2: 哎，你妈她下楼梯台阶摔下来了，我早跟她说了，眼神不好别出门，就是不听。
4: 那也不能老让我妈给蒸汽眼贴，我同事她妈之前也是模糊看不清，平常还干涩发痒流泪，用了好视力之后眼睛明显好多了，不管是在家带孙子还是出门买菜都轻松很多。
2: 能管用吗？你妈这眼睛都好几年了不见好，
4: 我都在网上查过了，好视力是26年护眼大品牌，特别是这款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更好，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更快更好，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全国100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确实不错。
5: 叔叔阿姨，咱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千万不要拖着不管，时间久了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
4: 没错，只要打通电话，人人都能体验眼贴，而且现在好视力重阳节送健康，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不光送78元眼贴，还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大家快，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大家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6: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7: 你好，我是邦氏百病客服，快。
8: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9: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

0: 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
1: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
2: 书接上回，五月初五贺浩带花盛会，结果号也没喝，花也没带，打了个马仰人翻。咱们说了，窦尔敦跟活报应夏侯山打赌击掌，活报应夏侯山打赌击掌，一对三掌啊。他打了窦尔敦一下，打得可不轻，没怎么地，轮着窦尔敦揍他了，他心里有点没底，拉好了架子等着挨揍。他跟窦尔敦一样运用气功，舌尖一顶上牙膛，气血平住，准备挨揍。窦尔敦呢，留六成劲儿。那位说干嘛使六成劲儿？他准知道使十成劲儿也未必打得动对方，我得留点后手，完了还挨揍呢，我把劲儿消耗没了也禁不住揍，所以使了六成了也禁不住揍，所以使了六成劲儿。再看窦尔敦摸着夏侯山的泥丸宫，用中指找穴位，半天也没发这功力。夏侯山心琢磨，你在我脑袋上划了什么呢？你得快打呀。到了这会儿还不能说话，一说话漏气了，就得绷着劲儿。窦尔敦用中指摸来摸去，一看是这地儿，心往下一踏，五指高翘，手指头没用，主要用掌心，啪，就这一下热闹可大了。夏侯山是站立不稳呐，身子噔噔噔噔退出七八步去，两腿一弯，好七八步去，两腿一弯，好悬没坐在月台上。再看两个眼睛瞪得溜圆，嘴张得挺大，往那一坐，跟木雕泥塑一般，也不说话，也不动弹了。台上台下就开了锅了，神蛋子李武众人一看，怎么了？给打死了！剑哥，老剑哥，您怎么样？您怎么样？活动他的肩膀，拨了他脑袋，能有20来秒钟，夏侯山才恢复了知觉。刚才这下打得好像没休克了。又待了一会儿，恢复正常，有人扶着他站起来。没事儿，没事儿，何必这样呢？推了下去，好了。众人退下去，夏侯山就觉得闹心呢，这五脏怎么这么不得劲儿？油烹肺腑相似，心说这窦尔敦真厉害，哈哈，这窦尔敦真厉害，哈哈，要不这回我可要报仇啊。窦尔敦，一对一了啊，该着我揍你了吧。正是，老人家请。窦尔敦骑马蹲当，时往那一站，腰板拔倍儿直，等着挨打。再看夏侯山，围着窦尔敦转了有三圈。看夏侯山，围着窦尔敦转了有三圈，一个。

0: 运气。这丁蒙在后头不爱听。我说你那干嘛呢你啊，你跟那狗护食差不多少，那块骨头归你啃了，你哼哼什么？哇，大伙全乐了。夏侯山一听像话吗？把我比成狗了，有心反唇相讥，一想那是个傻子，就凭我的身份能跟他斗口吗？等一会儿再算账。他把这气呀、都撒到豆，他把这个气力也运足了，对准豆墩的头顶心，招啊！啪！这一掌又灌下去了。这回豆墩真有点吃不消了，就在那平地腿一屈，身子往下一缩，好悬没坐在月台上，那往下一缩，好悬没坐在月台上。觉着眼前金灯乱转啊，胸膛发热，嗓子眼呼呼冒热气，两个耳朵刹那间什么也听不见了，脑袋大的比车轱辘也小不多少，嗡嗡。窦敦心说坏了，要吐血呀，气往下压。好半天这才把气血平住，窦敦也转了那么两三圈，活动活动筋骨，恢复了正常。
1: 呀，夏侯山一看第二掌发出去还是没奏动，哎呀去，还是没奏动，哎呀后悔呀，我再加点力就把它废了，无奈没那么大劲儿了，
0: 还得接窦敦第二掌，真有点触头啊！站好，运气，等着挨揍。简短结束，窦敦使了五成劲儿啊，啪！这一掌，乐子大了。就见夏侯山实在站立不稳，扑通坐到月台上了。不但是坐到月台上了，顺着两个鼻子血淌出来了。夏侯山呐、胸脯子一起一伏、干嘛要吐血，他也运用大口天罡气往下压，要一口血喷出来就坏了，压要一口血喷出来就坏了，鼻子眼张得多大，豆杵子都能钻进去，老头是五官挪移啊，那脸跟猪肝也差不多少。人们又冲上来了，众人围着夏侯山，老剑客怎么样？老剑客能有一分多钟他才站，没事儿，没事儿，等退下退下退下退下。窦敦就问老剑客，现在又该您打我了，那是啊，这是最后一掌，你准备好吧。中间能停了有三分钟他没打窦敦，干什么？恢复体力，在这运气呢。恢复了一会儿觉得还不行，身体虚弱，盘膝打坐，坐在月台虚弱，盘膝打坐，坐在月台上，闭上眼睛逮着运气，台上台下的人都在这等着，大伙一看就清楚老头没劲儿了。你别看叫他打人，打人也得使劲儿，等着吧。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夏侯山站起来了，恢复不得灵了。窦尔敦，你接我这第三掌，啪打下去了。窦尔敦觉着了，所以窦尔敦身子连动都没动，等打完了，窦尔敦乐了，老剑客这回该我揍您了吧，您准备好了吧，你来吧你来吧。

说话的时候顺着鼻子眼这血呲呲像血溅一样就喷出来了。再看夏侯山那脸跟白纸一样，窦尔敦还能打吗？窦尔敦还能打吗？不打都不行了。老将可算了吧，这一掌咱记到账上，不打也罢，我争取您的意见，您看怎么样？你不想打了，要记账？对，这夏侯山多聪明啊，死了不全完了吗？干脆啊，顺坡下驴吧，已经丢人现眼了，也不怕舆论了，这是老头聪明之处。苦笑了一下，好，就依你，这巴掌啊先记到账上，我欠你一掌。窦尔敦呐，我服你了，我这人说话历来是你了，我这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怎么说的咱就怎么做。我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承认你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向你贺喜了啊！往后咱这朋友算交定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后会。说了几句过场话，率领着红衣女剑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等等众人一窝蜂回奔北京去了。当然了，回去能说好话吗？栽到这儿了，心里头记上仇了，栽到这儿了，心里头记上仇了。至于他怎么报仇，怎么搬弄是非，咱们下文书再说。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呼啦着一走，塌了半边天呢。超然和尚往左右看看，没几个人了，心里可没底了。这是真正的慌了神了，这怎么进行啊？哎呀，怎么办呢？正在这时，老剑客傅华臣站起来了。大师，这回该您登场了吧？方才精彩的比武大家是有目共睹，比武大家是有目共睹，所说的话众位都是见证啊。夏侯山老剑客代表你已经发了誓了，如果他输了，你应当赔礼认罪，是也不是？你该赔礼认罪了，你还站那儿干什么？弥陀佛，到了现在超然就像疯了一样，用手点指傅华臣，老东西，贫僧何错之有啊？我错在何处？冲什么让我？哎呦，我说超然呐，你真不要脸了，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出家这么多年了，能耍无赖呀、啊、让大伙儿给评评理，有你这么干事的吗？说话不算数，哎，那你起誓发愿顶个屁用？超然呐、啊、如果你真承认个错，满天乌云就散了，满天乌云就散了。既然你不承认错，我真就得给你揭揭老底了。嗯啊，你揭我什么底？你说，我没做亏心事，不怕。

孤独，尽管你不承认，是有是在。不仅窦尔敦静香里边有毒，椅子里边还有毒刀，一宗宗一件件撇证如山呢、啊、你全矢口否认，超然呢、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能混得过去吗你啊、哎、你认为你不承认就一了百了了吗？你血口喷人，本就无有此事，血口喷人，本就无有此事，你拿出证据难，咱拿出个活证据叫你看一看好吗？少派主，该你登场了。说着话呀，他往远处喊，冲着大佛寺那月亮门那吵吵，台上台下的人刷转回头观看，朝然也不知道怎么事，也往那个方向看，就见月亮门也往那个方向看，就见月亮门洞走进一人来了。大伙一看疑惑，这小伙长得漂亮，溜光水滑啊，论个头论模样不愧是个美男子，剑眉大豹子眼，穿的也干净，身后垂着一条漆黑的大辫，腰悬宝剑，手提包袱，稳当当分人群走上月台。大闪电昆仑子化文龙，超然一看是他宝贝徒弟，好悬没趴到台上，哟，这个冤家怎么来了？这些事儿他都清楚，莫非是他给我出卖的吗？他都清楚，莫非是他给我出卖的吗？嘿，这，他就冒了汗了。那位说华文龙从哪儿来呀、啊？这多少的，咱得说一说。前文书咱讲了，华文龙跟他老师超然闹翻了。为什么闹翻？意见不合。超然呢想动用毒辣的手段，比如酒里投毒，香里搁毒，准备特殊的椅子，想要扎死窦尔敦。那印盒里头搁上炸药等等等的吧。华文龙是坚决反对，认为翻了。超然气的都跟疯了一样，大骂华文龙忘恩负义。从那天开始，师徒断去感情，华文龙是服气而走啊。这华文龙离开泰山呢、啊、心塞油烹一样。心说话师父，你心说话师父，你那么大的岁数了，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这么做呢？您当初怎么教育我来的？说为人处事要光明磊落，要一步俩脚印儿。你还经常表白你是佛门弟子，普渡慈航，多做善事，要狂扶正义，除暴安良。这些佛也是这么教育的，怎么轮到你身上都翻了个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要凭真能耐，我没有意见。不服窦尔敦可以，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要把窦尔敦打死，我也乐意参与。但你这么干，我绝不能赞成啊！莫非我华文龙错了？好，我这一说，师傅翻了脸了。把我撵下泰山。难道说我真就说错了？我算忘恩负义？哎呀，他这心哪直翻个。后来在泰山的后山找了个树林，他不走了，坐在一棵树下吧嗒吧嗒掉眼泪。这心里啊跟刀绞的那滋味差不多，心说怎么办呢？我倒是不愁没饭吃，将来怎么抬头见人呢？知道的，我为什么跟我师父翻了脸？

0: 我说少派主，你练的什么功啊？这是怎么要抹脖子？这哎呀，难尽。少派主，你为难的事儿老朽心里清楚。来来来，把宝剑带起来，咱爷俩就来来来，把宝剑带起来，咱爷俩就在这儿谈谈。华文龙收起宝剑，二人席地而坐。这个人到这份上啊，他觉着窝囊，有什么呢说出来痛快，所以华文龙毫不保留把事儿都说了。这也不算出卖超然嘛。铁三仙点点头，罢了，孩儿啊，你做事我赞成，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你跟你老师闹翻脸闹得对，不是我偏袒窦尔敦，孩儿啊，但你不能选这条道啊，你死算怎么回事？你死就能洗刷清白吗？啊，不可能。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还跟我回去，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盛会那天，在关键的时候你登场，向天下英雄表白是怎么回事，向天下英雄表白是怎么回事。你这样做有好处，一能把你洗刷出来，第二你能救你师父。不管超然听还是不听，你算尽到这个孝字了。华文龙一听一皱眉，前辈，我不明白，我当面揭发他的事儿怎么能算孝呢？啊，对呀，孝顺呢。你听我说呀，超然现在误入歧途，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拿着不是当理说，这叫鬼迷心窍。你当众给他一剂良药，你是他徒弟，你一揭发，众人心悦诚服。你师父无处躲藏了，就得承认错，一承认错，取得天下的英雄谅解，特别是窦尔敦的谅解，他不就保住命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为俊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能承认错就是好样的，现在逼着他承认错，你不就是把你师父给救了吗？否则他一意孤行，他是什么下场你很清楚，你能不拉他一把吗？有道是话事开心锁，这么一说，华文龙是茅塞顿开。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你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哦，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

0: 别让身体等太久。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与国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3159-1034。
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0: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1: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夜又一夜，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复兴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骑到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明，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来吗？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世界上第一朵花。
0: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2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3: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号，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席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

0: 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行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的，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

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一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八美金，和人民币五六十啊，卖咱们一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卖咱们一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一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八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机会，一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的，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着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是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的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一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那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尿潴留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再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 ,50% 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的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那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
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两次，达到了五六次、七八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儿。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不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光波解闷儿的，听到咱这节目，结果听光波解闷儿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发酵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要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
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走。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今天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晨一起来的时候，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要，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所以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儿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
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

0: 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吗？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 400-7889-937。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喂，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6: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6: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6: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 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的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怎么样？
6: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
0: 啊，
6: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啊，很多。
6: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他药劲大，药力猛，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6: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6: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这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0: 嗯，
6: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五六分钟，他这很快。
6: 哦。
0: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6: 对呀。
0: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6: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就人财两空的问题。
6: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6: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疼的情况，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的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了，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0: 嗯，
6: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0: 嗯，
6: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
0: 嗯，
6: 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的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啊，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 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发酵中药。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10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6点多的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了，清亮了，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斗性心力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就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面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都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们就羡慕了。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怎么治病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您，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您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他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
1: 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0: 哦，
1: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0: 哦哦，好好好，
1: 嗯，
0: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再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0: 哦，
1: 你现在是哪儿疼？
0: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嗯，
0: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0: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0: 嗯嗯，
1: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0: 嗯，
1: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姜麻肿胀疼，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姜麻肿胀疼。那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那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0: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1: 你血压多少？
0: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第一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0: 你说那深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他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0: 反正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了。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还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0: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0: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嗯，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说，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

0: 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姜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经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非常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了，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3: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4: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3: 圈儿，
4: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5: 为了跟上了，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6: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我就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小中的把我救。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小中的把我救了。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6: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6: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6: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6: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6: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哈，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6: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0: 哎，嗯嗯嗯，
6: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0: 哎，
6: 啊，这会儿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到屋里了。
0: 嗯嗯嗯
6: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6: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0: 嗯嗯，
6: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6: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啊，就是不当家，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这么少。
0: 嗯，
6: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0: 嗯嗯嗯，
6: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0: 嗯。
6: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0: 尿裤子里了。
6: 哎，尿裤子里头。
0: 嗯嗯。
6: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得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都没地方搁。
0: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6: 对对对，
0: 嗯，
6: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

0: 人一样了，是吧？哈，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嗯，
1: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呀，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1: 嗯，
0: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1: 嗯，
0: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1: 嗯，
0: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
0: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发酵中药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为什么限购啊？它具备易瘦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大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老伴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哎，说没有擦擦手，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1: 嗯，
0: 老伴就问我是这个是不是真的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1: 嗯，
0: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1: 嗯嗯
0: 啊，用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1: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
0: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的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以后的温度了。
1: 嗯，
0: 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1: 嗯嗯，
0: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1: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0: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说能掌控住了。
1: 嗯嗯，
0: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1: 嗯嗯，
0: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1: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0: 嗯，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1: 嗯
0: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

0: 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态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态。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1: 哦，那行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1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
0: 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2副药了。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了，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嗯，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1片的发酵中药，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 治病救人那是。

0: 李老师的本分。
1: 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孕，痰浊阻肺；余叫脾虚不孕，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2: 希望了。
1: 嗯，
2: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那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2: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好，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7889-937 400-7889-937。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
4: 时间陪陪老人，
6: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7: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5: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7: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5: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8: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5: 主播孙明入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一零。晚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一零三四，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聊的，您就给我来电话就行了。全天两档节目，有的时候我也问我自己啊，就是天天上两档节目，天天呢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这大家伙要听烦了怎么办？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挺担忧啊，怕大家伙烦。跟叔叔阿姨这个语气啊，包括语速啊，多多少少啊，跟叔叔阿姨越来越近，越来越像了，这一点我特别特别的高兴。我总怕大家伙觉得，哎呀，孙明啊，这个小孩啊，人真不错，哎呀，真的挺好，但是永远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有的时候呢，当我自己年少的时候，实际我的父母呢是我遮风挡雨的人，但是呢当母呢是我遮风挡雨的人，但是呢当我年龄越来越大，我成年了，我觉得我应该成为大家伙遮风挡雨的人。真的，这是我由衷的想和叔叔阿姨你们说的一句话，就是遇到任何事儿，你们都不要怕，你们也不用着急上火，你们就永远记住我说的这句话。今天我跟大家伙再说一次，我每天几乎都会和您说，就是我是您的依靠，我是您的家人。

0: 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大家伙现在就可以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说说心里话。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如果您会添加就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如果您不会添加呢，您就把这个号记下来。有任何急事儿的时候，您就直接给我来电话。我的微信号和手机号是一个，15640592177。1177，大家加我微信之后呢，我们是微信好友了。您是给我发微信呢，您或者是没有微信，那好了，你就给我打手机号都行啊。然后呢，我几乎是每天都会看微信，每天都会看大家伙的留言。然后，如果是大家伙的留言，然后如果是单纯意义的这个问给我发早上好啊，然后晚上好之类的啊。我可能不见得说每一条都回，但是但凡是大家有事儿跟我说的，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文字，我几乎是每一条都听，每一段文字我都看，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回复。如果我实在没给您回复，您比如说有什么事儿问我，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我没看到。但凡我看到了我都会回，然后呢大家但凡我看到了我都会回。然后呢大家伙就别等啊，你要不然的话就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给我打直播热线啊，你问我咋回事啊，没有问题。3100-1034 3100-1034，我们接下来就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哎呀孙明，你这孩子太好了。
0: 哎呀谢谢。
1: 这我们是难得的有你这个孩子为我们说说老年人的心里话，说说贴心话，
0: 谢谢。
1: 把你呢让我们当成孩子一样对待，哎呀很亲切，心里很温的孩子在我们身边说说心里话，你说我们一天活得有多开心呢。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然后呢我们还有盼头，一到这个节目我们还有开心的时刻，到时候就听，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和孙明交流多好啊。太好了。交流多好啊。太好了。
0: 今天您有啥事儿吗？是
1: 有这么个事儿，听这个讲这个节目。

0: 有一位老人，他的女儿可能是生的，是病啊，是挺重的这个病。
1: 啊，
0: 他
1: 对。
0: 呢，给做推拿手法，手都摁酸了，很
1: 嗯。
0: 辛苦的这位老人。
1: 嗯嗯，
0: 我听了之后，我很受感动，这母爱呀，真伟大。
1: 确实确实，
0: 手都摁疼了，还在继续坚持为孩子进行做贡献、做奉献。哎呀，我心听的心里头很感动。所以我呢，虽然年龄也不小了，但是我的身体体力各方面还是不错。
1: 嗯。
0: 我就寻思，我说能不能我去帮帮这个老人，尽我一点微薄之力，
1: 哎，
0: 来和他的辛苦，跟他说说话，他我想也会开心，能解除些疲劳的。
1: 嗯，
0: 我就想呢，做一个
1: 我
0: 义
1: 了
0: 工，
1: 解了
0: 该
1: 解，
0: 做
1: 您
0: 什
1: 可以吗？
0: 么？可以可以
1: 您
0: 可
1: 今
0: 以。
1: 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73岁。
1: 哎呀，73阿姨啊，然后
0: 啊，
1: 您是学过中
0: 我
1: 医
0: 是中医大夫，
1: 啊，中医大夫，然后您现在是
0: 中医大夫，
1: 啊，中医大夫，然后您现在是。属于退休
0: 退
1: 之后
0: 休了啊！
1: 啊，
0: 我那个是2024年，因为家里有病号，我就才离的岗。
1: 哎呦，那您是正常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又返聘了是吗？
0: 啊，对对对，是
1: 哎
0: 这样的。
1: 呀，那您肯定是这个医院的大拿啊，真的真的，我这人说话直啊，
0: 还可以吧，有20多年的，10多年的都
1: 哎
0: 有。
1: 呦。
0: 有什么事情，他们都来找我，先问完我再上医院去。所以我现在身体素质还是不错，虽然70多岁了，但是我的体能各方面，因为中医大夫嘛，对自己的身体要求的比较严格，保健意识也比较强，所以这个检查身体，我的心态呢，也就所以这个检查身体，我的心态呢，也就就60多岁。
1: 我跟您讲啊，阿姨啊，我这是出于尊敬，我叫您阿姨啊。实际正常我都不想叫您阿姨，我都想管您叫大姐。为什么啊？就是您的声音，您刚才说我的声音啊，很有磁性也好，怎么的也好啊，是这个我常年在话筒前坐着主持节目，所以呢，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小辐射，导致我的声音偏于有点金属的这种质感啊。这个不论啊。但是正常，我要如果不问您的年龄，我正常就管您叫大姐，因为第一，您的声音很年轻，您的声音很年轻啊，这是第一。
0: 哎呀，
1: 第
0: 你
1: 二，
0: 这么一说，我更有
1: 不，真的
0: 精
1: 真
0: 神
1: 的，阿
0: 上
1: 姨，
0: 的
1: 我
0: 给
1: 从您的声音当中就能判断出来，您的身体状况非常好。
0: 我。是。
1: 这是第二，第三，我从您电话接进直播间，咱俩对话开始，您。说话的这个状态，我能判断出来，您的心态非常好。判断出来，您的心态非常好。所以
0: 应
1: 我
0: 该
1: 想
0: 是。
1: 表达啊，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强调一点，我们要身心健康，尤其是心理的状态要非常非常的好。我们要自己学会调整，这个在您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虽然你看我跟您没见过面啊，咱俩今天如果我要是没记错，咱俩应该是第一次通电话吧。所以，我呢，你看我现在就已经把您的电话就记下来了。然后呢，我也准备跟那位大姐，她女儿确实得了重病。就是其实要说大姐的这个经历，真的是，哎呀，
0: 挺
1: 很
0: 坎
1: 坎
0: 坷，
1: 坷，很坎坷。大姐跟我特别好。大姐是我节目的忠实的听众，因为大姐这一段时期啊，就一直在照顾她的女儿。她所有的自己的退休以后，一直在照顾她的女儿。她所有的自己的退休以后的生活，整个愣是都打乱了。但她唯一没有打乱的就一件事儿，她听我的节目，她听我的节目。然
0: 这
1: 后
0: 你
1: 呢，
0: 这个节目轻易都不放弃，
1: 对，我跟大姐也说过，我说大姐，我也不知道能为你
0: 就
1: 做什
0: 完
1: 么，
0: 了。
1: 我也不知道能为您做什么。但大姐从来都很坚强，她说不用，她说就是有什么事儿我跟你合计，您告诉我就行了。所以呢，阿姨这样，我现在呢把您的电话就给大姐发过去，然后呢，因为大姐有我的微信嘛，我呢跟大姐说，我说我们这位阿姨呢想帮帮您，然后让大姐跟您也沟通。
0: 他的内心呢？
1: 我明白明白明白，哪怕就是咱说实话啊。 大姐也是一个。

0: 强
1: 挺要面的这么一个人，
0: 刚强的一个，
1: 哪怕大姐怕影响到您，她可能不用，但是大姐就跟您没事的时候打打电话唠唠嗑，您陪她唠唠嗑解解这个心里的，她也会非常非常的幸福，真的是这样。所以阿姨，我替我的这位大姐谢谢你啊，真的。所以阿姨，我替我的这位大姐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
0: 嗯，遇到挫折的时候，在这关键时候有人伸出双手呢，她心里温暖，她高兴，她身体好，可能更好的照顾她女儿，我是这样想的。
1: 哎呀，真的啊，谢谢您啊，大姐，真的谢谢。
0: 女儿还年轻啊，需要人照顾啊，就这个老母亲。是他的唯一依靠了，那这老母亲要倒了，你说这女儿谁照顾啊？这不是两个人都挺难了吗？那
1: 其实他女儿
0: 两个人都挺难了吗？那更难的。
1: 其实他女儿也挺不容易，他女婿就是得重病过世的，对他女儿打击特别大。然后，其实我分析，可能当时是因为他爱人过世以后。可能是一种火啊，或者是怎么地的，他就突然间也病倒了，然后病倒了之后到医院一查也是重病，哎呀，所以就是，哎呀，我心里特别特别的这个不好受。然后大姐曾经让她女儿听我的节目，她女儿也听过我一期两期节目，然后跟她母亲说，她说孙明啊太不容易，她女儿比我小，她说孙明太不容易了，这是大姐跟我反馈，大姐跟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就是他女儿在那样的一种状况之下，他还体谅我呢，说孙明太不容易了，真的是这样一种状态
0: 啊。这个人的心态也是挺伟大，挺善良的。
1: 母女俩很善良，因为她老公也是，就是她老公的父母，因为她老公也是，就是她老公的父母啊，也是一个孩子，就是她作为儿媳妇儿，她跟她的公公婆婆就说了一句话，她说。老公留下来的所有的财产，我都不会去想。即便他身有重病，他跟他的公公婆婆也说，他说你们也没有人照顾你们了，那么这些就作为你们照顾自己的。对，真的就是母女俩都很善良。嗯
0: 啊，好人有好报。好，
1: 然后阿姨，我把您的电话给大姐发过去了，我通过微信给她发，微信好友吗？咱俩
0: 应该是。
1: 是吗？你等一会儿
0: 我。我有说说心里话，那个有
1: 说心里话就是我的微信号。
0: 我加了。
1: 我看看您这个微信号。
0: 我加了。
1: 就是您的手机号吗？就这个手机号吗？
0: 对。
1: 我看看啊。啊，您是崔是吗？那个。
0: 对。
1: 哎呀，正是吗？那个。
0: 对。
1: 哎呀，正好还有您的照片，我看到了啊。咱俩是不是应该见过面儿？好像，
0: 你的记忆力咋真好呢？
1: 是不是？我觉得
0: 我不好意思打扰你，你工作很忙。
1: 但是阿姨啊，您给我发过啊，您可给我发过您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情况啊，血压这个您一定要控制好啊。
0: 你这个，已经现在已经那个没事了。那时候家里有问题，有
1: 我知道那个时候
0: 突然间打击挺大的，所以呢，这年龄嘛，在这我，但是我会控制，会调理，现在挺好，挺平稳的呢。130，现在是130，80，低压80多，就挺正常的了。
1: 明白。然后，阿姨，咱就不过多的聊了，然后。
0: 好，
1: 需要我做啥或者有啥事儿有啥话想跟我说，
0: 好，
1: 需要我做啥或者有啥事儿有啥话想跟我说，随时咱俩通电话啊。
0: 好。
1: 然后大姐那头，
0: 谢谢，
1: 我把您的电话给大姐了，大姐要跟您联系呢，她也会提，她说孙明把这个电话给的我，我也跟她表达了，我说阿姨想要帮助您啊。
0: 对，
1: 然后有什么事儿对，
0: 跟她唠唠嗑，聊聊家常，聊聊这各方面的对她身心健康有利的话语，咱们多给她一些精神上的，
1: 明白
0: 这个对，让他解除一些个疲劳，有人关爱他，心情会好很多很多。
1: 明白，明智沟通啊。
0: 好了，
1: 好嘞，好嘞，再见啊，
0: 拜拜。谢谢你，孙明，好心人一定会结大善果。
1: 谢谢啊，再见啊。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

0: 还不闻，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
0: 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
0: 这是脂肪肠风消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3: 身体总喊累，海参来保卫。咱这海参源自天然海域，无添加，营养高，四季皆能吃，滋补超给力。原价368元一斤的海参，现在工厂价大促，仅需268元一斤，而且买五斤送一斤，买五斤送一斤。1390400-1810，1390400-1810。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蜂堂。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昆明抚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百香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3159-1034。
6: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5: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脂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00，2252-6633。
7: 大家好，我是伊利药，我的家族太庞大了。你们一定要先了解我，千万别让我误伤了你，更不能随便服用我，一定要遵医嘱哦。让我们一起战胜病魔。哦，对了，特别提醒，要尊重科学，警惕网络谣言，人人关健康生活。
8: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军，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2: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1: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3: 我们要自力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1: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0: 肯定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还一个真正的雷锋。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2: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3: 奋斗和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现，去奋斗，去建设。
0: 老百姓需要雷锋，
4: 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5: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6: 西瓜，
1: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6: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1: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7: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1: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8: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001034，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9: 你好，孙明老师。
8: 你好，您说吧。
9: 那个，我属于那个第一代那个独生子女，然后现在吧，就父母年纪比较高了，然后身体不是很好，然后我家有一个初三的15岁女孩，现在就属于，属于怎么
8: 说呢？初三，这马上就应该中考了。
9: 对，属于怎么
8: 说呢？初三，这马上就应该中考了。
9: 对，他就属于半失学状态吧。
8: 什么状态？
9: 半失学。
8: 半失学状态啊，是？
9: 对，
8: 上两天歇两天那么上啊？
9: 因为打3月份开学，基本上就没怎么上学。就最近这两天上学，是因为我跟他说那个，就是类似于有点说谎吧，就跟他说你得去，要不然你这个就没有学籍了，我就告诉他这么说的。
8: 那他中考能参加不？中考啥都参加了，对不对？
9: 对。
8: 满小中考成绩怎么样？
9: 对。
8: 满小中考成绩怎么样？
9: 那肯定不如以前嘛，现在成绩一直都是在往下降啊。
8: 我说小中考，地理和历史的成绩满分没？
9: 没有。
8: 差得多吗？参加没？
9: 体育、家事那都参加了。
8: 分怎么样？
9: 他自己说还行。
8: 多少分？
9: 我也
8: 知道吗？
9: 我不太知道。
8: 那你为啥不问呢？
9: 我问他了，他说挺好，我就没敢。
8: 60分满，他说挺好是满分了。
9: 对，他说满了，但是有时候孩子说话他说的不是很真实，说话他说的不是很真实。
8: 这都不重要。我为啥问这两项？如果他这两项都没参加，他中考100%不能参加。如果他这两项都没参加，他中考100%不能参加。
9: 但是他中考就算是参加了，老师，我主要是担心他以后就是，如果是咱们肯定是能上一个学校，上一个学校之后，那你上一个学校之后，你还是这种半失学状态，那你怎么整？
8: 他这种半失学状态什么原因造成的？
9: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没弄清，我才感觉网瘾，他肯定是有网瘾，但是就是我把手机拿走了，我试过，但是就是我把手机拿走了，我试过。拿走了他也不上学。
8: 你要直接回答我，他看手机吗？
9: 看手机。
8: 看手机看的时间长不？
9: 长。
8: 初几开始看呢？
9: 初几？这大小学就开始看了，因为 因为那学校留作业啥的。

0: 个手机呢？
1: 不不不，我说的这个看手机和学校留作业看手机是两回事儿啊，就是他自主的看手机，开始不断的看手机，聊那些没用的。咱也不能说人没手机，开始不断的看手机，聊那些没用的。咱也不能说人没用啊，就人聊天，比如说微信呐、好朋友啊，或者同学之间的这种聊，上网看呐、比如看一些他们这个年龄段爱看的东西，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有印象吗？
0: 那就是从初中开始。
1: 初几？
0: 大概也就是从初一那样吧。
1: 好，初一那样。然后你说他什么时候开始成绩下滑的比较明显了？
0: 就是上学期。
1: 上学期那就
0: 初
1: 三上学期呗。那现在可以判断的就是他看手机对他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没有啊，没觉得发生什么事。
1: 是没有还
0: 是
1: 你不知道？这是俩概念啊。
0: 我不知道，我在我印象当中没有。
1: 你现在最担心啥？
0: 我担心他不能正常上学呀。
1: 马上中考了，还正常上啥学？
0: 但升学之后呢？
1: 升学之后他自己考成啥样的话，他自己就承受了。
0: 他承受
1: 啥样的话，他自己就承受了。
0: 他承受了，我怕他不能正常去念去啊。
1: 你为什么怕呢？你怕的原因是啥？
0: 因为就是现在他这种状态，然后
1: 他现在这种状态，我告诉你，他现在这种状态，他是自己定的这种状态。他为什么从初三下学期开始他半失学的状态，就是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为什么？因为没有课了，整个初三下半年全是总复习。那么这里我们就要研究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学校，他愿意在家。第一，家里没有人管，对不对？他想干啥干啥。你他想看手机，跟学校看不了。另外，作业卷纸多，不爱写不爱做。这里还要刨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早恋的，还要刨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早恋的倾向。好了，那现在我给你分析，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他有几大原因。第一，有没有早恋。第二，那么对老师是不是肯定，比如说烦老师。第三，有没有在学校不开心，受到排挤。第四，他现在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第五，就是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是他又不知道应该找谁说。他觉得跟你说说不上话，说的每一句话对于他来说就像空气一样。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尤其是女孩，我跟你讲啊，这个男孩和女孩如果到这个青春期叛逆这个现象出来，我不知道你的家庭氛围怎么样。
0: 就我们属于重组家庭。
1: 那就妥了。重组家庭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那就妥了。重组家庭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局面。而且从我刚才问你几个问题来看，我说实话你别不爱听好吗？
0: 嗯。
1: 你对你女儿也不咋关心。你承认吗？
0: 嗯，我觉得是那个有段时，就是最近这两年确实关心的不是很多。
1: 你不是很多呀，就是在他青春期最开始的状态之下，你没有好好的引导他。嗯，我不知道他现在跟你话多不？
0: 是我话还能比较多一点，别人更少了。
1: 那你
0: 因为
1: 你有没有跟他唠过点儿？唠过点啥？不唠那些学习的事儿，不唠上学的事儿。唠点这个，你们母女俩之间的事儿，唠过这些没？
0: 就是唠上哪玩什么的。
1: 啊，完他愿意跟你唠不？
0: 我感觉现在他也不怎么跟我爱跟我唠。
1: 对，而且你跟他说去哪玩，他都提不起兴趣。
0: 嗯，对。现在你就是带他出去玩，他都不去；带现在你就是带他出去玩他都不去，带他出去吃好吃的他也不去。
1: 对啊，因为他不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就明确的跟你说，他不愿意跟你在一起。青春期的孩子就这样。然后你女儿是不是属于比较孤僻的那种性格？他有好朋友吗？
0: 他有两个。
1: 有两个好朋友。他那两个好朋友上学吗？
0: 上学啊，学的都挺好的。
1: 他跟人家比差距挺大呗。
0: 之前不是很大，现在就大了。
1: 嗯，那就完了，那就你。

0: 不要过度的刺激他，明白没？
1: 明白。
0: 不要过度的刺激他，但是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绝对不能退步。他现阶段学上就上，不上就不上，不用过度的去来板他这个，你必须得去学校怎么地怎么地的，不用。为什么？因为这没几天就中考了，现在你要调整他的考试状态，现在你要调整他的考试状态。懂没？然后呢，我建议你呢，我说实话，我建议你，你要好好的跟你女儿谈一次。谈什么？我还真觉得你时间别拖得太久啊，因为现在呢，高考完事呢，月底就中考，对不对？
1: 对。
0: 最好是最近，找个合适的机会，就你们娘俩谈。你要谈什么？你要问你的女儿，妈妈没有关心你，什么原因？你要向女儿承认错误。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在重组的时候，你女儿多大？
1: 大概四五岁的样子。
0: 哦，四五岁。他跟你的爱人关系怎么样？
1: 还行，目前为止还是比较融洽的那种。
0: 哦，他叫什么？我说他是称呼什么？
1: 那个老爸。
0: 哦，那还行。那你就谈，你要谈就是你现在的唯一的做法就是给他泄压。你要谈就是你现在的唯一的做法就是给他泄压。就是给他泄压力。他现在的不上学的这种表现就是逃避，再加上网络成瘾，这是定下来了，逃避加网络成瘾。因为他为什么逃避？因为他现在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他自己就会和以前比，我原来刚上学什么样，我现在的成绩什么样，他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
1: 不是老师，我想说一句行不？那个我之前我已经跟他说过了，就是单独我们两个人在家的时候，跟他说过了。我说妈妈肯定有地方做的是不对的。你可以跟我讲出来，你讲出来妈妈可以改。你如果妈妈做的不能做到呢，我们还有亲人还有朋友都可以帮助你。我这都说了。
0: 完，他什么态度？
1: 置之不理。
0: 他也不吱声。
1: 反正对他反正是不搭话。而且我现在我也不要求他。骂我，
0: 骂的难听吗？
1: 反正就是
0: 骂的难听吗？
1: 反正就是一些就是一般的脏话那样的。而且那个就是那个心理老师什么的，心理医生啥的，我都去咨询过，但是
0: 你去没有用。
1: 我也是跟他说了，让他见他也不见，
0: 他不可能见。他不可能去，因为他现在都不明白什么叫心理问题。但如果要他骂过你，而且骂的也挺难听的，那就说明你和他之间的问题太深了。你是不是之前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1: 对，就之前就是一直总是反复跟他说，他可能压力挺大的。
0: 都是这样，我告诉你了，都是这样。但凡是孩子，正常是青春期。有的孩子过青春期的时候不见得有逆反，你的孩子是青春期加逆反，所以现在你说任何话他都听不进去。你的孩子来的还早，进去。你的孩子来的还早，正常我跟你说应该什么时候来啊？高一。高一的时候是孩子逆反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什么时候能好呢？高二。甚至高三，他幡然醒悟，但是晚了。都是这样的啊，所有的有问题的，我简单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所有的孩子有问题，一方面家长的问题，一方面家庭里面的问题。孩子有问题没？有，但是家长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占据。你现在我对你唯一的建议就是，你就想法给他泄压就行了。爱考什么样考什么样，明白没？
1: 明白。
0: 你不要过分的去，
1: 我都跟他说了。
0: 对，这话不要总说。这话不要总说。不要总说。 就是你

0: 记住，你在你孩子面前说到就要做到，一句话说完了就不要再重复。然后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必须要把控好，比如说他现在看手机看到晚上几点？
1: 都看到后半夜。
0: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从今天晚上开始，不管他干什么，11点半必须把手机给我拿出来，明白没？
1: 明白了，就是
0: 懂吗？11点半，而且你要跟他讲，从今以后11点半必须要拿手机。你可以不学习，但是你不能霍霍自己的身体。你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你跟他说的话就是这番话。你可以不上学，但是你不能霍霍自己的身体。别的不用提，懂吗？11点30，必须把手机拿出来。手机关机，放到厅里也好，还是你放到哪儿也好。明天几点几，还是你放到哪儿也好，明天几点几点给你。但是晚上不能让他熬夜看，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啊。你家里可能就会扬了翻天的，能懂吧？
1: 嗯，明白。
0: 但是不能退缩，我不是让你跟他干，你要坚定的拿手机。我不是让你跟孩子干仗呢啊。
1: 嗯，明白。
0: 明白我的意思没？坚定的拿手机，这个必须要板。你现在做的只能是这个，等到他有一天他自己会想明白的。你现在对他越好，他认为你越是有目的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1: 哦，
0: 你说大宝啊，咱出去吃点好吃的，他会认为你接下来肯定还有事儿。大宝啊，咱们溜达溜达，他100%问题，他100%会认为你绝对是有目的性的才会这么做，然后他才会这么做，然后他会越来越烦你，越来越烦你。没有，就是现在这个，就现在这种状况没有好办法，没有，所以你要抓大放小吧。第一，保证他中考参加，至于考多少分不用想了啊，想都不要想。你也不要去跟他以前比，说他如果按照初一初二那个状态，他这次没问题，肯定能考得很好，不要想这些了。因为我只能说你孩子来的比较早，正常的话高一左右会来。为什么高一会儿？也就是说你初中靠死记硬背没问题，你能肯定能考出好成绩，你多做题，你多刷题，听老师的话，你100%能考出好成绩。但是高中不一样，高中不一样之后又赶上孩子的这种青春期的叫怎么说，叫正在进行时，然后他就会有失落，有失落之后他越跟不上，他越失落，越失落他越跟不上，然后最后产生一种厌学。家长呢又不知道，那么反复的说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指责指责指责再指责，孩子就整个愣就崩溃了。
1: 嗯，明白了。
0: 整个愣就崩溃了。
1: 嗯，明白了。
0: 但是你的孩子来的比较早，因为简单的就是你跟我说这几句话，我没有办法判断就是你跟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种原因。如果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就是你不断的在给他施压，也就说白了，他初一初二的时候他还很听话，你让他干啥干啥。实际我再说句实在话，你也没让他干过啥，无外乎也就是让他去学习，对吧？
1: 嗯，不是，我那个基本上每个假期啥的
0: 那都不算，那都不算，上学补课上学，这是他平时的这种状态吧，对不对？咱说你假期出去带他玩那都不算啊，肯定是这样一种状态。他的成绩之所以好，跟你让他补课跟你抓他学习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你要知道啊，他的承受能力就这么大呀。他为什么在初三的时候崩盘的原因就是他承受不住了，我就这么明确的跟你说，他崩盘的原因就是他承受不住了，我就这么明确的跟你说，他承受不住了。那么他承受不住之后干什么？看手机。干什么？逃避。实际你现在你看他看手机你看什么内容，无外乎也就追星，再有就是他都不知道自己看啥，但是就是看。所谓刷视频啥，盲刷，能懂我的意思不？
1: 那个他刷视频打游戏。嗯，
0: 对呀，100%打游戏啊，而且我都知道他打啥。所以你要想这个时间给我掐死了， 不能让他后半夜，他后半夜。

0: 夜睡觉意味着他第二天早晨必须得睡到10点、11点，整个他的作息就乱了。能明白我的意思不？
1: 明白。
0: 嗯，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不能退。
1: 嗯。
0: 但是不是干仗？但是你姑娘。
1: 嗯。
0: 但是不是干仗？但是你姑娘肯定会反应的很过激。我就给你交个实底儿，他会反应的很过激，甚至会动手。但是你要学会忍，你就这一个原则，我为你的身体着想，别的我不管。你不能这么毁自己的身体。他可能会骂，甚至可能会打，但是，明白我的意思没？
1: 明白。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因为你没借过。
1: 我借过，我这个网断过好几回给他。
0: 所以你后来为什么又没坚持呢？
1: 嗯，就是有几回是因为他说那个，就是他骗我，他说他上学，然后他又没去，就反反复复。
0: 所以我说了吗？你的出发点是错误的，你把用手机和上学划等号了，你能懂没？你能懂没？我刚才跟你说的是啥？你就明确的跟他说，你说从今天开始，你的手机只能用到11点半，没有别的目的，我就是要保证你的身体，能懂不？
1: 嗯，能懂。
0: 否则你知道他为什么晚去，他就是第二天早上他起不来。
1: 但他最近都已经停学老长时间了。
0: 别想那些了，你现阶段就不要考虑说他将来能不能考上，就记住啊，
1: 我都不想。
0: 不代表说你女儿考不上好高中他的未来就暗淡，不代表说你女儿考不上好高中他的未来就暗淡无光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保证他有一个好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你再这么纵容下去，身体垮了，学习跟不上了，一切都毁了，明白没？
1: 明白。
0: 跟不上了，一切都毁了，明白没？
1: 明白。
0: 嗯，所以要有信心，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有决心。手机这个事儿必须给我戒了，11点半就是你的底线，即便打即便骂忍着，手机我必须不能给你。
1: 嗯，
0: 我明确的告诉你，只要他看到你的决心，他就会害怕，两天就会让他养成习惯，到点儿他就会主动给你了。
1: 行，
0: 懂吗？我不是让你跟他干仗的啊，不容易，没有办法，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至于说他将来考不考上好高中啊，或者怎么地啊，别想那么多了，好吗？
1: 好。
0: 嗯，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自己心头肉，一切都为了他，为了他付出很多，没想到他大了，现在开始，他大了，现在开始反扑了，你接受不了。但是我告诉你，接受不了你也得接受。我不说每家的孩子都这样吧，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状况，只是您的孩子表现得更为过激而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啊，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就是这样，挺一挺就好了，害怕，明白没？有的时候甚至你自己都恐惧，你都恐惧面对自己的孩子，甚至你跟他说话你都得寻思再三，说我要不要跟他说这句话，我说完这句话他什么反应。哎呀，你会很害怕自己的孩子，但这件事上绝对要挺住，好吗？
1: 好。
0: 嗯，咱俩随时微信电话都可以。
1: 嗯，谢谢老师。
0: 记住我说这个原则啊。
1: 嗯，谢谢老师。
0: 记住我说这个原则啊，我不是让你跟他干，我也不想让你刺激他，但是你一定要把我跟你说的话跟他说了，我为你的身体着想，手机11点半必须交出来。
1: 嗯。
0: 哪怕他不上学，手机也要给我

0: 11:30收回，好吗？
1: 好的，老师。
0: 嗯，那就说到这儿了，咱俩随时保持电话联系啊。
1: 啊，好的，谢谢老师。
0: 没事，再见。
1: 嗯，哎，再见。
2: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99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做了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多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活动限时一周时间，大家赶紧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
2: 二八零二二，
3: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千里光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2: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今天咱省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一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
4: 专利可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2: 一度电到底意味着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将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啊、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3: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2: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4: 我们要支持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2: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5: 我呀，多我几年。

0: 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2: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那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0: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2: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儿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0: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0: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声，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4: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我们的直播热线，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我们的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5: 今天谢谢你接我的电话。
4: 没事儿，您说吧，怎的了？
5: 有个抚顺的男士。
4: 要
5: 找保姆，或者他家那房子要出租嘛，或者他来沈阳那个。
4: 哦，哎呀，这半个多月了都，是不是？
5: 因为啥呢？这阵儿，这段时间我有点事儿，完了，所以这你直播间打电话跟你说，所以今天没啥事儿的。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4: 那您跟我说一说您具体的想法。刚才您提到说您想帮他，您是打算怎么帮？您跟我说一说，我听一听。
5: 他要是说那个啥，他要上沈阳的话，肯定没地方住。可以上沈阳的话，肯定没地方住。可以就是在我家这边，可以我帮他那个，可以。搁我家这边，住些日肯定都行。
4: 包，你怎么这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呢？你说搁你家这边住多些日子都行，你说搁你家这头住啥意思？是在你家里住啊，还是在你家附近租房子，还是咋的？
5: 不是，是在我家也行，在我妈家那边可以。那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搁我这边住也行。完了，搁我妈家
4: 一个陌生人。你不在家，他在你家住，你觉得这方便吗？合适吗？而且他不是说，他到沈阳看名医，他抚顺离沈阳挺近，他自己呢在抚顺有房子，然后呢，人家的目标呢是奔着找老伴儿，就说白了找一个跟他一起过日子，是奔着找老伴儿，就说白了找一个跟他一起过日子的人。然后另外呢，他说了，你们要是谁没有地儿住，我呢抚顺呢还有2套房子也空着呢。你们愿意来住就住，但是呢，这个愿意来住就住吧，我也没细问，他也没细说，他是想往外出租啊，还是说就让大家伙免费住啊？这个我就没细打听。
5: 你帮我那啥，沟通一下的，我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
4: 您多大岁数了？
5: 咱俩不就差1岁吗，孙林老师？
4: 您是比我大1岁，还比我小1岁？
5: 啊，我47嘛。
4: 47，您身体状况怎么样？
5: 我身体非常好。
4: 哦，你听到过他的声音没？
5: 啊，听到过，要不然我不能问这个问题。
4: 他是，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脑血栓吧？
5: 啊，对，是。
4: 你有这个想法吗？是想跟他进一步沟通沟通？
5: 是。
4: 你有这个想法吗？是想跟他进一步沟通沟通吗？
5: 啊，对呀，是啊。要不然的话，我不能问问，
4: 行，那就这样吧。然后您电话保持畅通，我呢会让我们导播先和抚顺的咱们那位听友，我先找一找他的电话，因为所有的电话我们都记录了，我得先能找到他电话，
5: 是啊，
4: 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行不行？
5: 那费心了，那个。
4: 您是有这个想跟他处对象的想法吗？
5: 我不是

0: 跟他处对象，我可以帮他一切。
1: 您帮他一切啥意思？他实际不用谁帮他啥，人他想找个老伴儿，他不用别人帮，他自己条件也挺好。当然这是他自己说的，就是退休金也挺高，然后人在抚顺，人家也不可能来沈阳住，人家呢在抚顺有3套房，他自己住一套，还有2套房空着。
0: 哦，
1: 就是你打算帮他啥？我没太明白。
0: 我可以帮他做饭啦，收拾收拾屋的，完了他
1: 家。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0: 啊，完了他家。
1: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人家奔的是找老伴儿的目的。
0: 是啊，我明白。
1: 您是想跟他进一步的接触接触吗？
0: 啊，是啊，我要是那啥，就是说的话，他那房子，要是说我要是。去那边去那啥没？我要不住旅店的话，我那上那边要待一阶段的话，没地方住，我可以上他家住，是出租啊还是怎的？我想问一些的。
1: 嗯。
0: 啊，我有个朋友也是抚顺的，但
1: 这么跟我说，我今天说的全是大实话哦。如果你要这么跟我说的话，我还真就不太敢帮你联系了，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啥。
0: 我没有，我就想
1: 你看我已经明确的跟您说了，我说人家是奔着找一个能够照顾他跟他在一块生活的人。
0: 哦，
1: 然后你说的意思我可以帮他做饭，然后我可以在抚顺那头住。但是如果人要想找个做饭的吧，他就不用非得从沈阳找。人当地的话找个小时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之所以参与我的节目呢，因为那天我跟大哥也唠了很长时间。他应该是有脑血栓之后现在也是处在恢复期，所以说话呢多多少少有点不太清楚。多多少少啊，不是说特别严重啊。然后呢人家最终跟我说的结果是想找个伴儿，小一岁。所以我不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干什么，是比如说你想跟人家处一处，跟人家认识认识，还是说就是因为你要如果纯粹的想帮人家，人家我说实话不用您帮。
0: 哦，
1: 明白我的意思没？如果你说了孙明我想跟人处一处啊，我觉得他60多我40多我也奔50了，看看行不行，那没毛病，你跟我实话实说就行了，你不用拐弯抹角来绕腾，你这一绕腾吧我心里没底。
0: 那
1: 你要绕腾的话我就不敢给你介绍了。为啥呢？因为我不知道你啥目的。
0: 那你听我说孙明，那我也
1: 啥目的。
0: 那你听我说，孙明，那我也得，就是说，是处对象也好。
1: 没人说你必须，你跟我说完这目的了，你就奔着对象成去了没有？但是你得让我知道你啥想法，你不能说我上来我想帮他，那我都说人家不用你帮了，人家也不怎么来沈阳看病。
0: 哦。
1: 然后你说我就想帮他，我到他当地帮他去，那人在当地找一个小钟点工就都解决的问题了。
0: 对，是。
1: 所以你得跟我说实话，你不跟我说实话，
0: 是那
1: 对不对？然后我最担心的是啥？不光是他出事，万一你出点啥事咋整？回头你们都会找到我。哎呀，孙明把电话给我的，孙明帮助我们研究的这个事儿，所以我对你们双方都得负责。所以你要是目的不跟我说的明白的，你必须得跟我实话实说，你不能藏着掖着。我这个人吧，别看我傻，但是我说实话，我做民生节目，我做了20多年了，基本上一跟我说啥，我一打耳朵一听，我一打眼一看，不能说100%吧，我80-90%我都明白你啥意思，但是我只不过不说而已，我不想说破，免得大家都尴尬。但是你们不能说，哎，我就随便跟你找个理由吧，然后你把电话给我，回头我就跟人家单线联系了。你们不出事儿都行，出事儿的话100%都得找我。
0: 对，是。
1: 所以我不相信人性。你懂我的意思没？这话可能说的有点过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大家伙，我是真诚的对待大家，大家伙也要真诚的对我。
0: 那你听我说，沈明老师，我不是说非得就是说，其实我要是跟沈阳我也能找到，但主要就是说我看看本人怎么样，要是各方面素质好的话，就是他有点毛病我可以接受，就是说送你过日人我可以接受，但主播我得看看本人呢，打个电话就是唠唠嗑，各方面素质了或者怎的，是有点毛欠缺也不算啥，是有点毛欠缺也不算啥。他也不是说的，
1: 对，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就行了，你不用，哎呀，就跟我拐弯。

0: 末脚的，对不对？你说咱俩年龄还相仿，你还得管我叫声哥，你说咱俩这个用得着拐弯抹角的，对不对？人和人之间吧，你记住一点，无论你跟我也好，跟谁也好，你心里咋想就咋说。人家能帮你做肯定帮你做，帮不了你你绕来绕去也白扯，明白我的意思没？
1: 明白。
0: 那我明白了，这样啊，我先找一找这个抚顺大哥的电话，然后呢我也先跟他通个电话，看看人家是什么想法。如果人家说行，那好了，可以，那我就把你的电话给对方。
1: 那好，谢谢孙明老师。
0: 行了，
1: 谢谢，
0: 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那有机会我给你打电话。
0: 好嘞，再见。
1: 再见，孙明。
0: 我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啊，叔叔阿姨，还是比我年龄长的大哥，还是比我年龄小的弟弟妹妹也好，大哥大姐也罢，就是你们一定记住一点，你们要跟我实话实说啊，你们要跟我实话实说啊，不用跟我拐弯抹角啊，也不用跟我留心眼儿，我这人不跟你们留心眼儿，我但凡是能帮大，我但凡是能帮大家伙的，我都帮大家伙啊，所以大家伙就是千万别跟我就是藏着掖着，或者是想说又不说，不说又绕来绕去，我累，我相信你们也累。你比如刚才咱们这位比我年龄小的听友，你说要把他把抚顺那大哥接到沈阳来，在他家附近要照顾他，你这听着就悬的愣的，这你为啥照顾他呀？你跟他都不认识，你给他接过来，然后自己还说啊，那我这个不在家住的时候，他可以在我家住，你就敢让他在你家住啊？你这听着啥？你这多吓人呢，对不对？所以大家伙不用跟我绕来绕去的啊。
2: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广告之后更精彩。一到换季，早晚温差。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默默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6: 脂肪糖，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脂肪糖。
7: 大蜂胶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脂肪糖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一度电，
9: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0: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9: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麻雀说燕子是怕冷的懦夫，燕子说黄鹂徒有一身美丽的装束，黄鹂百灵说最无原则的要算那鹦鹉，鹦鹉说喜鹊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喜鹊说苍鹰好高骛远，苍鹰说麻雀寸光鼠目。
1: 金无足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请学人所长，容人之短，共建和谐社会。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众朋友，看看时间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6: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7: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
8: 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0: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7: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和点赞都温暖。
9: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1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7: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6: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7: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8: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6: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9: 这片就别吃了，到了吧。
7: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20: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6: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0: 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
3: 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4: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4: 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1: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唬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8: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9: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
11: 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
13: 妈妈，我吃不下了。
1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
16: 爸爸，
15: 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0: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2: 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4: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0: 牵绳了，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5: 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6: 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5: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8: 妈妈，我吃不下了。
9: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0: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5: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被电话的等待。他们，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1: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4: 好，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都温暖。
1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0: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
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4: 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5: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

0: 银行卡信息领取。
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自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0: 好，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9: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弟弟。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抢食，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4: 是啦，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

0: 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 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忽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2: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一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7: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9: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2: 妈妈，我吃不下了。
13: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3: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
1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9: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住。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5: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0: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或许就能带来光。
2: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6: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7: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记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1: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9: 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2: 妈妈，我吃不下了。
13: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9: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5: 你好，我是多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0: 最近我总觉得脆弱了。
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2: 哎，宝宝真棒。
6: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1: 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骑行八十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6: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7: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0: 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1: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9: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2: 妈妈，我吃不下了。
13: 吃 这样就别吃了，到了。

0: 啊。
1: 你轻松的当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轻松的当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0: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
3: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仅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6: 好，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
7: 说说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辑制作文达，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6点即将播出的是1034档案馆。
8: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9: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
10: 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9: 这药需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8: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壳绿伞，加点钱都行啊。
1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8: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3: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 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篇，我想跟您聊一个事儿啊。其实这事儿我也是有很多的疑惑，所以想跟您来聊聊。
0: 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 咱们线下工作人员啊，碰到了一位胃溃疡20多年的一位患者。哎呦，从来不敢吃凉的了，要不然这个胃就抽筋儿一样疼。但是很奇怪的一个事儿发生了，2个月前开始啊，他突然变了。变得特别的贪凉，像这个冰镇西瓜呀，哎呀，拿出来就吃，冰棍儿啊，冷饮啊，也敢吃了，并且说，哎呀，就是这么吃哈、啊，胃都不疼，反而还挺舒服。刚开始他觉得说，哎呦，我这胃是不是养好了？但1个月过去，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还排出了黑便，意识到说不对，意识到说不对劲儿了哈，到医院一查，已经是胃病变晚期的情况了。
0: 咱们常说哈，事出反常必有妖。其实从他吃凉的不胃痛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好现象了。
1: 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想起有一句老话说，这个火烧糖人必亡。不少朋友可能病变晚期会出现这种贪凉的表现啊。
0: 对，很多晚期病变呢、就会觉得体内有把火从里往外烧，变化跟正常细胞不一样，它的增殖速度特别快，不停的分裂、不停的代谢，产生了大量的热量，所以这个时候患者就觉得胃里边火烧得慌，本能就想吃凉点压一下，吃去一瞬间凉劲儿下去，把燥热暂时压下去，人就会舒服一点，这也是病变晚期的一个典型表现。
1: 明白了，就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贪凉就是病变末端了啊。这患者的生命似乎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的一种表现了。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孙主任，您说他已经病变到这个程度了，为什么以前吃凉的胃疼，现在反而就不疼了呢？
0: 这个就是胃部神经啊的敏感性改变了。
1: 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改变呢？
0: 其实就是慢性低度炎症刺激导致的。低度炎症啊就像砂纸一样，10年20年不停的去打磨，反复的去损伤胃黏膜，直接干扰改变黏膜下层的不同的结果。
1: 这个我就想到，就好像长期干体力活，手上会磨出茧子啊。有茧子这地儿，你碰到冷的热的没多大反应。这个胃咱说它也是一块肉啊，胃神经长期被慢性低度炎症打磨，这个敏感度自然而然它也会下降了。
0: 这种情况叫神经脱敏。长年累月的慢性低度炎症致敏。长年累月的慢性低度炎症持续侵蚀，损伤末梢神经，慢慢的神经感知能力会逐步衰退，这个时候胃的痛觉报警系统就失灵了。再吃凉的硬的有刺激的食物，胃神经感觉不到，
1: 不敏感了。
0: 对，大脑接收不到痛的信号，所以说就没有痛感了。
1: 这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好像也能少遭点罪。那孙主任，另一种结果是什么呢？
0: 就属于两极反转。另一种就神经重塑，变得高度敏感，
1: 也就是说疼痛感加倍了，是吗？
0: 对。慢性低度炎症持续不断的刺激神经，会分出很多小核一样。这个时候同样的刺激会被更多的神经同时捕捉到。胃就变得格外娇气，稍微吃不对劲了，立刻就会出现强烈的胃痛堵胀。
1: 那这种情况其实挺遭罪的，不敢吃不敢喝的状态了。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
1: 是的，
0: 这两种表现没有一个人属于好常必有妖。
1: 是的，
0: 这两种表现没有一个人属于好现象。神经高度敏感，人要长期承受胃痛的折磨。而神经脱敏看着不痛，人少遭罪，但更容易被忽视。往往反应过来生命啊都走到尽头了。
1: 这就是老话说的，明见易躲，暗见难防。但说回来啊，慢性低度炎症都是那个不变的导火索，都是它起来的。
0: 对，没有慢性炎症就没有病变，可以这么说的。所有病变前提都是长期慢性低度炎症对细胞的损伤，
1: 长年累月的。
0: 对，炎症啊，只要停留在胃黏膜表面，胃黏膜就会持续冲动一样。神经是完好灵敏的，吃点凉的硬的

0: 自己就会胃胀、反酸、隐痛、
1: 不舒服。
0: 哎，吃点药压一压，症状啊暂时就能缓解。
1: 嗯，
0: 哎，那病情继续往前发展，反反复复的损伤修复，黏膜屏障啊慢慢就被破坏了。
1: 嗯，
0: 就会出现糜烂，甚至形成溃疡。胃呀就变得特别糜烂，甚至形成溃疡。胃呀就变得特别娇气，
1: 嗯，
0: 稍微一点刺激就胃痛烧心，吃什么都难受，
1: 风吹草动就不行了。
0: 胃本身消化能力也开始下降，吃完饭胃胀得厉害，食欲变差，这个时候炎症已经扎进更深一层，不再只是表面发红，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伤害到黏膜下层，烂出来一个大坑，形成了溃疡，
1: 严重了。
0: 到了晚期，常年持续刺激侵蚀胃壁，胃黏膜呀慢慢的变薄，腺体受损，黏膜组织发生改变。
1: 嗯，
0: 这个时候黏膜再增生，整个环境啊就出现改变了。
1: 哦，
0: 在异常的变异，
1: 明白了。
0: 哎，也就是唑异，唑异产生的细胞，哎，我们说有好有坏。
1: 嗯，
0: 那坏的细胞是什么？就是病变细胞。
1: 病变的细胞了啊。
0: 所以说，慢性低度炎症就是病变的温床。
1: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就是它一刻不停的，咱说把这些好的细胞都给磨坏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20多年慢性低度炎症磨出的结果。其实胃病的患者，每一次胃痛，每一次反酸，都是慢性患者，每一次胃痛，每一次反酸。都是慢性低度炎症在施工，
1: 是
0: 在加速病变的进程。
1: 对，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啊。但是很多人总觉得不算大事，说胃疼忍一忍，反酸扛一扛，实在不行吃点药，可能是没太当回事儿。
0: 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件事，炎症和病变是层层递进的必然关系。
1: 嗯，
0: 任何病变都不会凭空冒出来。
1: 是的，
0: 发生病变的大前提一定是细胞经历了长期的炎性变化。
1: 嗯，
0: 慢性低度炎症日复一日磨损黏膜细胞，细胞反复受损又反复修复。
1: 嗯，
0: 在这个来回折腾的过程中，才一步步走向病变。
1: 对，
0: 现在的症状就代表着慢性低度炎症的存在。
1: 嗯嗯，
0: 如果置之不理，5年10年20年，早晚会出现问题。
1: 对，它是一点点积累啊。那有胃病的朋友不要觉得说没事儿，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其实就已经在赌到底会不会出现真正的大问题了。
0: 不仅仅是胃病变，前列腺病变、乳腺病变、肝脏病变，再往前追5年10年20年，
1: 嗯，
0: 背后全都前追5年10年20年，
1: 嗯，
0: 背后全都有慢性低度炎症的影子，
1: 都有它的存在。
0: 所以说慢性低度炎症是不可逆疾病的根源。
1: 嗯，
0: 而且这块危险土壤不改善，病变的风险就一直在。解决慢性低度炎症，每一个人健康路上都是必须要做的。
1: 没错，
0: 我经常说不要拿自己健康去赌。
1: 嗯，
0: 因为你输的就是命，等到病变那天再往回捞，命是捞不回来的。
1: 是的，对于健康来说咱不能赌啊，所以一定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不管它是在哪儿，都是一个隐形长的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孙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啊，现在得胃溃疡的朋友也不少，不少人胃疼啊难受啊，说吃上药不疼之后，哎，万事大吉了，没事了，过去了，不用放在心上，哎，万事大吉了，没事了，过去了，不用放在心上了，但是呢会面临病变的一个问题了。
0: 胃溃疡啊，就是啊胃部黏膜损伤慢性炎症啊侵袭的过深了。
1: 嗯，
0: 哎，我们说表层的一层啊叫浅表性胃炎。
1: 嗯，
0: 黏膜呢掉了一块叫糜烂性胃炎。
1: 嗯嗯，
0: 黏膜变薄了叫萎缩性胃炎。
1: 嗯，
0: 都是病变的在黏膜层。如果病变深入啊第二层基层，甚至能够造成穿孔，也就是到了第三层
1: 哇
0: 浆膜层。
1: 嗯，
0: 这个就属于溃疡了。
1: 溃疡就相当于说胃烂了一个坑，烂了个洞，胃呢还有胃酸，溃疡反复发作，就像嘴里大家也都有口腔，患者本身也很遭罪的。
0: 胃溃疡啊可比口腔溃疡要痛得多。
1: 嗯，
0: 临床有个患者才48岁，做工程应酬多。
1: 嗯，
0: 5年前呢就开始胃痛，自己买各种胃药吃， 痛了就吃，不痛了就不管。
1: 嗯，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想法啊。
0: 不痛了就不管。
1: 嗯，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想法啊，但是病情可。

0: 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呢，当止不住的时候，可以通过介入的方法把出血的血管呢堵住，保住啊他的性命。
1: 其实也
0: 血管呢堵住，保住啊他的性命。
1: 其实也是慢性低度炎症长期磨损他的胃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咱看胃溃疡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很多人拖着拖着容易出现一些大问题。那孙主任，很多胃溃疡的朋友也反映，他们这个溃疡口子不大，但几个月甚至说常年也都面临着长不上难愈合的情况。
0: 大家要知道，胃的修复能力其实非常强。
1: 嗯，
0: 正常胃黏膜上皮细胞一天左右就可以更新一遍，
1: 其实很快的。
0: 腹背划口子得一两周才能好，肝脏受损呢修复也得十天半个月。
1: 嗯，
0: 但胃黏膜不一样，只要不刺激它，睡好觉，低度炎症解决掉，几天就可以完全更新掉。
1: 嗯，
0: 但慢性低度炎症不停的破坏，损伤速度超过了修复速度。
1: 嗯，
0: 好比啊，邻居拿砂纸24小时磨你家墙皮。
1: 嗯，
0: 就算请了个工人来补，补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磨的。了个工人来补，补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磨的快。
1: 是的，
0: 慢性低度炎症持续释放低度炎症因子，直接抑制胃黏膜细胞的增殖能力。正常人三五天就能完成一轮更新，
1: 嗯，
0: 可胃溃疡的患者30天都完成不了一轮有效的黏膜更新，
1: 它很慢，
0: 没有新细胞源源不断补上来，溃疡的坑就永远长不上。
1: 是的，不是说这个胃不想愈合啊，是慢性低度炎症把修复的通道给斩断了。那还有的朋友去复查啊，说胃镜上看溃疡明明已经长上了，但是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0: 只要慢性低度炎症还在，组织就长不厚实。
1: 嗯，
0: 正常胃黏膜自我修复完，胃黏膜能达到 0.5 毫米，这个厚度能扛住胃酸的侵蚀，食物摩擦。
1: 嗯，
0: 可在持续慢性低度炎症影响下，长出来一层新组织，实际很薄，只有 0.3 毫米，耐受能力非常差。
1: 它很弱。嗯，
0: 这个患者稍微吃点硬的刺激性食物，胃酸一波动，这层硬的刺激性食物，胃酸一波动，这层脆弱的修复组织又再次裂开。
1: 嗯，
0: 溃疡复发。
1: 明白了，只要慢性低度炎症在，它就会一刻也不消停的啊，去刺激这个胃。胃溃疡呢，咱就说它就别想长好了。所以只有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才能说彻底的根治这个胃溃疡了。
0: 2025年欧洲胃肠病权威期刊发表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
1: 嗯，
0: 结论明确，单用抑酸药，胃溃疡表面看着愈合了，但溃疡底部慢性低度炎症没清除。
1: 嗯，
0: 一年之内复发率仍然呢高达一半。
1: 哇！
0: 但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一年的复发率
1: 差了将近七八倍了啊！
0: 只要是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溃疡就能实现高质量愈合。
1: 嗯，
0: 溃疡底部的炎性细胞彻底清除了，微血管重新长好了。黏膜结构完整重建了，是底下真正长结实了。
1: 对，长实了。
0: 是底下真正长结实了。
1: 对，长实了。
0: 而且慢性低度炎症没了，溃疡当然就不再犯了。
1: 是的，控制好慢性低度炎症等于说给咱们的胃一个新生的机会了。
0: 研究发现，半年一年后复查，胃镜下黏膜完全长好了。
1: 嗯，
0: 关键在于得把天天刺激他的慢性炎症给解决了。
1: 没错，
0: 慢性低度炎症一停，溃疡就停，慢性低度炎症一控制住，病变的风险就被控制住了。
1: 嗯嗯，
0: 所以有胃病的朋友是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他，胃就能给自己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1: 没错，
0: 不控制他，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病变的风险呢就在不断的增加。
1: 是的，那孙主任，这几天好多听友都在问说，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呢？有什么办法呢？
0: 现在全球医学界都聚焦在攻克慢性低度炎症这个难题。
1: 嗯，
0: 国际攻克慢性低度炎症这个难题。
1: 嗯，
0: 国际上14年随访临床队列数据显示，持续存在慢性低度炎症的人群，黏膜萎缩增生病变的发生风险是普通人群的四倍。
1: 嗯嗯，
0: 最可怕的就是它属于静默式破坏。
1: 哦，
0: 人没有明显感受。
1: 嗯，
0: 但是损伤 一直在想

0: 前推进。
1: 它没停。
0: 很多国家都在停留在呀控制指标、对症缓解阶段，只能做到压住，很难做到连根化解。
1: 一样，24小时在体内打磨，结果呢，就是导致大家血管硬了，斑块大了，神经麻了，胃黏膜也磨破了。
0: 对，从2025年到26年，学术界也共识很明确，控制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
1: 嗯，这是最根的，需要大家来关注的。
0: 对，
1: 大家要记住了，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
0: 其实啊，除了胃溃疡，萎缩性胃炎呢，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啊，胃溃疡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老年人出现的萎缩性胃炎。
1: 嗯，广大听友的理解说，胃炎到最后是不是一定都发展到萎缩性胃炎呢？
0: 首先讲啊，萎缩需要长时间的刺激，才会形成的病变。5年、10年、20年、30年都不会形成萎缩性胃炎的。
1: 哇，要这么久？
0: 所以说的话，你不管是什么，就是这种慢性低度炎症啊，几十年的破坏才会形成这种病变。
1: 嗯嗯。
0: 那也就是说什么？前提条件呢？你要活得更久。
1: 嗯，
0: 所以说
1: 寿命要更长。
0: 在人口老龄化的时候，
1: 在
0: 人口老龄化的时候，萎缩性胃炎就变成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了。
1: 哦，明白了。
0: 萎缩性胃炎呢，主要指着胃黏膜细胞啊变薄，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的功能啊开始下降，腺体减少，所以说的话呢，就会出现呢吃点东西胃就胀，不走动。老百姓的话说呀，这胃在这儿啊堵得慌。
1: 哦，
0: 做胃镜呢，就看到黏膜变薄变白，甚至啊从胃镜底下都能透过黏膜看到黏膜下面的血管。
1: 嗯，
0: 这些呀就是典型的慢性低度炎症浸润的表现。
1: 嗯嗯，所以可以这么说，其实很核心一点，就是慢性低度炎症临床当中呢，它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0: 对，之前呢临床当中有患者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胃痛、胃胀、嗳气。
1: 嗯，
0: 那个年代啊是胃痛、胃胀、嗳气。
1: 嗯，
0: 那个年代啊胃镜还不普及，一直啊就让老胃病治，痛了就吃雷尼替丁。
1: 嗯，
0: 后来呢又有了奥美拉唑
1: 顶一顶，
0: 症状好了就停药，断断续续啊30多年。
1: 哎呦，
0: 前段时间体检胃镜一进去，正常胃黏膜应该是粉红色饱满光滑的。
1: 嗯，
0: 根本看不见下面的血管，因为有厚厚黏膜层挡着。但这个患者的胃黏膜就像一张个玻璃纸一样。
1: 嗯，
0: 底下的小血管一根一根的全都透出来了，看得特别清楚。
1: 它是不是就是因为胃黏膜上这个腺体数量少了，黏膜才会越来越薄？
0: 嗯，不仅把胃黏膜变薄了，还会让胃发生一个变化。
1: 是什么？
0: 这个时候它胃黏膜的颜色呀特别不均匀，有地方红有地方白。
1: 哦，
0: 红的地方少白的地方多。
1: 嗯，这就跟种地一样啊，说种子再好水渠断了，庄稼照样是枯死的状态。
0: 所以说呀，慢性萎缩性胃炎吃饭就很痛苦，明明想吃可吃不下几口啊就饱了。
1: 嗯，
0: 饭后胃也发胀堵得厉害
1: 难受，
0: 油腻的东西更是不敢碰。
1: 对，
0: 稍微吃一点就消化不动，时间久了还会出现营养不良贫血的问题。
1: 嗯嗯，
0: 临床上很多萎缩性胃炎患者都贫血。
1: 这个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同事男士啊，他去查这个血红蛋白120克，也属于轻度贫血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患者就会出现了面黄肌瘦。
1: 嗯，
0: 稍微走几步路啊就心慌出虚汗，这个就是贫血引起的表现了。
1: 所以咱们看啊，说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一边呢是直接杀死腺体，一边呢是又毒死供血，双重破坏胃里的腺体，是两条路一起来损伤，双向夹击啊。不把这个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根解决掉，病变早晚都会来。但是孙主任，我又有个疑问啊，你要说慢性低度炎症磨血管，血管可能没办法，但这个胃里面有胃酸啊，

0: 办法。但这个胃里面有胃酸啊，那是强酸啊，怎么就拿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没招呢？
1: 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个问题反给你。
0: 您说。
1: 胃酸的 pH 值啊，大概是 1.5 到2左右的盐酸。胃酸就是盐酸。这个呀，比我们常用的这种液体电池的酸性啊，还要更强。把一块铁钉扔到胃酸里，不用两天时间，铁钉就看不到了。
0: 哇！
1: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酸，你用手接触上会怎么样？
0: 这手是不是化掉了？
1: 手会不会发红？
0: 破皮儿、
1: 疼痛、
0: 破
1: 皮儿，这是什么引起的炎症？对不对？
0: 对对，
1: 炎症啊是身体对于各种破坏产生的反应。胃酸自然也是一种很强的破坏因素。所以说，只要是你胃黏膜里边有胃酸，这样胃黏膜呀，它的慢性炎症就是永远。这样胃黏膜呀，它的慢性炎症就是永远存在的。
0: 哦，永远不停止。
1: 对。我们人正常的胃黏膜为什么不怕这种胃酸？就是啊，它有一个强大的调整能力。我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分泌胃酸。我睡觉的时候啊，我要把胃酸控制住，
0: 休息
1: 停止分泌。这个时候我要进行胃黏膜的更新。而同时更新之前，一定要把前一天产生的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也就是胃酸造成的慢性炎症，清理干净，
0: 清掉，
1: 要在没有
0: 外了，
1: 明白吧？我们大家比如说外皮肤受外伤，我们都知道，去医院呢，医生要给我们消毒清创，如果不消毒清创，这里有了细菌，有了炎症，伤口是长不上的。
0: 对，
1: 那胃黏膜也一样的道理，炎症因子、过氧化物不清除干净，白天被胃酸腐蚀的胃黏膜，晚上是长不上的。
0: 所以关键点还是要清除这些炎症因子。
1: 对。香港啊做过大规模的临床对照实验，选1000例萎缩性胃炎患者，日常消化不良，吃半碗饭就胃胀、打嗝、嗳气，到了晚上还是觉得特别饱。胃黏膜腺体凋亡啊，在 30% 到 40%。胃黏膜表层血管微循环受损，供血明显下降。分成两组做了为期半年的对照观察。第一组用临床上最常用的方案，抑菌抑酸促进胃动力。患者吃上之后感觉胃舒服多了。但胃黏膜毛细血管微循环供血没有任何改善。
0: 就是药物把不舒服的症状压制住了，但是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它还在，毛细血管供血上不来，咱说这个腺体它也得不到滋养，所以这个凋亡萎缩的进程根本停不下来。
1: 对。这一组啊半年之后复查胃镜。这一组啊半年之后复查胃镜，观察黏膜供血，化验腺体凋亡情况，胃黏膜毛细血管供应普遍偏差。腺体凋亡比例增长 45%。萎缩持续发展，
0: 病还在加重。
1: 反观第二组，不单纯的盯症状，核心是控制体内慢性低度炎症。这一组首先呢，消化不良的胃胀、嗳气这些难受症状，虽然没有啊吃药改善的快，但是半年后同样也明显改善。更关键的是，90%的人胃黏膜表面受，供血一通，腺体有了养分供给，就不再凋亡，萎缩没有继续发展，不少人黏膜状态还出现了好的转变。
0: 这两组一对比，差距就很明显了啊！靠抑酸促动力，只能管表面症状，把难受压下去，但管不住根源的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所以咱看它这个腺体依旧是持续萎缩的状态。
1: 真正把低度炎症这个
0: 持续萎缩的状态。
1: 真正把低度炎症这个病根控制住，才能够改善胃黏膜微循环供血，稳住腺体，阻断萎缩继续发展。
0: 是的，
1: 从根上阻断，一步一步往病变发展的链条。
0: 所以要想彻底治好胃病，避免病变发生，咱们就一定要先解决慢性低度炎症这个问题啊，给胃一个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治疗，一定要再补充一件事情。这个慢性低度

0: 炎症啊，它从来不是老老实实的待在胃里。
1: 哦，
0: 一旦入血就跟着循环走，今天胃黏膜，明天呢就可能磨血管内皮，磨胰岛贝塔细胞，磨关节滑膜，
1: 它是四处溜达的。
0: 所以说呀，在香港那边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断全身的炎，把慢性低度炎症导火索从中间剪断了，炎症火源一灭，炎症因子就慢慢的回落。
1: 是的，
0: 这个时候血管内皮里的炎症就控制住了，胃黏膜的炎症稳定住了，胃黏膜的萎缩停止。关键是当胃黏膜萎缩停止之后啊，一个更重要的临床效果就出现了，就是不需要肠黏膜长到胃里去啊进行补充，大的一个表现就被控制住了。
1: 是什么？
0: 就是胃黏膜的肠化生。
1: 这个词儿之前听您说过。
0: 对，
1: 嗯，
0: 正常胃黏膜是酸性的，肠道黏膜是偏碱的，肠里的细胞啊长到胃里去，本身呢它对胃酸的炎症抵抗力会更弱。
1: 对，
0: 大量的肠黏膜细胞会在胃酸的刺激下呀坏死。坏死的细胞会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坏死的细胞会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这些氧自由基反过来在胃内引起更广泛的炎症。更广泛的炎症啊就会造成胃黏膜细胞更新的继续损伤。胃黏膜细胞缺的就更多了。
1: 恶性循环。
0: 更多的肠黏膜细胞长进来。
1: 对。
0: 这种持续的细胞啊交替破坏。增生就会让整个一个胃肠道的黏膜细胞更新呢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
1: 彻底紊乱了。
0: 在混乱的状态更新的细胞还是我跟他说是非常容易出现的错异的。也就是长出来的里边肯定有四处乱长。我们最怕的病变细胞。
1: 是。
0: 胃黏膜不再被炎症磨损。这个时候我们不光不担心胃舒服不舒服的问题。是全身慢性炎症链条被拦腰截断，各个器官都跟着松了一口气。
1: 所以咱们总结来看，它不是头痛医头，它是从炎症源头做一个系统性的清零啊。这个胃可以说它是第一个受益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唯一一个受益的。
0: 对，
1: 嗯。
0: 过去很多呀去中国香港做过全程健康管理的朋友回来都反馈，不光胃胀胃痛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中国香港啊不愧是这个医疗方面一直是世界前沿的，所以广大听友啊，如果说您或家里人啊有长期胃部不适、萎缩性胃炎、肠化，甚至说伴随血糖血脂异常、浑身乏力，别再只盯着胃来治疗了啊！咱们一定要想一想，它是不是还在燃烧着？那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来咨询 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

0: 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吗？
2: 哎，是我啊。
3: 啊，你好，你好。
2: 哎。
3: 哎呀，麻烦你了，我现在有的棘手的事儿啊。
2: 哈，别着急，慢慢说啊。
3: 想求你帮忙我解解困难。我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糖尿病，解解困难。我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糖尿病。
2: 嗯，
3: 糖尿病哈，我关键糖尿病这个血糖控制还行，现在最近呢，就是以前哈，完了有点脚不好，脚麻木胀，
2: 嗯，
3: 完穿袜子哈不舒服，就像锯的时候难受，
2: 嗯，
3: 完了脚还发烧疼，
2: 嗯，
3: 我问了那个大夫去看，他就说你就是糖尿病神经末梢炎，
2: 糖尿病
3: 末梢炎
2: 了。
3: 我糖尿病倒时间不短，但是我控制挺好。我和你讲讲这经过呀，现在14年了吧？得的糖尿病哈，完了那个就吃了一个什么的，那时候都刚退休，在家呢没有事就健身，走步，那个就是。
2: 你现在血糖怎么样？
3: 现在血糖控制还行吧。现在我最近怎么事哈？因为好长时间没吃那个降糖药。没吃降糖药呢，以前我就经常测哈，完了那时候就是上哪去，上社区医院啊测测就是7点左右，完了那个产后的我一般没怎么测，就测产前的。
2: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3: 啊？
2: 糖化血红蛋白。
3: 哎，糖化血红蛋白我以前测它挺频的，3个月一测。那时候吃药啊，测的一般都是6.5左右。
2: 嗯，
3: 那还行。
2: 你没有血糖仪吗？
3: 我有血糖仪啊，有血糖仪，它怎么事啊？我有一次那个血糖仪啊，但是时间长了不好用，我没有。
2: 现在有没有降糖药？
3: 现在我用的。
2: 用的什么？
3: 我用的阿卡波糖、阿卡波糖，还有一个叫什么利丁。
2: 啊，带个
3: 列
2: 丁啊，七个列丁。
3: 这有一，我还带有一副中药，我就吃了几样，我觉得还行。
2: 饮食控制严吗？
3: 我饮食控制严呐，我饮食哈，我是白米白面哈，我都不吃，我都吃杂面杂米，不吃那个纯白的粮食细粮。
2: 那为什么呢？
3: 我啊？
2: 那你这个
3: 是？你怕血糖高啊？你说我蒸馒头都有什么荞麦面血糖高啊，你说我蒸馒头都有什么荞麦面玉米面白面。
2: 你怕血糖高你不怕营养不良吗？
3: 我觉得你说还得吃什么营养不良啊，我现在肉也吃鱼也吃虾也吃。
2: 那中国人的主食是大米白面呢，你怎么不吃呢？
3: 面也吃，我不是吃纯白面的，纯大米的，我不吃纯的。也是加点那个什么，像我那个大米啊，加点小米。
2: 饮食控制过严呐，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的。但是你这个还不是营养不良，你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症，因为你已经1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了。你现在目前吧，病史超过10年，一个是血糖控制不规范，
3: 嗯，
2: 你2条都够了。你敢自己停降糖药，这就说明你治疗不规范。
3: 植物甾醇那个我吃的是喝。
2: 植物甾醇是辅助治疗方法，不是降糖药。
3: 对呀，我降糖药也吃的，那不是加也得加它吗？
2: 是，我说加它，我说你中间自己停了一段时间降糖药吗？是，我说加它，我说你中间自己停了一段时间降糖药吗？
3: 我停的是在吃这个，以前我停的。
2: 对呀。
3: 以后我就
2: 就是我说2条你就都满足嘛，你停过降糖药，同时病史超过10年。
3: 他那时候啊，那
2: 你就按末梢神经炎治疗吧。
3: 怎么治啊？我就想求求你啊。
2: 我建议你最好，我比较喜欢用的是硫辛酸注射。
3: 啊？
2: 硫辛酸打针，打硫辛酸。
3: 哎呀，我在医院里哈，他给我打，是打。
2: 最好还是打，因为吃很多人呢吸收不了。这种
3: 啊
2: 营养剂它很多的时候啊，口服很多人吸收不了的。 SOD 就是这个原因吧？

0: 你看 SOD 特别多，咱们大家都认识 SOD， 最早认识是大宝 SOD 嘛，护肤的都知道它可以防细胞衰老、抗慢性炎症。咱老年人动脉硬化了，你像那末梢神经炎了，这不都属于慢性炎症吗？ SOD 确实可以抗慢性炎症，但是你这个剂型要不行的话，你口服就白吃了。所以说的话，在香港，只要糖尿病有慢性炎症的，他用 SOD， 香港就必然要求必须德国产的。硫辛酸是同样道理，就是有的人吃它会有效果的，但是我的习惯为了保证疗效稳定，我都建议去打。你在医院中他肯定是给你打的，不是给你吃的。记住啊，是两件事情是最关键的，一个是血糖达标，一个是营养不良的预防。这我看你做的还
1: 可以。营养不良，你说应该我吃的什么呀？
0: 饮食多样化呀，水果、鱼肉、大米、白面，什么都吃啊。糖尿病人控制的是量，可不是种类。
1: 啊，我就在医院哈，我那个点点又打针又打胰岛素的哈，那个血糖就不稳。为什么呢哈？他就问我你吃什么呢？我说我就吃你们食堂的饭菜。他问你吃什么呢？我说我就吃你们食堂的饭菜呀，我吃什么我也不能出去吃，完了就在那吃。哎呀，你啊，食堂的菜哈，就小咸菜都蘸带糖，糖拌的。我说我哪知道啊，你们做的我哪知道啊。所以以后呢，我就叫儿子哈出去上那商店去买点黄瓜，买点西红柿，我就在饭吃。
0: 那你想想，天天吃黄瓜西红柿，那你还能营养够吗？
1: 我就在医院了几天啊，我说为了吃。
0: 另外一个呀，
1: 我
0: 建议你很重要一件事啊，出现末梢神经炎营养不良的时候，最好的降糖方法是胰岛素。
1: 胰岛素我不能打，在医院打不能打。他说我瘦哈，那个皮肤吸收不了，维 G 又吸收不了。
0: 你瘦？
1: 那什么？
0: 二甲双胍呀。
1: 二甲双胍我吃的胃不好，我胃口不好。
0: 吃了多长时间？
1: 就吃能有十多天。
0: 你坚持一下。从小剂量开始加，能吃上它是最好的。
1: 完了，那个大夫就说你胃口不好，不能吃，你就不吃吧。
0: 你可以呀，你换一下二甲双胍呀，你从
1: 吃就不吃吧。
0: 你可以呀，你换一下二甲双胍呀，你从那100毫克的开始吃，两个星期加一次，一点点加到1000毫克。
1: 我记一下好不好？
0: 从100毫克开始吃，两周加一次的翻一次番，吃到1000到2000毫克。哎，让自己胃也慢慢去适应它，因为你确实需要一个也能增重的降糖药，但是最好还是胰岛素。
1: 啊、那个这个二甲双胍没有副作用吗？
0: 我让你从小剂量开始加嘛，是让你适应副作用。
1: 啊、
0: 我没说没有副作用，
1: 啊、
0: 胃不好跟糖尿病末梢神经炎比，哪头轻哪头重啊，对不对？
1: 那是我那些降糖药还吃不吃的？二甲双胍
0: 先不用吃，
1: 不能大吗？不能用那个降糖药吃的多吗？
0: 你先加，在没到400毫克、500毫克一个月之内是没问题的。完了，你再监测点血糖呗。啊，对不对？不一定非得是减降糖药，可以增加饮食啊。
1: 饮食你告诉我增加，我这个人怎么事哈？我就是这些病啊，我现在都吃的那个什么血脂哈，血降的挺好，都标准。但是我的血压哈，我跟你说有什么问题哈？标准。但是我的血压哈，我跟你说有什么问题哈？我的血压以前我是高血压，三级高血压。我这以后呢，从做了那个什么肾上腺手术哈。
0: 你什么时候做的肾上腺手术啊？
1: 二三年的3月份。
0: 肾上腺什么哪里做的？是髓质还是皮质？知道吗？
1: 是我没听清楚。
0: 你是因为心率快、血压高做的手术，还是因为血糖高做的？
1: 他不是，我他在长个瘤，肾上长个瘤。长了11年了，完了呢，2、3年了去检查，他说不行，你这
0: 血压、血糖啊？
1: 那时候血糖我就没量呢。
0: 血压呢？
1: 这么的，我血压正常了。
0: 啊，血压就是肾上腺手术引起的呗？那做完手术血压没低了啊？
1: 我跟你说哈，我血压现在到啥了？降低，我现在130、120、100、100，现在有106几了。
0: 对呀、啊，那就掉下来了，没事，挺好的。
1: 没有摔100几，
0: 掉下来了，没事，挺好的。
1: 没有摔106几，行吗？
0: 太行了。
1: 啊，低压70左右，也有60多。
0: 那不太好了吗？
1: 我心呢，那标准那太低了，我心他有问题呢。
0: 标准是多少啊？
1: 标准不180吗？
0: 117。

0: 实不是标准吗？
1: 我不懂啊。
0: 标准范围内越低越好。
1: 啊，不明白，我心里一点点点对身体有坏处呢，我不懂啊。
0: 挺好的。
1: 嗯、啊、嗯。啊，我这个糖尿病啊，我就这么个情况。我还有个什么病哈、啊？我就腿抽筋，抽的没抽，这都抽。
0: 一起抽还是分着抽？
1: 有时候是分着抽，有时候一起抽。
0: 你腰有问题吗？
1: 我在医院住院的，也有问题。
0: 去治腰椎。
1: 我现在觉得我腰还没有什么大事儿。因为什么不是说没有大事儿？
0: 你腿抽筋，你腿抽筋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
1: 那我以前也突出，是怎么不抽筋？现在最最厉害呢？
0: 因为你现在年岁大了。
1: 哎呀，最最厉害呢！
0: 因为你现在年岁大了。
1: 哎呀，是这个问题吗？那么我就应该怎么腰间盘我怎么调理呢？
0: 你先查一下你腰间盘是什么问题呀、啊？
1: 我腰间盘没有大问题，就是腰间盘和那个突出。完了没有说那个什么椎管狭窄那个没有？
0: 什么时候查的腰椎啊？
1: 腰椎我是23年就是我住院一块都查的。
0: 再查一次。
1: 再查啊？
0: 嗯，要不然你晚上去就复下腰，看看他还抽不抽。
1: 啊。啊。那么那腰间盘要有什么问题，他怎么治能治他不抽筋呢？
0: 80多岁治骨质疏松吧。
1: 骨质疏松。
0: 啊。
1: 啊，月福啊。
0: 哎。
1: 啊，好。
0: 哎，
1: 好，他就不那么改善点呗。
0: 他改善了，就说明是腰椎来的啦，对不对？啊
1: 啊, 啊，好，这有一个耳鸣怎么弄啊？
0: 一个耳朵，鼻子耳朵有问题吗？
1: 我那个鼻子哈，纵隔在那个弯曲。
0: 那倒不至于。
1: 完了说，不至于哈，他叫我手术怎
0: 么？那倒不至于。
1: 完了说，不至于哈，他叫我手术怎么的、
0: 嗯？看看是鼻尖骨管堵了，查一下耳朵。
1: 啊，我耳朵我怎么塞啊？我经常按摩按摩哈，哎，还有点声。你要不按摩，
0: 对呀、
1: 啊，
0: 你单侧的你就要查耳朵了，看耳鼻喉科啊。
1: 他叫我怎么呢？叫我去配一个那个什么助听器、
0: 啊。
1: 我说我还不至于那样啊。我说
0: 听医生的，听医生的、
1: 啊，
0: 自己别自己做主，听医生的啊。嗯，
1: 把那血压给我说。
0: 哎，行，
1: 好，
0: 那好，
1: 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哎，你好，
4: 张主任吧？
3: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来好好感谢咱们这个平台。
3: 嗯。
4: 多亏啊，咱这个平台给我这样的机会。
3: 嗯。那你是用户发现胡子看到效果了，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是这样的，主任，我今年68岁了。
3: 嗯。
4: 在这个前列腺炎都好多年了。之前最后因啊小腹啊后腰这一圈啊，整天就是又坠啊又胀又疼的。
3: 嗯。
4: 这也不是，这也不是。稍微受凉累打就立马加重了，你像穿衣服受凉累打就立马加重了，你像穿衣服裤子都磨得难受。
3: 嗯，
4: 平时啊想跟这个老哥们做会下盘棋都做不住，之前这个药啊也吃了一大堆，你像消炎的啦调理的啥啦的都试过，根本它断不了根，直到用上咱们这多青番茄孔素啊。
3: 嗯，
4: 现在啊，你像这个对账同基本全消了，他能稳稳当当坐住了，平时出门聊个天啊，下个题了，坐两三个小时哈、啊，他都没事，而且关键什么，这个排尿也顺了，尿频了、尿急了、体液的毛病现在都没了，
3: 能感受到这种程度啊，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4: 哎、
3: 多青番茄红素啊，采用了把直接作用在慢性低度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哎，它能够啊精准穿透，而且呢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性啊刺激一点点清掉，

0: 所以说你坠胀的疼痛这些情况啊才会啊慢慢消失，而且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复发。
1: 哎呀确实啊主任，听你节目讲慢性、哎呀确实啊主任，听你节目讲慢性低度严重，如果啊不把它控制住的话，它就一直刺激这个腺体，
0: 嗯，
1: 从这个慢性低度严重而到这个终生，最后啊就往病变的方向走了。说了以后我是越想越害怕，真怕这个慢性低度严重对我这个前列腺造成啥病变的风险。
0: 炎症啊对细胞组织啊造成破坏，
1: 嗯，
0: 而在破坏的过程中啊，细胞膜细胞组织啊就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本身呢又会造成新的炎症，也就是从炎症因子长点水肿，久了呀、啊、细胞就会在这种环境中增生纤维化变硬。那腺体组织被破坏，腺体为了修复就开始啊越长越多，细胞不断分裂，增生的细胞压迫尿道，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而且腺体在持续刺激下呀出现问题，而且腺体在持续刺激下呀，细胞啊也会在增生的过程出现了基因错变异常改变，就会往病变方向发展。所以说有慢性前列腺炎的人，他的病变风险呢比正常人要高啊三倍。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慢性的炎症刺激产生了大量组织增生和细胞的坏死，释放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啊又反过来引起新的炎症，造成新的增生和破坏。这个闭环啊如果形成了不切断、就不能啊做到有效的抗炎。
1: 那我现在这个番茄红素吃多了，排尿也顺畅了，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我也得控制住了，不然以后啊总归还是个麻烦。
0: 对，你这个想法呀非常正确。番茄红素解决的是你前列腺局部啊的靶向抗炎，但你体内慢性低度炎症这是全身性的，它不光盯着前列腺，你的血管关节哪里有慢性腺，你的血管关节哪里有慢性低度炎症，哪里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前列腺的慢性低度炎症刺激就根本呐上断了，腺体不会也再反复破坏，病变的风险就大大降低，这才是帮我们呐从根上解决问题。
1: 主任，那你说控制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有啥好产品推荐吗？
0: 目前全球啊想解决慢性低度炎症都会选择一款呢叫酶的产品，这是目前呢抗慢性低度炎症最核心的东西。和番茄红素一个管全身一个管局部靶向，搭配着使前线的问题啊能真正稳住，不反复不加重。但是目前呢这款 SOD 的产品很多地方都没有卖的，有条件的话呀可以去香港找一找。
1: 哦好好好，
0: 去香港找一找。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分队。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1: 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哈。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域，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有高血压吧。这个病啊都算行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我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我今天打通这个电话，主任呢想问一下我这个事儿。
0: 啊，那你介绍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3: 我今年65岁。高血压这个病算起来到今年有7-8年时间了吧。去那个检查，大夫这个说我这个情况有点动脉硬化。主要就这个头后的这个后脑勺啊嗡嗡的那个作响，感觉难受。太阳穴也突突的跳，有时候吧还有恶心。严重的时候吧站都站不稳。我就

0: 老葛了。关键这几年吧，我这个感觉越发严重，血压吧越来越难控制。我这个情况，你说到底是不是导致的？啥情况吧？咋回事？应该咋办吧？
1: 那你现在在吃什么降压药啊？血压控制是多少啊？
0: 吃的是那个啥，氨吕地平加的那个厄贝沙，那个啥，氨吕地平加的那个厄贝沙坦，但是血压就是不稳的。再一个，我还跟别人这个情况不太一样。也那个我这个压脉差比较大，高压有时候170-180，但是低压才80多。
1: 脉压差大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血管太硬了。
0: 啊，
1: 高血压引起动脉硬化，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理会的哈。实际动脉硬化跟高血压它俩是相互作用的。更多的人呢是先有动脉硬化，长期的衰老、情绪激动，包括呀高血脂啦、抽烟啦等等这些原因呢起的血管硬化。血管硬化呢再造成血管阻塞，身体被代偿啊对抗这种血管阻塞，就产生了高血压。而高血压又加重了呀血管的损伤，慢性炎症呢就持续累积，就造成啊这个血管越来越硬。他们两个是相互原因。所以说呀，这里边很重要一点就是起点是什么，实际你看看是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啊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炎症啊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啊存在你的血管里，阻力血管动脉里，持续的刺激啊动脉。所有的慢性炎症啊都有个特点，时间久了就会造成啊组织细胞的硬化。哎，你看肝炎久了不就是肝硬化吗？肺炎久了你拍片子做 CT，医生会告诉你肺纤维化，实际也是一种硬化。所以说的话呢，硬化引起的氧自由基释放，氧自由基呢再引起新的炎症，新的炎症再引起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恶性循环形成之后啊，血管硬化就会一直发展，越来越重。
0: 哦，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一门心思啊，我说那个既然有这个高血压，吃降压药呗。药也一直没断过，但是这个血压嘛，就是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我就怕间隔脑梗。
1: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不控制啊，血管硬化就会越来越重，血压呀想控制下来也很难。硬化到一定程度，斑块一旦破裂，那就是心梗、脑梗。但只要把慢性低度炎症控住，第一啊，它不再持续腐蚀血管内壁。动脉硬化的脚步啊就能被拖住，血管不会一年比一年更硬。第二个，血管残留的弹性呢能够得到保护，血压也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大起大落，降压药吃起来效果也更好。第三个，血管内壁稳定下来，斑块也不容易降下来。
0: 那你说控制啊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有没有啥那个特别好这个东西啊？之前吧，确实我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慢性低度炎症这个事儿。
1: 就是因为啊，慢性低度炎症是道世界性难题，注意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像你这种情况，有条件呢可以去趟香港，找一下 SOD， 哎，要找德国进口的，它能把呀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血管硬化不再加重，你血压自然就稳了；心梗、脑梗加重，你血压自然就稳了。心梗、脑梗风险呢就彻底降低了。这个时候啊，吃降压药就能稳住血压，一个管指标，一个管根源，这才能啊真正的健康的保障。
0: 那个啥，麻烦您能那个啥帮我定点吧？去香港太远了，不现实呀。
1: 能不能帮大家引进这款德国 SOD 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啊，具体定下来。这样呢，你自己先试一下，找一下，同时也关注节目啊。
0: 行。好，那谢谢主任啊，那个再见
1: 啊。不
2: 低度炎症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 结果

0: 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秀心事爱心路线，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少香油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怕
4: 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剂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起核显和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五，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2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篇我想跟您聊一个事儿啊，其实这事儿我也是有很多的疑惑，所以想跟您来聊聊。
8: 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0: 咱们线下工作人员啊，碰到了一位胃溃疡20多年的一位患者。哎呦，从来不敢吃凉的啊，你比如说秋冬季吃个水果它都得蒸熟了，要不然这个胃就抽筋一样疼。但是很奇怪的一个事儿发生了，2个月前开始啊，它突然变了，变得特别的贪凉，像这个冰镇西瓜呀，哎呀拿出来就吃，冰棍啊冷饮啊也敢吃了，并且说哎呀就是这么吃啊，胃都不疼，反而还挺舒服。刚开始他觉得说，哎，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还排出了黑便， 意识到说不对劲儿了哈。

0: 到医院一查，已经是胃病变晚期的情况了。
1: 咱们常说哈，事出反常必有妖。
0: 嗯，
1: 其实从他吃凉的不胃痛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好现象了。
0: 这个孙主任，我还真
1: 就不是一个好现象了。
0: 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想起有一句老话说，这个火烧糖人必亡。不少朋友可能病变晚期会出现这种贪凉的表现啊。
1: 对，很多晚期病变呢，就会觉得体内有把火从里往外烧。
0: 嗯，
1: 哎，变得特别爱吃凉的。其实因为病变细胞啊，跟正常细胞不一样。
0: 嗯，
1: 它的增殖速度特别快，不停的分裂，不停的代谢，产生了大量的热量。
0: 哦，
1: 所以这个时候患者就觉得胃里边火烧。吃去瞬间凉劲儿下去，把燥热来暂时压下去，人就会舒服一点。
0: 嗯，
1: 这也是病变晚期的一个典型表现。
0: 明白了，就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贪凉就是病变末端了啊。
1: 嗯，
0: 这个患者的生命似乎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的一种表现了。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孙主任，您说他已经病变到这个程度了，为什么以前吃凉的胃疼，现在反而就不疼了呢？
1: 这个就是胃部神经啊的敏感性改变了。
0: 嗯，为什么会突然
1: 神经啊的敏感性改变了？
0: 嗯，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改变呢？
1: 其实就是慢性低度炎症刺激导致的。
0: 嗯，
1: 低度炎症啊就像砂纸一样，十年二十年不停的去打磨，反复的去损伤胃黏膜，直接干扰改变黏膜下层的感觉神经末梢。
0: 嗯，
1: 临床上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0: 嗯。这个我就想到，就好像长期干体力活，手上会磨出茧子啊。有茧子这地儿，你碰到冷的热的没多大反应。这个胃咱说它也是一块肉啊，胃神经长期被慢性低度炎症打磨，这个敏感度自然而然它也会下降的。
1: 这种情况叫神经脱敏。
0: 嗯，
1: 是损伤末梢神经。
0: 嗯，
1: 慢慢的神经感知能力会逐步衰退，这个时候胃的痛觉报警系统就失灵了。
0: 嗯，
1: 再吃凉的硬的有刺激的食物，胃神经感觉不到，
0: 不敏感了。
1: 对，大脑接收不到痛的信号，所以说就没有痛感了。
0: 嗯，这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好像也能少遭点罪。那孙主任，另一种结果是什么呢？
1: 就属于两极反转。
0: 嗯，结果是什么呢？
1: 就属于两极反转。
0: 嗯，
1: 哎，另一种就神经重塑变得高度敏感，
0: 也就是说疼痛感加倍了是吗？
1: 对。
0: 嗯，
1: 慢性低度炎症持续不断的刺激神经，神经纤维出现了增生，就像啊大河分出啊很多小河一样。
0: 嗯，
1: 这时候同样的刺激会被更多的神经同时捕捉到。
0: 嗯，
1: 胃就变得格外娇气，稍微吃不对劲了，立刻就会出现
0: 遭罪的不敢吃不敢喝的状态了。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
0: 是的，
1: 这两种表现没有一个属于好现象。神经高度敏感，人要长期承受胃痛的折磨。
0: 嗯嗯。
1: 而神经脱敏看着不痛，人少遭罪，但更容易被忽视。
0: 嗯，
1: 往往反应过来，生命啊都走到尽头了。
0: 嗯，这就是
1: 反应过来，生命啊都走到尽头了。
0: 嗯，这就是老话说的，明见易躲，暗见难防。但说回来啊，慢性低度炎症都是那个不变的导火索，都是它起来的。
1: 对，
0: 嗯，
1: 没有慢性炎症就没有病变，可以这么说的。
0: 嗯，
1: 所有病变前提都是长期慢性低度炎症对细胞的损伤，
0: 长年累月的。
1: 对，炎症啊，只要停留在胃黏膜表面，胃黏膜就会持续充血、发红、水肿。
0: 嗯嗯，
1: 就跟皮肤发炎红肿一样，神经是完好灵敏的。吃点凉的硬的刺激就会胃胀反酸隐痛
0: 不舒服，
1: 哎，吃点药压一压症状啊暂时就能缓，反反复复的损伤修复，黏膜屏障啊慢慢就被破坏了。
0: 嗯，
1: 就会出现糜烂甚至形成溃疡，胃啊就变得特别娇气。
0: 嗯，
1: 稍微一点刺激就胃痛烧心，吃什么都难受，
0: 风吹草动就不行了，
1: 胃本身消化能力也开始下降，吃完饭胃本身消化能力也开始下降，吃完饭胃胀得厉害，食欲变差。
0: 嗯，
1: 这个时候炎症已经扎进更深一层，不再只是表面发红。
0: 嗯，
1: 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伤害到黏膜下层，烂出来一个大坑。
0: 嗯，
1: 形成了溃疡，
0: 严重了。
1: 到了晚

0: 期常年持续刺激，寝食未必，胃黏膜呀慢慢的变薄，腺体受损，黏膜组织发生改变。
1: 嗯，
0: 这个时候黏膜再增生，整个环境啊就出现改变了。
1: 啊，
0: 在异常环境下增生的细胞非常容易出现呢基因的变异。
1: 明白了。
0: 哎，我们说了有好有坏。
1: 嗯，
0: 那坏的细胞是什么？就是病变细胞。
1: 病变的细胞了。啊，
0: 所以说慢性低度炎症就是病变的温床。
1: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就是它一刻不停的，咱说把这些好的细胞都给磨坏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20多年慢性低度炎症磨出的结果。其实胃病的患者每一次胃痛，每一次反酸，都是慢性低度炎症在施工，
1: 是
0: 在加速病变的进程。
1: 对，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啊。但是很多人总觉得不算大事，说胃疼忍一忍，反酸扛一扛不算大事，说胃疼忍一忍，反酸扛一扛，实在不行吃点药，可能是没太当回事儿。
0: 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件事，炎症和病变是层层递进的必然关系。
1: 嗯，
0: 任何病变都不会凭空冒出来。
1: 是的，
0: 发生病变的大前提一定是细胞经历了长期的炎性变化。
1: 嗯，
0: 慢性低度炎症日复一日磨损黏膜细胞，细胞反复受损又反复修复。
1: 嗯，
0: 在这个来回折腾的过程中才一步步走向病变。
1: 对，
0: 不能因为治疗就代表着慢性低度炎症的存在。如果置之不理，5年、10年、20年，早晚会出现问题。
1: 对，它是一点点积累啊。那有胃病的朋友，不要觉得说没事儿，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其实就已经在赌到底会不会出现真正的大问题了。
0: 不仅仅是胃病变，前列腺病变、乳腺病变、肝脏病变，胃病变、前列腺病变、乳腺病变、肝脏病变，再往前追5年、10年、20年。
1: 嗯。
0: 背后全都有慢性低度炎症的影子，
1: 都有它的存在。
0: 所以说慢性低度炎症是不可逆疾病的根源。
1: 嗯，
0: 而且这块危险土壤不改善，病变的风险就一直在。解决慢性低度炎症，每一个人健康路上都是必须要做的。
1: 没错，
0: 我经常说不要拿自己健康去赌。
1: 嗯，
0: 因为你输的就是命，等到病变那天再往回捞，命是捞不回来的。
1: 是的，对于健康来说咱不能赌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个隐形炸弹。那大家有任何关于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孙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啊，现在得胃溃疡的朋友也不少，不少人胃疼啊难受啊，说吃上药不疼之后，哎，万事大吉了，没事了，过去了，不用放在心上了，大吉了，没事了，过去了，不用放在心上了。但是呢，会面临病变的一个问题了。
0: 胃溃疡啊，就是啊，胃部黏膜损伤、慢性炎症啊，侵袭的过深了。
1: 嗯，
0: 哎，我们说表层的一层啊，叫浅表性胃炎。
1: 嗯，
0: 黏膜呢掉了一块，叫糜烂性胃炎。
1: 嗯嗯，
0: 黏膜变薄了，叫萎缩性胃炎。
1: 嗯，
0: 都是病变呢在黏膜层。如果病变深入啊，第二层、肌层，
1: 嗯，
0: 甚至能够造成穿孔，也就是到了第三层，
1: 哇，
0: 浆膜层，
1: 嗯，
0: 这个就属于溃疡了。
1: 那个洞，胃呢还有胃酸，溃疡反复发作，就像嘴里大家也都有口腔溃疡的情况啊，反反复复说往上倒醋一样，那患者本身也很遭罪的。
0: 胃溃疡啊，可比口腔溃疡要痛得多。
1: 嗯，
0: 临床有个患者才48岁，做工程应酬多。5年前呢就开始胃痛，自己买各种胃药吃，痛了就吃，不痛了就不管。
1: 嗯，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想法啊，但是病情可能就是这么给耽误了。
0: 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呢下班刚
1: 这么给耽误了。
0: 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呢下班刚到家就大口吐血。
1: 哎呦，
0: 到医院的时候血压测不到，急诊胃镜一看，胃角有个直径啊 2.5 厘米的深溃疡。
1: 嗯嗯，
0: 底部一根动脉正在往外喷血。
1: 找到了。
0: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动脉有压力，血往上喷，就像家里水管漏一样，很难止住。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胃溃疡侵蚀动脉，导致呢消化道。这个手术方法呢就是医生用胃镜去到里边找出血点。
1: 嗯，
0: 找到出血的血管把它夹住。
1: 嗯，
0: 哎，如果控制不住或者是胃镜下不去怎么办？
1: 嗯，
0: 就干脆啊打开肚子把胃切掉。
1: 哇，
0: 哎，那现在科学发达了，医疗条件呢还好。哎，这种

0: 口子得一两周才能好，肝脏受损呢，修复也得十天半个月。
1: 嗯，
0: 但胃黏膜不一样，只要不刺激它，睡好觉就不一样。只要不刺激它，睡好觉，低度炎症解决掉，几天就可以完全更新掉。
1: 嗯，
0: 但慢性低度炎症不停的破坏，损伤速度超过了修复速度。
1: 嗯，
0: 好比啊，邻居拿砂纸24小时磨你家墙皮。
1: 嗯，
0: 就算请了个工人来补，补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磨得快。
1: 是的，
0: 慢性低度抑制胃黏膜细胞的增殖能力，正常人三五天就能完成一轮更新。
1: 嗯，
0: 可胃溃疡的患者30天都完成不了一轮有效的黏膜更新，
1: 它很慢，
0: 没有新细胞源源不断补上来，溃疡的坑就永远长不上。
1: 是的，不是说这个胃不想愈合啊，是慢
0: 上。
1: 是的，不是说这个胃不想愈合啊，是慢性低度炎症把修复的通道给斩断了。那还有的朋友去复查啊，说胃镜上看溃疡明明已经长上了，但是没过多久又复发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就算溃疡表面长好了，只要慢性低度炎症还在，组织就长不厚实。
1: 嗯，
0: 正常胃黏膜自我修复完，胃黏膜能达到 0.5 毫米，这个厚度能扛住胃酸的侵蚀，食物摩擦。
1: 嗯，
0: 可在持续慢性低度炎症影响下，只有 0.3 毫米，耐受能力非常差。
1: 它很弱。嗯，
0: 这个患者稍微吃点硬的刺激性食物，胃酸一波动，这层脆弱的修复组织又再次裂开。
1: 嗯，
0: 溃疡复发。
1: 明白了，只要慢性低度炎症在，它就会一刻也不消停的啊去刺激这个胃。胃溃疡呢，咱就说它就别想长好了。所以只有把慢性低度炎症它就别想长好了，所以只有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才能说彻底的根治这个胃溃疡啊。
0: 2025年欧洲胃肠病权威期刊发表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
1: 嗯，
0: 结论明确，单用抑酸药胃溃疡表面看着愈合了，但溃疡底部慢性低度炎症没清除。
1: 嗯，
0: 一年之内复发率仍然呢高达一半。
1: 哇，
0: 但把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一年的复发率直接降到 8%。
1: 嗯，咱算一算，这是差了将近七八倍了啊。
0: 只要是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溃疡就能实现高彻底清除了，微血管重新长好了，黏膜结构完整重建了，是底下真正长结实了，
1: 对，长实了，
0: 而且慢性低度炎症没了，溃疡当然就不再犯了。
1: 是的，控制好慢性低度炎症，等于说给咱们的胃一个新生的机会了，等于说给咱们的胃一个新生的机会了。
0: 研究发现，半年一年后复查，胃镜下黏膜完全长好了。
1: 嗯，
0: 关键在于得把天天刺激它的慢性炎症给解决了。
1: 没错，
0: 慢性低度炎症一停，溃疡就停，慢性低度炎症一控制住，病变的风险就被控制住了。
1: 嗯嗯，
0: 所以有胃病的朋友，不管是胃炎还是溃疡，一定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它，胃就能给自己啊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1: 没错，
0: 不控制它，未来呀五年、十年、二十年，病
1: 人这几天好多听友都在问说，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呢？有什么办法呢？
0: 现在全球医学界都聚焦在攻克慢性低度炎症这个难题。
1: 嗯，
0: 国际上14年随访临床队列数据显示，持续存在慢性低度炎症的人群，黏膜萎缩、增生、病变的发生风险，萎缩、增生、病变的发生风险是普通人群的四倍。
1: 嗯嗯，
0: 最可怕的就是它属于静默式破坏。
1: 哦，
0: 人没有明显感受。
1: 嗯，
0: 但是损伤一直在向前推进，
1: 它没停。
0: 很多国家都在停留在控制指标、对症缓解阶段，只能做到压住，很难做到连根化解。
1: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咱前面说了，像一张砂纸一样，24小时在体内打磨，结果呢，就是导致大家血管硬了，斑块大了，神经麻了，胃黏膜也磨破了。
0: 对，从2025年到26，控制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
1: 嗯，这是最根儿的，需要大家来关注的。
0: 对，
1: 大家要记住了，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0: 其实啊，除了胃溃疡，萎缩性胃炎呢，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啊，胃溃疡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老年人。出现的萎缩性胃炎。
1: 嗯，广大听友的理解说，胃炎到最后是不是一定都发展到萎缩性胃炎呢？
0: 首先讲啊，萎缩性胃炎是在慢性炎症刺激下呀，需要长时间的刺激才会形成的病变。5年、10年、20年、30年都不会形成萎缩性胃炎的。
1: 哇，要这么久。
0: 所以说的话，你不管是什么，就是这种慢性低度炎症啊，几十年的破坏才会形成这种病变，活得更久。
1: 嗯，
0: 所以
1: 说寿命要更长。
0: 在人口老龄化的时候，萎缩性胃炎就变成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了。
1: 明白了。
0: 萎缩性胃炎呢，主要指的胃黏膜细胞啊变薄，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的功能啊开始下降，腺体减少。所以说的话呢，就会出现呢吃点东西胃就胀不走动，那就会出现呢吃点东西胃就胀不走动。老百姓的话说呀，这胃在这儿啊堵得慌。做胃镜呢，就看到黏膜变薄变白，甚至啊从胃镜底下都能透过黏膜看到黏膜下面的血管。
1: 嗯，
0: 这些呀就是典型的慢性低度炎症浸润的表现。
1: 所以可以这么说，无炎不萎缩。而之所以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么多，其实很核心一点，就是慢性低度炎症临床当中呢，它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0: 对，之前呢，临床当中有患者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胃痛、胃胀、嗳气。那个年代啊，胃镜还不普及，一丁。后来呢，又有了奥美拉唑，
1: 顶一顶，
0: 症状好了就停药，断断续续啊，30多年。
1: 哎呦，
0: 前段时间体检，胃镜一进去，正常胃黏膜应该是粉红色饱满光滑的，根本看不见下面的血管，因为有厚厚黏膜层挡着。但这个患者的胃黏膜就像一张个玻璃纸一样，底下的小血管一根一根的全都透出来了，看得特别清楚。
1: 它是不是就是因为胃黏膜上这个腺体数量少了，黏膜才会越来越薄？
0: 没错。但是长期慢性低度炎症不仅把胃黏膜变薄了，还会让胃发生一个变化。
1: 是什么？
0: 这个时候它胃黏膜的颜色呀特别不均匀，有地方红有地方白。红的地方少，白的地方多。
1: 这就跟种地一样啊，说种子再好，水渠断了，庄稼照样是枯死的状态。
0: 所以说呀，慢性胃可吃不下几口啊就饱了。饭后胃也发胀，堵得厉害，
1: 难受，
0: 油腻的东西更是不敢碰。
1: 对，
0: 稍微吃一点就消化不动，时间久了还会出现营养不良、贫血的问题。临床上很多萎缩性胃炎患者都贫血。
1: 这个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同事，男士啊，他去查这个血红蛋白。120克，也属于轻度贫血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患者就会出现了面黄肌瘦，稍微走几步路啊就心慌出虚汗，甚至嘴唇、脸、指甲都发白，这个就是贫血引起的表现了。
1: 所以咱们看哈，说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一边呢是直接杀死腺体，一边呢是又堵死供血，双重破坏胃里的腺体，是两条路一起来损伤，双向夹击啊。不把这个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根儿解决掉，病变早晚都会来。但是孙主任，我又有个疑问，血管可能没办法，但这个胃里面有胃酸啊，那是强酸啊，怎么就拿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没招呢？
0: 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个问题反给你。
1: 您说。
0: 胃酸的 pH 值啊，大概是 1.5 到2左右的盐酸。胃酸就是盐酸。这个啊比我们常用的这种液体电池的酸性啊还要更强。把一块铁钉扔到胃酸里，不用2天时间，铁钉就看不到了。
1: 哇。
0: 那时间铁钉就看不到了。
1: 哇。
0: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酸，你用手接触上会怎么样？
1: 这手是不是化掉了？
0: 化掉倒不至于，碰一下，滴上一滴，手会不会发红？
1: 破皮儿。

0: 痛，
1: 嗯，
0: 破皮儿，这是什么？引起的炎症，对不对？
1: 对对，
0: 炎症啊是身体对于各种破坏产生的反应。
1: 嗯，
0: 胃酸自然也是一种很强的破坏因素。
1: 嗯嗯，
0: 所以说只要是你胃黏膜里边有胃酸，这样的
1: 永远不停止。
0: 对，我们人正常的胃黏膜为什么不怕这种胃酸？
1: 嗯，
0: 就是啊，它有一个强大的调整能力。我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分泌胃酸。
1: 嗯，
0: 我睡觉的时候啊，我要把胃酸控制住，
1: 休息，
0: 停止分泌。
1: 嗯，
0: 这个时候我要进行胃黏膜的更新。
1: 嗯嗯。
0: 而同时更新之前，一定要把前一天产生的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产生的各种炎症因子、过氧化物，也就是胃酸造成的慢性炎症，
1: 嗯，
0: 清理干净，
1: 清掉，
0: 要在没有炎症的状态下进行细胞更新。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哎，我们大家比如说外皮肤受外伤，我们都知道去医院呢，医生要给我们消毒清创、嗯、哎，如果不消毒清创，这里有了细菌，有了炎症，伤口是长不上的。
1: 对，
0: 哎，那胃黏膜也一样的道理，炎症因子、过氧化物不清除干净，白天被胃酸腐蚀的胃黏膜晚上是长不上的。
1: 嗯嗯，所以关键点还是要清除这些炎症因子。
0: 对，
1: 嗯，
0: 哎，香港萎缩性胃炎患者日常消化不良，吃半碗饭就胃胀、打嗝、嗳气，到了晚上还是觉得特别饱。
1: 嗯，
0: 胃黏膜腺体凋亡啊，在 30% 到 40%， 胃黏膜表层血管微循环受损，供血明显下降。
1: 嗯，
0: 分成两组受损，供血明显下降。
1: 嗯，
0: 分成两组做了为期半年的对照观察。第一组用临床上最常用的方案，抑菌抑酸，促进胃动力。
1: 嗯，
0: 患者吃上之后，胃胀、恶心、嗳气这症状得到缓解，自己感觉胃舒服多了。
1: 嗯，
0: 但胃黏膜毛细血管微循环供血没有任何改善。
1: 嗯，就是药物把不舒服的症状压制住了，但是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它还在，毛细血管供血上不来，咱说这个腺体它也得不到滋养，所以这个凋亡萎缩的进程根本停不下来。
0: 对，观察黏膜供血，化验腺体凋亡情况，胃黏膜毛细血管供应普遍偏差。
1: 嗯，
0: 腺体凋亡比例增长 45%， 萎缩持续发展。
1: 嗯，病还在加重。
0: 反观第二组，不单纯的盯症状，核心是控制体内慢性低度炎症。
1: 嗯，
0: 这一组首先呢，消化不良的胃胀、嗳气这些难受症状，虽然没有啊吃药改善的快。
1: 嗯，
0: 但是半年后同样也吃药改善的快。
1: 嗯，
0: 但是半年后同样也明显改善。更关键的是 ,90% 的人胃黏膜表面受损的毛细血管微循环得到修复。
1: 哎，
0: 供血一通，腺体有了养分供给，就不再凋亡。
1: 嗯，
0: 萎缩没有继续发展，不少人黏膜状态还出现了好的转变。
1: 这两组一对比，差距就很明显了啊。靠抑酸促动力只能管表面症状，把难受压下去，但管不住根源的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所以咱看它这个腺体依旧是持续萎缩的状态。
0: 真正把低度炎症这个病根控制住，才能够腺体
1: 嗯
0: 阻断萎缩继续发展。
1: 是的，
0: 从根上阻断，一步一步往病变发展的链条。
1: 所以要想彻底治好胃病，避免病变发生，咱们就一定要先解决慢性低度炎症这个问题啊，给胃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
0: 而且啊，在这里慢性萎缩性胃炎治疗一定要再补充一件事情、
1: 嗯、
0: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再补充一件事情、
1: 嗯、
0: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它从来不是老老实实的待在胃里。
1: 哦，
0: 一旦入血就跟着循环走，今天胃黏膜，明天呢就可能磨血管内皮、
1: 哦、
0: 磨胰岛贝塔细胞，磨关节滑膜，
1: 它是四处溜达的。
0: 所以说呀，在香港那边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断全身的炎、
1: 嗯、
0: 把慢性低度炎症导火索从中间剪断了、
1: 嗯、
0: 炎症火源一灭，炎症因子就慢慢的回落。
1: 是的、
0: 这个时候胃黏膜的炎症稳定住了、嗯、胃黏膜的萎缩停止。关键是当胃黏膜萎缩停止之后啊，一个更重要的临

0: 方效果就出现了。
1: 嗯，
0: 就是不需要我肠黏膜长到胃里去啊进行补充了。
1: 哦，
0: 也就是我们在胃镜最怕的一个表现就被控制住了。
1: 嗯，是什么？
0: 就是胃黏膜的肠化生止住了。
1: 嗯，是什么？
0: 就是胃黏膜的肠化生。
1: 哦，这个词儿之前
0: 的肠道黏膜是偏碱的。
1: 嗯，
0: 肠里的细胞啊长到胃里去，本身呢、它对胃酸的炎症抵抗力会更弱。
1: 对，
0: 大量的肠黏膜细胞会在胃酸的刺激下呀坏死。坏死的细胞会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这些氧胞会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这些氧自由基反过来在胃内啊引起更广泛的炎症。更广泛的炎症啊就会造成胃黏膜细胞更新的继续损伤。胃黏膜细胞缺的就更多了。
1: 恶性循环。
0: 更多的肠黏膜细胞长进来。
1: 对。
0: 这种持续的细胞啊交替破坏增生，就会让整个一个胃肠道的黏膜细胞更新呢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
1: 嗯，彻底紊乱了。
0: 在混乱的状态更新的细胞，还是我跟他说是非常容易出现的错异的。也就是长出来的是不正常的细胞。
1: 明白了。
0: 而不正常的细胞里边肯定有胃黏膜不再被炎症磨损。这个时候我们不光不担心胃舒服不舒服的问题，是全身慢性炎症链条被拦腰截断。各个器官都跟着松了一口气。
1: 所以咱们总结来看，它不是头痛医头，它是从炎症鱼来看，它不是头痛医头，它是从炎症源头做一个系统性的清零啊。这个胃可以说它是第一个受益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唯一一个受益的。
0: 对。
1: 嗯。
0: 过去很多呀去中国香港做过全程健康管理的朋友回来都反馈，不光胃胀胃痛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中国香港啊，不愧是这个医疗方面一直是世界前沿的。所以广大听友啊，如果说您或家里人啊有长期胃部不适、萎缩性胃炎、肠化，甚至说伴随血糖血脂异常、浑身乏力，别再只盯着胃来治疗了啊！咱们一定要想一想，你身体里那根炎症导火索，它是不是还在燃烧？来咨询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经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哎，你好，麻烦你了，我现在有点棘手的事儿啊。
5: 比较紧张，慢说。
4: 想求你帮忙我解解困难。我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糖尿病。
5: 嗯。
4: 糖尿病哈，我关键糖尿病这个血糖控制还行，现在最近呢，就是以前哈，完了有点脚不好，脚麻木胀。
5: 嗯。
4: 完，有点脚不好，脚麻木胀。
5: 嗯，
4: 完穿袜子哈不舒服，就像锯的时候难受。
5: 嗯，
4: 完了脚还发烧疼。
5: 嗯，
4: 我问了那个大夫，就看他就说你就是糖尿病神经末梢炎。
5: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我糖尿病倒时间不短，但是我控制挺好。我和你讲讲这经过呀，现在14年了吧？
5: 哦哦，
4: 得的糖尿病哈。完了那个就吃了一个月的都刚退休，在家呢没有事儿，就健身，走步，那个就是。
5: 你现在血糖怎么样？
4: 现在血糖控制还行吧。现在我最近怎么事哈？因为好长时间没吃那个降糖药，没吃降糖药呢。以前我就经常测哈，完了那时候就是上哪去上社区医院啊测就是有7点左右，完了那个。产后的我一般没怎么测，就测产前的。
5: 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4: 啊？
5: 糖化血红蛋白。
4: 哎，糖化血红蛋白我以前测它挺频的，上个月一测。
5: 啊。
4: 咱测它挺频的，上个月一测。
5: 啊。
4: 那时候吃药啊，测的一般都是6.5左右。
5: 嗯。
4: 那还行。
5: 你没有血糖仪吗？
4: 我有血糖仪啊，有血糖仪，它怎么是啊？我有一次那个血糖仪啊。哎，但时间长了不好用，我还没有试纸呢、
5: 啊嗯、
4: 完了我就没试。
5: 你现在有没有用降糖药？
4: 现在我用的。
5: 用的什么？
4: 我用的阿卡波糖、阿卡波糖，还有一个叫什么列丁。
5: 啊，带个列丁。
4: 我记不住了。
5: 啊，七个列丁。
4: 啊、再有一，我还再有一副中药，我就吃了几样、嗯，我觉得还行。
5: 饮食控制严吗？
4: 我饮食控制哈，我都不吃，我都吃杂面杂米，不吃那个纯白纯白的粮食细粮。
5: 那为什么呢？
4: 我啊，
5: 那你这个
4: 是你怕血糖高啊？你说我蒸馒头都有什么荞麦面、玉米面、白面？
5: 你怕血糖高，你不怕营养不良吗？
4: 我觉得你说
5: 糖高，你不怕营养不良吗？
4: 我觉得你说还得吃什么营养不良啊？我现在肉也吃，鱼也吃，虾也吃。嗯，
5: 那中国人的主食是大米白面呢，你怎么不吃呢？
4: 面也吃，我不是吃纯白面的，纯大米的，我不吃纯的。
5: 对
4: 啊，也是加点那个什么，像我那个大米啊，加点小米。
5: 饮食控制过严呢，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的。但是你这个还不是营养不良，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因为你已经1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你现在末梢神经炎的两个条件你都满足了。一个是什么？病史超过10年，两条都够了。你敢自己停降糖药，这就说明你治疗不规范。
4: 植物甾醇那个我吃的是喝。
5: 植物甾醇是辅助治疗方法，不是降糖药。
4: 对呀，我降糖药也吃的，那不是加也得加它吗？
5: 是，我说加它，我说你中间自己停了一段时间降糖药吗？我说你中间自己停了一段时间降糖药吗？
4: 我停的是在吃这个以前我停的。
5: 对呀、啊，
4: 以后我就
5: 就是我说两条你就都满足嘛？你停过降糖药、
4: 啊，
5: 同时病史超过10年。
4: 他那时候啊，那时候
5: 那你就按末梢神经炎治疗吧。
4: 怎么治啊？我就想听听你啊。
5: 我建议你最好，我比较喜欢用的是硫辛酸注射。
4: 啊？
5: 硫辛酸打针打硫辛酸。
4: 哎呀，我在医院里哈，他给我打的硫辛酸，也不是吃的硫辛酸，我就不知道。
5: 硫辛酸
4: 我
5: 建议最好还是打，因为吃很多人呢吸收不了。这种啊，营养剂它很多的时候
4: 啊，
5: 口服很多人吸。看 SOD 特别多，咱们大家都认识 SOD， 最早认识是大宝 SOD 嘛，护肤的，都知道它可以防细胞衰老、抗慢性炎症。咱老年人动脉硬化了，你像这末梢神经炎了，这不都属于慢性炎症吗 ？SOD 确实可以抗慢性炎症，但是你这个剂型要不行的话，你口服就白吃了。所以说的话，在香港，只要糖尿病有慢性炎症，他用 SOD， 香港就必然要求必须德国产的。硫辛酸是同样道理，就是有的人吃它会有效果的，但是我的习惯，为了保证疗效稳定，我都建议去打。 你在医院中他肯定是给你打的，不是给你吃的。
1: 嗯，

0: 记住啊，是两件事情是最关键的，一个是血糖达标，一个是营养不良的预防治疗，千万别营养不良，饮食多样化。我看你做的还
1: 可以。营养不良，你说应该我吃的什么呀？
0: 饮食多样化呀，水果、鱼肉、蛋白种类。
1: 啊，我就在医院哈，我那个现在又打针又打胰岛素的哈，那个血糖就不稳，为什么呢哈？他就问我你吃什么了？我说我就吃你们食堂的饭菜呀，我吃什么我也不能出去吃。完了就在那吃，哎呀，你啊，食堂的菜哈，这小咸菜都带带糖，糖拌的。我说我哪知道啊，你们做的我哪知道啊。所以以后呢，我就叫儿子哈出去上那个商店去。买的黄瓜，买的西红柿，我就在饭吃。
0: 那你想想，天天吃黄瓜西红柿，那你还能营养够吗？
1: 我就在医院了几天啊，我说为了吃。
0: 另外一个呀，我
1: 建议
0: 你很重要一件事啊。出现末梢神经炎营养不良的时候，最好的降糖方法是胰岛素。
1: 胰岛素我不能打，在医院打不能打。他说我瘦哈，那个皮肤吸收不了，维生素又吸收不了。
0: 你瘦胰岛素打不了，那你为什么不加二甲双胍呢？
1: 加什么？
0: 二甲双胍呀，多长时间？
1: 就吃那有十来天。
0: 你坚持一下，从小剂量开始加，能吃上它是最好的。
1: 完了，那个大夫就说你胃口不好，不能吃，你就不吃吧。
0: 你可以呀、啊，你换一下二甲双胍呀，你从那100毫克的开始吃，两个星期加一次，
1: 啊、
0: 两个星期加一次，一点点加到1000毫克。
1: 我记一下好不好？
0: 从100毫克开始吃，两周加一次的，从100毫克开始吃，两周加一次的翻一次番，吃到1000到2000毫克，哎，让自己胃也慢慢去适应它，因为你确实需要一个也能增重的降糖药。但是最好还是胰岛素。
1: 啊、那个这个叫二甲双胍没有副作用吗？
0: 我让你从小剂量开始加嘛，是让你适应副作用。
1: 啊、
0: 我没说没有副作用。
1: 啊、
0: 胃不好跟糖尿病末梢神经比，哪头轻哪头重啊，对不对？
1: 那是我那些降糖药还吃不吃的？二甲双胍
0: 先不用调，跟着二甲双胍可以先一起用，这个量很小的。
1: 不能大吗？不能用那个降糖药吃的多吗？
0: 你先加。在没到400毫克、500毫克一个月之内是没问题的，完了你再监测点血糖呗。可以增加饮食啊。
1: 饮食你告诉我增加，我这个人怎么事哈、啊？我就是这些病啊，我现在都吃的那个什么血脂哈，血降的挺好，都标准。但是我的血压哈，我和你说有什么问题哈、啊？我的血压以前我是高血压，三期高血压，我这以后呢？从做了那个什么肾上腺手术哈。
0: 你什么时候做的肾上腺手术啊？
1: 23年的3月份。
0: 肾上腺什么哪里做的？是髓质还是皮质知道吗？
1: 是我没听清楚。
0: 你是因为心率快、血压高做的手术，还是因为血糖高做的手术？
1: 他不是，他正长着瘤，肾上长着瘤，长了11年了。完了呢，23年了去检查，他说不行，你再手术。我说为什么就良性还有手术吗？
0: 这不是血压血糖啊。
1: 那血压正常了。
0: 啊，血压就是肾上腺手术引起的呗。那做完手术血压没低了啊？
1: 我跟你说哈，我血压现在到啥了？降低过，再走130、120、100、100，现在有100零几了。
0: 对呀、
1: 啊，
0: 那就掉下来了，没事，挺好的。
1: 没有事，100零几行吗？
0: 太行了。
1: 啊，低压70左右，也有60多。
0: 那太好了吗？
1: 我心呢，离标准的太低了，我心他有问。我心呢，离标准的太低了，我心他有问题呢。
0: 标准是多少啊？
1: 标准不120/80吗？
0: 117/70不是标准吗？
1: 我不懂啊。
0: 标准范围内越低越好。
1: 啊，不明白，我心里一点点低，对身体有坏处呢，我不懂啊。
0: 挺好的，
1: 我这个糖尿病我就这么个情况，我还有个什么病哈，我就腿抽筋抽的没有扛，一宿的是30天。
0: 一条腿两条腿？
1: 两条腿就都抽。
0: 一起抽还
1: 抽？
0: 你腰有问题吗？
1: 我在医院的也有问题。
0: 去治腰椎。
1: 我现在觉得我腰还没有什么大事，没有什么，不是说没有大事。
0: 你腿抽筋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
1: 那我以前也突出，是怎么不出去？现在最近厉害呢？
0: 因为你现在年岁大了。
1: 哎呀，是这。

0: 问题吗？那么我就应该怎么腰间盘我怎么调理呢？
1: 你先查一下你腰间盘是什么问题呀、啊？
0: 我腰间盘没有大问题，就是腰间盘，我腰间盘没有大问题，就是腰间盘那个突出，完了没有说那个什么椎管狭窄，那个没有。
1: 什么时候查的腰椎啊？
0: 腰椎，我和23年就是我住院一块都查的。
1: 再查一次。
0: 再查啊。
1: 嗯。要不然你晚上睡就腹下腰，看看他还抽不抽。
0: 啊。
1: 啊。
0: 那么那腰间盘要有什么问题，他怎么治能治他不抽筋呢？
1: 80多岁治骨质疏松吧。
0: 骨质疏松啊。
1: 对。今天晚上就腹下腰，看他还抽不抽。啊。
0: 啊，一点呗。
1: 他赶上了就说明是腰椎来的啦。对不对？啊。
0: 啊。啊好。这有一个耳鸣怎么弄啊、
1: 哎？一个耳朵，鼻子耳朵有问题吗？
0: 我那个鼻子哈，纵隔外曲，弯曲。
1: 那倒不至于。
0: 完了说，不至于哈、
1: 哎，
0: 他叫我手术怎么事、
1: 嗯、看看是不是咽鼓管堵了，查一下耳朵。
0: 啊，我耳朵我怎么事啊？我经常按摩哈，哎，还有点声。你要不按摩，
1: 对呀、
0: 啊，
1: 你单侧的你就要查耳朵了，看耳鼻喉科。啊、哦，单侧的你就要查耳朵了，看耳鼻喉科啊、
0: 哦。他叫我怎么呢？叫我去配一个那个什么助听器、哦。他说我还不至于那样啊。我说
1: 听医生的，听医生的、
0: 啊，
1: 自己别自己做主，听医生的啊。嗯，
0: 那那谁让我说这个事也行了，是行，我再有再说吧、
1: 嗯，
0: 好不好？
1: 哎，行，
0: 好，
1: 好，
0: 谢谢哈、
1: 啊。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400-608， 我们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喂、哎、你好。
4: 登记了吧？
3: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来好好感谢咱们这个平台。
3: 嗯。
4: 多亏啊，咱这个平台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才能用上这么好的多穷番茄红素啊。
3: 嗯。那你是用上番茄红素看到效果了？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是这样的，主任，我今年68岁了。
3: 嗯。
4: 得这个前列腺炎就好多年了，之前最后因又对呀、啊，又胀又疼的。
3: 嗯。
4: 这也不是，这也不是。稍微受凉累的就立马加重了，你像穿衣服裤子都磨得难受。
3: 嗯，
4: 平时啊想跟这个老哥们做会下盘棋都做不住，之前这个药也吃了一大堆，你像消炎的啦、调理的啥啦，这都试过，根本是断不了根，直到用上咱们这多穷番茄红素啊。
3: 嗯，
4: 现在啊你像这个对胀疼基本全消了，他能稳稳当当坐住了，平时出脚了。他能稳稳当当坐住了，平时出门聊个车啊，下个题了，坐两三个小时哈、啊，他就没事。而且关键什么，这个排尿也顺了，尿频了、尿急了、体液的毛病现在都没了。
3: 能赶上这种程度啊，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4: 哎、
3: 多清番茄红素啊，采用了靶向技术，药物能准确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慢性低度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
4: 嗯，
3: 哎，它能够啊精准穿透，而且呢靶向起效，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性啊刺激一点点清掉，所以说你最胀的疼痛这些情不用担心复发。
4: 哎呀，确实啊，主任，听你节目讲，慢性低度炎症如果哈、啊、不把它控制住的话，它就一直刺激这个腺体，
3: 嗯，
4: 从这个慢性低度炎症而到这个终生，最后啊就往病变的方向走了。说了以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最怕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对我这个前列腺造成啥病变的风险。
3: 炎症啊会细胞组织啊造成破坏，
4: 嗯，
3: 而在破坏的过程中啊细胞组织啊造成破坏，
4: 嗯，
3: 而在破坏的过程中啊细胞膜细胞组织啊就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本身呢

0: 又会造成新的炎症，也就是从炎症因子长期刺激你前列腺，腺体呢就会反复充血水肿，久了呀，细胞就会在这种环境中增生，纤维化变硬，那腺体组织被破坏，腺体为了修复就开始啊越长越多，细胞不断分裂，增生的细胞压迫尿道，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而且腺体在持续刺激下呀，细胞也会在增生的过程出现了基因错变，异常改变，就会往病变方向发展，病变风险呢比正常人要高啊三倍。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慢性的炎症刺激产生的大量组织增生和细胞的坏死，释放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又反过来引起新的炎症，造成新的增生和破坏，这个闭环如果形成了不切增生和破坏，这个闭环如果形成了不切断，就不能做到有效的抗炎。
1: 那我现在这个番茄红素吃的排尿改善感觉挺好的，你像这个地胀痛也消了，排尿也顺畅了，这个慢性地痢炎症我也得控制住了，不然以后总归还是个麻烦。
0: 对，你这个想法呀非常正确。番茄红素解决的是你前列腺局部的靶向抗炎，但你体内慢性地痢炎症这是全身性的，它不光盯着前列腺，你的血管关节哪里有慢性地痢炎症哪里就会出现前列腺的慢性地痢炎症刺激，就根本上断了，腺体不会再反复破坏，病变的风险就大大降低，这才是帮我们从根上解决问题。
1: 主任，那你说控制这个慢性地痢炎症有啥好产品推荐吗？
0: 目前全球想解决慢性地痢炎症都会选择一款叫 SOD， 也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的产品，这是目前抗慢性地痢炎症最核心的东西。抗慢性地痢炎症最核心的东西和酸贴红素，一个管全身一个管局部靶向，搭配着吃，前线的问题能真正稳住，不反复不加重。但是目前这款 SOD 的产品很多地方都没有卖的，有条件的话可以去香港找一找。
1: 谢谢。谢谢分队。
0: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1: 给你添麻烦了哈。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不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我有高血压吧。这个病都算行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我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我今天打通这个电话，主任想问一下我这个事儿。
0: 那你介绍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3: 我今年65岁。高血压这个病算起来到今年有7-8年时间了吧。这个情况有点动脉硬化。主要就这个头后边这个后脑勺嗡嗡的那个作响，感觉难受，太阳穴也突突的跳，有时候吧还有恶心，严重的时候吧站都站不稳。我就特别的这个怕哪一天突然你因为这个病那个晕倒脑梗了，关键这几年吧，我这个感觉越发严重，血压吧越来越难控制。我这个情况你说到底是不是导致的，啥情况吧，咋回事，应该咋办吧。
0: 那你现在在吃什么降压药啊？血压控制是多少啊？
3: 吃的是那个啥氨吕地平加的那个厄贝沙坦，但是血压就是不稳当。再一个我还跟别人这个情况不太一样，也那个我这个压脉差比较大，高压有时候170-180，但是低压才80多。
0: 脉压差大呀，常见的原因就是硬化，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理会的哈。实际动脉硬化跟高血压它来

0: 相互作用的。更多的人呢，是先有动脉硬化，长期的衰老、情绪激动，包括呀、高血脂啦、抽烟啦等等这些原因呢，造成血管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引起的血管硬化，血管硬化呢，再造成血管阻塞，身体为代偿啊，对抗这种血管阻塞，就产生了高血压，而高血压又加重了呀血管的损伤，慢性炎症呢就持续累积损伤，慢性炎症呢就持续累积，就造成啊这个血管越来越硬，他们两个是相互原因。所以说呀，这里边很重要一点，就是起点是什么？实际你看看，是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啊，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啊，存在你的血管里，阻力血管、动脉里，持续的刺激啊，动脉。所有的慢性炎症啊，都有个特点，时间久了就会造成啊，组织细胞的硬化。哎，你看肝炎久了，不就是肝硬化吗？肺炎久了，你拍片子做 CT。医生会告诉你肺纤维化，实际也是一种硬氧自由基释放，氧自由基呢再引起新的炎症，新的炎症再引起啊新的硬化，哎，在血管中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恶性循环形成之后啊，血管硬化就会一直发展，越来越重。
1: 哦，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一门心思啊，我说那个既然有这个高血压，吃降压药呗。药也一直没断过，但是这个血压嘛，就是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我就怕间隔脑隔。
0: 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不控制啊，血管硬化就会越来越重，血压呀想控制下来也很难。硬化到一定程度，斑块一旦破裂，那就是心梗、脑梗。但只要把慢性低度炎症控住，第一啊，它不再持续腐蚀血管内壁。动脉硬化的脚步啊就能被拖住，血管不会一年比一年更硬。第二个，血管残留的弹性啊能够得到保护，血压也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大起大落，降压药吃起来效果也更好。第三个，血管内壁稳定下来，斑块也不容易破损来。
1: 那你说控制啊这个慢性低度炎症有没有啥那个特别好这个东西啊？之前吧，确实我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慢性低度炎症这个事儿。
0: 这是因为啊，慢性低度炎症是道世界性难题，注意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像你这种情况，有条件呢可以去趟香港，找一下 SOD， 哎，练呢可以去趟香港，找一下 SOD， 哎，要找德国进口的，它能把哎慢性低度炎症控制住，血管硬化不再加重，你血压自然就稳了。心梗、脑梗的风险呢，就彻底降低了。这个时候啊，吃降压药就能稳住血压，一个管指标，一个管根源，这才能啊，真正的健康的保障。
1: 那个啥，麻烦您能那个啥帮我定定吧？去香港太远了，不现实呀。
0: 能不能帮大家引进这款德国 SOD 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啊，具体定下来。这样的你自己先试一下，找一下，同时也关注节目啊。
1: 行。好，那谢谢主任啊，那个再见
0: 啊，不客气。那好
2: 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400-6086-318进行 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皖秀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5: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国字典。
4: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5: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4: 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5: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4: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5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7: 400-6189-216，400-6189-216。
6: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毕老师，自从咱们在节目里边讲了这款褪
8: 好
6: 毕老师自从咱们在节目里边讲了这款褪黑素以后啊，哎，现在就这款褪黑素啥时候能让大伙用上？
8: 这个是特别实在的一个问题啊。
6: 对呀，为啥他得用上呢？失眠啊，谁摊上太难受了。那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白天呢还昏昏沉沉的，整个人就熬垮了。
8: 哎呀，我跟您说啊，大伙的这种感受啊，这份心情啊，我都特别能理解。现在你就说因为失眠焦虑的人有多少吧？
6: 太多
8: 太多了。对，中国睡眠研究会啊，
6: 太多了。
8: 对。中国睡眠研究会啊，在近期发布了一份这个报告，显示成年人失眠率大概在38%左右，
6: 啊，这也挺高了。
8: 相当高啊，超过三分之一。

0: 一了。你算算全国14亿人口，我们成年人就按10亿人口算的话，
1: 嗯，
0: 38%是不是将近4亿人口睡不着觉啊？
1: 哎呀，
0: 睡眠有问题啊。
1: 4亿啊，从来没想过，这个人数太庞大了。
0: 对。啊，所以我为啥明白很多人都是被这个市民厂家呀在跟院方啊不断的协调沟通、
1: 嗯、怎么样
0: 昨天晚上呢终于是有了一个结果、
1: 嗯、
0: 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
1: 啊，真的。
0: 嗯，对，咱们协和这个院内的褪黑素呢现在已经给大家争取下来，在明天就可以报名了、
1: 嗯、哎呀，这消息太好了啊，赶紧跟大家说
0: 了。
1: 哎呀，这消息太好了啊，赶紧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啊可以报名了、
0: 嗯、
1: 大家伙现在听您说完，相信熟悉咱们的听友啊估计已经拿起手机了、哎、准备开始抢购了。
0: 确实确实。
1: 嗯
0: 嗯。
1: 但毕老师您看，这么多人都想用上褪黑素，那这次的数量是不是也会多一些？
0: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3万盒。
1: 三万盒。
0: 嗯
1: 嗯，那这个数量跟之前比确实多了不少。
0: 哎呀，要说挺惭愧的，数量上是比将近四亿人是受到睡眠困扰的人群。
1: 对，
0: 你说这三万盒放到这么庞大一个群体里，实际上还是相当的杯水车薪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想要用上协和院内同款褪黑素，还真就得马上拿起电话去抢定了。
1: 对，这倒是啊，就哪怕是三万盒也确实少哈、啊。
0: 对，
1: 嗯，
0: 但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1: 对，
0: 你看北京新华链协和药业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临床的。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素也好，都是协和各个科室日常就给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
1: 嗯，
0: 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1: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储备的物资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啊。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
1: 嗯
0: 啊，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让骨密度可以恢复得更好，对吧？老年病科也在用，就是调理老年人整体的生物钟，
1: 嗯，
0: 他的睡眠节奏。
1: 嗯，你看这么多科都在用哈、啊。
0: 对，我只是举了个例子，那、嗯啊、还有更多的。所以这次你说能凑出这三万盒来，真的要特别感谢谁啊？心内科领导的这份支持
1: 啊、
0: 哦，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心内科调出来的。
1: 嗯，
0: 心内科在我们协和院内使用褪黑素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也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0: 啊，一直把褪黑素作为什么呢？心脏调理的一个三万盒，真的要特别感谢心内科的大力支持啊！
1: 哎，毕老师，你说到这个协和的心内科哈、啊。我多少还了解一点啊，
0: 嗯，
1: 我记得国内啊第一例心电图的诞生就是在协和。
0: 哎呀，你的记忆力太好了，
1: 是吧？
0: 嗯，
1: 还有国内首个建立的叫急性心梗应该是24小时的抢救绿色通道，
0: 嗯，
1: 这个也是协和心内科最先开展的。
0: 对，
1: 哎，可以说它是开创了国内心梗急救的新流程。
0: 嗯，我是依赖
1: 配救的新流程。
0: 我是一来佩服你的记忆力啊，二来就是发现你对协和的了解越来越多、嗯、也越来越深入了。
1: 这必须的啊，就跟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耳濡目染啊，我觉得多了解点这些医学的知识啊，
0: 嗯，
1: 这个是有好处的。
0: 嗯， 嗯，确实。不过可能有一点你不太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在协和心内科心脏病患者诊疗上它是有一个独特的诊疗手段的，
1: 嗯，
0: 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1: 怎么两颗心？
0: 双心呢？一个是指的这个心脏、
1: 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心理的心。 协和心内科在治疗心脏病的同时，一直是同步要关注到患者的睡眠状态和他

0: 的心理状态的，这两个因素非常关键。
1: 哎，这个其实也是、哦、
0: 这两个因素非常关键。
1: 哎，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关注整个调整睡眠的一种状态。
0: 对，没错、嗯、你看协和心内科哈、啊，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姓王，
1: 嗯，
0: 70多岁的女同志，她退休之前就是一个老师。
1: 嗯，当老师挺累的哈。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你一到晚上干啥？
1: 批作业。
0: 除了写教案就是批作业。
1: 嗯，
0: 对吧，常年的熬夜加上工作压力特别大，退休以后就查出来有冠心病了。而冠心病最大的特点是啥？夜间特别容易发作。
1: 对。
0: 对吧，胸痛胸闷，严重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压榨性疼痛。
1: 嗯。
0: 就像有的人拧着劲儿的拧你那颗心似的，恨不得把你心里那点心尖血都拧出来。
1: 对、
0: 嗯。就这个感觉，压榨性疼痛。同时放射到肩膀后背。啊，一疼就是一
1: 宿。哦，他一般停不下来，就持续时间挺长的。
0: 有的是持续时间很长、嗯、啊，夜间经常性的这种疼痛就导致他什么，本来睡挺好的，滋儿一下疼醒了。好，时间长了，睡眠老被打断，就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1: 嗯
0: 啊，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后来也是把他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到当地医院医生给他开点安眠药啊，就是最常见的阿普唑仑。
1: 阿普唑仑，
0: 对，
1: 哎，但我听说毕老师这个药好像不能大剂量的吃，是吧？
0: 啊，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0: 一开始他是吃一片能睡着了，但他发现什么问题呢？心脏并没有因为睡眠而改善。
1: 嗯，
0: 啊，尤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睡眠怎么了？又变差了，就说明啥呀？一片已经不管用了。
1: 嗯，
0: 咋办呢？
1: 多吃，加量。
0: 对呀、啊、只能这样。
1: 嗯，
0: 哎，加到两片，最后加到三片，甚至于到后来这么大剂量勉强能睡一个混乱觉。
1: 哎，
0: 五六个小时都是奢望，就两三个小时算是能睡着。
1: 嗯，
0: 你说他这个睡眠质量差到什么份儿上啊，长期用了以后就感觉那心脏啊还是特别难受。结果最后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他吃这个药吃的啊，心脏不仅没好，反而还加重了。
1: 嗯，
0: 啊，不光冠心病，关键已经出现比较轻微的心，光冠心病，关键已经出现比较轻微的心梗了。
1: 哦，
0: 啥叫心梗啊？就血管堵的，已经很严重了，对不对？给他吓坏了，赶紧就跑到协和挂的心内科。
1: 嗯，那到协和以后，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把他所有的情况从头细致的捋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他吃的这个心脏类的药物本身没有问题。
1: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呢？安眠药上。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安眠药本身它就是调控神经的，对不对？它就会抑制心率，影响心脏，所以正常人你睡好觉第二天你会觉得特别舒爽，倍儿有精神头。
1: 嗯，
0: 可是吃这种西药安眠药的人，就哪怕他睡着了、
1: 嗯、
0: 那跟你自然的这种睡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所以等他第二天早上醒了，那心脏依然没有那种天然的深度睡眠的那种舒适和好的感觉。
1: 嗯，
0: 他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修复。
1: 嗯，你看刚才毕老师说了这安眠药
0: 修复。
1: 嗯，你看刚才毕老师说了这安眠药它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来强制睡眠的。
0: 对 对
1: 说白，你睡不？你不睡，帮一棒子下去了，吞一下就睡了。哎，
0: 对。
1: 但可能永远达不到那种自身天然那种睡眠，然后你五脏六腑啊也达不到修复力。
0: 达不到、嗯、啊，所以说这个人呢，最好的还是什么？天然的。
1: 对。
0: 包括睡眠也是，天然的睡眠，它是依靠大脑每小时均衡的分泌少量的褪黑素，保障自然的八小时睡眠。
1: 嗯，
0: 安眠药是啥呀？直接抑制神经，强制调整它的睡眠规律，还会什么永久性的去压制我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我来了，不用你了啊。
0: 啊，对，把自个儿的那个功能给憋回去了。
1: 嗯，
0: 对吧？让人体自己分泌褪黑素的能力越来越弱，那对不起，时间长了只会越来越依赖药物了。
1: 对，
0: 时间长了只会越来越依赖药物了。
1: 对，而且随之而来的用。

0: 醒了。而这种天然褪黑素带来的这种睡眠呢，才能真正的实现什么养心的作用。晚上心脏也不疼了，白天精神头也足了，对吧？更重要的是啥？心脏病的症状明显减轻，没再加重。你就想心脏病的患者最典型的症状是啥？
1: 胸闷、胸痛。
0: 对，心慌、胸闷、气短、疼痛。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人是不是喜欢用啥？艾灸锤。
1: 对。
0: 哎呀，东敲敲西敲，是喜欢用啥？艾灸锤。
1: 对。
0: 哎呀，东敲敲西敲敲，对吧？
1: 嗯、
0: 敲敲前胸，敲敲后背，或者拿那把按按穴位，也是总说睡完觉起来，哎呀，这浑身皱巴巴的难受，对吧？
1: 嗯。
0: 哎，后背酸痛，你问睡眠怎么样啊？你睡得好不好？哎，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不是入睡困难，就是睡眠浅，再不就是时间短等等，肯定有问题。
1: 嗯，
0: 实际上是啥啊？就导致他休息不好造成的。
1: 哎，所以一旦出现失眠的话，我们的心脏的供血能力已经受到影响了。
0: 对，
1: 那这些患者他夜间得不到休息，那么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所以第二天一般就会有胸口更疼啊、更闷啊，还有情况更严重啊。
0: 对，所以头天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心脏就犯病嘛，
1: 对
0: 吧？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心脏可能就犯病嘛， 对吧？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心脏和睡眠他们真的是相互拖累的，本来是个俩好嘎一好的事儿啊，到他这儿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1: 嗯，
0: 睡眠不好就放大心脏的问题。
1: 嗯，
0: 那同样心脏不好，你也睡不好觉。
1: 我不好，你也别想好。
0: 对，
1: 嗯，
0: 哎，这俩人是什么？像孪生兄弟似的捆一块儿了。协和心内科在给心脏病患者治疗的时候，一定会同步进行睡眠干预，不是单纯的就给你开点治疗心脏的药就完事儿了，一定要看你睡得好不好。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1: 嗯，这我就懂了，双心一体化。
0: 哎，对，目的就是不让患者因为睡不好觉啊，把心脏病拖得越来越重。
1: 嗯，
0: 所以心理睡眠保护心脏的一个基础产品在用。
1: 嗯，所以你看协和医院治疗它就是以人为本的，然后调整人自身的规律为准绳。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治疗，而不是看着你哪犯病了我就专治你哪儿。
0: 对，
1: 嗯，
0: 所以最难得的是什么呀？就是你把这个人病治好了以后，你发现他跟好人一样。把这个人病治好了以后，你发现他跟好人一样。
1: 对，
0: 他没有受到这种治疗干预的负面影响。说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恢复他自身的功能。
1: 嗯，
0: 因为人的自身功能是谁设计的？老天爷设计的。
1: 嗯，
0: 对吧？而我们治疗是谁设计的？人设计的。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人的智慧永远不要去跟大自然的智慧去比，
1: 要遵循规律啊，
0: 遵循规律，这是一定的。嗯，所以本身褪黑素是干什么的？在人体它就是调节睡眠规律的。那你补踹来的其他药物，尤其是化学性物质进行干预，那么褪黑素就是通过调节生物钟，帮助松果体在相应的时间段，你进行自我分睡眠节奏上来了。就像经常加夜班的人，你哪怕第二天，但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有精神头，身体就不是那么的醒了，还是晕乎乎的。
1: 对，我前两天就这感觉，我基本上睡两三个小时就醒。
0: 哎，
1: 白天我就想补啊，然后就做一会儿工作就困，就睡，睡完继续做，做完还困，还得睡。
0: 嗯，
1: 就来回这反复。哎，我就觉得好像生物钟整个都紊乱了。
0: 对，是
1: 好像生物钟整个都紊乱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褪黑素什么呢？只是帮你把紊乱的生物钟给你重新调回来，拨正了。它不是生生的把你打晕了，对不对？更不会压制你自身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功能。
1: 嗯，所以我明白了啊，一个是强制关机，一个是帮你校准生物钟，让你身体自身分泌褪黑素，自己睡着。
0: 对，所以你看协和心内科，他会给所有来看诊的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就做，因为睡眠问题如果你不给他管好了，心脏病只会越来越重。

0: 对吧？你越治也越重，把睡眠调好，心脏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
1: 嗯，
0: 哎，治疗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哈！再多说一句，我就感觉就孩子也是一样，就你要去引导他，激发他自身的潜能，
0: 嗯，
1: 这个是最厉害的教育。
0: 对，
1: 而不是打压式的，你必须怎么样，按我的要求去做，那孩子整个就他没有自我了。所以你看，褪黑素能做到这样的一个高端，所以真的是他内黑素能做到这样的一个高端，所以真的是他内在的理念呢和技术啊。叠加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哎呀，你这个例子举得太好了。
1: 嗯
0: 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它的理念可以是相同的。
1: 对对，所以就是在治疗心脏问题的时候，大家伙一定要注意睡眠的重要性，因为你这个睡眠调理好了，心脏病才不会加重，不要让睡眠影响到心脏的健康。咱们协和院内同款控室型褪黑素，明天正式一定要抓紧机会。如果您或者家里的老人也有睡眠不好，夜间容易醒，凌晨早醒的这样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 一个电话健康到家。
0: 嗯，文纯啊，我想问问你啊、嗯、你知道冠心病在确诊啊，我想问问你啊、嗯、你知道冠心病在确诊之前它是怎么定义的吗？
1: 哟，这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毕老师跟您请教啊。
0: 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是啥你知道吗？
1: 这个我倒知道一点哈，应该是跟那个心血管狭窄程度有关是吧？
0: 对。
1: 比如超过我记得应该是 50%， 是不是就可以确诊为冠心病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很准确啊。
1: 嗯。
0: 在这个冠心病确诊之前，人有没有感觉？有。
1: 嗯。
0: 啊，但是一般医生呢，你有这个症状他不会给你开药的。
1: 嗯，
0: 但是你自己是有感觉的，你知道这个地方不太好，但你没达到病的标准，大夫就不会给你开药。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药是治病的。
1: 嗯
0: 啊，大家能了解这个逻辑啊？
1: 对，没明确你的病，
0: 对，
1: 就不能给你开。
0: 对，
1: 嗯，
0: 你看有的人上了岁数以后，哎呀，拎点东西，买袋米啊，买桶油啊，哎，拎着上楼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心突突突突就跳啊，
1: 嗯，
0: 就恨不得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突突突就跳啊，
1: 嗯，
0: 就恨不得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
1: 嗯，
0: 对吧？或者有的人走路的时候就感觉，这腿脚怎么就磕磕绊绊的，就像没以前利索似的，
1: 嗯，
0: 怎么走走不快，走两步都恨不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1: 嗯，
0: 还有种情况是啥呢？就胸口闷呐，
1: 嗯，
0: 闷到什么程度？他就感觉压得又上不来气儿了，然后就。
1: 长出一口气，
0: 长出一口气。
1: 嗯，
0: 哎呀，好像这闷能缓解一点。
1: 对，
0: 就这样。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胸口发闷，都是心前区不适的典型表现。
1: 哦，哎，但是毕老师，我知道有些人，就他有这个感觉，
0: 嗯，
1: 然后他就也在乎了，上医院，比如说要做个心电图，好像一查还没啥事儿。
0: 哎，心电图查不出来，为啥？因为心电图显示的都是器质性改变。比如说你心电图显示的都是器质性改变，比如说你血管确实狭窄的达到 60-70% 了、
1: 嗯、
0: 好， ST 段下移了，哎，给你确诊了你这动脉硬化啊。
1: 哦，
0: 嗯，你没到这个程度，你只是有感觉，你那血管堵还不到 50% 呢，没达到标准呢。
1: 哦，
0: 做不出来。
1: 哦，
0: 但是什么可以做出来呢？冠状动脉 CT， 或者你干脆做造影。
1: 嗯，
0: 哎，那你能看得很清楚，那血管哪怕有轻微的斑块它也能看见。
1: 嗯，
0: 你也能明确的诊断出，哎，这血管狭窄程度不到 50%， 对不起啊，你不属于冠心病的患者。你有没有症状难受自己会管什么呢？狭窄达到 50% 以上的患者。
1: 嗯，
0: 但是我们身体的这些不适症状是不是一直在给你敲警钟？
1: 对，
0: 提示你，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了？
1: 对，
0: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呀。
1: 嗯，哎，说到这儿，我有个事儿，前两天有一个同事，他就做那个叫冠脉 CT。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们咋的了最近，他说没提。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们咋的了最近，他说没啥事儿。我说没啥事儿，你做他狭窄啥的，
0: 有
1: 看出来。
0: 对， 对， 对，
1: 他的这个健康意识特别强。
0: 对，
1: 啊、嗯，所以你看，我们出现胸闷呐、啊、心慌、走不动路啊，其实这些都是实实在 在的感受。有感受了，我们好像才能意识到该查了。
0: 我跟你讲哈， 这个有感觉的，你是很走运的。
1: 嗯，
0: 为啥？因为身体不断的在跟你报警啊。
1: 对，
0: 他还试图在跟你沟通，对吧？有些人是压根不跟你沟通，这就叫隐匿性的冠心，压根不跟你沟通，这就叫隐匿性的冠心病。
1: 哦，
0: 一点症状没有，但血管已经给你悄悄堵得差不多了。
1: 对，
0: 你说这多阴险。
1: 嗯
0: 啊
1: 嗯，
0: 很多人因为压根都不知道，然后咣当心梗了，吓不吓人？
1: 吓人。
0: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晚上你要休息不好，那个症状才明显了。
1: 嗯，
0: 但如果你休息好了呢？
1: 嗯，
0: 对吧？你从它还没有变成疾病的时候，你就开始通过睡眠不断的去养护它。
1: 嗯，
0: 去修复。嗯，
1: 而且毕老师，我听您之前好像说过哈，这个睡眠得达到深度睡眠，然后你这个心脏自我修复才可以哈。
0: 一点都没错。
1: 嗯，
0: 为啥？因为夜间我们身体会分泌两种特别重要的激素。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叫抗炎因子。
1: 嗯，
0: 一个就是生长激素。
1: 对，
0: 生长激素干啥的？小孩长个的，生长激素干啥的？小孩长个的叫生长激素，
1: 嗯，
0: 分泌的很多，长得快。成年人的生长激素，它不用于长个，它用于干什么？修复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哦，
0: 血管内皮细胞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内壁的那层保护膜啊，非常的柔韧光滑，所以血液流过去怎么了？才顺畅，
1: 对，
0: 没有阻力，对吧？这层保护膜要是受损了，那对不起，血液流动的就慢了，血管表面就坑坑洼洼了啊！那你血液里那点什么油啊、脂啊，就特别容易掉到那块儿。
1: 嗯
0: 啊，而生长激素在夜间的分泌，它的峰值才能达到最高峰。
1: 嗯，这里边的因果关系就是，如果你夜间休息不好的话，血管内皮它就修复不了。
0: 对，
1: 那你这个斑块就可能一天天长大，这样的话，心脏的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
0: 没错。啊，包括抗炎因子也是夜间分泌的最旺盛，它能够减轻血管夜间分泌的最旺盛，它能够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是啥？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你天天用手来回搓，会不会搓破？
1: 嗯，
0: 肯定会搓破嘛。
1: 对，
0: 对吧？我们血管内皮也是，血液在血管里面天天冲刷，那个速度是很快的，刷刷流啊，血管内膜会不会被搓破？
1: 嗯，
0: 一样的道理。
1: 哦，
0: 啊，这个戳破就是表面的这种损伤，在黏膜上就会表现成炎症，就会有各种小红点儿。
1: 嗯，
0: 啊，然后就让你那血管内膜越修越不平整。
1: 嗯，
0: 就像那马路拉拉链似的，啊，你弯个管道，你给它挖开，挖开再填，你就填不平了。
1: 对，
0: 就这个道理。
1: 而且越填越高，有时候。
0: 对。那么有了这个抗炎因子，就可以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反应，让那斑块就不容易长大，哎，不容易破裂。那晚上你要睡不好觉呢，你就想吧，那抗炎因子分泌的不够，血管一直处于那种炎症反应的状态，
1: 嗯，
0: 坑坑洼洼的啊，就像我讲的，那么你那斑块就越堆越多。越堆越大，越堆越不稳定，你血液再流得快一点，把那个斑块冲破了，风险高不高？
1: 高。
0: 那真是走哪儿堵哪儿啊。
1: 嗯，所以说啊，睡好了这个血管斑块就不容易长大。
0: 对，
1: 你要睡不好的话，这个小问
0: 题。很多人是通常只关注血管，哎，我怎么把这个斑块给它抠掉，你就想不到好好睡一觉这个目的就能达到。
1: 嗯，
0: 对吧？很多冠心病患者都是从这个心前区不适症状这个阶段开始一点点发展过来的。等确诊冠心病的时候，你那个冠状动脉狭窄至少达到 50% 了。好多人到 50% 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他还不知道呢。等有症状上临床了，都差不多要下支架了。
1: 嗯。
0: 上临床了，都差不多要下支架了。
1: 嗯。
0: 再往下发展不就心梗了吗？
1: 嗯。所以说嘛，就好好睡好觉吧，哈。这夜间休息好的话，对于咱们生命的这种源头心脏来讲啊，我们的动力系统太重要了。
0: 没错，
1: 嗯，
0: 协和心内科呀，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82岁，冠脉狭窄已经超过75%了，所以当地医院就给他下了一个支架，这个也很正常。

0: 那完全达到下支架的手术指征了。嗯，术后呢也是长降脂的一个抗凝的，对吧？该吃的也吃了。按理说他术后好好养着，维持住这个支架畅通，理论上来讲应该没啥问题，
1: 对，
0: 对不对？但是这个患者呢，他有个爱好，
1: 嗯，
0: 他养了个小狗
1: 啊，
0: 啊，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啊，
0: 对，一人一狗相伴，很有感情啊。结果他手术出院没多久，那狗怎么了呢？年龄大了，老了，
1: 嗯，
0: 那狗怎么了呢？年龄大了，老了。以后就走了，啊，生命比他更早的走到尽头。
1: 哎呀，那他这个养了十多年，这感情恐怕跟家人一样啊，这打击也挺大。
0: 嗯，确实，好多养宠物的人就是这样，尤其养狗的人，啊，所以他就是一下就经受这个打击啊，就特别伤心，啊，然后孩子们说：“哎呀，那这么愿意养狗，我再给你买一个小狗，你接着养。”说啥也不养了，为啥？那十几年感情的那个已经走了，
1: 嗯，
0: 然后不养吧，就想啊，天天就在家闷着，出门看别人遛狗，马上心就可难受了，揪着找个没人地儿偷偷抹眼泪啊，
1: 嗯，这也是重感情的人哈，这个时候也确实挺难过哈，
0: 对，是这样啊，所以你看，长期的压抑焦虑。完加上身体心脏本身就有问题，结果不就出毛病了？体心脏本身就有问题，结果不就出毛病了吗？
1: 嗯，
0: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眼睛熬得通红通红的。你说你心脏健康，夜间睡眠，你最起码你得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嗯，
0: 对吧？你这心脏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他可好？长期失眠，生物钟已经彻底紊乱了。
1: 嗯，
0: 他几点呢？晚上8点多他就躺下。
1: 嗯，
0: 8点多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时间吗？
1: 嗯，
0: 心包经当令。但是你看他晚上8点多该娱乐他睡觉去了。
1: 嗯，
0: 到10点多人家该睡他醒了。
1: 哦，
0: 12点多能迷迷糊糊的再睡会儿。
1: 有一觉。
0: 不确定啊。疑似睡眠叫，
1: 嗯，
0: 这个状态凌晨2点多又醒。
1: 哦，
0: 哎呀，就是加起来能够5个小时。
1: 嗯，
0: 整个这个睡眠质量就是差，
1: 嗯，
0: 根本就不行。
1: 而且他整个基本都是浅睡眠啊。
0: 对，
1: 他一直都没有深睡眠。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你像这种睡眠，你身体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啊？心脏更得不到，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啊？心脏更得不到修复，所以后来他就出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啊，胸口又开始疼，喘气儿也费劲。以前在公园里边走2圈没问题，现在1圈走不下来了。
1: 嗯，
0: 那就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儿的了。然后家人一看不行啊，赶紧又给他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查，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下支架的地方又堵了。
1: 哦。
0: 就已经下了这个支架，支架里边堵了，还特别担心，从原来的医院就给转到协和去了。
1: 嗯，他这个支架都放了，怎么还又窄了呢？
0: 其实现在啊，我们在临床用的这个支架呢，已经是用什么呢？抗凝药泡过的了。
1: 嗯，
0: 不太容易再挂一些油脂垃圾。
1: 嗯，
0: 但过去的支架不是，你就想血管应该是光滑的，支架不是。你就想血管应该是光滑的，可是那支架它是个网
1: 哦，
0: 你贴到那个血管壁上，它是不是更加不光滑了，更容易往上挂东西，嗯，实际上。所以以前是支架初期的时候，有好多人是支架内部再次狭窄又挂油，但那个时候已经就没有什么办法，你只能把那段血管掐断了，
1: 对，
0: 然后再换一根血管，这个叫搭桥。
1: 嗯， 嗯，
0: 所以你说像他这个情况，你不到协和怎么办，对吧？到协和以后就同时启动多学科，问题的根源不是血管的问题，而是什么？长期的情志不畅，情志不畅，情绪啊就会影响到神经，神经调节内分泌啊，就压制了他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严重影响睡眠质量，所以也就间接影响什么血管的修复能力，就他那个血管修复能力，就他那个血管 约等于没有啥修

0: 复能力了。整夜整夜都是浅睡眠，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的，然后刺激这个斑块继续发展，造成二次堵塞。所以想要防止这个血管堵塞加重怎么办？首先得帮他睡好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呀，你给他用啥药效果都很一般。
1: 嗯，
0: 你知道
1: 还得是深度的睡眠。
0: 对，所以一定要让他摆脱碎片化的这种睡眠。
1: 嗯，那这个协和是怎么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协和医生就在他加了一个什么控室褪黑素。我之前也讲，协和的这个控室褪黑素每一片精准到2毫克，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
1: 嗯，
0: 所以叫控室嘛，对吧？哎，匹配人体夜间自然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规律，就能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嗯，这个目的就是让他通过自身的修复，让夜间心血管系统，让他通过自身的修复，让夜间心血管系统重新得到一个休养和恢复。
0: 嗯
1: 嗯，那后来他还做支架了吗？
0: 没有啊，就不需要做了嘛。3个月以后复查的时候，夜间的这个胸闷疼痛症状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对吧？晚上安然入睡，以前怕睡觉，现在很坦然，就很相信自己能睡得好啊，就很自然。1年以后再复查，支架内的狭窄没有加重啊，夜间的这个心率也恢复得很正常。
1: 嗯，就是说休息好了，然后这心脏堵塞的程度就能得到控制了。
0: 对，你病啊，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不用担心我第二天能不能醒过来，对不对？所以人体在夜间啊，大家记住，分泌2种保护心脏的激素。
1: 嗯，
0: 一个是什么生长激素，负责血管内皮的修复，一个呢是抗炎因子，就防止血管内皮出现炎症，然后怎么样产生斑块，让斑块越长越厚，然后怎么样产生斑块，让斑块越长越厚。而他因为长期睡眠不好，夜间那个血管修复的黄金时间全都没有了，就像被删除了一样，不存在了。
1: 嗯，
0: 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下了支架我就万事大吉了。我跟您讲，下支架那只是救急的。
1: 嗯，
0: 救急完了给你匀出来这个时间，你要干啥？你是不是要恢复原貌啊？
1: 对，
0: 哎，就要恢复你自身的睡眠的这个规律，养护好你的血管。那个支架只是物理性的把你健康状态没有恢复，所以你不好好休息，你不能及时修复它，该堵照样堵。
1: 嗯，
0: 我这儿不堵，我给你换个地方一样堵。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只有是深度的睡眠，你这个心脏和血管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一个自我主动修复的状态，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一个自我主动修复的状态。
0: 嗯，太对了。
1: 嗯，
0: 主动修复啊。没错，深度睡眠就是我们心脏血管啊自我修复的唯一的保护机制。如果你忽略睡眠了，那我跟你讲，你不管花多少钱，你怎么治，你用再好的药，你做再精湛的手术，那个效果也不会理想。
1: 嗯，
0: 啊，它也会打折扣的。
1: 对，所以这个心脏问题哈，反反复复越来越重，你吃这个安眠药吧，它还有这个抗药性，是吧？
0: 嗯，
1: 越吃还越不管用。另外呢，它还伤神经，还有依赖性，你吃上以后就甩不掉。
0: 对，
1: 嗯，那么协和的这款褪黑素，凡是体验过的啊，都知道它的好处，切身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我想这也是褪黑素在院内紧缺的原因吧。
0: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1: 嗯，
0: 因为啥？好多人呢，他睡不好觉，这个基数很大，对吧？但是他们长期基数很大，对吧？但是他们长期用褪黑素下来以后，就发现，哎，它真能帮助我们避免恶性心律不齐啊，真能帮助稳住这个心脏功能啊，不让心脏病反复加重。所以你看这个患者就是用了半年以后，自个儿到医院又开了1年的。
1: 嗯，另外毕老师，我知道您之前讲过啊，年纪大了的，你像这个自身的褪黑素分泌就会减退。
0: 对，自身功能减退，这是肯定
1: 来改变的哈。
0: 对，
1: 那么咱们说协和的这款控室型的褪黑素，其实是可以帮你补充好生理需要，还能校准生物钟。
0: 嗯，
1: 然后这个温和和安全，它还没有毒副作用，也是大家伙特别

0: 期待的哈，价格还不贵，要是我的话也会长期用。
1: 你睡不好觉的话，你完全可以找泻河褪黑素，
0: 对，
1: 你就不用再在外面找了。泻河褪黑素，
0: 对，
1: 你就不用再在外面找了。
0: 嗯，
1: 泻河的这个控湿褪黑素没有任何副作用，也不会让你产生依赖，它只是什么呢？帮你恢复身体本该有的这个生物钟的节律。
0: 嗯，
1: 你也不需要长期用
0: 啊、
1: 哦，那不用说那个，我一辈子都吃它。你还得让自己分泌，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或者说不吃就不好了。
1: 对对对，
0: 是那样的。
1: 嗯，像普通症状的人，大概吃四个月左右啊，基本上你那生物钟就能校正好了，就能校准了、
0: 嗯、
1: 啊，到点该睡就睡了。那失眠严重的呢？十年八年睡不好觉的呢？
0: 嗯、
1: 那你需要时间肯定长点啊，但基本半年也差不多了。
0: 嗯，
1: 等协和的这个控湿褪黑素啊，把你就可以把它停了。因为啥？因为你自己调好了，你自己就可以正常睡眠了。
0: 嗯，
1: 这是最最可贵的一点。
0: 对，
1: 嗯，这也是其他褪黑素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协和这个褪黑素在临床用这么多年，它能成为那么多科室的一个基础调理的产品。
0: 嗯，你看协和不愧是全国最权威的
1: 产品。
0: 嗯。你看协和不愧是全国最权威的医院啊，在这个治疗上以人为本，利用一些小小的院内产品就会帮助很多人解决大的问题啊。
1: 对，所以睡眠好就是干啥，在养命啊。
0: 嗯，
1: 就是在养心呐、啊。
0: 对
1: 啊，好多老年人失眠，但是就认为啥呢，哎呀，人老了觉少正常啊，睡不着应该的。坏了，你不去调理，但不代表你身体就没事儿啊。
0: 嗯，
1: 白天精神头也不足，昏昏噩噩的，对吧？血压也不稳，万一出门摔一跤，你说过个马路反应慢半拍，你说你这风险大不大？
0: 大
1: 啊！协和这款控湿褪黑素不会有依赖，早晨起来头不晕不迷糊，对吧？舒舒服服的一觉到天亮，睡到自然醒，这多幸福的一种感觉呀！
0: 嗯，
1: 对吧？像这样的产品。你说是不是就是老年人真正需要的好东西？
0: 没错，
1: 你睡不好觉，你不用扛，也不用怕，也不用瞒着谁不敢说，对吧？就是自己安，瞒着谁不敢说，对吧？就是自己安安稳稳的把觉睡好了，白天精神头自然足了，你身体慢慢的就养回来了。
0: 嗯，是的。那么因为失眠导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啊，血压血糖忽高忽低啊，骨关节疾病加重啊，身上没有力气没劲儿，整天昏昏噩噩的，精神萎靡，担心心脑血管等一些疾病突发危及生命，拖累儿女等等这些问题的朋友，我们现有的症状，那明天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400-6189-216 400-6189-216。 稍事休息，
2: 近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 长途跋涉，直接送到。

0: 家门口，
1: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0: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自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朋友。
3: 啊，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我这回找您啊，我是订褪黑素，你可得给我报上名啊。
0: 您呢太着急了，今天活动还没开始呢、我明天才正式开始，您关注一下节目信息好不好？
3: 行行，我属实是有点等不及了。因为我失眠好些年了，哎呦，这些年给我折腾的脸蛋也重，黑眼圈都没下去过。我今年68了，我这些年里就是成宿成宿睡不好，
0: 哎呦，
3: 一晚上加起来好容易就能睡15个小时，还得说是连翻身在做梦，就是脑子里总另外吧，这些年里心脏也不好，特别是睡不好觉的时候，第二天这个心直翻个，心慌心嘚瑟，你坐家里就好像是有啥事似的，就是不消停，好像一分钟都得4-5下，那个状态里，脑瓜子吧也迷迷瞪瞪的，反正是不清楚不透彻，这心慌的，你说也没啥让我害怕的，就是害怕，不知道怕啥，没啥让我害怕的，就是害怕，不知道怕啥。
0: 明白。
3: 啊，心口疼，带着身上也没劲儿，手啊，它都跟着抖。
0: 明白。其实我跟您讲，您这个情况啊就有点严重，应该上医院去看，您看没，这是典型的什么呀，睡眠导致心脏病加重啊。
3: 老师，我哪消停了，我咋没上医院去看呢，一趟趟的跑到医院路上都不得，轻度心绞疼加早搏。医生就和你说的一样，给我开了一堆管心脏的药，你像那阿司匹林什么的，还嘱咐我作息一定要规律。你说我自己知道啊，到底我想睡他睡不着啊，我这心脏难受啊，我也琢磨出来了，肯定与这个睡觉不好有关系。让医生与这个睡觉不好有关系。让医生开点安眠药吧，不给我开，说让我自己回家养成规律，天天8点钟上床，说是你闷闷的形成习惯就能睡着了。结果我听大夫的，回到家到点我就上床，没用，你躺那里难受的来回翻，他就是睡不着。我就说我这个状态不如直接整点安眠药睡觉来得快，确实是这个回事儿。
0: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医生不给您开安眠药是对的。那是在本来心脏就不好，对吧，你像这个地西泮啊，或者是左匹克隆，这些安眠药都可以导致心率减慢呢，会降低血氧的。你本来心脏功能就不好，血氧就偏低，人就缺血缺氧，那多容易一下就过去了。这样的安眠药你敢吃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0: 你像在我们协和临床，心脏不好的人，我们是坚决不给开安眠药的。
3: 可是老师不一样，我吃褪黑素我就能睡着。你像我家邻居吧，原来还得协和褪黑素，剩下2盒他是自己留着的。你看我这个情况太厉害了，就给我拿了1盒。哎呦，地老师你不知道啊，第一天我用上没啥感觉，第二天我8点我就躺床上了，自己我都没感觉就睡着了。你之前啊真掉地下我都能醒。可是那一宿啥感觉没有，给我激动坏了，你4-5年都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哎呦，可解乏了，第二天你说那眼睛看

0: 西都带亮的。我就觉得这些年没睡的觉，这一宿都给我补回来了。
1: 嗯，
0: 早上起来也不晕了，补回来了。
1: 嗯，
0: 早上起来也不晕了，心也不翻棱个了，也不嘚瑟了，胳膊也有劲了，手也不抖了，就像是你突然间也心脏在自己也不害怕了似的，踏实了。
1: 嗯，所以你看哈，总也睡不好觉，哎，一下子能有深度睡眠了，能睡踏实了，我跟你讲，对身体的好处你自己都能感觉出来。
0: 哎，确实
1: 是，
0: 是
1: 不是？
0: 走路都带风了，现在。
1: 对，因为睡觉本身它是最养心的，你吃啥药都不如踏实睡个好觉。人在深度睡眠当中，你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休息啊，心脏耗氧量是最半量工作，你说他多轻松，对吧？你睡好觉能让心肌细胞安安稳稳的得到修复，这个修复力比你吃十天的什么补气血的那些补品啊，那要强多了，对吧？
0: 对，
1: 你花多少钱吃补品都不如一宿睡眠好来的痛快。
0: 哎，这个我现在我最有发言权，我是最有体会的。这个我现在我最有发言权，我是最有体会的。
1: 嗯，
0: 睡好觉了，这心脏成背劲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师，我这些年里，你说以前那是不是走弯路？这协和的催黑素咋这么好使呢？吃上就睡得可好了，可踏实了。
1: 我跟您说哈，您这个睡眠啊，有两点您特别幸运，一个是什么呢？褪黑素适合你用，它不是像地西泮那一类的那个安眠药，就是完全压制神经功能，不是。它是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睡眠的激素啊，所以这种人体天然激素不会影响你心率的。你吃褪黑素非常正确，这个就是您一不小心特别幸运的用上了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协和褪黑素它是两毫克的控时片，全国就这么一家协和独有的。为啥说它好？它每个小时就释放 0.2 毫克，就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量是一样的，非常吻合，可以纠正人体自是一样的，非常吻合，可以纠正人体自身睡眠的这个规律，所以它能保证你有一个好睡眠。
0: 嗯嗯，
1: 对吧？这个就跟所有其他褪黑素都完全不一样，在临床上因为个体差异不同，最基础的也能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你说这8小时睡眠对心脏病患者来讲，那不跟救命一样吗？五脏六腑都得到充分的休息。
0: 哦，我说的呢，老师你这一给我解释，我算是明白了，我这回是淘着宝贝了。
1: 嗯，
0: 协和这个药啊，你赶紧给我报名，我确实是不能错过了。
1: 嗯嗯，所以您心脏这
0: 确实是不能错过了。
1: 嗯嗯，所以您心脏这个还是大事儿啊。您这样，
0: 嗯嗯，
1: 这个定褪黑素啊，您还是直接跟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赶紧把名报上，好不好？
0: 哎，行行，那回去跟你聊，我指定我不能错过了。太感谢您了，魏老师。
1: 哎，
0: 客气，我自己报名去。
1: 好，
0: 行行，
1: 那今天就聊。
0: 太感谢您了，魏老师。
1: 哎，客气，
0: 我自己报名去。
1: 好，
0: 行行，
1: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谢谢魏老师啊，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毕老师，不也在褪黑素吗？
1: 嗯。
3: 那个和那个协和门诊开的是一样的吗？就是盒上写的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那个。
1: 您了解的真清楚啊，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咱们平台创办的意义啊，就是让大伙儿你不用去跑协和啊，大家在家里边就能够享受到协和院内的好产品。这次褪黑素到协和院内的好产品，这次褪黑素也是我们协和各个科室一颗一颗匀出来的，全国只有3万盒啊，需要的话咱们一定提前报上名，好吧？哎，我就怕订不上啊，因为现在睡不好觉的人太多了。
3: 是，也那你这。

0: 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这不就是十年都十年了。
1: 嗯。
0: 尤其这两年三高都出来了。有一回这一宿都没睡觉，睁着眼睛到天亮。
1: 嗯。
0: 结果第二天血压就上来了。哎呀，就开始迷糊啊，恶心的想吐。我闺女以为我是那个脑梗呢，就赶紧的查，没脑梗，就是一宿没睡好觉，血压上来的，导致的头晕。
1: 嗯，
0: 协和医生给我开了三高的药，和原来没差啥，就是然后呢，单独给我开了个褪黑素，那个就是嘱咐我说一定要好好吃。说我这个三高不稳跟那个一宿有啊不睡觉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自从吃了个褪黑素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自从吃那个褪黑素啊，我可算是能睡好觉了。基本上晚上九点上床就有困意，第二天，五点半六点呢才醒，睡眠可好了，质量也高，也不那个乱做梦，脑袋啊也不像过电影的了。我从上次啊吃完到现在三个多月了，现在啊这脑袋也不疼也不麻了，耳鸣都好了，血压、血脂、血糖一些年。哎呀，睡不好觉有关系。
1: 嗯，
0: 我觉得要是啊，早点吃那个协和褪黑素，我这三高啊，都得不上了。
1: 您说这个啊，您别讲，还真是有道理的。人到晚年，我们要想有这个生活质量，睡好觉就是基础，对吧？就像我们要安稳过日子，退休你起码得有点退休金吧？我们要安稳过日子，退休你起码得有点退休金吧？对不对？
0: 对，
1: 为啥说协和褪黑素效果这么好啊？就像您讲的，吃完以后身体就感觉啥，很轻盈，很轻松，很舒服。其实这就是你睡好觉的功劳啊！协和褪黑素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它是两毫克的，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然后能够一宿释放8个小时，完全覆盖你的睡眠，校正你的这个睡眠规律。哎，吃上一片八九点钟基本上就可以睡觉了，对吧？八九点钟基本上就可以睡觉了，对吧？因为它是没把大脑这个生物钟给你重新校正过来，让你自个儿慢慢也能正常分泌褪黑素
0: 啊。
1: 所以协和这个褪黑素它不会让你产生依赖，而是什么呢？是一种引导的作用啊，让你每天缓慢的定时定量定点的，让你每天缓慢的定时定量定点的释放，让大脑本身的褪黑素分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然后一般呢，连续用上四个月左右，睡眠的规律就可以校正过来了，就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把协和褪黑素停掉啊。像你也一样，晚上九点钟上床，哎。过一会儿就迷糊了，对吧？就可以有规律的睡眠，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用协和褪黑素的真正目的啊！不是说你吃一天我就让你睡一天的觉，规律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校正过来。
0: 哦，叶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哎，我现在都没有药了，孩子去医院呢，开着一时半会儿啊也排不上号。
1: 嗯，
0: 最近一周啊我都没吃，但是你排号。
1: 嗯，
0: 最近一周啊我都没吃，但是你看我这个睡眠一开回来我好继续吃啊。
1: 你放心吧，明天我们的活动
0: 继续吃啊。
1: 你放心吧，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啊，您一定一定跟进节目，千万别错过。
0: 好
1: 吧，
0: 好的，毕老师，我随时关注节目。
1: 嗯，
0: 哎呀，明天呢我必须得订上，省得我这个去协和买了都。
1: 哎，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啊。行，那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毕老师。
1: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89。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晦涩的文字，记录年代的见证。
1: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0: 泛黄的影像，讲述时光的秘密。
1: 到底何事将要发生？本期档案正在揭秘。
2: 历史流行于文字之上，岁月收藏于档案之中。1034档案馆。
3: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人民大会堂建造之谜上集。
4: 1958年10月28日，人民大会堂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这动工的第一锹却挖得一个人忧心。这动工的第一锹却挖得一个人忧心忡忡。谁呢？拆迁量的巨大。在面临物质匮乏、技术设备落后等等难题的背后，一切所料想不到的问题一一出现，怎么办呢？这一惊人的建造奇迹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2017年，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和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始。每年的两会会期基本上都定在3月，会议所召开的地点当然是在这个被全世界人所熟悉的有着5星穹顶的人民大会堂。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人民大会堂，但很少有观众知道这座建于1959年，建筑面积达到17万1800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的建筑是如何修建出来的呢？今天我们要邀请您跟我一起随着档案的镜头，一起回到人民大会堂破土动工的那一天。劳动号子开启了不寻常的一天，机器的轰鸣唤醒了沉睡的古都。这里是1958年10月28日的天安门广场。这一天啊，天儿还没亮透，但广场西主工程公司4100多名职工拿起了铁锹，一起动手开启了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时刻。这一时刻标志着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人民大会堂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当天工地上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然而这动工的第一锹却挖的一个人是忧心忡忡。是谁呢？这位就是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的沈博。沈博主管大会堂工程的设计工作。10月28号这个开工日按照进度安排并没有耽搁，也就是说设计单位已经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动工。那么沈博在担心什么？沈博最担心的就是建造时间。根据中央的指示，大会堂必须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前建成，竣工日期被定在1959年国庆，施工部分要求在1959年8月底必须完成。这个期限是个什么概念？
5: 联合国大厦建成用了7年，瑞士日内瓦的万国宫建成用了8年，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则用了整整14年，期限只有10个月。
4: 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开始施工量当时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根本没有可以参考的先例。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期限，成功建成的难度系数都已经非常高了。现在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也得完成。包括沈博在内，所有参加大会堂建设的人都知道，大会堂工程位列国庆10大工程之首。这座为人民建设的共和国殿堂是社会主义成就和民族精神的代表。这个点的建造 将直接影响整个国庆工程的面。那么建造大会堂究竟难在哪儿呢？
5: 它的拆迁量，大会堂的选址位于天安门广场红墙外的繁华市区，当时这里除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等一批政府机关外，还有被称作皮市街的著名商业街和大量的民宅。根据统计，仅大会堂一项工程就要拆迁机关单位67处，居民住房600间，机关单位67处，居民住房684户，共拆出房屋3993间。要是再加上国庆工程的建筑量，那就要拆除10129间房。
4: 如何快速的拆，又如何妥善的迁，这无疑是个巨大的难题，但却不是唯一的难题。
5: 大会堂工程即将面临的第二个难关，就是复杂的地质条件。在天安门广场地区所处的位置，地下有这么三条谷，在这三条谷河道的正上方。为了确保地基稳，地基要挖到4米深的老土层，古河道上的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才能开工。
4: 大会堂工程的用地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超过了故宫全部有效建筑面积的总和，而这全部有效建筑面积的总和，而这时的我国刚刚建国不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还面临着物资匮乏、技术设备落后、交通运输困难和人员不足等难题，短短10个月的时间，将会使得这些难关变得难上加难。怎么办呢？集中力量，各个击破。首先，要想把大会堂盖起来，第一要务就是解决天安门广场的动迁问题。是啊，有一对小姐妹名叫李平和李明，他们两位的家即将拆迁了，为大会堂工程做动迁的准备。正打算要搬家的时候，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找到了他们，将一家老小离开老房子的情景给记录了下。
6: 姐姐，当时咱们搬开这地方的时候我才5岁。
7: 对，你
6: 搬开这地方的时候我才5岁。
7: 对，你那时候特别小，那时候吧，咱们这点儿原来是一条大街，叫西皮市大街。然后妈呢是在这儿呢当治安主任，有一天妈开会回来说咱们这要搬迁，说因为庆祝国庆10周年大庆，要盖一大会堂。然后咱们听了都特别高兴。
8: 对，我记得那会儿说是要盖人民大会堂，
7: 可是当时呢心里边呢又有点舍不得，觉得咱这地儿多好啊，要搬走了以后就再也看不见这样的地儿了，那时候就这么想的。
4: 当年在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画面当中两个人脸上这种最纯真的喜悦，似乎代表着当时的老百姓最淳朴的一种无私。当年这里有很多的老百姓都曾经因为能够生活在皇城根下而感到骄傲，但为了配合人民大会堂的建造，他们心甘情愿甚至是无比自豪的搬他们心甘情愿甚至是无比自豪的搬离了这祖祖辈辈生活的老屋。照片上的这位名叫宋大中，是人民大会堂建设地原址的老住户，当年住在前府胡同26号，也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西南角这个位置。
5: 大会堂工程动工的那一年，宋大中只有12岁。前府胡同26号是大1500块钱在1952年置办的。两位老人本打算在皇城根下的这处宅子里安度晚年，但却在1958年的夏天接到了拆迁的通知。
4: 听到要建造人民大会堂需要征用土地这个消息之后，宋大中的姥姥姥爷毫无怨言，也没有向政府讲，姥爷毫无怨言， 也没有向政府讲任何条件，二话不说，紧锣密鼓的开始自己找房，想抓紧时间尽快搬出去。我们一起来听听宋大中对当时搬迁经过的回忆。
9: 当时是我姥爷啊，说从年轻时候就一个梦想，有自己的房子，住的条件好一些。我姥爷、姥姥和我母亲，他们开完会回来，咱们得赶紧自己找房搬去。我们呢，就是通过各种渠道自己找的。原来跟姥姥、姥爷我们住在一起，后来就分开了。跟我姥姥、姥爷在哪儿找的？西直门。我们搬的迁徙骨头，种的叫夹竹桃，当时就算扔了。
4: 天安门拆迁的住户，但凡像宋大中家这样有能力自己找房子的，都选择了自行解决住房问题。没能力自己找房子的住户，大都被安置在了今天北京的像三里屯、胡坊桥和和平里一带。我手里的这一份档案，胡坊桥和和平里一带，我手里的这一份档案是1958年11月北京市房管局关于大会堂拆迁工作的情况汇报。由于搬迁量太大，时间又紧，房源不足，周恩来总理召开会议，决定将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和电影宫推迟缓建，把材料和劳动力节省下，解决搬迁户的居住问题。从档案这些罗列的数字上，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拆迁工程的难度，但是这里的两个时间点和庞大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拆迁工作于1958年8月底开始，计算正常情况下大会堂工程的拆迁量至少要在半年左右完成，但出乎意料的是，整个拆迁过程却仅仅用时1个月。
3: 1034档案馆正在播出，广告过后继续追寻历史的声音，被寻历史的声音。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10: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柔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
10: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傣乡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完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3159-1034。
12: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1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1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

0: 蜂胶，知蜂堂。
1: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人民大会堂建造之谜上集。造之谜上集。
2: 为什么能如此神速地完成搬迁任务呢？一句话，老百姓支持。

0: 央大厅和大礼堂部分，第三分部则负责南段人大办公楼部分，几个分部边施工边备料，多管齐下。
1: 与此同时，沈博指派大会堂总工程师张博带领北京建筑设计院的40多名建筑设计师，将办公地点搬到了大会堂的工地现场。
0: 一方面，沈博是想让设计人员根据大会堂的设计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减少施工难度，保证进度；及时调整方案，减少施工难度，保证进度。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便于施工人员及时与设计人员沟通，解决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将图纸意图最大化地表现出来，确保高效率、高质量。
1: 如此一来，设计和施工就像马车的两个车轮，彼此协作，承载着大会堂工程快速前进。然而，工程刚一开动，车轮就被迫停了下，人手不够了。我们之前提到过，大会堂工程的地质条件复杂，要挖到4米深的老土层才能保证地基的稳固。但是动工之后，指挥部发现，实际上地基得挖到8米深才能到达老土层。如此一来，土方量就由原来的142000立方米猛增到了350000立方米，两倍还多呀。当时我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设备和先进的方法挖掘和运输土，大部分的土方都得像这样用人用扁担来扛。毫无疑问，剧增的土方量立刻导致了人手不够的问题。怎么办呢？发号召。
0: 天安门广场万人大会堂的建设需要支援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1958年大跃进刚刚开始，在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全建设的热潮开工不到一个月，一支壮观的义务劳动大军就出现在大会堂的工地。他们没有建制，更没有报酬，但却在大会堂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干。很快，多出来的20多万立方米的工程土被这支义务大军搬走了。
1: 在那个年代，只要是党吆喝一声，全国绝对是万众一心。根据统计，在人民大会堂工程建设中，先后有30万人次参加了工，参加了工地的义务劳动。我们这里有一组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当时劳动义务军的情况，一起来看看。
0: 杨勇组织原参加抗美援朝的将领和士兵等160余人组成志愿团，支援大会堂工地的建设。其中有60、70岁的老部长，也有当年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将军和士兵并肩作战，把工地当战场，从早干到晚，人才窝头，不愿给国庆指挥部添麻烦。这是2100多名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的劳动队，这是北京市青少年组成的志愿团，有的义务劳动者自发地组成突击队，即使下雪他们也不停工，照旧来到大会堂的工地现场。
1: 那些年为大会堂的建设出一点力，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都积极争取为大会堂工程能出一份力。照片中的这位，您一定能出一份力。照片中的这位，您一定不会感到陌生。雷锋，大会堂动工的时候，雷锋正在鞍钢化工总厂的洗煤车间当推土机手。
0: 1958年底，辽宁出现报名支援大会堂工程建设的热潮，雷锋兴高采烈地报了名。据记载，当时雷锋在基础考核、家庭成分、政治表现和文化程度等方面一一过关，但辽宁地区只招收木工、瓦工和钢筋工，会堂工程失之交臂。
1: 据雷锋的战友回忆，他曾说，没能为大会堂建设添砖加瓦，是我一生的一大遗憾。那一年的情景真可

0: 位是一呼百应，要问老百姓支援到大会堂的热情高涨到什么程度，这么跟您说吧，当时许多在北京火车站乘车的旅客利用候车的那么一点时间赶到工地，利用候车的那么一点时间赶到工地，就是为了帮国家挖一锹土，搬一块砖。众人拾柴火焰高，大会堂工程的地基部分在义务劳动大军的帮助下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开工没多久问题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众人无柴可食了。所谓无柴可食，指的是这份档案是国庆工程指挥部于1958年的10月向北京市建工局提交的国庆工程物资申请计划书。我们看到啊，这个上面还用铅笔标注了第一版底稿。翻开这一版底稿，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份计划书是在大会堂工程正式开工前提交的，其中国庆工程开工前提交的，其中国庆工程第五号简报中有这样的内容：钢筋至今一吨也没有，这样即便解放军展览馆和人代礼堂能在十日以后开工挖土，但如钢筋不能及时供应，也将中途停工。如果由于材料供应不上而不能如期开工或中途停工，则不仅影响整个工期，而且会产生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首先是广大建筑职工的热情受到挫折。58年10月6号，这里所说的人代礼堂就是大会堂工程，因为大会堂工程所需的钢筋大都是特殊标号，所以直到开工前的22天，钢筋还是一吨都没有。这足可见当时材料一吨都没有，这足可见当时材料和物资的紧缺程度。1958年时的我国物资相对匮乏，但是鉴于大会堂工程的特殊政治意义，周恩来总理指示工程所用材料必须全部使用国货。那么材料紧缺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1958年底，为解决材料不足的问题，国庆工程指挥部向全国各省市求援。很快全国各地的工厂工人全情投入到为大会堂工程赶制材料的工作中去，全国上下亦很快变成了一个聚集全国材料的建筑博览会。不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规模，大会堂里很多材料当时在世界工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以大会堂中的万人大礼堂为例，一起来看一下。
1: 进门前，我们熟悉的这枚巨大国徽，高 4.85 米，宽 4.5 米，重2000公斤，是由北京市东城区五金机电厂精心制作的。走进万人大礼堂，顶棚中心的大五角星是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二局和上海长征化工塑料制品厂共同制作的。五角星葵花灯弯人和技术人员设计生产的。房顶的钢梁是设计生产的。鞍钢为大会堂，它的螺丝螺母则是从全国各地运来的。
0: 人手不够，聚起来，材料不够，造出来。显而易见，人民大会堂从建造一开始就打上了人民的烙印。再难再累都不怕，但就怕不会。由于是史无前例，所以大会堂工程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技术难关。1959年初，一个大难关摆在了大会堂工程面前。是什么样的大难关呢？就是我身后这个宏大气派的穹顶，这就是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顶棚。
1: 这里高33米， 相当于十层一色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周恩来总理。这个理念的独到之处在于，大空间能彰显气势恢宏，但与此同时，身处其中的人又不会感到渺小，使人民仍有当家作主之感。
0: 但是要把这个理念建造出来就非常有难度了，因为顶棚不但高，而且跨度巨大。为了实现原有的理念，如此大的跨度内是不能有的理念，如此大的跨度内是不能有一根立柱的。那么这个大顶棚要用什么来支撑呢？
1: 钢梁。整个万人大礼堂分为三层，一层大厅和二三层挑台，每一层均没有立柱，是用12根这样的钢梁撑起来的。这些钢梁每根重达55吨，钢梁本身高度就有7米，是在沈阳桥梁厂特殊定制的，所以只在桥梁建设上使用过。
0: 1959年3月21日一大早，就全部赶到了大会堂的工地现场，因为这一天是钢梁起吊的日子。当天现场的气氛很紧张，大家既期待又担心，因为60.9米的钢梁起吊高度要45米，这需要使用60吨以上的起重机，但在当时我们是真没有这样的起重机呀，怎么办？
2: 人民大会堂建造之谜上集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下集。
3: 厚重的历史记录年代的见证，褪色的文字讲述时光的秘密。
4: 一场深藏地下的阴谋，秘密主谋究竟是谁？
5: 是凤翔一代的土皇帝。
3: 每天清晨1034档案馆，以史明志，见古知今。

0: 1034档案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高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7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7点半，即将播出的是《记者面对面》。
1: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新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拂，真味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
3: 朋友们大家好，
4: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并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0: 王老师啊，咱们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呢，不少听友留言，很多听友留言说啊，说对您提到的这个观点啊，特别的感兴趣
1: 啊。
0: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是血糖升高，而是血管并发症。
1: 对，
0: 这个话题啊，确实是值得好好聊一聊啊。据我们所知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非常高，糖尿病患者的人口比例也是非常大的。
1: 哎，没错。根据我们国家卫健委2024年版的官方统计的数据来看呢，目前我国18岁啊及以上的成年人当中呢，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大约在 35.2%。 啊，大家要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几乎啊每八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一人是糖尿病患者啊，你看这样的比例啊是不是不容忽视的。
0: 但是大部分糖友啊，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慢性病啊，并没有足够正确的认知。
1: 对。
0: 啊，大家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心里面的第一想法都是啊，只要我把血糖指标控制住了，那我的这个血管也好啊，脏器也好啊，就都不会出现问题了。就像好啊，脏器也好啊，就都不会出现问题了。就像昨天啊，有一位陈阿姨给我们留言，她想提醒啊，糖尿病八年的老伴儿警惕血管并发症，尽快去医院检查。但是老伴儿呢不以为然，老两口啊为此争论不休。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啊陈阿姨的困扰，也直观感受一下糖友家庭普遍面临的难题。
2: 哎呀，我家这个老伴儿啊得这个糖尿病，他是别的不上心，那他就盯着那个血糖仪那个数值不放啊，其实每天是雷打不动吧，他测血糖，只要是那个屏幕上的那个数字正常，哎呀，那他就觉得可好了，可高兴了，这可万事大吉呀，正常啊，他就认定自己的身体呀是没一点毛病啊。但是呢，他最近吧，他总是病啊。但是呢，他最近吧，他总就是莫名的，就是胸闷、心慌，胸口他就常常觉得吧闷，完还发堵。他就连走路吧，他都是没有以前那么轻快利索了，哎，里了歪斜的，有时候的。我就好几次，我就跟他念叨，我说你去上医院去好好查查吧。哎呀，那我家那老头子，那死倔死倔的，那就跟我犟啊。哎呀，非说啊，在糖你不懂，他啥都懂。哎，就说我啥也不懂，他都懂。但你说我能害他吗？所以我就想问问王老师，他这个血糖指标他能代表一切吗？你说这我老伴儿他这些症状，他用不用上医院去检查检查那血管啥的？那还就是真是我真的是小题大做了。
0: 王老师啊，其实今天啊陈阿姨的这些顾虑啊也代表了大部分糖友家庭的现状啊。对于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现状啊，对于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从确诊糖尿病那一天开始，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下的血糖指标。
1: 对，
0: 很少会有人啊去主动关注自己血管的好坏，甚至不觉得血管的健康能跟糖尿病有什么大的关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替大家啊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看啊，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血糖和血管的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是不是只要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血管就一定没有问题呢？
1: 好的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指标啊本来就是这个糖尿病管理最核心的标准啊，任何人想要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这个身体的急性损伤，首要的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血糖稳住啊，所以大家能有这个意识去主动的管理血糖，哎，这肯定是在为自己的健康加分的。但是同时呢，咱们也一定要思考一个关键问题。
0: 是什么样的关键问题呢？
1: 就是要考虑一下，难道只要这个血糖控制达标了，难道只要这个血糖控制达标了，就等于高枕无忧了吗？啊，大家想想，为什么很多患者明明他们日常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数值都很漂亮啊，甚至可以说是常年达标，但到头来呢还是出现了这个心梗、眼底的出血、手脚麻木的问题啊，并且最后呢这些问题复发的概率啊也很高 啊，大家觉得这是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啊，这个糖尿病它最可怕的不是血糖这个数字本身，而是高血糖会持续，最后诱发出一系列的血管病变。
0: 嗯，所以糖尿病患者光控制血糖的这个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对吗？
1: 哎，对，没错啊，因为控制血糖指标，哎，只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0: 嗯，
1: 哎，但大家记住一句话，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控糖啊，它只是止损，通养血管才是保，它只是止损，通养血管才是保命。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啊，我就把这个血糖和血管的核心关联，啊，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都讲透了。啊，首先呢，啊，我问大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在你们的认识里边，啊，认为这个糖尿病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嗯，那不就是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含量太多了，然后才去导致的糖尿病了吗？
1: 嗯，对，你看啊，其实啊，咱们大多数老百姓啊，都是这么理解糖尿病的。
0: 嗯，
1: 啊，没错吧？但是这个糖尿病的病根啊，它不是血液里面的糖太多，正常人一样顺利的进入细胞里面去供能，啊，这个多出来的糖分利用不上，只堆积不消耗，
0: 嗯，
1: 啊，那这个血液当中的糖分含量肯定会升高了，啊，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他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普通人可能偶尔吃一顿大餐，或者熬个夜，或者偶尔的压力大，啊，也会造成这个短暂的往上浮动，但这种一过性的升高对人家血管的伤害是很小的，啊，血管内壁也不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损伤。
0: 嗯，
1: 可是呢，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啊，它是常年累月浸泡在这个高糖环境当中的啊，不是几个小时的临时升高，是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高糖刺激。这种高糖刺激从心脑下肢部位的大动脉血管，再到眼底、肾脏啊、神经末梢那些细如发丝的微小血管，末梢那些细如发丝的微小血管啊，就会无一幸免，全都会受到这种高糖的损伤。这种持续性的损伤，它才是最危险的。
0: 嗯，那您看啊，您能不能详细的给咱大家伙说一说，我们全身的这个血管究竟是怎么一步步？
1: 比方啊，就是说，咱们可以把这个血管啊，想象成铺满全身的柔软橡胶水管。
0: 嗯，
1: 这个血管内壁啊，那层薄薄的内皮细胞就是我们水管里面光滑的橡胶内膜啊，那在内膜光滑状态之下呢，我们这个血液是能够顺利流通的，对吧？
0: 嗯，没错。
1: 哎，但是呢，糖尿病患者的血液就哎，但是呢，糖尿病患者的血液就好比大量浓度很高的糖水啊，它会反复的浸泡冲刷我们光滑的内膜啊，让这个橡胶软管啊慢慢的变硬变脆啊，并且让这个内壁啊出现细小的裂口。
0: 嗯，这个我知道。
1: 嗯，
0: 您看啊，这个管道上一旦有裂口了，这个污垢呢就会慢慢的附着在裂口之上，水管它就堵了。
1: 哎，对，我们血管跟这个水管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嗯，
1: 这个血管内壁啊，一旦糖分啊、血脂、胆固醇啊，就像水里的这种泥沙，就会专门的往这种破损的地方钻啊，堆积在一起，慢慢就形成了硬化的斑块啊，并且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斑块啊在哪处血管形成，哪儿就直接容易出问题了啊。长在心脏冠状动脉上啊，就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狭窄。心脏冠状动脉上啊，就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狭窄啊，直接让这个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出现冠心病的一系列症状，出现胸闷呐、心绞痛的问题。
0: 嗯，
1: 那要是长在我们的大脑的供血血管呢，哎，就会给我们大脑输送养分的这个血管慢慢的变窄。
0: 嗯，
1: 啊，我们大脑如果长期的缺血不够，人就容易头晕、记忆力的下降啊、反应的变慢。如果呢，哎，形成在下肢的动脉上，就会出现走向很多的糖尿病族就是这么来的。
0: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一开始陈阿姨的老伴儿之所以会感觉到胸闷胸痛， 可能很大原因就是血管内已经形成斑块了，
1: 对，
0: 走路不利索也。

0: 能就是这个下肢动脉堵塞了，对吧？
1: 嗯，没错啊。但听他们的描述啊，现在可能只是形成了斑块，
0: 嗯，
1: 啊，问题还不太严重。所以呢，节目之后啊，咱们一定要提醒陈阿姨啊，让老两口抓紧。去医院排查一下。
0: 嗯，
1: 啊，千万不要不重视，因为一旦放任不管了，后面带来这种危险才是最致命的。
0: 嗯，包括各位听众朋友，那刚刚听完王老师的讲解啊，大家不妨呢也对照回想一下啊，如果您也已经出现了胸闷、气短等心血管并发症的前兆，出现了记忆力下降、头晕、头疼等脑血管并发症的前兆，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走路不利索、下肢发麻等问题，一定呢要尽早啊把您身体的各项指标反馈给我们。欢迎拨打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只需要一通电话，我们来帮您排查健康隐患。王老师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如果对这些症状放任不管，还会带来哪些更致命的危机呢？
1: 啊，当然了啊，因为这个斑块啊，不是它长在那儿了，哎，就会老老实实的不动了，哎，长在那儿了，哎，就会老老实实的不动了，哎，它是随时可能会破裂或者是脱落，形成血栓的，啊，一旦形成血栓，就会瞬间把我们血管堵死，这个瞬间的概念。哈，不用我多说了吧，
0: 嗯，
1: 啊，大家平时肯定能在新闻上看到某某某患者啊，前一秒还在做家务，下一秒就突发的心梗猝死了，啊，或者某某某患者刚刚还在正常跟人说话，下一秒哎就语言不清，口角歪斜，突发脑梗了，
0: 嗯，
1: 啊，其实呢真不是突然发生的啊，这就是斑块，咱看着人没事啊，但忽然一次的这个血压的波动、情绪的激动啊，就可能突然的脱落，形成血栓，堵在我们的心脏冠脉上啊。一旦抢救不及时，那意外的发生啊，真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了。
0: 嗯，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太凶险了。
1: 一瞬间的事情了。
0: 嗯，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太凶险了啊！
1: 嗯、
0: 而且大动脉血管尚且还这么容易受到损伤，那像您前面提到的那些细小的微血管，不就更容易出现问题了吗？
1: 嗯，说的没错啊，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他血管开始受损之后呢，
0: 嗯，
1: 往往最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微血管。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大家得了糖尿病之后，最早出现症状的是什么？
0: 嗯，
1: 蛋白尿，哎，对吧？
0: 嗯，没错。
1: 哎，这个患者啊，会感觉这个尿里的泡沫是什么？哎，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漏出来的蛋白啊。这说明我们肾脏里负责滤过的微血管遭到了损伤了啊，就像净水器滤网被腐蚀坏掉一样啊，蛋白存不住了。都漏到了尿里，慢慢呢就会出现蛋白尿，然后一步步发展成肾功能的损伤啊，甚至很多糖尿病患者后期会发展成肾衰，包括我们身体里面啊典型的微血管还有什么呢？哎，叫眼底，就是眼底的微血管变脆之后也容易出血，造成视网膜的受损。
0: 王老师啊、
1: 嗯、
0: 您看啊，既然高糖是损伤血管的最大元凶，那大家是不是只要用降糖药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它不就等于没事了吗？
1: 嗯，这点啊，就是大家要清楚，就是降糖药的作用是什么啊，它是把我们血糖里过高的血糖降下来，血管。
0: 嗯。
1: 啊，哪怕是你通过降糖药把血糖值降下来了，但是那些被已经高糖冲刷变硬产生微小裂口的血管内皮啊，它不会自己恢复。
0: 嗯，
1: 因为血管里已经残留的代谢垃圾脂质淤堵也不会因为血糖值平稳就消失了。
0: 嗯，
1: 哎，就像这个水管长期泡在脏水里，你把水换干净了，只能保证这个水里、
0: 嗯、
1: 你把水换干净了只能保证这个水管啊不进一步生锈腐蚀了，可已经出现那些破损和淤积的地方呢，它不会自动的变回光滑崭新的这种状态。
0: 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血糖正常了，但是血管还是在老化。
1: 对，
0: 嗯，也许很多人啊，他这个指标是好的，但是血管是老的。
1: 哎，是的。

0: 所以呢，要想预防这个高血糖导致的血管并发症，哎，当务之急，哎，大家要做两件事儿。哎，这第一呢，血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等于是给咱们正在破损的血管踩下刹车，
1: 嗯，
0: 哎，避免咱们血管的损伤持续恶化。那第二件事呢，就是通氧血管同步进行啊。通血管呢，是要我们把淤滞化开，像我们血管壁上沉积的糖脂垃圾、微小斑块这类物质，在中医角度来说都属于淤滞啊。只有把体内淤滞的垃圾疏通开，斑块和血栓才垃圾疏通开，斑块和血栓才能化开，血管才不会出现拥堵。
1: 嗯，通血管是要把这个淤滞化开啊。那什么是氧血管呢？
0: 那这氧血管呢，就是要把这个血管护住。
1: 嗯
0: 啊，大家记住啊，通和氧一定是同时进行的啊，因为如果通而不氧，那血管内壁的损伤还在，那些糖分、胆固醇、脂质垃圾还是会反复的钻进伤口堆积。斑块清完三饭啊，手术做了好几回，
1: 嗯
0: 啊，我们还是控不住病情。所以呢，散尽家财啊，但依旧是无底洞。那最难受的是家垮了，人也未必救得回来。
1: 嗯，而且啊，很多人是在血管堵塞的前期都已经去医院看病了，
0: 嗯
1: 啊，医院呢也是给开药了，但最后血管内呢还是形成了新的斑块和血栓。
0: 还是一个道理啊，因为氧血管没做好。
1: 嗯
0: 啊，你看医院往往都会给患者开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些药物，但这些药物本质上是防止血小板抱团啊，它是能够防血栓聚集，却修复不了受损的血管内膜。但如果我们先把氧血管这件事做好了啊，把这层受损的内皮慢慢的修补好啊，让血管恢复原本的柔软有弹性的状态，那后续再用这些药物对抗血凝，哎，是不是就能够事半功倍了呢？
1: 嗯，这下我听懂了，这个通是攻，嗯，叫攻守兼备，去最大的程度上啊去清理血管隐患。
0: 嗯，
1: 王老师啊，那您看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中药是可以实现这种通氧同步的效果呢？
0: 嗯，这个之前我和大家介绍过啊，《本草纲目》中的两味药，分别是三七和黄芪，这两味药结合起来呢，就是最好的攻守兼备。
1: 嗯
0: 啊，三七负责通，好的攻守兼备。
1: 嗯
0: 啊，三七负责通，黄芪负责养，搭配在一起，一通一养，双管齐下。首先呢，三七这味药材啊，中医里讲它能入血脉，把脉道当中积聚的糖脂浊邪啊、淤血淤滞慢慢的散开，这就是通。它不是强行把斑块一下子化掉，而是呢润物细无声的，哎，化开血脉里的这个淤浊，改善咱们血行不畅的状态。而这个黄芪呢，我们中医把黄芪叫做补气之长，能够
1: 脾呀，
0: 对，
1: 那这个对于血管是有什么好处吗？
0: 啊，首先给你讲，我们的脾在中医里边，脾主运化，
1: 嗯，
0: 这个意思啊，就是你的气血生成全靠脾的强健程度。那通过黄芪补益脾肺之后呢，这个气血的生成才能充足，哎，脉道才能够得到濡养，血管呢才能够慢慢恢复原本的韧性。
1: 嗯
0: 啊，这就是养本的韧性。
1: 嗯
0: 啊，这就是养。同时呢，我再给大家两点建议啊，就是你们如果自己买三七回去打粉啊，这个细度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点。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打这个三七粉的一个粗细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七粉的粗细啊，它直接影响咱们人体的吸收效率啊！如果你买回来的三七打磨的不够，很难充分吸出有效成分啊！吃进去大部分会直接排出，咱们花了钱又吸收不到位， 啊，就等于白吃了。
1: 嗯，您看啊，王老师啊，我一般去药店去买三七打粉的时候，好像就是给打磨到几十目，摸起来会有那种沙感，那这种细度是可以的吗？
0: 嗯，这种是远远不够的啊。
1: 哦，
0: 这种它的有效成分啊，析出的很慢啊，最好呢就是能够达到200目以上。
1: 嗯，
0: 啊，这200目它只是一个筛子的一个粗细以上。
1: 嗯，
0: 啊，这两百目它只是一个筛子的一个粗细啊。
1: 嗯，
0: 啊，就是200目已经很细了，这样它的这个细胞壁啊就会能够得到破碎，啊，里面的皂苷等成分啊也更容易释放。啊，吸收更好，啊，这是第一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建议啊，病程长的这种糖尿病患者，最好呢再加上一味这个枸杞，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病程越久，这个持续的高糖环境会越耗伤人体的阴液，啊，这个肝能藏血，肾能藏精，啊，所以很多病程久的糖友会感觉常常眼干眼花，啊，腰膝酸软。这些都是精血不足的典型表现，所以呢再加这一味枸杞，就是为了补上这个精血这一层的滋养，这样一通一养再来一补啊，也能在通养的同时更好的帮我们固本。
1: 嗯，那王老师啊，现在大家呢已经了解了血糖和血管并发症之间的这个关联了。
0: 嗯，
1: 但是大家心里还有一个疑间的这个关联了。
0: 嗯，
1: 但是大家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啊，您看这个血管长在身体里面，
0: 嗯，
1: 这看不见摸不着，那应该怎么样的去判断血管是不是已经受损了？您看啊，您能不能给咱们分享几个自测的方法，方便大家自己去对照看一看呀？
0: 嗯，可以啊。我给大家说说我们糖友常见的这种血管预警信号。
1: 嗯
0: 啊，现在啊，大家把这个双手啊伸出来。
1: 嗯
0: 啊，对上一条，你就竖起一根手指啊。最后咱们先自己数一数，看看你占了几条。
1: 嗯，你看我也已经准备好了，
0: 啊，
1: 我估计大家
0: 好。这第一条叫间歇性跛行啊，就是你走路啊腿疼，走一小段小腿就发酸发沉。啊，需要原地歇一会儿，啊，又能缓解过来。
1: 嗯，
0: 啊，这是第一条，
1: 第一条
0: 出现间歇性跛行的这种症状，啊，第二条就是伤口不容易愈合，啊，就是伤口不容易愈合，啊，一点点的小伤口需要很久，都长不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条。
1: 嗯，
0: 啊，第三条，哎，手脚发凉。发麻，像套了一双手套和袜子一样，冷热和疼痛的感知都不明显。这三点呢，都是我们下肢外周血管堵塞典型的信号。哎，大家看看啊，有没有这些情况？
1: 最后这个症状，我好像几天前听我们家亲戚说过，他说他就是总是双脚发麻。用很烫的水泡，
0: 之后你一定要提醒他啊，尽快的去检查一下下肢血管，啊，还要叮嘱一句，千万不要再用很烫的这个水去泡脚了，啊，因为血管堵塞之后，这个肢体神经感知会变迟钝，啊，就算热水烫伤起了泡，它也感知不到疼痛，啊，伤口一旦形成，啊，又很难愈合，啊，很多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发展成糖尿病足的，啊，一定要去提醒他。
1: 嗯，明白了，等下节目啊，我就去提醒他一下。
0: 对，见他。
1: 嗯，明白了，等下节目啊，我就去提醒他一下。
0: 对，那接下来咱们再继续说这第四条啊，第四条就是看东西模糊，眼前有黑影飘动，看东西变形，啊，很多人误以为啊，这是岁数大了，老花眼，但这不是单纯的老花眼，是视网膜血管病变的信号。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眼部的症状。
1: 嗯
0: 啊，这是第四条。那第五条呢，就是皮肤瘙痒、干燥，啊，有没有皮肤的一些症状出现，能的下降，啊，有没有这一点去评判一下。第七点，就是反复的尿路感染，啊，老是尿频、尿急，啊，好了没多久又复发了。这几点啊，都是微循环变差的表现。
1: 嗯，
0: 啊，大家要看一看啊，这七条呢，大家对照着好好看一看啊。如果这七条呢，大家对照着好好看一看 啊，如果说你占了一条两条甚至是更多啊，那就得留心了啊，说明你现在的血管啊已经出现了报警信号，千万

0: 不要掉以轻心了。
1: 嗯，
0: 好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啊，刚刚听完王老师的讲解，大家啊不妨对照着看一看啊，是不是也发现了自身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中招了一两项甚至是三四项啊，一定呢要尽早把您身体的各穴血管损伤最怕忽视，若是啊能够在血管受损早期及时发现，就能够呢有效的防止血管相关并发症的继续发展。如果啊您还有其他身体不适，不确定这些症状啊是不是血糖引发的血管并发症，您呢也不用焦虑，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把您的情况啊详细的说一说，王老师和六把您的情况啊详细的说一说，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王老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您看人体的这个血管健康和年龄是息息相关的，那是不是年轻一点的糖尿病患者就不用过早的去担忧高血糖对血管的这个损伤了呢？
0: 嗯，这一点啊，这就是大伙啊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了，可以说是。
1: 嗯，
0: 因为我经常跟年轻糖友讲一句话，就是高血糖对血管的损伤啊，是要从确诊糖尿病的那一天，你的血管要比同龄人至少老10岁。啊，大家要记住，
1: 嗯，
0: 从你得糖尿病那天起，你的血管就要比同龄人至少老10岁了。因为普通人的这个血管，它是自然的、慢慢的硬化、变脆、变窄，啊，这个进程是非常缓慢的。
1: 嗯，
0: 所以呢，普通人的血管往往啊，过了50-60岁之后才会高发。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高糖会加倍的腐蚀你的血管，啊，哪怕你才30-40岁。啊，血管照样才30-40岁，啊，血管照样会提前进入这种老化的阶段。
1: 嗯，王老师啊，它是这个全身的血管都会同时加速老化吗？
0: 对，同时啊、
1: 哦，
0: 因为这个血液啊，它是流动的，啊，高血糖不是专门只挑某一个部位去破坏，啊，它是无差别全身性的攻击。
1: 嗯，
0: 你像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啊，大脑的大血管、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眼病这些微血管的损害，它都是一起出问题的，啊，不会等你的眼底血管先受损之后，再去按部就班的去伤害你的心脑主动脉，再更不可能说一个问题再一点点出现。这也正是为什么啊，很多患者一到医院去做血管彩超啊，结果出来，哎，都会大吃一惊，啊，我怎么不光只有一处血管出问题了？而是多处血管同时狭窄了，啊，那怎么一下子这么多毛病全来了呢？
1: 嗯，这是完全不给人一个反应的时间啊。
0: 对，啊，我之前接触过这么一个患者啊，对，啊，我之前接触过这么一个患者啊，是一名女士啊，啊，姓周，年纪不大啊，刚40出头，啊，她得这个糖尿病6年多了。这个患者我对她印象很深啊，因为她自己啊过得是很不容易的啊。这个爱人呢在工厂务工时呢摔断了腿啊，家里经济条件呢本来就拮据啊，这个全家的开支啊除了一笔工伤赔偿金以外呢基本都靠他一个人去撑着。
1: 嗯，
0: 啊，这个平时呢身体要是有什么疼痛啦，他都会咬牙硬扛，也不敢轻易去休息，因为耽误一天活啊少好几百呢他也舍不得啊。一开始气啊胸闷，他吃点速效救心丸呢也能顶住啊，结果没过多久呢他腿也开始疼了啊，只要走路超过10分钟小腿就疼得受不了。
1: 嗯，这不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间歇性跛行吗？
0: 哎，
1: 是这个下肢血管病变了对吧？
0: 对对对，但他自己意识不到啊，他就觉得是累的啊。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发现的不对的呢？哎，是他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发现的不对的呢？哎，是他哪怕不走路了，安静坐着躺着的时候，这个腿也持续的疼啊，这个晚上的脚疼的睡不着觉啊，刚睡着觉这个心脏又难受了啊，上不来气儿又给憋醒了啊，可以说是受尽了折磨啊。那我从专业角度来分析他的这种情况呢，他这个脚疼到这个地步了啊，已经不属于轻微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间歇性跛行了，而是直接发展成静息痛了。
1: 静息中期阶段吗？
0: 啊，对啊，像他这种情况啊再往后啊就是这个脚趾发黑干瘪坏死了 啊，一旦发

0: 展到这一步，那感染截肢的风险都会有的啊。而且呢，后来周女士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这个下肢血管闭塞啊，还不是最紧急的啊，她最急迫的是心脏啊。通过造影来看啊，她心脏三根主动脉都有问题
1: 啊，
0: 前降肢近段啊完全闭塞啊，前降肢近段啊完全闭塞啊，这个回旋肢出现了弥漫性的病变，在最狭窄处呢达到了 95%。而且呢，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血管的钙化啊，支架都放不下去。
1: 王老师啊，您刚说的这个弥漫性病变是什么意思呀？
0: 简单来说呢，就是血管上它不只长一个斑块，一处狭窄，而是一长串血管从头到尾断断续续，到处都长斑块啊，变窄变硬啊。像水管整根管的病变，在糖尿病患者当中不是个例啊，是非常常见的啊。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说的，高糖对血管的攻击不是一处，而是多处。所以呢，患者不光查出了弥漫性病变，还查出了下肢的血管闭塞。
1: 就是这个大
0: 下肢的血管闭塞。
1: 就是这个大血管、小血管没有一处好地方了。
0: 对，
1: 这真是厄运专找苦命人啊！
0: 哎，是啊，因为当时这个周女士找到我的时候啊，是非常绝望的啊，跟我哭诉啊，她说这个家呀，已经全靠她撑着了，万一自己倒下，这个家就扛不住了啊！感慨为什么麻绳专挑细处断。但是呢，从病情本质来讲，是我们血管健康这条绳子被高血糖日复一日的轻视磨得太细了，啊，全身血管早就伤痕累累了，啊，等到损伤累积到里，一下子都出问题了，
1: 而且啊，您看周女士这么年轻，
0: 对，
1: 才这么年轻，血管就有这么多的问题了，怪不得您之前都说啊，说这个糖尿病患者血管的老化是不分年龄的，
0: 对。像高血糖造成的这种血管老化啊，我们还是不看年龄，只看病程。所以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对于血管的通养啊，要比普通人更早开始，而且呢，一刻都不能拖。那怎么样能更好的执行通养同步呢？啊，我再给大家捋，能更好的执行通养同步呢？啊，我再给大家捋一遍这个调理的思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这也是当初啊，我专门叮嘱周女士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听好记好。
1: 没错。
0: 啊，首先一来呢，就是要活血，要化开体内的瘀滞，也就是我们说的疏通血管。二来呢，就是啊，补气，补足一身正气。啊，很多糖友久病之后呢，哎，气虚乏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血液。啊，就算把淤血化开了，新的淤血很快关键。啊，这三来呢，就是要滋补肝肾。啊，因为肝肾不再亏虚之后呢，精血也能够更好的滋养我们的血管，让血管不会轻易的受损硬化。这三件事一起去做，哎，就是糖友的通养同步。如果大家之前没有重视过，那从现在开始通养，就是大家能把握住的最好时机。
1: 没错，
0: 把握住的最好时机。
1: 没错，调理的思路啊，王老师呢已经教给大家了，但具体如何同步进行活血补气，滋补肝肾，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药材，剂量怎么把控，君臣佐使如何配伍，都要结合每个人的病程、体质、并发症的情况啊，一对一的去辩证，不要凭着啊听到的思路，自己呢随便抓几味中药搭配着服用，以免呢给身体带来额外的损伤。我们随时呢欢迎大家打进电话400107，不要不敢问，也不要怕麻烦。关于大家的身体健康问题啊，我们都要怕麻烦。关于大家的身体健康问题啊，我们都会一一详细解答。
2: 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逐福利施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 质检控安全，药力

0: 是保到底，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 103.4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精彩继续。王老师啊，那您看啊，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让整个的这个通养同步的进程再快一点的？
2: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三期通养方啊，叩齿吞金法外呢，今天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道药食同源的药膳啊。为什么要给大家药膳呢？因为糖尿病啊跟饮食啊非常密切。你像血糖波动、血管养护，很大程度上都卡在吃这件事上。我们把吃饭这件事儿弄明白啊，控糖养护就做对了很大一部分。所以呢下面我就做对了很大一部分。所以呢下面我教给大家一道山药葛根汤的做法。
1: 那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此刻呢就可以拿出本和笔去记录下来了。
2: 大家一定要好好记啊，记一下这个食材。
1: 是的。
2: 下面我给大家说一遍啊，首先呢要备干淮山药30克，注意啊要提前泡软。然后呢取葛根15克，这个葛根要用干净的纱布包裹扎紧啊，避免煮散浑浊，就是先把水800毫升啊先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啊先炖煮20分钟啊，接着呢放入泡好的山药块啊，继续小火慢炖20分钟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放在早餐或者中午去食用啊，每周吃3到4次。
1: 但为什么是要放到早餐或者是中午吃呢？咱们晚餐的时候不能吃吗？
2: 因为这个山药啊本身是含有淀粉的啊，它是属于这个碳水。你到了晚上，咱们人体代谢速度本身会变慢啊，运动量也会减少，这个消耗的能量啊就变少了。如果这个晚餐吃这类含淀粉的药膳呢，血糖就更容易蓄积啊，夜里血糖容易居高不下，让我们这个血管啊持续处在这个高糖环境里，那就违背了咱们通养的理念了。同样的就是晚上啊尽量选择一些蔬菜来多做饱腹工作就可以了。
1: 王老师啊，那为什么说这道山药葛根汤是适合糖友吃的呢？
2: 因为这个山药呢它是可以健脾益胃滋肾益精啊，咱们糖友呢本身脾胃功能就弱啊，营养运化不动啊，多余的这个糖分呢就容易滞留在血液里，所以呢多吃山药对我们脾胃的运化好处非常多。而这个葛根呢能够生津止渴，疏通脉络，很适合消渴人群口干多饮的情况。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山药啊含有淀粉，食用这道汤啊，如果连山药一起吃掉，当天的主食就要相应的减少。
1: 得控制好，是不是？
2: 对。
1: 那王老师啊，您看您推荐的这道药膳是所有糖尿病患者都能够使用的吗？
2: 这个也是我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啊。因为这道药膳呢它是偏补的，更适合脾虚津亏的糖友啊，如果吃的对症了啊，那吃完之后就能帮助你把脾胃运化的能力变强，让你吃东西不容易补胀啊，消化吸收更平稳。但是如果吃的不对症啊，比如说你是属于阴虚燥热型的，那就不要吃这道药膳了，因为很容易越吃越燥啊，反而加重内热。这就叫药膳用对了是补，用错了是毒。
1: 原来是这样，这个体质不同，药膳选择的差别还会这么大呢。
2: 对，所以我常说啊，这个药膳这东西啊不能瞎吃，得先辨证。
1: 确实，
2: 这个同样是糖尿病啊，有人脾虚，有人肾虚，有人

0: 燥热，有人痰湿，那适合吃的药膳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只够教给大家一道山药葛根汤啊，但我这儿呢还有上百道药膳食疗人群的啊，节目里呢肯定说不完了。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更适合什么样的药膳方啊，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的健康专员啊，说出您的具体情况啊，我来帮您辩证。
1: 没错，咱们很多朋友啊，自己网上找方子，听别人说哪个药膳好啊，就跟着吃，也不看体质，不问病情，到头来呢，不仅没有调理好，反而啊，血糖波动，加重身体负担。那么，如果您想知道自己的体质，想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膳方，可以随时拨打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把您的病程、血糖情况、身体感受啊，跟我们说一说，王老师帮您判断体质，给您对应的食疗建议，一个电话让您心里有数，少走弯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接通第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嗯，你好，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啊？尽管说。
2: 是这样啊，你看吧，我今年52岁了，
0: 嗯，
2: 也是这样刚退休这2年嘛。
0: 哦，
2: 本来想着吧，这退休了吧，这应该安享晚年，好好的这过过自个的生活。
0: 啊、
2: 哦，哎，结果这前几年吧，这查出来这糖尿病，到今年吧，今天算下来也有5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哎呀，这几年吧，我可以说是过得小心翼翼的呀，咱就说这个血糖吧，你说它总不稳当，老往上升。
0: 嗯、
2: 哦。现在呢，你看我这个餐前吃的药，然后饮食上吧也尽可能避免一些什么升糖的呀啥的，控制的吧目前来说还算行。
0: 嗯，
2: 到现在吧也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前兆的。
0: 哦，那您这种情况还是控制的还不错的啊。啊，您这种也算是比较有自控力的人了 也是在退休前啊查出了这种糖尿病啊，好多人退休之后一有时间就放飞自我了，什么频繁的聚会呀、啊、大吃二喝的，没几年就发展出糖尿病并发症了。
2: 对，其实呢我这觉得自个吧也还算是挺自律的，一直吧也都在控制、
0: 啊、
2: 因为吧我就觉得健康还是需要摆在第一位的嘛。
0: 啊，对，
2: 这不嘛也是为了健康。那天无意中吧听广播，就听见你这个节目，哎，我就觉得吧，你听听吧，讲这个节目，哎，我就觉得吧，你听听吧，讲的还真挺不错，我就一直吧，哎呀，就听到今天，可以说呢，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了。
0: 啊、哦，那很感谢您啊，感谢您的陪伴和信任。那在我这儿呢，能给你带来健康啊，带来收获啊，我就很满足了啊。
2: 哎，你还别说，真有收获呢，王老师。这个不是说恭维你啊，
0: 您继续说说。
2: 就是、你看，您前段时间，哎，我坚持做了几天，就感觉夜里睡觉比以前踏实不少。
0: 哦，
2: 你说这个是不是我心理作用，还是真见效了呢？
0: 嗯，这个我记得啊，就是之前我们节目讲到的啊，这个

0: 血管啊在已经在慢慢的走向老化了，很多问题啊它都是在悄无声息的慢慢的发展的，你像等到出现并发症再去重视，哎，这个时候就晚了，哎，所以呢，通养同步啊，一定要跟上，好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这平时在家有啥调理的小方法呀？您再教教我呗。
0: 嗯，行，我教你一个小茶饮的方法啊，就是你要记一下，就是我们取葛根三克。
1: 嗯
0: 啊，麦冬三克啊，用开水冲泡带水喝啊，
1: 嗯，
0: 这个小方呢在我们带水喝啊，
1: 嗯，
0: 这个小方呢在我们日常控糖还是很有效果的啊。但是呢这里我一定要给你讲清楚呢，哎，这只是药食同源的居家辅助调养啊，它不能直接的降血糖，什么降糖的药物啊你该怎么吃还要严格的听你主治大夫的啊，因为这个小方子更适合口干容易心烦属于阴虚精亏的朋友啊，如果您平时脾胃如果感觉虚寒经常胃凉啊大便稀溏就不适合长期的喝了，像你对应自己的日常啊，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您也有这类问题啊也欢迎大家来电啊，千万不要看症状差不多就套用方子，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因为千人千方，不建议自己随便的去尝试，啊，好不
1: 好？
0: 好
1: 好好，行，您刚才说这些呢，我都记下了，王老师，谢谢您的啊。
0: 嗯，没事儿，别客气啊。
1: 记下了，王老师，谢谢您的啊。
0: 嗯，没事儿，别客气啊。有啥问题，咱们再。
1: 谢谢，哎，再见啊。
0: 哎，好的，
1: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0: 嗯，没事儿啊，再见。
2: 那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位听众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主持人好，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3: 啊，王老师，我今年吧57岁。
0: 啊，
3: 以前的这个纺织厂吧，做这个当车工的。
0: 嗯，
3: 我们这个工作吧，做这个当车工的。
0: 嗯，
3: 我们这个工作吧，说累吧也挺累，就是需要倒班。
0: 嗯，
3: 我不就是让儿子不能年轻嘛，一整天吧就去大夜去。昨天啊吃饭啊都不打规律，当时吧反正也不在乎，也不将就吧，这玩意儿这不年数长了嘛，我就得上糖尿病。嗯，这一晃吧都7-8年了，这个药吧我一直在吃，嗯，也确实吧没怎么再去医院看啥看看什么的。嗯，这不最近嘛这阵子吧就总出现的这个手脚吧莫名的发麻，夜里睡觉手和脚吧是不是就发木。
0: 嗯，
3: 有时候感觉吧就是在皮肤下面吧就像小虫子爬一样。嗯，我心里吧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咋回事，想问问老师您，这个手脚发麻跟这个血管方面，问问老师您，这个手脚发麻跟这个血管方面有没有关系啊？
0: 嗯，老哥，像你这糖尿病是吃出来了糖尿病出现了这种手脚麻木呢，我们可千万不能够不当回事了啊，因为这是你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糖尿病很常见的血管神经方面的并发症的信号啊。哎，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当务之急一定要先到这个医院做这个神经病变的专项检查，是吧，一定要去医院先做检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哎呀，我就把这感觉吧不对劲儿吧。
0: 嗯
3: 嗯，最开始吧我以为我是不是这个岁数大了，有时候吧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啥的，这个发麻发木呢，那我这就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了呗。
0: 你这个啊还暂时谈不上是并发症，但是呢属于是并发症的前兆了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长期血糖不稳的话，这个高糖啊会慢慢的伤害身体里的微小血管，糖啊会慢慢的伤害身体里的微小血管，你这个微小血管受损之后呢，你这个末梢供血啊都会变差，这个神经如果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氧气还有营养的供给，像你这个麻木啦刺痛这些感受呢就会慢慢的出来了。所以呢，就像我节目里边讲的一样啊，就如果说只盯着降糖这一件事儿啊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血管这边的通氧同步的一定要跟上啊，通和氧要搭配在一起，而且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你如果

0: 只做单一的调理，很难改善你像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啊，明白了吗？
1: 嗯，我明白了。那我这用该咋办啊，王老师？你给我想
0: 啊，医院的专项检查啊，肯定是不能省的，我们要该查就得去查。还有就是你口服的降糖药物，一定要严格听你主治大夫的啊，千万不要啊随意的去加量减量啊。还有就是咱们居家做的这种通氧啊，是要在正规治疗基础上做的辅助，是要在正规治疗基础上做的辅助，哎，不是用来替代看病吃药的，这个要明白。好，我们先说这个，再给你解释解释这个通啊。
1: 好的。
0: 咱们这期讲的这个血海穴啊，啊，就很适合你这种末梢供血不好、手脚发麻的情况。啊，这个血海穴它的位置也很好找，就在我们膝盖内侧往上，哎，这个大腿这块肌肉鼓起来的地方。啊，如果实在找不着，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图片上有啊，很好找。怎么像你每天空闲的时候用这个拇指啊去按揉这个穴位，每次按3分钟，按到你局部有酸力去使劲儿啊。再就是啊，给你再讲讲这个氧啊，日常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手脚末梢，像晚上洗脚水温千万不能太高了，因为糖尿病人的皮肤感知变差了，很容易被烫伤啊。洗脚之前最好先用手腕，哎，去试一试水温啊。再一个呢，平时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啊。再一个呢，平时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啊，尤其是手脚少碰凉水。再一个呢，就是饮食上一定要少油少糖，不要熬夜。
1: 嗯
0: 啊，因为你这个糖尿病熬夜有很大的因素，熬夜会进一步耗伤气血，加重你末梢的这种不适，明白了吗？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王老师。我基本吧都记住了
0: 啊。
1: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能不能留你个联系的方式？我想有啥不懂、
0: 后台登记你的信息，留下联系方式，我这边呢帮你做进一步的这个辩证梳理啊，最后给到哎最适配你的这种调养思路。但是呢还要再给你强调一遍啊，这种居家的调养只是辅助啊，医院一定要该复查一定要去按时去，听明白了吗？
1: 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太好了。这下吧我心里踏实多了。
0: 嗯，
1: 谢谢你王老师。
0: 嗯，别拖着身体的信号啊，一定要
1: 好。老师。
0: 嗯，别拖着身体的信号啊，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好吧，再见。
1: 好嘞，王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9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3: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精彩继续。感谢王老师今天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养生知识，不管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养生知识，不管是日常在家方里的调理思路，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得明明白白的。那现在呢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您看您还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吗？
0: 嗯，好的啊，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第一点呢，就是大家要记住，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高血糖常年侵蚀血管所带来的一系列血管并发症，血管所发出的每一个微小信号啊，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第二点呢，控糖不等于通氧同步啊，哪怕常年吃降糖药的患者也要清楚，降糖药管的只是血糖而不是血管，通氧血管才能及时的止损。第三呢，就是我们糖友们啊，不要觉得自己年龄不大血管就不会出问题，糖尿病

0: 啊，我们必须尽早的通养血管，防患于未然。第四呢，就是市面上参差不齐的产品鱼龙混杂，但真正有标准、懂辨证、能对症调理的是优质的三奇啊，它是存在的，并不是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样的效果。
1: 嗯，没错。咱们很多朋友啊，其实都踩过坑，交过学费。有人呢吃了毫无效果，有人呢是买到了劣质掺假的药，还有人呢是盲目跟风乱吃，不看配比，不看含量，完全呢起不到通养血管的作用。所以大家最需要的啊，其实呢，就是要学会区分和鉴别药材的品质。
0: 哎，是的啊，我们普通人改变不了市场的乱象，但我们可以提升自己辨别的能力与啊。明天呢，我会手把手带大家分清优劣，辨明真假，让大家清清楚楚地看懂什么才是符合标准的好三奇。
1: 嗯，王老师您真是太贴心了啊。您看啊，有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帮我们把关，我们才能够真的放心。
0: 嗯，不仅如此呢，明天我也会正式的揭晓答案，告诉大家这款我长期层层筛选亲自把关专为糖友血管养护打造的产品究竟是什么。大家要记住啊，一个核心的精髓。
1: 嗯，
0: 哎，不管产品配方如何，工艺如何，啊，血管通养同步的核心永远是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保安康。
1: 好的，那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明天王老师给咱们带来的产品消息。期待先到这里。想要咨询糖尿病并发症以及血管健康问题，或者你想按照自己的情况让王老师给推荐适合的药膳，欢迎您拨打咱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健康专员会为您一一解答。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本草心语和您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小月，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到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本节目由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特约播出。邮储银行理财好帮手，夜市理财功能暖心上线，部分产品申赎时间全面延长，交易日24小时申赎时间全面延长，交易日24小时随心配置 T+1日享收益，深夜理财不打烊，贴心守候每一刻。详询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各网点。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构成收益承诺。
3: 有困难找记者，我们仗义执言。
4: 有烦恼找记者，我们一帮到底。
5: 我是主持人立新。
6: 我是记者刘旭。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林大街和宣兴六路的交叉口。
6: 我是记者刘烨。
8: 断臂那起码有个证据啊，这地能随随便便换吗？
6: 我是记者陈鑫。
9: 因为他当年住在这儿吗？要不然水费是怎么产生的呢？
2: 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4: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2: 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关注民生，服务民生，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103.4 中波882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记者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春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是八月初五。话筒虽小，装得下千家万户的声音，电波无形，连得起您与责任的对话。如果您正在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正在为某件事感到无助和困惑，所以管理方面有哪些问题有待改进和提升，请您记住这个频率，中波882调频 103.4 沈阳生活广播，记者面对面，有监督的力度，更有服务的温度。节目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 3100-1034。今天的导播是文达，在7:30到8:20节目直播过程中，大家随时可以拨打3100-1034来反映您遇到的民生问题，在节目后半程，春阳也将在节目中来接听热线。记者面对面正在直播，大家除了用家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错过直播还能进行回听。

0: 生活气象站。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沈阳是晴，最低气温三摄氏度，沈阳是晴，最低气温三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质量优。今天啊，建议大家穿长袖配大衣，那早晚温差大，大家要注意保暖。金秋十月，晴雨交替，气温是起起落落，秋意在变化里慢慢铺展。我们从沈阳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周三、周四今明两天，沈城上空云层10至11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5到8摄氏度之间。目前看呢，预计今天夜间还将迎来阵雨或雷阵雨。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记者面对面。今天的第一个民生监督报道呢，是记者刘烨采制的。那视障人士刘先生啊，向记者面对面节目反映，大东区工农路上这盲道啊破损严重，盲人行走不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我是个盲人，盲人线呐，有的都破损了，完了让他给补修补修。这眼瞅冬天了，我们出去出来。
3: 你说的哪块盲道破损呢？
2: 就我经常走这边有破损，工农路
3: 哪段？
2: 哪段都有破损的，南铁、北铁都有。
3: 您家在哪儿吧？
2: 我家就在那个东站站前，就是那新修的高铁下边吧，铁路下去啊。
3: 你平常都经常走哪段路啊？
2: 我就跟我家出来，反正就两边都有盲道，完再说往那个拐，有时候他那盲道破损，再说他们还有站的，还有那个搁车的，还有就小商贩都给整的破烂破死的，有坏的地方让他给补一补，我们出来好方便嘛。
4: 盲道破损应该由哪里维修？记者拨打了大东区城管局市政科咨询。
3: 盲道是归咱城管局市政科管吗？
5: 边十以上的盲道是归咱们管。
3: 工农路
5: 这个盲道是归咱们管。
3: 工农路这一段具体点位吧，因为他看不着，他也说不好，他感觉经常有破损的地方出现，他就走不着了。然后再么呢，这个盲道上也有一些栈道的，看一看哪块有破损的，给他修补一下。
5: 对，可以。栈道的话得找执法。
3: 那大概什么时候能修？
5: 我今天把活安排下去看看，因为这两天如果要是有设备的话，越快越好呗。
4: 记者将工农路上小商贩栈道的问题反映到了大东区执法局。
6: 只是在这个工农路上，然后是
3: 这个位置是工农路273-3，他总在工农路上走，他说去买菜，上附近的水果超市，然后或者是坐公交车去。
6: 占用的这个盲道是吗？
3: 对对，
6: 我们这边稍后会联系属地执法科，然后过去了解一下

0: 块来处理，因为它毕竟是流动伤块，可能这个时间不固定。嗯，然后如果再有类似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告诉他直接打这个电话也可以，8872-4803。
1: 8872-4803，这是你的电话呀？8872-4803，这是你的电话呀？
0: 这个是大东执法分局的电话，工作时间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反映这个问题。
2: 关于盲道的维修时间，大东区城管局市政科也给出了时间表。
1: 工农路上盲道破损的这个问题，想问问这边去核实没？啥时候能修上？
3: 核实了，已经安排工期了，这两天就进行补啊。他这块在协调那个热熔盲道的那个设备。
1: 那就是本周就都能修好。
3: 对对对。
2: 听众刘先生告诉记者，执法局也与他取得了联系，并明确了占道。
4: 占道，再一个我说他们。好，把那盲道都整坏了，都整没了，完了我们走过去没有。
1: 那个是得另一个部门修，我已经反映去了。那现在他跟你明确小声小声占道的位置吗？
4: 他就问这事儿，完我就告诉他了。我说大东区，我说工农路还有东辽街这趟杆，我说我们老走。
1: 嗯，他知道位置了，是不是啊？
4: 嗯，谢谢啊。
1: 啊。
5: 盲道啊，是视障人士出行的安全线。可现实中呢，盲道破损被占被挤的中呢，盲道破损被占被挤的问题并不少见。以上这个报道中呢，城管执法部门给出了本周部门啊，城管部门给出了本周补完的这个时间表。那大东城管执法局也联系了刘先生，明确了占道的位置。一条盲道修好是小事，一座城市能不能让视障人士放心出门是大事。我们希望本周补完不是终点，而是常态化维护的起点。来看下一个报道，听众里边的树啊被新来的物业砍掉了几十棵，大家觉得很心疼。下面来听记者刘旭的采访调查。
6: 大概也就最近两个月吧，一个是新物业来进入了到这个小园区以后啊，不是我不满意，就是有很多业主一致都不满意，把这个园区业主一致都不满意，把这个园区的很多老古树都给砸了，就连根砸了。我觉得这个做法吧非常不妥。
1: 能砸了多少棵树啊？
6: 从根砸的大约得有6-7棵。
1: 那其他的是什么情况？
6: 其他的是从头嘎，从脑袋嘎
1: 啊，就是抹头剪，就剩一根光棍了，是不？就剩一根棍了。
6: 光棍有点的差，
1: 有点小差啊。这样的剪了多少啊？
6: 那这个年纪老了，能有好几十
1: 啊，都是这样的嘎吗？然后那个你们有没有跟物业沟通一下呀？询问一下什么情况？
6: 早上我老爸跟他沟通，问他一下，就是问他，他说的那个有病了。树有病了就得嘎。
1: 那个你们外观肉眼能看出那个树有病吗？
6: 现在它嘎了以后，就是从那个它那个茬口啊，
1: 嗯，
6: 我能看出来有的确实是伤，
1: 嗯，
6: 我能看出来有的确实是有病，但是有大部分都是没病。
2: 带着孙叔叔反映的问题，记者马上联系了圣淘沙家园物业的李经理。
7: 圣淘沙家园原物业撤除多年，就是为给那个老百姓什么活都没干过，这个树已经长到比7楼还高，完而且有好多微树和死树，还有就是外边就是瞅着就是这个树是绿带绿叶的，但是树根里头都烂了已经，而且我们那个是像那个绿化带已经那个报备过的，
8: 是有手续的，
7: 对，就报备了已经，也有那个不少那个居民都是那个一直在这住呢，完了就是说那个树呢好多年没修剪过。他们的对这个树也有感情的，我非常理解。
2: 李经理表示，理解归理解，但是为了园区的整体环境建设，这树该修剪还得修剪，该伐除还得伐除。记者很关心这些操作是否履行了相关的程序呢？
7: 提前报备就是说那个上绿化办，给绿化办打电话，打电话绿化办的人来上现场勘察，打电话绿化办的人来上现场勘察，勘察完事儿，我们还递交一书面上的那个申请，把这个东西交到绿化办，
8: 然后
7: 业委会签字，社区签字，就是都是盖公章的。完了，我们把这个东西交到那个绿化办。
8: 绿化办现在审批下来，你们可以那个砍多少棵树？
7: 就是有一些微树，完了我剩下我们修剪一些树枝。如果你想要这种图片，我可以发给你。
8: 行，可以啊，就是你们那个他说有一些抹头剪上面就留一点小枝杈，这个也是需要报备的吗？
7: 这个就是说树木去修剪，为了也是为了说白了这个绿化，就绿化如果要是之前不会长那么高，他是多年未修剪，也是从来什么活都不干，所以说业委会和全体业主把他这个之前的物业给炒掉了。
2: 圣淘沙家园物业李经理表示，区绿化办对于树木砍伐有明确的要求。
7: 前一段时间那个有一个那个红头的文件，就是说那个园区内的树木修剪那个不要不那个园区内的树木修剪那个不要不能那个就是小区办开会好的去养护，就是修枝啊，比如说因为园区前段时间不下了一场大雨，其中有一棵树倒了，把一台车给砸报废了，现在还在打官司，而且我们那个树已经就是说常年未那个养护，就是根儿都是烂的，里边都是说像锯末子似的，它树根子已经烂了，有这种都是说老百姓要求而且签字了，掉这个虫卵满，说老百姓要求而且签字了，掉这个虫卵满树都是虫卵，老百姓就是非常要求，而且都是说老百姓就是整栋楼深受其害。
2: 居民在反映问题的时候提到，有一些树木砍伐掉之后切面还是光滑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那没有，因为这种都是就是说整体那个嘎掉的，都是里边带树洞，里边都是说那个烂掉的。
8: 你们现在拿了多少棵了？
7: 切根这种有八九棵吧。
8: 那一会儿你要方便的话你加我一下我微信，你把这个切根的这个图片帮我发一下，然后包括你的那个什么那个报备的那个表，咱们也好跟老百姓解释。
7: 对，是，而且这我都答应那个老百姓，那个就是来年重新补种。
8: 补种是吧？啊，
7: 对，
8: 不是你答应老百姓，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绿化的法律法规规定的，你砍一棵必须补一棵，对吧？
2: 记者从李经理发来的照片上看到，园区清除的病死树根树枝大概有几车，虽然树木很粗壮，但是里面已经腐烂不堪。那么圣淘沙园区砍伐病死树木的行为有没有向相关职能部门报备？是不是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砍伐门报备？是不是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砍伐的呢？记者联系了大东区城管局绿化科的张科长。
9: 我们之前派过人去过现场看过，就是他那个树木的情况，而我们也当时现场指导了，指导当时那是另一伙物业公司啊，还想着我就不太清楚啊，就我们几个给他出具了意见。完
1: 什么时候去的？给出具意见呢？
9: 六月份的时候去过一回，完事近期是九月份又去一回，也出具过现场，就是指导告诉怎么修剪怎么修剪。
1: 那个他这个修树剪完以后评估以后是同意他这个申请的是吧？
9: 对对，因为他提供现场那个照片给我送过来了，完我们到现场去看去的，现场看一眼这个树的照片，包括那个跟反映那个情况都属实的，那个树有空洞，从病虫害挺严重的，完树确实挺大，但是存在咱说白了，暴风雨上回七幺三的时候倒也倒了不少树。
2: 看来大东区城管局绿化科的工作人员和物业经理的说法基本一致，相关职能部门掌握园区砍伐树木这件事情，同时也对他们的后续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9: 我小区正好借这个机会，他们应该是换物业了，正好九月份来找我，又说这个事儿需要进行修剪。完我们就看了一眼这个，就给他做出了那个指导意见，他这个正常修剪，正常养护，病虫害的树可以伐，伐出以后完是需要在合适的地方补植吧，我也跟他说了，该补植给老百姓补植出来，因为你这树苗都放了都空了，这肯定不行，老百姓不能愿意，你该补植补植，人家物业经理都说了。
1: 就是这块我能理解啊，因为他既然有手续有你们的监管，我认为他们的处置肯定是在合法范围内的，但是有一些修剪是不是过度修剪，比如抹头剪的行为啊，如果有的话咱们也提示一下。行吗？
9: 行，我们这个可以跟他说，如果要是真是存在过度修剪或过度修剪的，我们可以跟他讲呗，树木造成死亡了，按价赔偿，完事一是二是啥的，真有那种情况，叫他赶紧补植，完明年就是开春可以进行补植，到时候。
5: 以上
9: 是开春可以进行补植，到时候。
5: 以上报道的大东区圣淘沙家园的这件事儿啊，也道出了老旧小区绿化养护的难题。很多大树啊是小区多年的风景，业主居民也有感情，大家只能看到树木外在的枝叶，很难发现树干内部腐烂的隐性风险，这就造成了观感和安全评估之间的一个认知落差。树木修剪砍伐 不是想砍就砍，必须走报备的审批。但物业在施工前啊，也应该把树木检测的情况、隐患的照片、修剪的方案提前进行公示，把道理啊，消除安全隐患和守护小区绿化，两者之间呢并不矛盾。希望后续补植能够落实到位，让圣淘沙家园园区的绿意慢慢恢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色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的记者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春阳。清晨的阳光照进街巷，也照进您关心的一餐一饭、一砖一瓦。这里是记者面对面，您的事儿我们听，您难办的事儿我们帮您问、帮您跑。有温度更有力度，有监督更有回音。新的一天，我们陪您一起把日子过得舒心、明白、踏实。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盏不亮。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恰恰是我们节目关注的大事。您的每一个诉求，我们都会放在心上；您的每一次诉说，我们都会侧耳倾听。让我们从这些具体而微小的事情做起，共同来推动身边的改变，携手助力神水之阳越来越好。金色调频1034记者面对面正在直播，节目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生活中如果您遇到哪些难心事、烦心事，有城市管理、营商环境、消费维权等各类民生问题想要反映，或是想通过我们节目咨询了解哪些政策法规，大家都可以拨通热线3100-1034，把您的烦恼和困惑告诉我们，我们将会用舆论监督的力量携手权威部门，助力您维护合法权益，解答你的问题。下面来听一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一会儿回来。
10: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六二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现享5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六二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11: 爸，你怎么才接电话啊？我妈她到底怎么了？
12: 先别跟儿子说。
11: 哎，你妈她下楼。
12: 先别跟儿子说。
11: 哎，你妈她下楼梯台阶摔下来了。我早跟她说了，眼神不好别出门，就是不听。
13: 那也不能老让我妈在家闷着，这次一定要听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我同事她妈之前也是模糊看不清，平常还干涩发痒流泪，用了好视力之后眼睛明显好多了，不管是在家带孙子还是出门买菜都轻松很多。
11: 能管用吗？你妈这眼睛都好几年了不见好。
13: 我都在网上查过了，是这款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十几种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更好。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全国百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确实不错。
12: 叔叔阿姨，咱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千万不要拖着不管，时间久了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 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贴。

0: 现在重阳节，好生意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
1: 没错，只要打通电话，人人都能体验眼贴，而且现在好视力重阳节送健康，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不光送78元眼贴，还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大家快打400-722-8022 400-722。
2: 沈阳消防温馨提示，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4: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5: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跌宕沉浮，每天12:30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6: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月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2: 刚正不阿，仗义直言，心系百姓，排忧解难。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6: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来关注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听众施女士家住沈房屋反复出现反潮长毛的问题。问题至今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下面来关注一下记者陈鑫的调查采访。
7: 我们20年买房子，21年10月份以后入住，家是3号楼D3-23爻，然后中间有一些小的东西那都无所谓了，因为它日常些杂七杂八的，就是2年有效。现在我们家主要就三个问题。一个北卧那个墙挨着窗户那面墙是长毛的，他曾经修过，修过一次，大概是入住以后1年，修了，修完以后呢，个大白也刮了，刮完以后，完第二年又那啥了，又长毛了，然后在这之后又那啥了，又长毛了，然后在这之后呢，老是说修，然后一直也没来。我们就是这期间总是打电话嘛，找他嘛，他说也行，整来整去的吧，就蹭到现在了。现在就是面积有点扩大了，就这2年不是雨水大嘛，这个原来是中间，现在就是往上和下扩展了，基本有点到地下了。我们那个是2层房子，就2楼是卧室层，1楼就是说大厅了、厨房啥的。

0: 同样的一面墙，二楼有，一楼就没有。
1: 地产公司，但始终没有下文。
0: 因为我跟他反映了，但是迟迟就是最近这两年嘛，迟迟就是说打完电话呢，就没有人管这个事儿了。我跟物业说了。物业呢就是说今年尤其是他说每年吧，就是后来维修叔说那意思就是外边防水的问题，就是把外边防水做了呢，然后在屋里给你刮大白，然后再观察看。今年就是说开春的时候五月份那左右四五月，今年就是说开春的时候五月份那左右四五月份的时候说的。
2: 嗯，
0: 啊，我说行啊，完我就暂停打电话了，不怎么打，就等他们来呗。
2: 嗯，
0: 就后来物业说了，说姐来看了，完事又没动静了，他说你还得打，因为到今年五月份嘛，就是十一月份嘛，就到五年保质期了，他外墙那个防水保纸是五年，
2: 嗯，
0: 物理设施是两年，
2: 嗯，
0: 但我们这期间都一直在反映，而且物业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在保质期之内，你差什么东西，然后拉个单子，这个我都有，而且都拍照了，物业也有留底。
2: 嗯，
0: 现在就是说这个墙解决不了，再一个就浴缸有一个一米多的大裂纹，主卧还有一块硬币大小的东西吧，我也说不好，但是暂时先不漏气。
2: 啊，就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外墙长毛这个事情，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然后呢，你跟他们沟通完，他们说是因为外墙保温的问题，他们做保温不？
0: 就是我们根本就跟他接触不上。
1: 眼瞅着十月底房子就要过五年质保期，这让施女士非常担心。
0: 就是物业他来说，来看看完就没动静了。
2: 看完之后会跟你说一些什么答复吗？或者是原因？
0: 没有。
2: 一些什么？答复吗？或者是原因？
0: 没有啊，
2: 怎么也不说，看完就走。
0: 对，我们都不知道，物业是说的，跟他们说了，完物业陪他们逛了，逛完以后他说就没动静了。
2: 陪着谁逛了？陪着谁呀？
0: 物业陪着他们，就是地产找的维修师傅，说看看情况，因为不止我们家就是有这种情况，别人家是啥情况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物业那个管理员就说，不止你家有这种，就是别人家也有。他说我们每年都陪他们，就是说来看，那就陪他们看，告诉他怎回事儿怎回事儿。但是维修这个事儿，就我家维修的事儿，一直就没有人跟我对接。
2: 他没有把跟
0: 你就说要等着。
2: 那好，你最后一次找人上你家看这个情况的是什么时候？
0: 哎呀，那得两年前、三年前的事儿了，眼瞅就是要出保了。
1: 记者首先联系了万科翡翠别墅的物业，将施女士的诉求反映了过去。不一会儿，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打来了回复电话。
3: 这样，就他们家这个情况，因为我现在是代表这个，就是我这个岗位身份跟您沟通吧，就是因为他这个是跟开发商是有直接关系，跟物业没有直接关系，我没办法替开发商去回答您这个任何问题。他说的这些情况大概其实我们有些是了解的，但不能说百分之百确认。我们现在就是如果您要想联系开发商，我可以就是说我跟开发商目前我能联系到的人跟他沟通一下，看看他这边是不是接受您采访。如果去采访的话，您可以采他或怎么样都行。
2: 嗯，其实我不采访也没有关系。您要是跟他沟通完，能够给这个女士一个答复，然后这个女士大体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方案，我们这边就是长久以来，他对于咱们物业带着开发商的人来查看完之后的后续进展是不清楚的，不知道你们研究过后啥时候修啊，修不修啊，过保之后怎么？
3: 我们跟开发商沟通了，我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进展，所以我没办法。替开发商去给客户一个回复，我这么说吧，您能理解吗？
1: 对于地产后续的施工安排，物业方面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3: 那个陈女士她自己得打过那个408，就是开发商那个服务号。然后我们之前也跟开发商，包括现在我们跟开发商也在沟通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质保问题。
2: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2: 啊，就人家也没跟你说时间点的问题，对吧？
3: 对，我没办法去跟客户说明确一个时间点。客户反馈的问题吧，都是那个开发商问题，然后我这边是物业，
2: 嗯，
3: 然后我这边呢会把就是这个问题都反馈给这个开发公司，然后他们这边后期应该是能跟客户进行一个沟通。
2: 以往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地产时间点有吗？就对，据你们的工作经验来看。
3: 嗯，说不大准，它这个东西不是固态，是动态的，就有可能，比如说我今天报一个问题，跟包括客户，
2: 嗯，
3: 跟开发说过了，然后我跟开发也说过了，他可能说今天报，我可能是周末就来，但也有可能会跨度会很长，应该是这台。